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大暑。北京雷阵雨，29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0: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1: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4.7%，民生等重点领域保障有力。
1: 前6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已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1: 我国将启动建设国家级零碳工厂。
0: 一、军方回应美国针对一基础设施的打击威胁，一、议长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

0: 助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到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0: 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1: 中国经济半年报。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民生等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3: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2: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持续推进扩投资促消费，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有效激发市场活力，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在浙江长兴县化西街道包桥村，村民方永良家新购置的智能家电这几天陆续到货。
5: 我把冰箱、洗衣机都换了，像这个电视机5000块钱，有国补的话，现在已经好省750块钱。我家里基本上全部是智能的。
4: 商务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线香消费活力持续迸发，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8.1%。四川推出政府补贴加商家让利和厂家直补等多重优惠，绿色智能家电和智能设备成为消费热点。广汉市民吴小雨说：“
6: 家里的旧冰箱用了好多年了，这次趁着国补政策换了一台一级能效的，补贴下来省了不少钱，既环保又实惠。”
4: 从全国看，政策红利正加速释放。在向绿转型方面，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六月达65.4%，支撑二季度新能源汽车零售市场渗透率62.4%，创历史新高。在向智升级方面，一至六月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13.4%，智能眼镜成为消费新热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认为，
7: 以旧换新政策赋予地方自主权，19个省份增设自主补贴品类，上海、江苏等多地把智能家居适老化产品、前沿智能装备纳入补贴， 培育新型消费赛道，拓展新产业发展空间。
1: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今年一到六月，中央企业生产经营稳中提质，运行态势平稳向好，实现利润总额1.4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国务院国资委负责人表示，上半年中央企业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和不确定性，实现可持续发展。科技攻关提速加力，产业布局结构向新向优，国资国企改革持续深化，全力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下半年中央企业将着力巩固经济运行良好态势，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制定实施好本企业“155”规划，抓好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方案的高质量实施，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提升战略支撑保障能力。
0: 海关总署负责人在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155”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
9: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进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8: 近年来，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10: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8: 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9: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七一勋章获得者和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1: 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马善祥，从事基层群众工作38年，始终坚守人民立场，用心用情做好群众服务工作。
12: 我们基层在处理任何问题的时候，你都要站在人民的立场来认识、分析和处理。只要你选择了有利于群众的方法，就是选择了有利于解决问题的方法。
11: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赵乃香长期扎根多民族，聚居社区，做实做细基层民族工作，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心坎上。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代表梁衍坚守特殊教育岗位26年，始终秉持一个也不能少、每个都要出彩的育人理念，见证并推动特殊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13: 人工智能融入到了我们特殊教育的各个环节，我们运用特教云平台，用大数据把孩子们的成长轨迹进行详细的分析，让因材施教更加的科学和高效。
11: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钟百军扎根乡村20多年，盘活本土资源，发展循环经济，带动村庄实现产业腾飞，村民增收致富。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网约配送员王科浩深耕新业态党建工作，广泛凝聚骑手群体力量，带领团队化身城市流动哨兵，在平凡岗位上守护城市，服务民生。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营业性货运量达280.7亿吨，同比增长3.2%。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90.7亿吨，同比增长2.0%。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投资规模保持高位。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
1: 国家林草局昨天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56.4%，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林草产业总产值达到14万亿元，林草产业迈上新台阶。
0: 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印发《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是第一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根据规划，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1%，获得世界冠军数量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
1: 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昨天在西安开幕。本次论坛以智慧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出席论坛。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表示，如果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他说，这场战争的逻辑十分明确，也就是要么所有人都有，要么谁都没有。如果伊朗无法在地区出口石油，其他国家也无法出口石油。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哈马斯新任领导人哈亚22号发表就任后首次视频讲话，强调哈马斯当前首要任务是全面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包括彻底停止侵略和杀戮，实现以色列全面撤出加沙地带，同时恢复加沙地带接收人道主义援助的能力，并加快其重建进程。哈亚呼吁巴勒斯坦各派别立即启动对话，并着手构建民族机构的重建机制，其重点是在民主原则和民族共识基础上重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此前一天，他还宣称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搞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于搞山话题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伊朗民用设施遭轰炸威胁后，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2号收盘时上涨约3%。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由于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支出优先事项上存在分歧，九月份将出现联邦政府停摆。
1: 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22号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2027年6月1号开始审理其所涉指控。当天，数十名来自全美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数百名委内瑞拉民众同日聚集在美首都加拉加斯市中心的一处广场，要求美国释放其关押的伪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
0: 据秘鲁媒体22号报道，该国首都利马一处住宅当天凌晨起火，火势蔓延并阻碍逃生通道，造成至少10人死亡，包括多名未成年人。
14: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1: 大暑伏热，青铜藏凉。湖北省博物馆藏战国曾侯乙铜剑否，被称为历史上最早的冰箱，由外层的剑和内部的否两部分组成，否内盛酒，剑否之间镇冰。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千人击否的道具灵感便源于此器。
14: 大暑三候，腐草为营，土润入暑，大雨时行，盛夏至此尽终章，万物蓬勃至盛，尽得雨露骄阳，田地间抢抓晨昏，耕耘希望，阑珊处晚风送爽，静待暑气消融，纳秋凉。
15: 大暑节气，邢台地区下玉米的已普遍进入了喇叭口期，是产量形成的非常关键的时期。咱们的种植户啊，要抓住管理的关键期，全力的保障秋粮稳产丰产。
16: 大暑节气，咱们呼伦贝尔草原的牧草进入生长最旺盛阶段，牛羊每天在下雨地里自由吃草，扎扎实实把夏天的肉膘长起来。
17: 大暑一到，我们抚州彭田乡的西瓜大批量成熟开采，我们还跟省农科院合作，西瓜皮薄肉甜，一直卖到福建、浙江等地，市场销路特别稳。
18: 那在他们身后就是全国19个抗日根据地的分部头，黄色所标注的部分呢，就是我们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主要的一个活动范围。
19: 课本上的历史一下子变得特别真实，特别震撼。作为00后，我们要记住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
20: 我是中国海警南岛舰执法员刘旭潘，此刻我和舰员们正航行在北部湾海域执行综合执法任务。大暑时节，暑热正盛，雷雨交织，我们踏浪出征，常态巡航，坚决维护我国海洋权益。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2: 3、2、1，点火！
23: 怒放结果，天域再造，中国不见战，永远值得期待。
1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
25: 了！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接下来请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4: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6: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7: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西藏调研时强调，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奋力推进“十五五”时期西藏现代化建设。
3: 2026中国产业转移发展对接活动将于7月28号至30号在拉萨举行。
2: 自治区2026年科技下乡集中服务活动走进那曲市比如县。
3: 拉萨市推行15分钟大课间，为青少年健康成长筑牢运动根基。
2: 阿里地区扎达县举行首届编程仲夏骨骼欢歌文化周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据新华社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至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前往拉萨团结公园、色拉寺、阿里地区普兰县色雄广场、扎达县托林寺、小康村派出所、卫生院、噶尔县点角村等，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新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提高依法治理民族事务能力和水平，推动所有发展赋予民族团结进步的意义。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新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调研期间，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2: 西藏台消息，22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中国产业转移发展对接活动相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据介绍，2026中国产业转移发展对接活动将于7月28号至30号在拉萨举行。自治区经济和信息化厅副厅长央真，
4: 2026中国产业转移发展对接活动由工业和信息化部、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这是西藏首次举办国家级产业转移发展对接活动。目前，活动筹备工作有序推进。
2: 本次活动以共享战略新机遇、共谱发展新篇章为主题，设计安排了1+3+X 系列活动，一即一场开幕式，三即围绕清洁能源、资源加工、重大工程开展三场专题对接活动，以及 X 场配套活动。截至目前，活动已梳理了一批拟集中签约项目，报名嘉宾人数累计超400人。自治区投资促进局副局长李爱明，
5: 西藏自然资源丰富，为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享有西部大开发、民族地区发展等多重国家政策支持，承接产业转移的政策优势突出，园区载体根基实，产业承接有基础，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服务保障有力， 我们将以此次产业转移对接活动为契机，努力将西藏打造成为国家重要的产业转移承接示范区和绿色产业集聚区。
2: 在发布会上，拉萨市副市长洛瑟还介绍了“十四五”期间拉萨市的工业发展情况。洛瑟：“
6: 十四五”期间，拉萨工业实现量质齐升，成为全区工业的核心增长极，工业增加值增长3.4倍，工业占全市 GDP 的比重从11.3%大幅提升至24.9%，提高了13.6个百分点，工业主导作用显著增强，拉萨工业在高高原上跑出了加速度。
2: 西藏台消息，22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相关情况。据介绍，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将于7月26号到8月22号在拉萨举行。区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张雪超：“
7: 本届艺术节以同心筑梦想、意会新西藏为主题，旨在通过高水平的艺术盛会，展现新时代西藏文化繁荣发展的崭新气象，搭建民族团结与文旅融合的广阔平台。本届艺术节主题鲜明，筑牢民族团结的精神内核，形式内容丰富，不同剧种跨界融合，阵容强大，区内外优秀院团联袂献艺，以多元舞台与会生动讲述西藏故事，将组织12个剧目，共26场演出活动，看点十足。”
2: 据了解，本届艺术节更加突出艺术本体，优化评奖机制，扩大群众参与，坚持简约办节，注重长效转化。活动内容涵盖区内外优秀剧目展演、专业赛事活动和群众文化活动三大板块，集中展示我区文艺创作和人才梯队建设的丰硕成果。区文化和旅游厅艺术处处长顿珠扎西：“
8: 本届格桑花奖设立格桑花剧目奖和格桑花单项奖两大奖，既褒奖整体创作，也激励个人表演、编剧、导演等单项才能。三位著名的区外专家，两位本地专家，两位从社会各界遴选大众评审组成评审团，确保评奖公平公正。”
2: 区文化和旅游厅公共服务处处长刘红景：“
9: 提升公众参与度是本届艺术节的核心目标之一，所有展演、展览、比赛活动均面向公众免费开放，面向社会公开招募100名资深观众，首次在作品评审中设置大众评审席位，期间同步举办民间舞大赛、老干部舞蹈大赛、街舞比赛等多项群众性文化活动，真正把艺术节办成人民的节日。”
3: 西藏台消息，近日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分析研判上半年经济形势，安排部署下半年重点工作。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区上下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持续深入抓好4件大事，推动经济顶压前行、稳中向好，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打下坚实基础。要坚定发展信心，认清机遇挑战，围绕经济发展新形势、新任务，总结上半年经济工作经验，提升能力水平，找准问题症结，抓实对策措施，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抢抓3季度黄金期，强化未开工项目督导调度，全力推动早开工快建设。要用心用情办好就业增收、社会保障、教育提质、医疗健康等民生实事。要持续提升各项举措的针对性、有效性，把各种不利因素降到最低，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精准灾害预警，落实隐患排查，强化应急处置，优化物资储备，打好提前量，织密防护网，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会指出要紧盯实现严抓质量，以点带面，始终带着感情与责任，将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办好办实办到位，把代表委员的真知灼见转化为推动政府工作的实招硬招。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资金使用效益，更加注重生财有道、管财有效、用财有方，真正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会议还研究了服务业扩能提质、绿色建材产业高质量发展等事宜。
2: 西藏台消息，近日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志文前往自治区社科院社科联调研，他强调要筑牢政治忠诚，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和价值取向，要服务中心大局，扎实开展前瞻性、对策性、应用性研究，要守牢阵地底线，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要深耕文脉传承，升华古籍整理与历史溯源研究，要建强人才队伍，优化机构职能设置，提升科研质量与服务效能，推动全区哲学社会科学事业高质量发展。
3: 21号至22号，2026年自治区科技下乡集中服务活动走进那曲市比如县，把前沿科技成果、实用农牧技术和暖心惠民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请听报道。
2: 本次活动主题为奋进十五五科技谱新篇，活动主会场精心布设了科技成果展示区、智能科技体验区等多个功能板块，并通过智能设备演示、科普互动体验等内容，吸引市民群众驻足参观，认真学习。比如县农牧业科学技术服务站八级职员白马拉珍，
1: 规模这么大的科技下乡活动来到这里，我心里特别激动，我也会把今天普及的科学技术知识传给周边的牧民，用科学技术助力牧区群众增收致富。
2: 活动期间，工作人员还深入各乡镇、村居、牧区，开展精准化农牧科普加义诊送药服务。医护人员现场义诊并发放药品，农技专家向群众针对性讲解牲畜季节性防虫驱虫、日常管护、科学饲养等知识，大家认真聆听，积极咨询，脸上满是收获的喜悦。比如县梁曲乡热如村村委会主任扎西次臣，
10: 专家不仅耐心细致地讲解知识，还现场解答疑惑，村民们都很高兴。
2: 与此同时，西藏自然科学博物馆的科普大篷车也开进了校园，工作人员鼓励孩子们积极参与，共同进行科学小实验，鲜活直观的科学课堂极大激发了青少年对科学的浓厚兴趣。比如县第一小学学生白马节餐，
11: 做了很多有趣的小实验，学到了许多新的小知识，我赢得了一个恐龙笔袋，非常开心。
2: 本次科技下乡活动紧扣进乡村、进社区、进校园、进机关、进寺庙五进科普主线，多点位同步推进，既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也把优质科普资源送到了基层。自治区科技厅副厅长聂小伟，
12: 我们将继续围绕农牧业、畜牧业，包括生态发展、惠民科技、人工智能、大数据相关领域，在全社会呢推动学科学、爱科学、用科学良好的科普氛围，继续推动科普服务西藏高质量发展。
2: 为落实教育部2026年学生身心健康工作最新部署，拉萨市积极响应学生每天校内外体育锻炼时长不少于2小时的要求，在全市范围内推行15分钟大课间模式，为青少年健康成长筑牢根基。请听报道。
13: 上午10点，拉萨市实验小学教育城分校的广播中传出欢快且富有节奏感的音乐，操场上5、6年级近2000名学生伸展、跳跃、转身，整齐划一的动作中尽显朝气与活力。教师达瓦扎西：
22: 我们把碎片时间串成锻炼链条，早上有早锻炼，上下午各有一次眼保健操和课间操，再加上每天一节体育课，保障孩子每天累计运动时间达到甚至超过120分钟。
13: 拉萨市实验小学教育城分校多措并举，将大课间打造为体育活动主阵地，不断丰富体育活动内容，在校园里积极营造出浓厚的体育运动氛围，引导学生主动参与。副校长卓玛：
15: 以前有的孩子怕累，怕上体育课，通过花样跳绳、拉拉操、自行车等十门体育课程，现在孩子催着老师上课，每个孩子都能找到喜欢的运动方式。
13: 学生丹增诺真：
16: 能上自己喜欢的课，做完操后还有些时间可以休息，每个学生都健健康康、开开心心的。
13: 在拉萨市第六中学，下课铃声一响，学生纷纷奔向操场，进行跳绳、打球等体育活动。此外，学校还鼓励学生组织益智小游戏等活动，合理利用15分钟课间时间。学生索朗桑姆：
17: 以前课间是10分钟，现在改成15分钟，我们可以练练体育项目，比如立定跳远，还有跑一两圈。
13: 副校长杜尚静：
18: 我校严格落实学生每天锻炼2小时的要求，每周3节体育课，开展丰富多彩的课间活动，鼓励学生走出教室，参加各类体育锻炼，培养学生全面发展。
13: 发展学校体育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时代新人的基础工程。近年来，拉萨市牢固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持续深入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取得了明显成效。拉萨市教育局思政科干事强巴旦增：
19: 抓实常规的学校体育工作，确保学生在校内校外不少于2小时的课外活动时间，利用15分钟的课间休息，引导学生走出教室，我们将进一步打造具有特色的校园体育运动品牌，助力学生强健体魄全面发展。
20: 日前，阿里地区扎达县举行首届边城仲夏骨骼欢歌文化周活动，请听报道。
2: 在文化周开幕式现场，国卧琴、羌塘等富有高原特色的节目轮番上演，演员们倾情演绎，生动展现了扎达的深厚人文底蕴和新时代高原儿女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精彩的表演赢得了现场群众游客的热烈掌声。游客张荣：
26: 我深深感受到这片土地鲜活的文化生命力，是最难忘、最珍贵的收获。
2: 活动现场同步设置了主题文化展览，55件作品全方位多角度展示了扎达的秀美自然风光、厚重历史积淀与团结和谐的社会风貌。一旁的农特产品展销区同样人气高涨，各类特产好物琳琅满目。扎达县扎布让波林村集体合作社经营人员桑布：
27: 我们带来的糌粑广受大家喜爱，现场销量十分可观。
2: 据了解，本次文化周期间还举行了骨骼历史文化专题讲座，邀请非遗壁画研究者为当地干部群众、文化从业者授课，藏记文艺交流专场演出邀请河北省石家庄的丝弦剧团和扎达民间艺人同台演出，跨越千里的文化交流为观众带来全新的视听体验。阿里非遗壁画专项研究者旦增评测：
28: 讲述了关于古国王朝的历史，扎达的壁画、扎达的服饰，让更多的人了解扎达。
2: 扎达县青年歌手格玛扎西群爵：
27: 能为家乡的父老乡亲演唱民歌，我特别开心，也由衷祝愿家乡发展的越来越好。
2: 本次文化周活动以文化为纽带，通过展演、展览、展销、交流等多元形式，为广大干部群众与游客奉上了一场扎根骨骼文脉、贴近高原生活的文化盛宴。河北省第11批援藏工作队队员、扎达县委常务副书记、常务副县长王子超：
29: 实现文化交流互鉴，要把产业援藏做深做实，我们牵线搭桥，把乡镇振兴这篇文章写在群众的笑脸上。
20: 西藏台消息，17号至19号，西藏大学生态环境学院组建实践宣讲团赴成都市偏坝县开展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 活动中，师生紧扣党建红引领生态绿实践型赋能新编霸主题，把生态专业知识、法治科普宣讲、国家通用语言教学、惠民政策解读送到农牧民家门口，在乡村田野间开展了一堂行走的大思政课。西藏大学生态环境学院学生房墨征
0: 把生态保护法律法规讲给老百姓听。

0: 课堂走向高原广阔天地，书写了新时代青年与基层共成长的青春答卷。长都市编坝县群团工作部部长德吉拉姆：
1: 本次实践活动立足生态学、环境科学专业的优势，把科研转化为服务地方发展的实际举措。后续我们会持续开展科普交流，让实践成果长效留存。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十四五时期，我区持续加大生态保护和修复力度，不断完善生态补偿奖励机制，累计落实森林生态保护修复补偿资金110亿元，湿地生态效益补偿资金1.81亿元，落实资金1.91亿元，对生态区位重要的沙化土地实行封禁保护等措施。
2: 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以来，铁路红利持续释放，为我区商务高质量发展积蓄充沛动能。2006年至2025年，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300亿元增至1078.54亿元，外贸进出口总值从6亿元攀升至84.79亿元，逐步实现城乡消费提质扩容稳步增长。
0: 截至目前，林芝共有39个乡镇综合运输服务站、6个县级客运站、1个市级客运站、240台新能源营运车辆，全市运输供给逐步从单一向多元转变，实现经济效益与绿色效益双赢。
2: 今年以来，纳西市引导灵活就业人员、新业态从业人员、特殊人群等重点群体人员积极参保缴费。目前，全市养老、工伤、失业三大保险参保总人数达到43.97万人次，社会保障覆盖面持续扩大。
0: 近日，自治区人民医院劳模专家团走进沙南市琼结县拉玉乡堆巴村，开展义诊活动。11个科室的骨干专家为群众提供问诊查体、B 超筛查、健康科普等服务。琼结县人民医院医护人员全程跟班学习，专家现场实操代教，提升基层诊疗能力。
2: 近日，贡觉县举办互助保障惠职工安全健康促发展综合性宣传服务活动。采用理论培训加实操体验加技能竞赛的模式，将急救技能、消防知识与职工互助保障政策宣讲有机融合。同时，现场还进行了心肺复苏、汤姆利克急救法演示、消防器材使用和火灾扑救实操。
0: 理论与实践，就业是民生之本。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如何把就业友好理念落实到发展实际中？对此，人民日报发表时评，将就业友好融入发展过程。时评说，把就业影响评估嵌入重大发展决策的全过程，有助于确保在产业转型升级的同时，实现劳动力转岗就业平稳过渡。这是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生动实践，也在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中突出了就业友好理念。为什么就业市场会存在有活没人干和有人没活干的供需不匹配？产业规划与教育布局、就业安排未能统筹，是导致结构性就业矛盾的重要原因之一。全面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就得在决策时充分考虑就业因素。管产业就要管就业，促消费就要促就业，上项目就要扩就业。这样的改革探索在全国各地已有不少。浙江天台县建立重大项目就业影响评估机制，让决策有了含岗量的硬标尺。贵州实施66就业稳岗计划，促进就业目标与经济发展目标深度融合。 从决策把关到精准服务，再到制度创新，使就业优先成为

0: 硬约束，不断推动产业发展与就业提升协同共进，方能让经济增长始终蕴含就业友好的温度。宏观政策是一个囊括财政、货币、就业、产业、区域、科技、环保等方面的复杂体系，每项政策都有各自侧重，同时又对其他领域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需要推动就业政策与其他经济社会政策协调联动，形成合力。在投资政策中，推动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让人力资源更加匹配岗位需求；在财政政策中，用好社会保险补贴、税费减免等政策，激励民营企业更多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在科技创新领域，根据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特点和需求，推广科技成果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等模式，坚持系统观念，着眼经济发展全局，从严从实把握各项政策对经济总量和结构、供给和需求、行业和区域、就业和预期等的影响，确保各类政策相互衔接、有机统一，是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的题中应有之义。时评最后说，就业是家事，更是国事。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和有效性，让产业转型升级与就业扩容提质互促共进，让高质量发展与高质量充分就业同频共振，这是塑造中国经济新优势的必然要求。
1: 好，听众朋友，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23号白天，阿里东部、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阿里南部、那曲西部、林芝南部、山南南部、日喀则北部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他地方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雷阵雨转阵雨，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桑珠孜小雨转阵雨，11度到22度。那曲阵雨转雷阵雨，5度到17度；巴宜区阴转多云，14度到25度；乃东区雷阵雨转阵雨，11度到25度；石泉河小雨转多云，西风3至4级，9度到21度；卡若区多云转雷阵雨，10度到27度；改则中雨转小雨，西北风4至5级，8度到17度；普兰小雨转阵雨，西南风4至5级，9度到20度。山楂阵雨5度到16度，安多阵雨转雷阵雨5度到15度，当雄阵雨转多云8度到19度，索县阵雨转雷阵雨7度到20度，嘉里阵雨4度到16度，丁青阴7度到20度，洛龙阴7度到24度，芒康多云转阴6度到19度，左贡多云转阴7度到21度，察隅阵雨转多云15度到30度。波密阵雨转多云，13度到27度。
0: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群央曾将军、前发李森、录音罗次、主播望真、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0: 早安，西藏。
1: 嗨，早安，西藏。
2: 早安，西藏。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向高原，照亮城市乡村。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我们与您准时相约。每天早上九点，天下大事，身边小事，尽在耳畔。每天早上九点，最新资讯，生活服务，一一送达。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

0: 早安西藏，我是嘉贤。
1: 早安西藏，我是德央。
0: 崭新的一天从新闻早世界开始，接下来的90分钟我们陪您一起在路上听天下，
1: 快节奏的资讯，有温度的陪伴。无论您是在开车走路，还是刚端起一杯甜茶，把耳朵交给我们，把世界装进心里。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
0: 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先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有什么事发生。1975年7月23号，中国政府授权新华社向全世界宣布，我国测绘工作者精确测得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的海拔高程为8848.13米。
1: 1921年7月23号，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开幕。由于受到法租界巡捕的干扰，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举行。这次大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

0: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寻高原，见高原。
1: 早上好啊，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成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藏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2: 晴高原见高原，北京时间9点04分，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嘉贤，
3: 我是德阳。眼下我区正处在主汛期，山区天气变化快，国道沿线的降雨、雾情还有道路的施工管制都会给我们的出行带来不少的影响。
2: 接下来我们就请出AI生活助理西西，带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我区各地的天气情况，以及主要国省道的实时路况，给大家做一个出行的参考。来吧，西西。
4: 西西来了，一起来跟我关注今天全区最新天气和道路交通通行情况吧。当前我区正值主汛期，局地对流天气多发，降水集中， 全区道路湿滑，山区风险点位增多，出行需要多加谨慎。根据气象预报，今天林芝、日喀则南部、山南南部、阿里南部多小道中雨，局地有短时大雨、雷阵雨。拉萨、山南中部、那曲以阴天多云为主，午后分散性阵雨多发，昼夜温差较大，高海拔山口风力偏强。 各市地具体天气方面，拉萨多云兼阴，气温13至23度，午后局部有零星小雨，城区道路通行平稳。日喀则南部沿国道318珠峰沿线降水明显，早晚多雾。林芝全域雨势偏大，山谷路段不稳定，天气较多。那曲阿里高海拔区域温度偏低，体感偏凉，户外出行需注意防风保暖。路况方面， 全区主干道路总体通行正常，但汛期管制局部施工和降雨影响需要大家重点留意。国道318线日喀则加措拉山至岗嘎镇路段处于汛期夜间管制期， 每日19点至次日7点禁止社会车辆通行，白天正常放行。请过往司机合理规划行程，避免夜间滞留山区。林芝波密通麦一带受持续降雨影响， 山体湿度饱和，局部易出现零星落石、边坡渗水，途经时减速快速通过，切勿靠边停车逗留。国道219线山南乃西至措美路段正在封闭施工，白天时段阶段性封闭，仅中午夜间限时通行，往返落渣措美的车辆注意错峰通行，必要时选择绕行。拉林高等级公路、拉贡机场高速整体路况良好， 景午后局部有阵雨、轻雾，路过此路段的驾驶员记得开启近光灯，保持安全车距，谨慎驾驶。最后，西西再提醒大家，高原雨季天气瞬息万变，进山长途出行务必提前查看天气路况，远离河道、陡坡、松散山体，不冒险涉水，不占道超车，严格服从现场交警和路政指挥，安全文明出行。
2: 谢谢西西带来的天气和出行方面的提示。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资讯。区内方面，连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区引发热烈反响，各地各部门通过多种形式学生悟透，大家表示要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画好强国建设最大同心圆。
0: 在山南红星社区，23个民族、1.1万名居民互嵌共居。拉萨鲁布社区的双语小课堂让各族商户亲如一家。日喀则江洛康萨社区组建文艺队，年演出180多场。同时，阿里企业通过产业联农带农，青稞育种专家扎根科研一线，把团结力量转化为发展实效，坚定不移听党话、敢党恩、跟党走。
1: 十四五以来，我区财政民生支出累计超过1亿元，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超80%，比上一个5年增长45%。这笔钱实实在在地花在了群众身边。教育投入1615亿元，率先实行15年公费教育；农林水支出1960亿元，支持建设和美乡村1000个，脱贫人口人均收入翻番。今年上半年，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36.9%，增速全国第一；支出增长5.5%，增速全国第二。年初安排的34项民生实事已有12项完成，教育三包、医保补助、基础养老金标准持续提高。同时，零基预算改革稳步推进，集中财力办大事，真正把钱花在了刀刃上。
0: 近日，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举行高原绿色健康圆桌会议，中外专家围绕高原疾病防治、藏医药传承创新等议题深入交流。自治区人民医院副院长格桑罗布分享了高原肺水肿等研究进展，探索出高原低等效的海拔建设新路径。美国专家关注新生儿脑保护，建立健全了本地化的干预数据库。国医大师战堆提出藏医药治胃病与公共卫生融合的三大举措。尼泊尔学者呼吁加强环喜地区传统医学合作，大家形成共识，基础研究与临床救治、传统与前沿、本地与国际需求协同发力，共筑高原健康体。
1: 近日，我区首个世界屋脊1376全球通驿站在拉萨八廓历史名街正式揭牌开业。这个驿站由中国移动西藏公司打造，深度融合八廓街的千年人文底蕴和全球通品牌的积淀，依托数字科技为本地群众和各地游客提供专属的通信服务和文旅体验。驿站设置了咪咕咖啡区、文创展示区、全球通专属服务区和休息区四大板块，

0: 还搭载了九大风慢直播、5G 元宇宙、AI 智能互动等前沿技术。
1: 来关注国内的资讯，国务院常务会议近日审议通过了《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会议强调要补齐制度短板，完善法律政策，优化保护环境，同时深化权益分配改革，提升转化运用效能，还要建立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全面提升管理服务水平。这一部署将为创新驱动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上午举行发布会，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同比持平，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为5.2%，就业形势总体平稳。今年1至6月共发放失业保险稳岗返还资金36亿元，一次性扩岗补助9亿元，技能提升补贴12亿元。这些真金白银的举措有效稳定了企业用工，保障了劳动者的权益。
1: 据民政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我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超过了3.2亿，占总人口比重超过1/5。当银发经济被视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时，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浮出水面：老年人的精神世界谁来守护？在北京泰康之家燕园等养老社区，一个名为文娱活动师的新职业正在悄然兴起。他们不负责身体照护，而是策划活动、组织课程、疏导情绪，像大学生社团的社长一样带着老人们一起玩。养老需求正在从生存型转向了发展型。稍后的话题板块，我们将和你们一起来聊一聊3.2亿老人背后的新需求，谁来守护他们的精神世界。
0: 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日前联合发布农业高温干旱风险预警。七月以来，陕西、河南、湖北、四川等地多日高温偏多8到14天，预计22号至24号上述地区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9度到40摄氏度，土壤湿伤快，对秋粮生产不利。预警特别提醒陕西的宝鸡、南阳、四川的广安等地密切关注伤情，适时灌溉，减轻高温干旱的影响。
1: 最后，我们把目光投向国际。首先，我们来关注南海局势。目前，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针对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暴力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中方已向非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林健强调，仁爱礁是中国领土，菲方非法坐滩27年未兑现脱走承诺，中方维权决心坚定不移，敦促菲方立即停止滋事挑衅，否则后果自负。
0: 联合国粮农组织等机构近日发布《2026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饥饿人口连续第三年下降，约6.45亿人，但地区间不均衡，非洲饥饿人口达到3.09亿，超过亚洲。粮农组织首席经济学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可能会推高能源和化肥的价格，威胁粮食安全。
1: 国际能源署近日表示，中东局势加剧了能源市场的不确定性。尽管海湾产油国美国、巴西等增加出口，且成员国释放战略储备约2.9亿桶，缓解了部分压力，但成品油市场更为紧张。天然气方面，美国等国的液化天然气供应已弥补约70%的缺口，但若海湾出口持续受阻，欧洲等进口方将受到影响。国际能源署呼吁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避免全球能源安全恶化。

0: 世界一起加速醒来。新闻早世界，给你一个刚刚好的清晨。
1: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北京时间9:16，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嘉贤。
2: 我是德阳，今天我们要聊一个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的话题，就是养老。那么说到养老啊，大家的第一反应可能是老有所养，老有所依，关注的是吃穿住行、医疗保障这些基本的需求啊。那今天我们要聊的是老年人的精神世界。
1: 没错，当前养老需求正在从生存型转变为了发展型。当3.2亿老人的背后的银发经济被视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的时候，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就浮出了水面，就是谁来为这帮老年群体的精神需求提供专业服务呢？变养老为享老。
2: 那么今天我们就从北京的一个小众的职业说起。不知道啊，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文娱活动师这个职业？在北京泰康的养老社区里啊，有这样一群年轻人，他们的工作啊不是身体照护，而是策划活动、组织课程、疏导情绪等等，为银发一族的生活啊增添了温度和风度。他们就是文娱活动师。
1: 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们会好奇说，这个文娱活动师他们具体是做什么的呢？其实文娱活动师就是像我们大学社团活动的社长，他带着社员们一起玩，比如在泰康之家燕园，每天插花、书法、电影、讲座等等的课程是不间断的，每周有一个精品的活动，每逢节日、24节气还有额外设计的活动。文娱活动师就是要负责这些活动的前期策划、方案落定、宣传告知、现场执行以及复盘归档。
2: 那么听起来是一份有爱心又有温度的工作啊。那么金阳是泰康之家燕园的一名文娱活动师，他大学读的专业啊是戏剧专业，毕业后在一家公司做新媒体的运营，整天对着电脑，也不需要跟人交流。每天上班啊，他都会路过这家附近的泰康之家燕园，那么看着门口进进出出，感觉特别热闹啊。那么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就发现燕园在招聘文娱活动师。第一次走进养老社区的内部啊，惊奇地发现洒满阳光的大厅里，一位老人正在弹着钢琴。他心里就在想，养老院居然是这样的。
1: 这个画面呢，确实也是颠覆了很多人对养老院的想象。从此金阳就成为了燕园的一名文娱活动师。一开始他也不知道怎么去跟长辈们沟通，想邀请他们来参加活动，打电话之前金阳还要做好久的心理建设。但是6年过去了，金阳已经从小白成长为了中级文娱活动师。
2: 在金阳的服务对象中啊，有一位老人特别值得一提啊，就是郑洞天导演。郑洞天是国内知名的导演，将大部分的人生啊献给了电影事业。当初入住社区的时候，心脏装了好几个支架，是坐着轮椅进来的。
1: 但是郑导听说园区的不少长辈们对电影很感兴趣，却苦于不知道该怎么来挑选这个影片，便一下来了兴致，从一开始帮大家挑电影找资源，到后来开沙龙办讲座，现在每周都得来办公室4到5次。金阳和同事们都叫他活动部的编外员工。
2: 还有一个更让人动容的案例啊，金阳和同事们除了日常举办活动，还要学习不同的精神疗愈方法。园艺疗愈啊，便是其中的一种。一位患阿尔兹海默症中期的老人几乎从来不开口与人交流，他的子女啊就替他报名参加了12期的园艺疗愈的活动。
1: 12期园艺疗愈活动结束之后，老人突然就开口说话了，一直表达自己的感受以及对大家的感谢。他的家人们都非常的激动。金阳就发现说，在做文娱活动师的同时，他也是收获了很多的积极反馈。他常说，我们面对的不是冰冷的机器，而是有情感的人。
2: 金阳的故事让我们看到啊，老年人的需求远不止吃饱穿暖。当前养老需求正在从生存型转变为发展型，这个转变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传统的养老关注的是有没有饭吃、有没有衣服穿、有没有人照顾，这是生存层面的需求。而发展型的养老关注的是精神有没有寄托、生活有没有乐趣、价值有没有延续，这个啊就是更高层次的需求。
1: 我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是已经达到了3.2亿，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他们的精神需求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也是一个巨大的社会课题。其实我们发现，在泰康养老社区当中，我们就看到了一种探索，通过专业的文娱活动师为老年人提供了精神文化服务，但在全国的范围当中呢，这种专业人才还是远远不够的。
2: 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在雪域高原拉萨，绿色低碳的理念正在走进大街小巷，也悄悄地融入我们柴米油盐的日常消费里。如今云闪付推出了拉萨个人碳账户惠民活动，把绿色出行低碳消费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福利。不管是坐公交交燃气费，还是还信用卡闲暇看场电影啊，都能够享受专属的优惠。接下来就让西西带大家详细的了解这场活动的具体规则和参与方式。
3: 来了来了，在我们美丽的拉萨，现在有一项把低碳生活和便民福利结合在一起的惠民活动，由云闪付推出的拉萨市个人碳账户活动，把绿色行动变成实实在在的生活优惠。接下来西西就带大家详细了解一下这项活动。从2026年6月20日正式开启，一直持续到12月31日，公交出行的优惠还延长到了明年1月16日。只要你在拉萨，在云闪付开通拉萨市个人碳账户，积攒碳积分就可以兑换4大类便民权益。第一，休闲观影福利，大家只要打开云闪付里的云影票小程序，就可以用碳积分兑换1元观影券，单笔封顶优惠30元，每个用户每月可以领取2张。观影福利可以在 SFC 上映，也就是原天海万达影城、万达影城柳梧店和拉萨万达广场3家影院使用，名额800个，先到先得。第二，居家燃气缴费优惠，在云闪付生活缴费通道缴纳拉萨燃气费，能够兑换满50减10元优惠券，单用户每月限领2张，同样是800个名额，用完即止，给居家日常开销省下一笔小钱。第三，信用卡还款优惠，在云闪付的信用卡还款通道使用碳积分兑换满100减10元的还款券，帮大家轻松打理账单，缓解日常资金压力，每月同样可以领取2张。第四，绿色出行福利，开通碳账户之后签约西藏银行卡授权，就能用积分兑换1分钱乘公交的乘车券，鼓励大家选择公共交通，低碳绿色出行。这一项优惠活动名额充足，将一直持续到明年1月16日。想要参与进来也很简单，只需要5步。第一步，下载并更新云闪付。第二步，实名注册并绑定银行卡。第三步，开通拉萨市个人碳账户。第四步，在日常绿色消费里积累碳积分。最后一步，在指定场景兑换并且使用优惠券。在这里，西西也给大家一些温馨提示，活动仅限 GPS 定位在拉萨的用户参与，观影、燃气缴费、还款类优惠券有效期为24小时，公交乘车券有效期为7天，同一手机号设备都视为同一用户，所有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少一点碳排放，多一份小实惠。把低碳出行、线上缴费、休闲娱乐融入平常日子，用小小的行动解锁城市惠民福利，和我们一起共建绿色低碳的美丽拉萨。
1: 好的，谢谢西西带来的惠民好消息。我们继续来聊一下刚才的话题，聊完了北京的养老社区，接下来我们把目光投向我们的雪域高原。那么我区的养老服务同样也是在积极的发展与探索当中。
2: 是的，虽然西藏的老年人口比例啊目前还不是全国最高，但老龄化的进程正在加速。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我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年均增速达到3.05%，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平均增速达到3.07%，均高于全区人口的平均增速。
1: 其实刚刚介绍的这一组数据就意味着我区的养老服务需求正在快速的增长。
2: 嗯，没错，近年来啊，我区在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咱们先来说说硬件设施。

0: 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方面有哪些进展呢？我们就以拉萨为例，目前啊，拉萨市已建成运营16家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13家农村幸福院、22个社区老年人助餐点以及23家养老驿站和互助养老点，累计服务老年人超过13万人次。
1: 累计服务老人是超过了13万人次，可以说拉萨市形成了市、街道、社区、村居全覆盖的嵌入式养老网格，打破了过去仅靠大型养老院单一的养老模式，补齐了城乡基层养老场所的短板，让很多老年人真实地享受到了家门口的养老便利。
0: 是的，那么在阿里地区也有功能齐全的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中心啊设有活动室、休息室、按摩室、健身房、观影室，各类设施一应俱全。照料中心的负责人巴桑罗珍介绍说，来这里的老人啊都知道这里是免费开放的，每天啊都可以在中心用餐、健身、下棋、唱歌。
1: 总投资993万元的纳曲市色尼区的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也是很有规模，建筑面积达到1688平方米，里面是设有棋牌区、阅览室、健身房、理疗区、放映厅等多个功能区域，可以同时容纳250多人。
0: 在林芝市巴宜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及日间托养、康复理疗、文化娱乐、精神关爱等多功能于一体，2025年全年服务量就超过了8000人次，还获评了自治区四星级养老机构。
1: 有了硬件的设施，软件服务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在拉萨市三友幸福驿站有一间健身活动室，来这里的老人每天都可以在多功能按摩椅上放松，解决因年纪大活动量减少引发的身体上的疲劳。
0: 那么解决了身体上的需求啊，那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呢？我区有很多养老服务中心也在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娱活动啊，比如说在拉萨的一些日间照料中心，老年人就可以下棋、唱歌、跳锅庄。在那区的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啊，就设有浏览室、棋牌区，老年人可以读书、看报、切磋棋艺。
1: 不过和北京泰康之家那种每天课程不间断、每周一个精品活动的丰富程度来相比较的话，我区的养老服务在精神文化层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0: 确实如此啊，我区的养老服务中心还大多是配备有活动室和娱乐设施，但专业的文娱活动的策划呀、系统的课程安排还有专业的精神关怀的人才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稀缺的。
1: 此外，我区的养老服务发展也是离不开援藏力量的支持。江苏泰州援藏工作组借鉴了江苏社区养老的成功经验，在曲水县的三友村试点建设了幸福驿站。这个驿站于2020年的7月是正式运营，投入援藏资金近360万元，建筑面积是600多平方米，内设有活动游戏室、娱乐室、健身室，还有每日是免费提供三餐，让村里的老人们在这里过上了食有所依、老有所乐的幸福生活。
0: 还有啊，浙江的援藏资金也支持了那曲市比如县梧桐村的日间照料中心，总投资就达到了18万多元，通过盘活闲置资源进行适老化的改造，为老年人提供了一站式的服务空间。
1: 北京援藏也是在积极的布局，今年年初北京援藏指挥部围绕15-5规划目标，聚焦基层与民生保障，科学谋划形成了一系列的援藏项目体系，其中就包括了养老服务相关的内容。
0: 硬件设施有了，援藏资金也来了，但我区养老服务最缺的呀就是专业的人才。就像泰康之家的文娱活动师金阳一样，专业的养老服务人才需要具备活动策划、情绪疏导、精神关怀等多方面的能力。目前啊，西藏的养老服务人员大多是以基础护理为主，像文娱活动师这样专注于精神文化需求的专业岗位啊，还是非常少见的。
1: 西藏技师学院就开设了养老护理等专业相关的这个专业，培养本土的养老服务人才，同时援藏力量也是在帮助培训当地的养老护理人员。
0: 金阳在泰康之家燕园的一句话让人印象深刻，我们面对的不是冰冷的机器，而是有情感的人，这句话放在全国同样适用。
1: 其实老人们都有着同样的情感需求、社交需求、自我实现的

0: 一个需求。一位藏族老阿妈就说，在日间照料中心和大家一起跳锅庄舞，学一门新的手艺，和大家分享自己的故事，这样的生活让她觉得每天都很开心。
1: 咱们西藏的文娱活动有自己的特色，藏文化中啊有着非常丰富的集体活动的传统，像锅庄舞、藏戏传统的节日庆典啊，这些都是天然的文娱活动的资源。
0: 确实，西藏的养老服务可以因地制宜，把藏文化的传统活动融入到日常的养老服务当中。比如说，在日间照料中心组织锅庄舞教学、藏戏欣赏、传统手工艺制作等活动，既满足了老年人的精神文化需求，又传承了民族文化。
1: 为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活动，增进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民政部联合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12部门今年6月啊印发关于开展乐享银龄系列活动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的通知，自2026年上半年开始，以悦身心、展风采、促健康为主题，每年常态化组织开展乐享银龄的系列活动。
0: 民政部老龄工作司的负责人就表示说，让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课题，增进老年人的民生福祉，既要有物质生活的富足，也要有精神生活的富有。
1: 是的，通知明确了每年常态化组织各地各有关部门、各类社会力量开展乐享银龄的系列活动，涵盖乐龄文艺、乐龄文创、乐龄阅读、乐龄健身、乐龄康养、乐龄科普等六大方面。
0: 所以归根到底，养老服务的本质不是冷冰冰的照护，而是有温度的陪伴；不是简单的活着，而是有尊严、有乐趣的生活。
1: 在北京的泰康之家燕园的文娱活动师们正在用专业和热情守护着老年人的精神世界。在拉萨啊，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的老人们正在学习新技能，结交新朋友。在那区海拔4500米的高原上，养老服务中心啊正在成为老年们提供温暖的港湾。
0: 从生存型养老到发展型养老，中国的养老服务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而这场变革的核心是对人的尊重，尊重每一位老年人的精神需求，尊重他们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
1: 正如泰康之家的实践所证明的，专业的文娱活动师、系统的精神文化关怀，可以让老年人的晚间生活啊焕发新的光彩。在西藏，我们同样需要这样的专业人才，需要这样的服务体系，让高原上的每一位老人都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0: 3.2亿老年人背后的新需求是一个巨大的课题，也是一个温暖的课题。谁在守护他们的精神世界？答案应该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每一个社区、整个社会。
1: 今天的话题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养老不只是解决有没有饭吃、有没有人照顾的问题，而是解决精神有没有寄托、生活有没有乐趣的问题，让每一位老年人都能享老，让每一个晚年都值得期待，这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也是我们共同的追求。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3: 分
4: 不分？
3: 分
4: 不分？
3: 一定要分！
4: 都说了我不分吗？
3: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5: 哎，我说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4: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3: 哎，刘姐，您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5: 啊！
3: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儿，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的，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4: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5: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

0: 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1: 呀。这么严重啊？
0: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1: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0: 哎，这就对了，
2: 分，今天必须分。
3: 啊？怎么还要分呢？
2: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4: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上班路上，世界正新鲜。早上九点，我们把远方带到你耳边。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站在高原，听世界。
7: 站在高原听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嘉贤。
8: 我是德央。在日常的生活中，不管是网上买东西、线下订服务、和别人谈合作啊，很多时候我们都在不知不觉地和对方形成合同关系。那么不少人都认为只有签了纸质的白纸黑字啊才算是合同，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一份合同是怎么成立的？口头说好的约定算不算数呢？网上下单的那一刻有没有法律效应？带着这些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今天我们就让西西和我们一起聊一聊民法典里关于合同订立的相关规定，把这些和我们息息相关的法律常识用通俗的方式讲明白。西西，你在吗？
9: 在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西。日常生活中，大到买房购车、创业合作，小到网购下单、扫码出行、外卖点餐，其实都暗藏合同法律关系。合同是民事活动最基础、最普遍的法律载体，而合同的订立就是所有交易合作合法生效的第一步。今天西西就带大家详细解读民法典3编第2章，一起搞懂弄清合同怎么定、怎么生效、怎么受法律保护。很多人觉得只有白纸黑字签字盖章的纸质文件才算合同，这其实是大众最常见的认知误区。民法典第469条明确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拥有书面、口头和其他形式3种合法方式。除了合同书、信件、传真等传统书面形式，电子数据交换、电子邮件、网购订单等可随时调取留存的数据电文也被法定为书面合同形式。简单来说，就像我们每一次在手机上点的确认付款，每一笔线上交易都是在依法订立电子合同，都具备完整的法律效力。合同订立的核心流程，核心遵循要约与承诺2大环节，这也是本章法条的核心内容。民法典第471条规定，民事主体订立合同主要采取要约承诺的方式。很多人分不清要约和日常咨询，其实区分标准很简单，内容具体明确且愿意接受约束的就是要约。比如商家标价这款家电3000元一台现货出售就是要约，而我们随口问这个商品能不能便宜点只是咨询询问，属于要约邀请，不具备法律约束力。当我们认可交易条件，完成付款确认，就代表做出承诺。根据法律规定，承诺生效的那一刻，合同正式成立。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网购下单付款后，商家不能随意毁约拒单，因为双方的合同关系已经合法确立。同时法条也明确，受邀约人如果对价格、数量、交付时间等核心内容做出改动，不算有效承诺，而是提出了新要约，需要对方重新确认，避免了交易歧义与纠纷。了解订立流程后，再给大家讲讲一份合法完整的合同需要包含哪些内容。民法典第470条给出了八大核心必备条款，也是我们订立合同的重要参考，分别是当事人信息、合同标的、数量、质量、价款、报酬、履行期限与地点方式、违约责任、争议解决方法。通俗来讲，就是明确谁和谁合作，做什么事，做多少，标准是什么，多少钱，什么时候做完，出问题谁负责，纠纷怎么解决。日常小额交易很多条款默认遵循行业规则，但买房、装修、合伙、借贷等重要合同一定要逐项写清以上内容，不留模糊空间，从源头规避纠纷。除此之外，本章还明确了合同成立的时间与地点，精准界定法律权责。常规交易中承诺生效之时，就是合同成立之时以数据电文形式订立的电子合同，收件人主营地、住所地为合同成立地点。这一规定也为网络购物、线上合作等新型交易的纠纷管辖、责任判定提供了清晰的法律依据。同时法条也划定了邀约失效、承诺撤回、合同不成立的特殊情形，比如要约被依法撤销、承诺逾期未生效、双方未就核心条款达成一致等，都会导致合同无法订立。大家可以据此判断自身交易是否具备法律效力。在西西看来，民法典关于合同订立的规定看似专业严谨，实则贴合百姓生活，守护民生权益。它没有固化合同形式，适配了当下数字化、便捷化的生活方式，同时以清晰的流程、明确的条款规范着每一次民事交易。学好这些法律知识，既能让我们日常消费、合作交易有法可依，也能帮助大家避开合同陷阱。
7: 好的，感谢西西带来的民法典解读。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组资讯。区内方面，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以来，我区依托不断完善的立体交通与物流体系，商贸流通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2006年到2025年，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300亿元增至了1078.54亿元，外贸进出口总值从6亿元攀升至了84.79亿元。以百亿商贸为代表的本土企业，借助铁路干线加公路短驳的公铁联运模式，实现了各类物资高效流转，全域次日可达。截至目前，我区已建成了10个跨区域冷链物流集散中心，乡镇商贸网点覆盖率超过90%。
8: 十四五时期，我区妇女儿童发展规划146项既定目标高质量完成，达标率达到100%。在妇幼健康方面，孕产妇系统管理率达到了85.38%，住院的分娩率达到了99.54%。在全国率先将适龄在校女学生 HPV 疫苗接种纳入民生实事，累计完成10.7万多名的首针接种，接种率达到了92%。妇女的政治经济参与度持续提升，城镇新增就业女性比例45.7%，比2020年提高6.74个百分点。教育方面，截至去年底，全区有各级各类学校3679所，比2020年增加484所。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到了100%，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到了92.83%，9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了98.74%。
7: 今天上午，拉萨市人力资源市场举办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第七期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这次的招聘会采用了线上线下同步招聘的模式，线下可以到城关区夺底路41号现场参与，线上是可以通过拉萨就业创业抖音直播间参与直播带岗，或者登录拉萨就业微信小程序完成求职登记。招聘的流程包括简历投递、筛选、面试通知和签约入职。招聘会结束之后，用人单位将在三周内陆续通知入围人员。
8: 近年来，山南市坚持人民城市理念，以规划为纲，建设为基，治理为要。截至目前，中心城区建成面积达到37平方公里，比2020年扩大 7.2 平方公里，城镇化率提升至 34.49%， 城市地下综合管网成网，内涝积水点消除率超过 90%， 污水的集中处理率达到了 98% 以上，新建游泳馆、生态公园、商业综合体等文体设施陆续投用，海拔3000米以上乡镇供氧实现全覆盖，数字赋能和全民共治正推动山南城市管理向精细化、智能化迈进。
7: 今年以来，昌都市全力推进清洁能源基地建设，全市已建在建电力总装机达2160万千瓦，占全区近60%。清洁能源领域的投资超过190亿元，连续3年占全市固定资产投资的近50%。同时，全市已建在建充电桩411个，515把枪，覆盖国道沿线、主城区、景区与交通干线，绿色出行蔚然成风，清洁能源已成为带动昌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引擎。
8: 今年以来，那趋势聚焦灵活就业人员、新业态从业人员、特殊人群等重点参保群体，引导群众积极参保缴费。截至目前，全市养老、工伤、失业三大保险的参保总人数达到43.97万人次，社会保障覆盖面持续扩大，参保质量稳步提升。社会保障网越织越密，让更多的群众享受到了老有所养、老有所住、失有所保的政策红利。
7: 近日，共青团林芝市委、市教育局、市少工委联合举办第十届传承红色基因、争做强国少年暑期少年军校夏令营活动，为期6天，面向林芝市一小、二小和广东实验小学的学生，内容涵盖了列队军训、国防安全课程、军营参观、野外拉练和爱国主义教育。本次夏令营活动通过沉浸式的国防教育，引导少先队员传承红色基因，树立国防意识，努力成长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强国少年。
8: 日前，西藏大学生态环境学院组建实践宣讲团前往昌都市边坝县，开展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师生紧扣“党建红，引领生态绿，实践型赋能新边坝”的主题，把生态专业知识、法治科普宣讲、国家通用语言教学、惠民政策解读送到了农牧民的家门口，在冰川湿地、乡村田野间，共同上了一堂行走的大思政课。本次实践立足生态学、环境科学的专业优势，把科研成果转化为服务地方发展的实际举措。
7: 阿里地区扎达县首届边城仲夏古格欢歌文化周日前举行，开幕式上，果卧琴、羌塘等极具高原特色的节目轮番登台，生动展现了扎达数千年沉淀的人文底蕴。现场设置了主题文化展览，展出了55件精品力作。农特展批的展销内，柏林村的集体合作社带来的糌粑是广受青睐。文化周期间还举行了古格历史文化专题讲座，邀请了非遗壁画研究者为120多名干部群众授课。 活动以文化为纽带，串联展演、展示、展销，为游客和群众是奉上了一场文化盛宴。
8: 再来关注一组时政消息。中国梦劳动美西藏职工宣讲团成立，继中国工人大思政课西藏拉萨篇示范宣讲活动近日在拉萨举办。中华全国总工会兼职副主席具小林做示范宣讲，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总工会主席唐明英致辞。会议

0: 重要政治任务，压实各方职责，深化宣传教育，推动法治成果转化为发展实效，凝聚起抓共管的强大合力。
1: 北京时间9:51，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眼下我区正处于主汛期，山区天气变化快，国道沿线的降雨、雾情还有道路的施工管制都会给我们的出行带来不少的影响。接下来我们就请出 AI 生活助理西西，带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我区各地的天气情况以及主要国省道的实时路况，给大家的出行做一个参考。来吧西西。
2: 西西来了，一起来跟我关注今天全区最新天气和道路交通通行情况吧。当前我区正值主汛期，局地对流天气多发，降水集中，全区道路湿滑，山区风险点位增多，出行需要多加谨慎。根据气象预报，今天丁之日喀则南部、山南南部、阿里南部多小到中雨，局地有短时大雨、雷阵雨，拉萨、山南中部、那曲以阴天多云为主，午后分散性阵雨多发，昼夜温差较大，高海拔山口风力偏强。各市地具体天气方面，拉萨多云兼阴，气温13至23度，午后局部有零星小雨，城区道路通行平稳。日喀则南部沿国道318珠峰沿线降水明显，早晚多雾。林芝全域雨势偏大，山谷路段不稳定天气较多，那曲、阿里高海拔区域温度偏低，体感偏凉，户外出行需注意防风保暖。路况方面，全区主干道路总体通行正常，但汛期管制、局部施工和降雨影响需要大家重点留意。国道318线日喀则加措拉山至岗嘎镇路段处于汛期夜间管制期，每日19点至次日7点禁止社会车辆通行，白天正常放行，请过往司机合理规划行程，避免夜间滞留山区。林芝波密通麦一带受持续降雨影响，山体湿度饱和，局部易出现零星落石、边坡渗水，途经时减速快速通过，切勿靠边停车逗留。国道219线山南乃西至措美路段正在封闭施工，白天时段阶段性封闭，仅中午夜间限时通行，往返洛扎、措美的车辆注意错峰通行，必要时选择绕行。拉林高等级公路、拉贡机场高速整体路况良好，仅午后局部有阵雨、轻雾，路过此路段的驾驶员记得开启近光灯，保持安全车距，谨慎驾驶。最后西西再提醒大家，高原雨季天气瞬息万变，进山长途出行务必提前查看天气路况，远离河道、陡坡、松散山体，不冒险涉水，不占道超车，严格服从现场交警和路政指挥，安全文明出行。
0: 谢谢西西带来的天气和出行方面的提醒，我们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近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期间，我国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其中，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将提升到95%，实施8万公里左右的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同时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铁路方面，将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补齐西部路网留白。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已进入快速普及推广的新阶段。下一步，交通运输部将围绕国家高速公路网5设4纵5横的重要路段，建设零碳公路运输通道约3万公里，聚焦货运繁忙路段和重要节点建设3000个以上的电动重卡充换电站。同时，今年继续实施 老旧运营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

0: 超长期特别国债予以支持。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通知，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通知提出，选择具备一定建设基础、建设目标明确、实施路径清晰的企业和算力设施，择优纳入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名单。这项工作重技术、重建设、重实效，而非一次性的评价认定，将按照成熟一批、验收一批的原则组织验收。通知还印发了评估指标体系，设置了过程脱碳、协同降碳、智能控碳、碳抵消和信息披露四类八项引导指标。
1: 水利部近日印发《水利遥感卫星应用发展总体方案（2026至2035年）》，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覆盖主要业务领域的水利遥感卫星应用体系，实现重点区域亚米级分辨率影像季度覆盖，地震、堤防、决口等重大水利应急事件具备小时级高分辨率卫星连续监测的能力，到2035年基本形成完备的体系，全面支撑水利业务发展。方案明确统筹推进卫星资源、数据资源、业务应用、创新技术和标准体系建设，推动卫星遥感技术和水利业务深度融合。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消息，7月20号至26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能源及环保、制造、医药卫生四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90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近14.6万人次。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以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专项行动的主场页面来参与。
1: 中央网信办日前介绍，网信办举报中心今年上半年共转交处置仿冒假冒网站759个，比2025年同期增长150%，涉及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社会组织和国际组织五类网站。今年以来，举报中心积极回应社会关切，持续加大仿冒假冒网站的举报受理的处置力度，有效维护了网络空间的清朗秩序和广大网民的合法权益。
0: 昨天，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在上海东部海域点火升空，将搭载的9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是引力一号火箭首次执行远海发射，也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开展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任务。
1: 人类首次看见的黑洞 M87 有了新突破。这项研究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领衔开展，相关成果近日发表在国际学刊《天体物理学杂志》通讯上。科研团队发布了 M87 黑洞的谱指数图像，谱指数可以理解为黑洞辐射的光谱指纹。研究结果显示，黑洞周围辐射性质会随着黑洞中心的距离的变化而发生显著的改变。此前发布的单一频率的图像主要反映辐射的空间结构，只有将不同频率的观测结果结合起来，才能够进一步揭示黑洞附近等离子体的状态及其辐射机制，推动黑洞研究从看见黑洞迈向读懂黑洞。
0: 中国羽毛球公开赛近日在江苏常州开赛，中国选手在首个比赛日取得6胜3负，男单头号种子石宇奇对阵新加坡选手郑嘉恒，对手首局取胜之后因伤退赛，石宇奇晋级16强。
1: 在 内雪域高原拉萨绿色低碳的理念正在走进大街小巷，也悄悄地融入我们的日常消费里。如今云闪付推出了拉萨个人碳账户惠民活动，把绿色出行低碳消费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福利。不管是坐公交交燃气费，还是还信用卡闲暇看场电影，都能够享受专属的优惠。接下来就让机器带大家详细了解本次活动的具体规则和参与方式。
2: 来了来了，在我们美丽的拉萨，现在有一项把低碳生活和便民福利结合在一起的惠民活动，由云闪付推出的拉萨市个人碳账户活动，把绿色行动变成实实在在的生活优惠。接下来西西就带大家详细了解一下。这项活动从2026年6月20日正式开启，一直持续到12月31日，公交出行的优惠还延长到了明年1月16日。只要你在拉萨，在云闪付开通拉萨市个人碳账户，积攒碳积分就可以兑换4大类便民权益。第一，休闲观影福利，大家只要打开云闪付里的云影票小程序，就可以用碳积分兑换1元观影券，单笔封顶优惠30元，每个用户每月可以领取2张。观影福利可以在 SFC 上影，也就是原天海万达影城、万达影城柳梧店和拉萨万达广场3家影院使用，名额800个，先到先得。第二，居家燃气缴费优惠，在云闪付生活缴费通道缴纳拉萨燃气费，能够兑换满50减10元优惠券，单用户每月限领2张，同样是800个名额，用完即止，给居家日常开销省下一笔小钱。第三，信用卡还款优惠，在云闪付的信用卡还款通道使用碳积分兑换满100减10元的还款券，帮大家轻松打理账单，缓解日常资金压力，每月同样可以领取2张。第四，绿色出行福利，开通碳账户之后，签约西藏银行卡授权，就能用积分兑换1分钱乘公交的乘车券，鼓励大家选择公共交通，低碳绿色出行。这一项优惠活动名额充足，将一直持续到明年1月16日。想要参与进来也很简单，只需要5步：第一步，下载并更新云闪付；第二步，实名注册并绑定银行卡；第三步，开通拉萨市个人碳账户；第四步，在日常绿色消费里积累碳积分；最后一步，在指定场景兑换并且使用优惠券。在这里，西西也给大家一些温馨提示，活动仅限 GPS 定位在拉萨的用户参与，观影、燃气缴费、还款类优惠券有效期为24小时，公交乘车券有效期为7天，同一手机号设备都视为同一用户，所有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少一点碳排放，多一份小实惠。把低碳出行、线上缴费、休闲娱乐融入平常日子，用小小的行动解锁城市惠民福利，和我们一起共建绿色低碳的美丽拉萨。
0: 谢谢西西带来的惠民好消息。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资讯。联合国全球网络安全常设机制首次会议7月20号至24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中国代表团向会议提交了中国关于数字时代全球网络治理的立场文件。继网络主权之后，中方此次提出了数字主权的重要原则。文件强调，各国在网络空间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倡导尊重数字主权，共促普惠发展。各国有权基于国情自主选择数字技术发展路径，有权自主选择人工智能技术产品和服务，不应当被胁迫选边站队，同时重申坚持多边主义，与时俱进制定新的网络国际规则。
1: 伯国家联盟秘书长法赫米日前重申对沙特的坚定支持，呼吁胡塞武装停止发表升级冲突的言论，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加剧地方紧张局势的行为。法赫米在声明中表示，胡塞武装近期对沙特毫无根据的指责和威胁是危险的升级，不利于维护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他强调，坚持对话，尊重地区和国际社会为全面政治解决也门危机所做的努力，是实现也门及地区安全稳定的唯一途径。
0: 国际咨询企业安永近日发布的报告显示，法国已经连续七年位居欧洲外国直接投资项目数量榜首。2025年，法国共

0: 吸引了852个外资项目。报告认为，这反映出了法国在市场规模、基础设施质量、创新能力、低碳能源供给以及人才储备等方面的综合优势。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物流等领域，法国近年来保持较强吸引力。
1: 据伊朗媒体7月22号的报道，当天凌晨，包括首都德黑兰在内的伊朗多地遭到美军的袭击。当地时间22号凌晨的3时许，德黑兰防空系统启动，在黑夜中密集拦截了不明飞行物，远处可以听到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与美国东部时间21号晚结束对伊朗境内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这是连续第11晚采取此类措施。打击目标包括军事行动中心、海上作战设施、飞机机库等。
0: 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与美国司法部检方共同提议，将马杜罗所指控的审理开始日期定在2027年6月。据报道，控辩双方在文件中表示，他们可能寻求更改审理日程。美国联邦地区的法官阿尔文·赫勒斯坦将最终确定日程。美国1月3号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打击，强行控制了马杜罗夫妇，并将他们带到美国，指控他们犯有毒品走私的罪行。国际社会广泛谴责美国严重侵犯委内瑞拉主权，威胁拉美地区和平稳定。
1: 韩国国会近日召开全体会议，表决通过关于继续调查前总统尹锡悦夫妇相关案件的新综合特检法修正案，随后在国务会议取得通过。在执政党共同民主党的主导下，国会以173票的赞成、0票反对的结果通过该修正案。根据修正案，综合特检组将进一步调查此前3个特检组尚未查清的疑点，调查范围也得到扩大，调查期限由原定的本月24号延至下月的23号。
0: 日本国立健康危机管理研究机构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6号至12号，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共报告了手足口病例20557例，比此前一周增加了约30%。今年累计病例是突破了7万例，全国已有35个道府县达到了流行警报水平。同时，截至12号，日本今年累计报告了蜱虫病病例104例，这是该国连续第6年该疾病累计病例超过100例，感染风险正在从西部地区扩展到关东地区，甚至北海道。
1: 埃及近年来积极推动智慧城市的建设，数据显示，自2014年以来，埃及已规划并正在建设39座以智慧可持续为核心理念的城市，包括新行政首都等。在投资规模方面，2024至2025财年，埃及政府相关拨款达到了1860亿埃镑，约占公共投资总额的19%。公司合作在智慧城市项目中的总投资额约为1.1万亿埃镑。
0: 据国际足联的消息，北京时间7月21号，针对2026年世界杯决赛后阿根廷西班牙两队爆发冲突，国际足联已任命了一名纪律与道德检察官，就事件中涉嫌违反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的行为展开调查。国际足联尚未限定调查完成时间，也未确认是否已经提起正式的纪律指控。有媒体报道称，若违规事实成立，数名阿根廷球员恐遭追加停赛的处罚。
1: 另据报道，国际足联近日更新了男足世界排名，新科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重回世界第一，阿根廷队排在第二，法国和英格兰队分列第三和第四。美加墨世界杯结束之后，榜单变化颇多，巴西和摩洛哥队均上升一位，摩洛哥达到了世界排名的新高，中国队没有变化，依旧排在第91位。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8: 可不可说。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3: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3: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13: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14: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高原见高原，高原。
15: 行高原，见高远。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早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嘉贤。
16: 我是德阳。先来关注一组资讯。来看区内方面，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将于7月26号至8月22号在拉萨主举办，主题是同心筑梦想，意会新西藏。这次艺术节突出艺术主体，优化评奖机制，扩大群众参与，分为区内外优秀剧目展演、专业赛事和群众文化活动三大板块，一共组织12个剧目、26场演出。格桑花奖设立剧目奖和单项奖，评审团由区内外的专家和大众评审共同组成，所有展演展览的比赛都免费向公众开放，届时还将举办民间舞蹈大赛、街舞比赛等群众性活动。
15: 2026年暑期，我区各地推出了系列特色活动，在拉萨市少年儿童活动中心少儿非遗藏装设计工艺课开课，孩子们学习传统藏装和知识，并动手创意设计。拉萨王府井购物中心面向6到12岁的青少年举办3v3足球赛，138名小球员、32支队伍是入围参赛。茶余县共青团联合消防部门启动了少年军校暑期逐浪式训练，教练游泳及水上应急的自救能力。巴宿县乃然党群服务中心的暑期公益辅导班开班，为60名中小学生提供了免费托管。从非遗美育到体育竞技，孩子们的假期充实又多彩。
16: 近日，复旦大学南山谷志愿服务队走进山南市洛龙县忠义乡小学，面向全乡的少先队员开展水火箭沉浸式科学实验公开课。这次科普实践把科学知识普及和青少年思想启蒙深度融合，在互动交流和动手操作中播撒科学的火种，引导孩子们树立远大的理想。活动不仅激发了孩子们对科学的兴趣，也为他们打开了一扇观察世界的窗口。
15: 墨竹公卡县日前举办了夏季村晚暨第二届藏族服饰时尚秀，当地的农牧民和专业模特同台，把传统的服饰搬上了时尚 T 台。全县8支村级文艺队及墨竹乐舞团退休人员组成了2支特邀队伍，带来了金色故乡、幸福新居、普堆巴宣舞等歌舞。本届时尚秀延续了让群众当模特的初衷，走秀后还引导观众到藏装快闪店体验量体裁衣，部分群众当场定制，实现了文化展示和消费的衔接。今年4月，墨竹公卡县主题藏装专场曾亮相2026中国国际时装周南京站，展出了40件套的作品，分历史传承和非遗创新两大系列，将普鲁与真丝雪纺结合，让千年非遗变得可穿、可赏、可日常。
16: 来看国内方面，昨天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在云南昆明举行2026年文明中国主题采访报道的启动仪式。这次主题采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记者沿着总书记的文化足迹，通过蹲点式、调研式采访、小切口、多视角宣传报道，广大干部群众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的昂扬风貌，展现文明中国的万千气象。活动发布了新编润编《新时代文明实践带典型案例》，并推动全新升级的文明中国客户端。报道组将奔赴各地，活动持续到11月底。
15: 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近日印发《深化互联网协议》第6版《技术创新和融合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 ，IPv6 与经济社会各行各业领域广泛深度融合，构建技术先进、开放创新、内生自驱、安全可靠的产业生态，活跃用户数达到9.5亿。方案明确，到2027年提升端到端贯通水平，到2030年新增网络默认优先提供 IPv6 的地址，加快向单线演进。方案部署了10个方面的36项重点任务，包括了技术研发、标准制定、人才培养和安全保障等。截至2025年底，我国的 IPv6 的活跃用户已经达到了8.69亿，占网民总数的77.38%。
1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日前在北京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分5大板块集中推出60多部精品力作。征途如虹板块以重大历史节点为坐标，回望奋斗征程；文脉流长板块汲取中华文化的智慧；夏日欢歌板块推出21部精品项目，解锁欢乐暑假；制造未来板块发布9个创新项目，记录中国科技创新成果。 即刻出发板块发布九部文旅精品，展现美丽中国，向全球的朋友发出诚挚的邀约。这份片单为观众提供了丰富的暑期视听选择。
15: 在平时的生活当中，不管是网上买东西、线下订服务、和别人洽谈合作，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和对方形成了合同关系。不少人都认为说只有签了纸质的白纸黑字才算合同，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一份合同是怎么成立的？口头说好的约定算不算数？网上下单的那一刻有没有法律效应？带着这些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今天我们就让西西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民法典当中的合同订立的相关规定，把这些和我们息息相关的法律常识用通俗明白的方式来讲明白。西西在吗？
6: 在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西。日常生活中，大到买房购车、创业合作，小到网购下单、扫码出行、外卖点餐，其实都暗藏合同法律关系。合同是民事活动最基础最普遍的法律载体，而合同的订立就是所有交易合作合法生效的第一步。今天西西就带大家详细解读民法典第三编第二章，一起搞懂弄清合同怎么订、怎么生效、怎么受法律保护。很多人觉得只有白纸黑字签字盖章的纸质文件才算合同，这其实是大众最常见的认知误区。民法典第469条明确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拥有书面、口头和其他形式三种合法方式。除了合同书、信件、传真等传统书面形式，电子数据交换、电子邮件、网购订单等可随时调取留存的数据电文也被法定为书面合同形式。简单来说，就像我们每一次在手机上点的确认付款，每一笔线上交易都是在依法订立电子合同，都具备完整的法律效力。合同订立的核心流程，核心遵循要约与承诺两大环节，这也是本章法条的核心内容。民法典第471条规定，民事主体订立合同主要采取要约承诺的方式。很多人分不清要约和日常咨询，其实区分标准很简单，内容具体明确且愿意接受约束的就是要约。比如商家标价这款家电3000元一台，现货出售就是要约，而我们随口问这个商品能不能便宜点，只是咨询询问，属于要约邀请，不具备法律约束力。当我们认可交易条件，完成付款确认，就代表做出承诺。根据法律规定，承诺生效的那一刻，合同正式成立。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网购下单付款后，商家不能随意毁约拒单，因为双方的合同关系已经合法确立。同时法条也明确，受邀约人如果对价格、数量、交付时间等核心内容做出改动，不算有效承诺，而是提出了新要约，需要对方重新确认，避免了交易歧义与纠纷。了解订立流程后，再给大家讲讲一份合法完整的合同需要包含哪些内容。民法典第470条给出了八大核心必备条款，也是我们订立合同的重要参考，分别是当事人信息、合同标的、数量、质量、价款、报酬、履行期限与地点方式、违约责任、争议解决方法。通俗来讲，就是明确谁和谁合作，做什么事，做多少，标准是什么，多少钱，什么时候做完，出问题谁负责，纠纷怎么解决。日常小额交易很多条款默认遵循行业规则，但买房、装修、合伙、借贷等重要合同一定要逐项写清以上内容，不留模糊空间，从源头规避纠纷。除此之外，本章还明确了合同成立的时间与地点，精准界定法律权责。常规交易中承诺生效之时，就是合同成立之时以数据电文形式订立的电子合同，收件人主营地、住所地为合同成立地点。这一规定也为网络购物、线上合作等新型交易的纠纷管辖、责任判定提供了清晰的法律依据。同时法条也划定了邀约失效、承诺撤回、合同不成立的特殊情形，比如要约被依法撤销、承诺逾期未生效、双方未就核心条款达成一致等，都会导致合同无法订立。大家可以据此判断自身交易是否具备法律效力。在西西看来， 民法典关于合同订立的规定看似专业严谨，实则贴合百姓生活，守护民生权益。它没有固化合同形式，适配了当下数字化、便捷化的生活方式，同时以清晰的流程、明确的条款规范着每一次民事交易。学好这些法律知识，既能让我们日常消费、合作交易有法可依，也能帮助大家避开合同陷阱。
7: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自由的向往。
16: 北京时间10:26，从晨光熹微到太阳升高，感谢您的一路收听和陪伴。新闻是流动的，但陪伴是有温度的，希望今天的信息能为您的一天添一份从容。节目之后，我们的精彩片段也会上传珠峰云平台，欢迎大家进入新闻合成间随时点播。明天我们准时再见。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范仲淹推行的庆历新政究竟有哪些举措？新政为何仅仅推行了一年多便宣告失败了？敬请关注《大宋名臣范仲淹》第六集《庆历新政》。

0: 宋夏之间的战事得以暂时平息，这场历时五年多的战争不仅彻彻底底撕下了北宋王朝的遮羞布，更是将宋仁宗心中天下太平、国富兵强的幻想彻底破灭。积贫积弱的国情，冗官冗兵冗费的时弊，一时间显露无遗。此时宋仁宗想到了固守西北有功的范仲淹，在他看来，这样一位精明强干、矢志报国、文武双全的官员，是他心中推行新政改革的最优人选。然而，正当宋仁宗对于新政充满期待，范仲淹以为自己可以一展身手、富国强兵之际，庆历新政的开展工作却阻碍重重，仅仅推行一年多便宣告失败。那么，针对北宋的顽疾与时弊，庆历新政都制定了怎样的举措？这场轰轰烈烈的新政又为何如此短暂就结束了呢？华南师范大学马茂军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宋名臣范仲淹》第六集《庆历新政》。
1: 今天我们就要讲庆历新政。这个庆历新政是一个老掉牙的话题，但是我们今天还要讲，其实庆历新政也有很多疑问在当中。我们大家想一想，为什么叫庆历新政？为什么不叫范仲淹变法呢？庆历新政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又是从什么时候结束的呢？有的人说只干了8个月啊，有的人说干了1年多，为什么庆历新政失败的这么快呢？下面我们一一道来。庆历3年的春天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春天。这个春天发生了几件事情，一个是西夏元昊求和，西北的战事终于结束了，但是呢又发生了另外几件事情。一个是呢，宰相吕夷简辞职罢官了，同时呢在北官图事件当中被贬的几名谏官被连升3级。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些事情呢？朝廷和朝政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样新的变化呢？对范仲淹而言呢，发生了一件更重要的事情，朝廷下了5道诏书让范仲淹从西北回到京城任职。范仲淹5次推让，连上了5道这个奏章推让，说哎呀，这个西北边疆虽然元昊求和了，他是不是真心的呀？我们西北的边防虽然经过了3年的努力，构筑堡垒啊，团结少数民族啊，训练士兵啊，提拔将领啊，但是西北几千里的战线太漫长了，元昊无论从哪里进攻，一倒都是一个坑，我这个时候真的是不能离开西北回到京城去享福去，我一定要好好的把西北经营好啊，为国家提供一个稳固的西北边防。但是仁宗好像是铁了心的要把他调到京城。那么朝中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我们先说宰相吕夷简为什么要辞职呢？我想这个时候仁宗的心态发生了变化。为什么说发生了变化呢？过去这个天下太平，但是被元昊这么一捅，就像一个大灯笼一样，一捅这张纸就被捅破了，极贫极弱的国家的形势就显现出来了，国库里面没有钱。我们说为什么宋仁宗要答应元昊请和？宋仁宗有百万雄兵是吧，元昊他们只有10几万部队，他为什么要答应啊？按照欧阳修的说法是打不起了，国库中没钱了，国库中已经亏空了，这是极贫。你想这个几十万大军啊，和元昊作战，一个小小的李元昊 是三战皆败，真的是太丢人了。这是极弱。过去他把李简看成是相当于一个相父，像父亲一样，是一种非常崇拜非常重用的感情。但是现在一看，天哪，国家原来是如此的不堪，所以他看李简的眼神都不对了。以前在北关途中被罢免的几名谏官，什么欧阳修啊、王树啊、于禁啊，这些人又纷纷的被重用了。李简就知道啊，识时务者为俊杰啊，我还是早点退吧。李简就是这么聪明的人，他绝对不会说等你这几大谏官上来再把他弹劾下去，那张老脸就真的挂不住了。所以他就选择了申请退休。以前李简说要退休的时候，宋仁宗那是百般的不放，那拼命的抓住，这个国家离不开你啊。但是这一次出人意料的是，宋仁宗答应了。那么答应了以后，朝中就缺人呢，所以呢，宋仁宗就把本来离不开西北的范仲淹和韩琦调回了京城。虽然他们辞了很多次，但是他一定要调回来。宋仁宗心中到底想的是什么呢？作为一个帝王，非常重用的、非常看重的这一波人，现在看也不行，这个国家搞到这个程度。按照当时的说法，三戎：戎兵有百万大兵，但是不能打仗；戎官那么多官员，但是国家治理的一塌糊涂；戎费就是到处都花钱，但是花了钱不见效益，国库没钱了。所以呢，就剩下一个烂摊子。这个时候他就想到啊，这个范仲淹、韩琦，现在啊，这个西北本来是搞不定的，哎，这两个人还不错，把他们调回来，爱情终于可嘉。调回来以后，又发生了一些什么事呢？那么就发生了我们后面说的庆历新政。前面的用人证明是失败了，我要用一帮新人。就是像韩琦、范仲淹、富弼、文彦博以及这四大谏官，用一帮新人来解决这个三戎的问题。所以呢，在范仲淹还没有回到朝中的时候，实际上庆历时期的风气、政治风气和政治的动向已经发生了转变。第一点就是让李简退休啊，提拔了四大谏官。那么第二点呢，在范仲淹回到京城的时候，他一开始并不是在中书，并不是在这个行政部门，而是当枢密副使。那么很明显这个调动啊，他是过来管军事的。但是韩琦这个时候就跟仁宗说，我建议让范仲淹去做参知政事，发挥更大的作用。宋仁宗这个人他还是非常听得见别人的话的，就让范仲淹去当参知政事。范仲淹和韩琦一回到京城以后，碰到了什么事呢？就是每次宋仁宗见到了范仲淹以后，就像刘备见到了诸葛亮一样，每次见到都是国家怎么办呢？这下一步怎么搞啊？所以范仲淹就拿出了著名的庆历新政的改革的方针大略，叫打手招实事，就是说我回答皇帝对我的询问，下一步我要做的十件事情，也就是我们说后来做的十件改革。这十件改革就是我们后来说的庆历新政的主要内容。那么为什么又不叫范仲淹改革呢？啊，我们说后面的王安石改革大家都说不叫神宗改革，都叫王安石改革。那么这次为什么要叫庆历新政？那一个我们是说是宋仁宗主动提出来的，第二个呢，范仲淹提出的这些改革的方针实际上很多人都提出过，比范仲淹提出的更早的是韩琦。 我们说范仲淹的改革的方略是八月份提出来的，其实在七月份的时候，仁宗皇帝还没有问的时候，韩琦就上书提出了改革的方案，他完整的提出了十几条改革的方略，比范仲淹的十条还多。我们看改革的内容也差不多，请求廷内将一侥幸，这个一侥幸就是说吏治改革，这是后来范仲淹改革的主要内容。请求明德时政纪纲，这个政纪纲呢，也就是用制度管人啊，加强制度建设，轻忠直，远邪令，也就是提倡道德建设和道德重建，基本上是一个吏治改革，和范仲淹的内容也差不多。后来在镇守西北的时候，虽然是军务繁忙，他还是对朝政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一月清正本，二月练边纪，就是要时时刻刻想着边疆的事儿。三月擢才贤，要提拔任用人才。四月备河北，就是我们虽然在解决西夏问题，我们也要防着北面的大辽国。五月固河东，要巩固河东。六月收民心，七月迎洛邑。第七也是他提出的一个非常深谋远虑的问题，就是说开封在平原上一马平川，很容易被攻陷。他总结自己在这个西北的经验，就是用山城战术、堡垒战术来阻击敌人的骑兵部队。所以说迎洛邑这一条是他在西北提出来的一个很有忧患意识的方略。我们想如果后来这个北宋迁都洛阳，或者是把洛阳这个建设好，那么就不会发生靖康之变，导致开封被攻破。后来富弼也提出了改革的方略，内容也和范仲淹的差不多。所以我们说应该说这个庆历新政，它实际上是一个集体的智慧。我们说是庆历时期那一帮改革派集体的智慧，哎，倡导者，最早的倡导者是宋仁宗。宋仁宗没办法了，这个国家三荣，积弱积贫，打仗三战三败，国库又没钱了，啊，所以心中着急啊，所以这次改革就要叫庆历新政，哎，不能叫范仲淹改革。那么庆历新政，我们看出来它是士气仓促。就是说仁宗皇帝在朝堂上催打你看看怎么改啊，他很仓促地提出来的。那么他这个很仓促地提出来的和他前几次，我们知道范仲淹一直在提出这个改革的方略，和他前几次提出的改革方略有什么相同之处，有什么不同之处呢？范仲淹母亲去世，在他守丧的时候，那个时候大概是三十几岁，写出了万言的上执政书。上执政书当中就提出了自己改革的设想，我们看固邦本，厚民力。厚民力就是要让老百姓日子过得好一点，重民气，重民气就是说不要任意的封官，不要任意的升官，这个和后来的考核制度是一样的啊。备戎狄，这个备戎狄反映了范仲淹很有忧患意识，他很早就觉得我们一定要防西夏。杜兼雄，民国听，就是说要远离那些奸臣，要多听这些啊忠臣的话。后面还有择郡守，举县令，就是选拔人才，撤游度，去戎谏，就是要把那种占着位子不干事的那些官吏都给淘汰掉。遴选举东教育，就是要进行人才的选拔和科举的改革。养将才，保职臣，撤令臣，他已经看出来那个时候宋朝将才不足，所以要养将才，保职臣，撤令臣。我们可以看出范仲淹忠臣和奸臣的观念非常强烈，在他的几份这个改革建议当中都提出到这个问题，过于这个提出忠奸之风，也为他后来改革的失败埋下了这个 一颗雷。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出范仲淹的改革的思想，他是一以贯之的，从他30多岁啊到接近50岁，一直坚持着自己的改革思想，就是一定要改革，一定要变法，我们才能够改变这种积贫积弱的现象。范仲淹的认识，当时的士大夫也都认识到了，包括宋仁宗、韩琦啊、富弼啊、王彦博啊，这些人也都认识到了。所以庆历新政是一个集体智慧的一个结晶。
0: 庆历3年，55岁的范仲淹在仁宗皇帝的支持和多位北宋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下，十条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个方面的改革举措颁布实施。这些举措不仅是当时北宋政坛精英的集体智慧，更是范仲淹结合自己为官半生、倾注血汗、忧国忧民所凝结出的治国之方。然而，即便有着宋仁宗的推动和诸多贤臣的助力，这场新政改革却也仅仅推行了1年多，便以失败告终。那么，庆历新政失败的原因是什么？推行之中又遇到了哪些阻力呢？
1: 皇帝这么热情要支持范仲淹的改革，那么范仲淹改革进展怎么样呢？我们可以说一开始就很不顺，就是说范仲淹刚刚回到京城的时候就摊上事儿了。摊上什么事呢？他在西北的部下滕子京就被告发了，说贪污16万贯啊，这个事在朝廷中引起震动。后来一查说不是，这16万贯呢，都是士兵的工资、军队的开支，根本不是他个人贪污了，他个人一分钱都没贪污。但是呢，朝廷中就查来查去，而且呢，当时的御史中丞王拱辰就一定要重办这个滕子京，而且这件事情牵涉到我们看，牵涉到狄青，牵涉到这个张抗，还牵涉到尹珠，范仲淹手下的几大将领全部被牵涉到了，最后导致仁宗把文武双全的滕子京贬到了巴陵郡，就是贬到了月牙。刚开始就出师不利啊，就是范仲淹手下最得力的啊，很可能要被调回京城重用的，把他贬谪了，而且是冤枉的。所以这个风波对范仲淹啊，对这个整个改革派来说，心中就是咯噔一声啊，就知道这个后面的事肯定是不好做。虽然春天来了，庆历3年的春天，但是乍览淮海，让人感觉到啊丝丝的寒意。这是第一大风波。第二个风波就是转运按察使风波。范仲淹的这个改革呢，主要是一个吏治改革。范仲淹这个，他就觉得当时的官吏啊，有2大问题，一个是人品坏，第二个是能力差，所以呢，他就让转运使，同时兼有这个对地方政府、对地方官员进行检查的、考核的这样一个使命。所以我们看，庆历3年9月，赐知建院王肃3品服。于禁欧阳修、蔡襄5品服，这个是宋仁宗为了支持改革，给建院的人呢连升3级。为什么连升3级呢？一个我们说表示这个重用，第二个呢也是对他们过去在这个北官图事件当中他们遭到贬谪的一个补偿，实际上也就是表示过去你们没有错，是吧？有这样一个意思。我们说这个转运按察使风波呢，就是说范仲淹觉得现在的官吏啊，一个道德品德不行，第二个是能力不行，所以就派这个转运按察使下去检查考核这些官吏。你说过去都不考核的官员都处于躺平状态，混日子混得很开心，突然要对他们进行考核，大家想一想，得不得民心呢？得民心，但是不得官心。于是这些当官的就造谣山东四唱，江东三虎，他们就造谣说这些派下去的人就像老虎一样，暗示着苛政蒙于虎也，意思说过去你看看多好啊， 这个政策多宽厚啊，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马年有奔头 ，Just Lee。

0: 手拉手共建美丽西藏，心连心共创和谐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闻快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日至22日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15、15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14、15时期我区妇女儿童发展规划146项既定目标高质量完成，达标率为100%，其中140项目标已提前5年达到中国妇女儿童发展纲要2030年设定的目标。今年以来，那区市基建、交通、能源、制造业、服务业等领域贷款余额持续增长，带动基建领跑、实体提速、民生走强。截至5月末，各项贷款余额达265.89亿元，较年初增长15.73%，同比增长25.97%，信贷规模创历史新高。林芝市住房公积金改革新政落地初见成效，自今年4月优化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实施以来，全市共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90笔，超6500万元，办理提取25笔，超480多万元，切实解决了群众住房改造日常安居资金难题，实现公积金高效流转、精准惠民。今年以来，日喀则市深入贯彻落实优化营商环境各项决策部署，紧扣年度工作任务，聚焦企业诉求，强化统筹协同，抓实政策落地，靠前精准服务，以优化营商环境为突破口，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据统计，截至6月中旬，全

全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共完成交易项目697个，中标成交总额近63亿元。西藏仓央嘉措文化研究协会成立10年来，在传统文化保护、学术正本、文艺创作等领域取得系列标志性成果，刊印仓央嘉措相关历史文化典籍6部，举办4届全国性仓央嘉措文化艺术研讨会和一系列品牌文化节庆活动等，为促进多元一体中华文化认同搭建了重要载体。近日，自治区农牧科学院在拉鲁湿地组织开展严防外来入侵物种、守护水域生态平衡主题专项宣传活动，工作人员运用主题展板、水生生物标本展示、现场宣讲等方式开展沉浸式科普，向过往市民游客讲解外来水生入侵物种的生态危害，引导市民树立科学放生理念，共同守护湿地生态安全。7月20号，西藏自治区图书馆第10届阅读伴爱成长线上亲子朗读比赛正式启动报名。赛事各项筹备工作目前已全部就绪，旨在通过亲子共读的形式，进一步营造全民阅读的浓厚氛围，传递家庭陪伴的正向价值，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6年林芝半程马拉松将于7月26号鸣枪开跑。本届半程马拉松赛事获得中国田径协会 A 类认证，仅设半马项目。赛事报名热度目前远超预期，线下线上报名人数预计将突破7万人。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2: 六集广播连续剧《到中国去》，请听第一集。2016年1月16日，中国驻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领事馆举办了丝绸之路中国文化日活动，全方位地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还奉献了一场具有浓郁中国文化特色的专场演出。哈中两方400多人参加。

0: 随着中哈关系不断深入啊，以文化交往促进相互理解和友谊，已成为两国民众增进交流的主旋律，奠定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民心相通的坚实基础。希望这次文化日活动能为更多的哈萨克斯坦朋友打开一扇体验中国文化、近距离感知和了解中国的窗户。
1: 嗨，帅哥，
2: 叫我，
1: 你能帮我拍几张照片吗？
2: 拍照片？
1: 嗯，
2: 愿意，小狼。你是新疆来的吧？
1: 嗯，眼光不错，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像新疆人？告诉你吧，我是地地道道的哈萨克斯坦人。
2: 在中国留过学？
1: No no no， 纳加尔巴耶夫大学你知道吗？我读四年级。
2: 哎呀，你中国话说的可真好啊。
1: 我的爷爷在中国工作了很长很长时间，我非常喜欢中国。
2: 所以你就学习中文？
1: 嗯。
2: 将来啊，到中国来？
1: 是呀。哎，你怎么知道？哎，难道你是那个怎么说来着？啊，算卦的。
2: 啊？哎呀，哎，你看拍好了啊！哎，你看，
1: 嗯，
2: 我的拍照手艺不如挂算的好吧？
1: 谢谢你啊，算卦的。啊，今天特别高兴。我要把我的喜悦啊分享给我微信上的好友。
2: 哇，你是哈国小妞？
1: 你
2: 微信群中哈哈。
1: 哇，你也在这个群里？太巧了。
2: 这个群呢是我创建的。
1: 什么？那你是元朝后裔？
2: 你看，真是巧的爹碰到巧的娘了，生下了巧儿，巧极了。
1: 你可真会说，这世上啊真有这么传奇的事儿。
2: 是啊，哎，你在群里很活跃啊，我还以为你是个新疆人呢。来来，让我仔细看看。
1: 来，
2: 你本人呢，比那照片上好看多了。
1: 谢谢你的赞美。哎呀，你真的就是那个一直都不愿意发照片的那个群主哈，元朝后裔。
2: 是啊，在下呢姓元，明朝，中国蒙古族人，来自西安。
1: 哎呀，在群里你老说自己很丑，原来只是一个狡猾的借口。
2: 嗯，不丑吗？
1: 嗯，让我看看，还行，挺英俊的。
2: 嘿，我说你的审美观跟我妈妈完全不一样啊。我妈呀，她一直都说我丑。
1: 那是她爱你。
2: 我可真是没想到你这个地地道道的哈萨克斯坦人中文说得这么好，而且呀还用微信呢。
1: 那当然，现在我们哈萨克斯坦人用微信的是越来越多了，比如我们班的同学每个人的手机里都会装微信。
2: 哇，
1: 嗯，你刚才说我中文好，是什么程度的好？
2: 我只能告诉你真实的情况。
1: 当然，
2: 其实啊，水平嘛，不算太高。只是到了我们都以为你是中国人的程度。
1: 真的？
2: 真的。
1: yeah。说明我的中文还不错。
2: 哦，对了，好像我刚才听你说过，你爷爷也来过西安。
1: 嗯，是啊。苏联你知道吗？
2: 啊。
1: 他参加过苏联专家团支援中国建设。
2: 哎呀，还真是有缘呢。
1: 嗯。
2: 也许800年前，我们还是一家呢。
1: 错了错了，在中国话里面啊，500年前是一家。
2: 公元1271年，成吉思汗横扫欧亚大陆，快800年了。
1: 你们中国有句诗，人生何处不相逢。
2: 是啊是啊，从网上到现实， 真的是相逢了。
1: 是啊。

0: 你真的是算命的？
1: 啊？哎呀，逗你玩呢。算命这个职业啊，在中国都快灭绝了。我啊，是西安一家进出口公司的员工，经常往来于中哈之间。
0: 你不是算命的，你怎么知道我想到中国去？
1: 你把中国话学得那么好，难道不是想到中国去？再说了，这些年来啊，中国经济发展迅猛，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很多外国人呢，都想到中国发展，难道你不是？
0: 哎呀，你非常聪明，我真的想到中国去，去看看长城、故宫，还有兵马俑，想一想都特别激动。你快跟我说一说中国，再说一说西安。
1: 中国，哎呀，中国太大了，一时半会儿说不完。我还是先说说西安吧。
0: 好啊，好啊。
1: 西安呢，是中国西部的一个大城市，是丝绸之路的起点。曾经有13个朝代把西安啊作为都城呢。
0: 西安真是一个好棒的城市。阿拉木图原来也是首都。后来才迁到阿斯塔纳的。
1: 近几年啊，中国越来越重视与中亚各国的关系，尤其是一带一路出台后啊，西安作为中国西部的桥头堡，与中亚各国的经济文化贸易活动啊越来越多了。
0: 哦，那一带一路是什么？
1: 一带呢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一路是指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呢是借用了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0: 我明白了。
1: 一带一路是中国的国家战略规划，以后啊，中国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关系将越来越密切，经济文化交流会更加的频繁。所以啊，你准备到中国去的想法非常的好，发展机会多，商机多。哎，我们中国啊有句俗话，先下手为强，能理解吗？
0: 嗯，不太明白。
1: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不管你做什么，早动手的就最早能发展起来，成为强者。所以啊，你想到中国去就要快，抢占先机，去晚了，呵呵，黄花菜都凉了。
0: 这和黄花菜有什么关系啊？
1: 啊？哦，哎呀，我现在跟你说不清楚，到了中国你就知道和黄花菜有什么关系了。
0: 元朝，我现在相信你不是算命的了。
1: 啊？为什么？
0: 因为你是一个很优秀的推销员。
1: 有一天呀，你到了中国就会知道，那里啊，比我说的还要好。
0: 嗯，我一毕业就去，马上去，我要到中国，去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0: 亲爱的，今天有什么喜讯让你如此高兴啊？
1: 妈妈，妈妈，今天啊，我遇到一个非常传奇的事儿。
2: 哦，传奇的事儿啊？
1: 嗯。
3: 我花儿一样的孙女儿，看你的嘴角都快流出蜜来了，快说说，遇到什么事让你这样高兴啊？
1: 今天啊，在中国文化日的活动上，我竟然遇见了一个交往了好几年的中国网友。哎，爷爷，你说是不是很神奇？
3: 这让我想起中国一句老话，有缘千里来相会。
0: 哦，能告诉我们你的中国网友是个什么样的人吗？
1: 啊，他来自中国西安。哎呀，万万没想到，他说自己长得丑，不愿意发照片给我们看。

0: 今天我见到真人，竟然是一个英俊的中国小伙。
1: 西安？
0: 嗯，
1: 那是我年轻时工作过的地方。
2: 看来你们聊得很愉快。
0: 是的，爸爸，他太有趣了，他给我讲了很多中国的事。我真想快点毕业，以后啊到中国去发展自己的事业。
3: 库尔佩娜，你太冲动了。
0: 妈妈，我不是冲动，我已经想好了。现在的中国就像一个巨大的梦工厂，我一定要去那里创业，完成自己的梦想。
2: 库尔贝娜，你妈妈说的对，仅凭一次和陌生人的谈话就要去一个陌生的国家，这未免也太冲动了。再说了，你对中国了解吗？
0: 当然，中国是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那里有很多很多机遇。
2: 就算中国遍地黄金，没有成熟可行的创业项目，你到了中国能做什么？
0: 我可以先去看看中国吗？定能发现商机的。
2: 宝贝，创业跟玩游戏区别还是很大的，首先要有启动资金，你有吗？如果创业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顺利，你能承担得起失败带来的后果吗？
0: 哦，爸爸，这些我还真没想过，可是机遇和挑战是并存的，不是吗？
2: 库尔佩娜，你听我说，机遇只会留给有充足准备的人。如果你仅仅只有热情和冲动，成功是不会从天而降的。
3: 我的孩子，你能对自己的未来做出规划，我们很高兴。可是，莽撞并不能帮你完成梦想。
0: 好吧，爸爸妈妈，你们说的都有道理，我承认自己确实有些冲动。好吧，我会好好考虑你们对我说的这些话的。
4: 不是佩娜，我能进来吗？
0: 当然，亲爱的爷爷。
1: 我的小天使，我是被你的琴声吸引来的。
0: 啊，爷爷，窗前的摇椅永远为您留着呢。
1: 孩子，
0: 我
1: 从你的琴声中听到了忧郁。
0: 爷爷，我的心情有一点点不愉快。但是相信我，很快就会过去的。
1: 大地承受不住的东西，人的胸怀可以容纳。孩子，我相信你。
0: 爷爷。
1: 嗯，
0: 我给你弹一首曲子吧。
1: 好的，孩子。

0: 爷爷
1: 啊，
0: 这首曲子名叫《丝绸之路》，虽然是一位日本音乐家写的，却是中国的味道，我很喜欢。
1: 就像你喜欢中国一样。
0: 是的，爷爷，我喜欢中国，喜欢和中国有关的一切。虽然我从来没有去过那里，但是，你知道，向往，对，对，中国是我向往的地方。
1: 对，它是很多人都向往的地方。库尔佩纳，那是一个神秘而美好的国度。
0: 我真想走进它，去好好的了解它。爷爷，我是真的很想到中国开创自己的事业，可是爸爸妈妈似乎都不看好。
1: 中国是一个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的国家，要想了解它，需要花一生的时间和精力，不能凭一时的冲动。
0: 爷爷，那你能给我讲讲你知道的中国吗？
1: 啊，这个时候啊，新中国刚刚成立，技术人才和经济建设的经验十分缺乏。1956年，我刚在莫斯科大学的原子物理专业获得了副博士学位，就参加了第二次援华专家团，去了中国。
0: 哇！
1: 当时啊，获得新生的中国人斗志昂扬，他们要在战争的废墟上重建昔日的繁荣。我和同志们像种子一样被播撒到中国的土地上，而我到了西岸。
0: 听着真是让人热血沸腾。
1: 是啊，那是一个火红的年代，一个热血沸腾的时代。他们成群的人拥进沙漠，像蚂蚁一样，一粒沙一粒土地建出一个核实验基地。
0: 是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民族。
1: 我到了西安后，被分配到位于秦岭深山里的研究基地。
0: 啊，我的那位朋友也来自西安，他说西安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有着最辉煌的历史。
1: 是的，秦岭被称为中华民族的龙脉，它流淌出的河流曾经浇灌过中国的13个王朝，滋养出西安这独一无二的城市。
0: 独一无二。您说的我还无法想象，真想亲眼去看看。
1: 哎呀，时隔这么多年，我还记得钟鼓楼的晨钟暮鼓，记得每当夕阳落下时盘旋在钟鼓楼前的那些燕子，记得雄伟的大雁塔，记得古老的城墙，在他们任何一块砖瓦上都能琢磨到时间留下的痕迹。
0: 爷爷，您说的这些都太美了。唉，我什么时候才能踏上中国的土地？
1: 要像牛羊肥壮，赶他们到夏季的草场放牧；要像儿孙生长，让他们到外边的世界闯荡。如果啊，你真想去中国创业，我支持你，但是要有切实可行的计划。
0: 哎呀，太好了，爷爷，谢谢您的理解。从现在起，我就要多方面的去了解中国，不打没有准备好的仗。
1: 好的，库尔佩纳。
0: 哎，
1: 我会一直站在你身后为你加油。
0: 啊，爷爷，我的好爷爷。等我创业成功，一定要把你带到中国，去看看中国的高铁，去看看现在的中国。是元朝发来的消息。
2: 嗨，库尔佩纳，你好。
0: 哎， 嗨，你好，啊，你的信息我收到了，你是要回国了吗？
2: 啊，是的，我在哈萨克斯坦的工作结束了，很快就要离开了。
0: 那你什么时候还会再来？
2: 有机会啊，我一定还会再来的。但是啊，我更期待能在中国见到你。
0: 好，我已经想好了，等毕业以后，一定到中国去。
2: 那我们就说定了啊。
0: 嗯，
2: 等你到了中国，我为你做向导。
0: 好的，那我们一言为定。
2: 好，一言为定。
0: 君子一言，四匹马难追。
2: 啊，好好好，四匹马，行，四匹马就四匹马。
0: 中国人说礼尚往来，我去中国，你做我的向导，现在你在我的国家，就让我先给你做一次向导好吗？
2: 你的意思是
0: 我带你去看看啊，我们的博物馆，还有我们的独立纪念塔，我们的冼星海大街。
2: 哎呀，太好了，非常乐意。
0: 好，那就说好了，我们明天阿拉木图广场见，好吗？
2: 我一定准时到达，我们呀，不见不散，
0: 不见不散。

0: 一块拼吗？我在这儿吗？
1: 嗨，我看见你了，你站在那儿等我，我马上过来。
0: 哎，块拼呢？
1: 哎，大帅哥。
0: 哎呀，你接的真美，五月的鲜花啊，都不如你明媚。
1: 朋友，谢谢你，你的赞美像阳光一样温暖，把寒冷都赶走了。
0: 在你这样的大美人面前，我可没有理由吝啬自己的赞美啊。
1: 那请跟我走吧。
2: 库尔佩纳丢下一串如银铃般悦耳的笑声，在前边欢快跳跃着，美丽的长发随风飞舞，元朝的心也随着飞扬起来。
1: 我的爷爷元华的时候就在你故乡西安的一家军工厂工作过。
0: 你爷爷一定没想到，60年后啊，他的孙女儿会和我这个西安人在网上相识，又在你们的国家相遇。
1: 这就是你们中国人说的缘分吗？
0: 哎，对对对，是缘分。命运呢，真是奇妙，
1: 妙不可言。我将来也要去西安，去爷爷工作过的城市，也去好好工作。
0: 好，希望呢，早日在中国见到你。
1: 哎，元朝
0: 啊，
1: 快看那边。
0: 哎呀，这就是冼星海纪念碑。
1: 是的。
0: 哇，
1: 纪念碑上的这个中国人是哈萨克斯坦的朋友。
0: 他呀，他是一位伟大的作曲家。80年前，日本侵略中国，为了保卫家园，他刚从国外毕业回国，就加入了抗日救国的队伍，用他的音乐才华创作了很多的抗日歌曲呢。
1: 哇，他真是一个伟大的人，人们应该记住他。
0: 他写了很多很多的爱国歌曲，一直传唱到现在呢。
1: 嗯，这个我知道，他的黄河大合唱。
0: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

0: 刚才播送的是六集广播连续剧《到中国去》第一集。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

0: 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2: 六集广播连续剧《到中国去》，请听第二集。
3: 库尔佩娜，有你的包裹。
4: 啊，妈妈，是什么？
3: 是从中国寄来的，一个大纸箱。
4: 哦，天哪，这么大！
3: 这些东西是你那位中国朋友寄给你的吗？
4: 嗯，我想是的。让我看看，这个木箱子里装的是什么？哇，是一套茶具。哎，里面还有一张卡片。
3: 上面写了什么？
4: 他说这套茶具是送给您和爸爸的。
3: 哦，实在太精美了，替我谢谢你的朋友。
4: 啊，还有这个，这个是送给爷爷的。
3: 这个小泥人也很有趣。
4: 妈妈，这可不是一般的泥人，这是兵马俑。听我的中国朋友说，真正的兵马俑和真人一样大，这只是一个仿制的工艺品，缩小了很多倍的。
3: 哦，他的表情也很像真人，爷爷一定会喜欢。
4: 是的，妈妈，你看，还有一条长裙呢。
3: 嗯，这裙子是什么面料的？摸起来真柔软，像牛奶一样。
4: 是啊，妈妈，这是丝绸，好看吗？
3: 太美了，妈妈年轻的时候啊，也没有穿过这么美的裙子。这朝霞一样绚丽的颜色呀，正适合我露珠一般的女儿。
4: 我邀请了同学来家里玩，我要把这些礼物都拿出来，让我的同学们看看。
3: 这些礼物啊，太贵重了。你要好好想一想，应该回赠什么礼物给他呀？
4: 是的，妈妈，我要好好想一想。嗯，但是现在我需要先发一条消息给他，感谢他慷慨的礼物。谢谢你，元朝，你的礼物我收到了，我们一家人都很喜欢，特别是那条裙子。我妈妈也非常喜欢。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买一条适合我妈妈那个年龄穿的寄过来好吗？嗯，
3: 我亲爱的女儿，你的脸上有狡黠的笑容，是因为什么？
4: 妈妈，请允许我保留这个小秘密吧。你们终于来了，我等你们很久了。
5: 哦，库尔佩娜，谢谢你的邀请。
4: 见到你们真高兴。
6: 我们的女神，我看见阳光在你的眉梢上跳舞，花朵在你的嘴角绽放，能告诉我们这是为什么吗？
4: 是因为喜悦。我亲爱的同学们，今天我想和你们分享我的喜悦。
7: 哎，快看呀，库尔佩娜拿来了什么呀？
6: 哦，库尔佩娜，这个精致的小泥人是哪来的？
5: 天哪，这条长裙可真漂亮。
6: 这种泥人我在网络上见过，是叫兵马俑吗？我一直想拥有一个这样的工艺品。
5: 能告诉我们这么美丽的长裙是在哪儿买的吗？
4: 看你们一个个吵吵闹。

0: 我都快插不上嘴了，还是让我一个一个回答吧。
1: 哎呀，你们安静点儿，听库尔佩纳说呀。
0: 让我告诉你们，这些都是我的朋友从中国寄来的。哇，
2: 那能让你的朋友也替我买一条这样的裙子吗？
3: 能不能也帮我买几个泥人？我想把它们摆在我的书房里。
1: 库尔佩纳，我也很想要一条长裙，要不然我现在就把钱付给你。
0: 好的好的，都没问题，我会告诉我的朋友的。
3: 哦，谢谢你库尔佩纳，你真是我们的女神。
2: 让我猜猜，送礼物的人是你的恋人吗？
0: 哦，不不不，他只是我在网上认识的朋友。
3: 哎，那我就放心了，我们可舍不得让你远嫁到异国他乡去啊。
0: 伊万诺夫，你们都知道，一直以来我都很想到中国去，我想等到毕业以后到中国去发展自己的事业。
1: 啊，为什么要去中国？留在阿拉木图不好吗？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很好的工作呀。
0: 嗯，我知道，可是我想出去走走，到外面的世界。我最想去中国，那里有很多发展机会。
3: 那你想好了要去中国做什么吗？
0: 我了解过了，哈萨克斯坦和中国之间有很多能源资源方面的合作，我一定能找到合适的创业项目的。
2: 库尔佩纳，你的想法非常棒，我支持你。
0: 啊，索菲亚，谢谢你，谢谢你。虽然现在到中国去还只是一个想法，但是我会寻找一个好的时机去实现它的。
1: 我相信你，你一定能行的。
3: 哦，算了吧，我可不看好。在一个陌生的国家创业，一定会遇到很多困难，这也太冒险了吧。
0: 啊，伊万诺夫，如果连尝试的勇气都没有，那成功就会离你很远。中国有那么广阔的天地，我们为什么不趁着年轻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去尽情飞翔呢？
2: 库尔佩纳，你说的很有道理，可是……
4: 和同学们的交谈更加坚定了库尔佩纳去中国开创事业的想法。大家离开后，他走到钢琴边坐下，弹起了命运交响曲，为自己鼓劲儿加油。

0: 让我猜猜，你现在在想什么？
1: 爷爷，你说说看。
0: 你有追求梦想的勇气，却不知道应该从哪里开始。
1: 哦，是的，爷爷，一切都还不成熟，我还没有找到那条可以通往梦想的路，不管它是黑暗的还是光明的，我都还没有看到入口。
0: 宝贝儿，你可是那正儿八经耶夫大学的高材生，要相信自己的能力，只要你有坚定的决心，就一定会有办法的。
2: 又到了相约聊天的时间，库尔佩纳迫不及待地打开聊天软件，向元朝发出一条语音。
1: 元朝，我能再麻烦你一件事儿吗？
3: 你太客气了，有什么呀，只管吩咐。
1: 是这样，我的同学看了你送给我的礼物，他们都很喜欢，想请你帮忙代购一些商品。
3: 小事一桩，正好啊，我下个月要去阿拉木图，你尽快把他们需要的商品名单发给我，我去的时候啊，把货带上。
1: 非常非常感谢。中国人说你送我一个桃子，我要回赠你一个李子。
3: 哎呀，库尔佩纳，不要说的那么复杂嘛，你就说投桃报李。
1: 对对对，是这个成语。
3: 是的，库尔佩纳，你不但美丽，而且啊还很聪明。
1: 因为投桃报李，所以我要赠送你一件哈萨克斯坦的精美挂毯。
3: 好啊好啊。哎，挂毯呢在中国很时尚，转手一卖说不定还能赚上一笔呢。
1: 嘿嘿嘿，等等，你刚才说什么？
3: 我是说转手一卖。库尔佩纳，我
1: 太好了，你的这个主意非常非常的好。
3: 哎，库尔佩纳，我只是开个玩笑，你可别介意啊，我怎么会舍得卖掉你送给我的礼物呢？
1: 哎，不不不，元朝，你听我说，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创业途径。
3: 什么什么创业途径？
1: 嗯，元朝，如果我替人代购中哈货品，我们再从中间赚取差价，一笔一笔的从小单开始做，等积累够了资金再慢慢做大，你觉得可以吗？
3: 哎呀，太可行了，现在是网络时代，你可以充分利用网络的快捷优势代购两地的稀缺商品。
1: 网络？哦，对对对，网络。哎呀，燕超，你能帮助我吗？
3: 当然，我非常乐意，需要我为你做什么你尽管说。
1: 我想一毕业就尽快开办一家中国商品展示店，让人们来看样品下订单，中国那边的采购和发货由你来操办，你来做我的合伙人。
3: 哎呀，这个主意非常的好啊，可是如果只做单方代购，获利的空间有限啊。
1: 嗯，你说的这个我也想到了，等我这边的销售正常以后，再到中国开办哈萨克斯坦商品展示店，把我们的好东西卖到中国去。
3: 好啊，这样就形成了两地的物资流通。哎呀，库尔佩纳，你真是个天才啊。
1: 接下来我要写一个详细的可行性计划，完善想法，做好市场分析，不打没有准备的仗。
3: 库尔佩纳，你放开手大胆地去做，考虑好的就不要有顾虑，我呢一定会充当好你合格的后援。
1: 元朝，从现在开始你是我并肩战斗的同志。
3: 遵命，库尔佩纳同志。
1: 终于看到希望了，我实在是太开心了，真想跳一支舞。
3: 跳吧，美丽的姑娘。
4: 哎呀，库尔佩纳，他到底是怎么了？
5: 我也不知道，
4: 不过他的舞跳得非常好。
2: 库尔佩纳把自己的想法详详细细地告诉了家人，希望能取得他们的支持。
5: 不，我不赞同。
4: 库尔佩纳，我不能把辛辛苦苦积攒的钱拿给你做异想天开的冒险。
1: 哦，爸爸妈妈，我不是一时冲动，我考虑得很清楚，我现在需要你们的帮助。
5: 你有没有考虑过万一失败了怎么办？
1: 我有信心做好的，妈妈。
4: 创业不光有信心就行了，还要有足够的经验。而且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准备毕业论文答辩，而不是考虑开什么展示店。
1: 爸爸，论文答辩我已经准备得非常充足了，在答辩之前我正好有大把的时间来做这件事情。
4: 库尔佩纳，
1: 爸爸，在我决定向你们开口借钱建中国商品展示店前，我已经为邻居和同学们代购过很多次中国商品了，大家反应都非常好。
5: 孩子，你并没有踏入真正的生意场，创业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还有很多你看不见和想不到的风险呢。
1: 可是我从中看到了人们的需求，这是一件非常有潜力的创业项目，请你们相信我。
4: 库尔佩纳，你听我说，你有足够的热情，这是你自己独特的眼光，但是你要知道，苏联解体的时候我们度过了一段非常艰难的日子，我们不敢也不能。
1: 爸爸，我是向你们借，是借，等我赚了钱一定会把钱还给你们，你们不用担心的。
4: 知道，但是
5: 我们并不看好你想做的这件事情，我和你爸爸必须为你今后的生活留下一份可靠的保障。
4: 你妈妈说的对，对不起库尔佩纳。
1: 爸，
5: 行了，今天的谈话到此结束，以后也不要再提。
1: 好吧，我无法说服你们，是我的失败，也说明我的能力不足，不过我会证明给你们看的。

0: 我的小可怜儿，为什么垂头丧气呀、啊？
1: 爷爷，你也听到了。
0: 嗯，
1: 爸爸妈妈他们
0: 啊，不要怪他们，孩子，他们有自己的顾虑，这很正常。
1: 我没有怪他们，只是没办法让爸爸妈妈理解我的想法，这让我非常苦恼。
0: 嗯，你能说说你的商品展示店吗？
1: 嗯，能。啊，我需要一个位于闹市区的店铺，展示来自中国的商品。
0: 哦，如果你的商品不受欢迎，卖不出去怎么办？
1: 哎，爷爷，这个不用担心，展示店里只有少量的库存，顾客们看到我们展示的商品，挑选他们想购买的，付钱后我们再下单，然后从中国进行采购，通过快递寄来，这样通知客户来店里取货就可以了。
0: 这样一来就不会有货品积压啊？
1: 是的是的。
0: 听起来似乎不错。
1: 嗯，可是虽然在这之前我已经赚了一笔钱，可是如果想开一家店的话，这些钱还远远不够。
0: 没关系，孩子，我支持你，给，拿去吧。
1: 啊，爷爷，这个小布包里装着什么？
0: 打开看看。
1: 哦，天哪！
0: 但愿没吓到你。
1: 是的，吓到我了。这么多钱，爷爷，他们是从哪儿来的？是阿里巴巴的宝藏吗？
0: 这是我多年积攒的退休金，现在交给你了。
1: 啊，爸爸妈妈都不看好我的事儿，您为什么要支持我？
0: 因为你已经长大了，有自由追求理想的权利，哈萨克斯坦也需要你这样的年轻人来发展。
1: 太让我感动了，亲爱的爷爷，我爱您。
0: 啊，我的小孙女，这些可不是白给的，
2: 是要收利息的。
1: 您替我解决了一个大难题，你想要多少利息都可以。
0: 等店办好了，你要孝敬我一些中国云南的烟丝。
1: 哦，爷爷，我还以为您让我去摘天上的星星呢。
0: 啊，那个烟丝啊，非常的香，非常的软，抽一口，哎呀。

0: 前等待元朝的到来。阳光照在她光洁的脸上，风吹动着她的裙摆，远远看去像一尊美丽的雕像，这让元朝不由得怦然心动。
1: 快飞呢，
2: 哇，中午小哥哥来了。
3: 元朝，你终于来了，大家都在等你呢，我们都快等不及了。
4: 大家好，让你们久等了。
5: 我们托你买的东西带来了吗？
4: 当然带来了，都在这个大行李箱里呢。
3: 哎，那快打开让大家看看。
4: 瞧，一件都没少。
2: 哇，太棒了，这条裙子真好看。
6: 哦天哪，这些丝巾比你发过来的图片上要好看1000倍呀。
3: 阿姨妈，给，这是你的护肤品。
6: 哇，真的很不错，你的眼光真好，下次也给我代购一个呗。
5: 我也想要这个，中国朋友，我现在就付定金，你一定不要忘了我。
4: 大家别急别急别急，一个一个说，慢慢来啊。
7: 哎呀，人终于都走了，今天累坏我了。
4: 哎呀，真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把展示店办起来了。
7: 行动力是成功的第一要素，我不能辜负你的支持。
4: 嗯，我没看错你，块佩娜，我们一起加油。
6: 加油。
4: 这次呀，我还带了很多货品过来，剩下的这些你负责清点登记。
6: 好的，我来做这些工作。
4: 以后啊，我们要根据客户的需求不断地更新商品库，争取把生意做大。
6: 嗯，一定会有这一天的。
4: 还有这些钱你拿着。
6: 啊，不不不，我不能要你的钱。
4: 这个呀，是这几次代购扣除成本后盈利的部分。
6: 1000的代购都是你一个人在出力，这些钱我不能拿。
4: 商品时代，客户就是利润，这是你应得的，拿着。
6: 不能不能
4: 呀，做创业基金。
6: 可是元朝，这么多钱，这利润也太丰厚了。
4: 所以说嘛，你选择的路是对的，代购代销，这是一条非常可行的创业之路。
6: 哎，你也认可，我就更有信心了。
4: 现在讲求利益共同体，要想把这门生意长久地做下去，必须让大家都参与其中。
6: 怎么参与呢？
4: 我们呀，可以帮哈萨克斯坦的朋友代购中国商品，又可以把哈萨克斯坦的商品呢销往中国，让中哈两边的朋友既是消费者也是供货商。
6: 嗯，你说的对，现在我的展示店也开业了，下一步我们可以一起来扩大客户群，发展我们自己的供货商。
4: 中国有句老话，饭要一口一口的吃，路要一步一步的走，不管做什么都不能急于求成，所以我们也要循序渐进，一步一个脚印的往下走。
6: 嗯，我懂了，中国真是一个充满智慧的国家。
0: 刚才播送的是6集广播连续剧《到中国去》第2集。

0: 享受低碳生活每一天，我是文凯。此时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西藏调研时强调，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奋力推进“十五五”时期西藏现代化建设。
3: 2026中国产业转移发展对接活动将于7月28号至30号在拉萨举行。
2: 自治区2026年科技下乡集中服务活动走进那曲市比如县。
3: 拉萨市推行15分钟大课间，为青少年健康成长筑牢运动根基。
2: 阿里地区扎达县举行首届编程仲夏骨骼欢歌文化周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据新华社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至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前往拉萨团结公园、色拉寺、阿里地区普兰县色雄广场、扎达县托林寺、小康村派出所、卫生院、噶尔县点角村等，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新编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提高依法治理民族事务能力和水平。

0: 推动所有发展赋予民族团结进步的意义。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新边复明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调研期间，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1: 西藏台消息，22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中国产业转移发展对接活动相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据介绍，2026中国产业转移发展对接活动将于7月28号至30号在拉萨举行。自治区经济和信息化厅副厅长央真。
2: 2026中国产业转移发展对接活动由工业和信息化部、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这是西藏首次举办国家级产业转移发展对接活动。目前，活动筹备工作有序推进。
1: 本次活动以共享战略新机遇、共谱发展新篇章为主题，设计安排了一加三加 X 系列活动，一即一场开幕式，三即围绕清洁能源、资源加工、重大工程开展三场专题对接活动，以及 X 场配套活动。截至目前，活动已梳理了一批拟集中签约项目，报名嘉宾人数累计超400人。自治区投资促进局副局长李爱明。
3: 西藏自然资源丰富，为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享有西部大开发、民族地区发展等多重国家政策支持，承接产业转移的政策优势突出，园区载体根基实，产业承接有基础，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服务保障有力。我们将以此次产业转移对接活动为契机，努力将西藏打造成为国家重要的产业转移承接示范区和绿色产业集聚区。
1: 在发布会上，拉萨市副市长洛瑟还介绍了“十四五”期间拉萨市的工业发展情况。洛瑟：“
4: 十四五”期间，拉萨工业实现量质齐升，成为全区工业的核心增长极，工业增加值增长3.4倍，工业占全市 GDP 的比重从11.3%。大幅提升至24.9%，提高了13.6个百分点，工业主导作用显著增强，拉萨工业在高高原上跑出了加速度。
1: 西藏台消息，22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相关情况。据介绍，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将于7月26号到8月22号在拉萨举行。区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张雪超：
5: 本届艺术节以“同心筑梦想，意会新西藏”为主题，旨在通过高水平的艺术盛会，展现新时代西藏文化繁荣发展的崭新气象，搭建民族团结与文旅融合的广阔平台。本届艺术节主题鲜明，筑牢民族团结的精神内核，形式内容丰富，不同剧种跨界融合，阵容强大，区内外优秀院团联袂献艺，以多元舞台与会生动讲述西藏故事，将组织12个剧目，共26场演出活动，看点十足。
1: 据了解，本届艺术节更加突出艺术本体，优化评奖机制，扩大群众参与，坚持简约办节，注重长效转化。活动内容涵盖区内外优秀剧目展演、专业赛事活动和群众文化活动三大板块，集中展示我区文艺创作和人才梯队建设的丰硕成果。区文化和旅游厅艺术处处长顿珠扎西：
6: 本届格桑花奖设立格桑花剧目奖和格桑花单项奖两大奖，既褒奖整体创作，也激励个人表演、编剧、导演等单项才能。三位著名的区外专 专家，两位本地专家，两位从社会各界遴选大众评审组成评审团，确保评奖公平公正。
1: 区文化和旅游厅公共服务处处长刘红景：
7: 提升公众参与度是本届艺术节的核心目标之一，所有展演、展览、比赛活动均面向公众免费开放，面向社会公开招募100名资深观众，首次在作品评审中设置大众评审席位，期间同步举办民间舞大赛、老干部舞蹈大赛、街舞比赛等多项群众性文化活动，真正把艺术节办成人民的节日。
0: 谢当台消息，近日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分析研判上半年经济形势，安排部署下半年重点工作。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区上下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持续深入抓好4件大事，推动经济顶压前行、稳中向好，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打下坚实基础。要坚定发展信心，认清机遇挑战，围绕经济发展新形势、新任务，总结上半年经济工作经验，提升能力水平，找准问题症结，抓实对策措施，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抢抓3季度黄金期，强化未开工项目督导调度，全力推动早开工快建设。要用心用情办好就业增收、社会保障、教育提质、医疗健康等民生实事。要持续提升各项举措的针对性、有效性，把各种不利因素降到最低，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精准灾害预警，落实隐患排查，强化应急处置，优化物资储备，打好提前量，织密防护网，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紧盯实现，严抓质量，以点带面，始终带着感情与责任，将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办好、办实、办到位，把代表委员的真知灼见转化为推动政府工作的实招硬招。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资金使用效益，更加注重生财有道、管财有效、用财有方，真正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会议还研究了服务业扩能提质、绿色建材产业高质量发展等事宜。
1: 西藏台消息，近日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志文前往自治区社科院社科联调研，他强调要筑牢政治忠诚，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和价值取向，要服务中心大局，扎实开展前瞻性、对策性、应用性研究，要守牢阵地底线，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要深耕文脉传承，升华古籍整理与历史溯源研究，要建强人才队伍，优化机构职能设置，提升科研质量与服务效能，推动全区哲学社会科学事业高质量发展。
0: 21号至22号，2026年自治区科技下乡集中服务活动走进那曲市比如县，把前沿科技成果、实用农牧技术和暖心惠民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请听报道。
1: 本次活动主题为奋进155科技谱新篇，活动主会场精心布设了科技成果展示区、智能科技体验区等多个功能板块，并通过智能设备演示、科普互动体验等内容，吸引市民群众驻足参观，认真学习。比如县农牧业科学技术服务站8级职员白马拉珍：
8: 规模这么大的科技下乡活动来到这里，我心里特别激动，我也会把今天普及的科学技术知识传给周边的牧民，用科学技术助力牧区群众增收致富。
1: 活动期间，工作人员还深入各乡镇、村居、牧区，开展精准化农牧科普加义诊送药服务。
9: 你刚不你妈这样的，真的吗？

0: 医护人员现场义诊并发放药品，农技专家向群众针对性讲解牲畜季节性防虫驱虫、日常管护、科学饲养等知识，大家认真聆听，积极咨询，脸上满是收获的喜悦。比如县梁曲乡热如村村委会主任扎西次臣，
1: 专家不仅耐心细致地讲解知识，还现场解答疑惑，村民们都很高兴。
0: 与此同时，西藏自然科学博物馆的科普大篷车也开进了校园，工作人员鼓励孩子们积极参与，共同进行科学小实验，鲜活直观的科学课堂极大激发了青少年对科学的浓厚兴趣。比如县第一小学学生白马节餐，
2: 做了很多有趣的小实验，学到了许多新的小知识，我赢得了一个恐龙笔袋，非常开心。
0: 本次科技下乡活动紧扣进乡村、进社区、进校园、进机关、进寺庙五进科普主线，多点位同步推进，既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也把优质科普资源送到了基层。自治区科技厅副厅长聂小伟，
3: 我们将继续围绕农牧业、畜牧业，包括生态发展、惠民科技、人工智能、大数据相关领域，在全社会呢推动学科学、爱科学、用科学良好的科普氛围，继续推动科普服务西藏高质量发展。
0: 为落实教育部2026年学生身心健康工作最新部署，拉萨市积极响应学生每天校内外体育锻炼时长不少于2小时的要求，在全市范围内推行15分钟大课间模式，为青少年健康成长筑牢根基。请听报道。
4: 上午10点，拉萨市实验小学教育城分校的广播中传出欢快且富有节奏感的音乐。操场上5、6年级近2000名学生伸展、跳跃、转身，整齐划一的动作中尽显朝气与活力。教师达瓦扎西：
5: 我们把碎片时间串成锻炼链条，早上有早锻炼，上下午各有一次眼保健操和课间操，再加上每天一节体育课，保障孩子每天累计运动时间达到甚至超过120分钟。
4: 拉萨市实验小学教育城分校多措并举，将大课间打造为体育活动主阵地，不断丰富体育活动内容，在校园里积极营造出浓厚的体育运动氛围，引导学生主动参与。副校长卓玛：
6: 以前有的孩子怕累，怕上体育课，通过花样跳绳、拉拉操、自行车等10门体育课程，现在孩子催着老师上课，每个孩子都能找到喜欢的运动方式。
4: 学生丹增诺真：
7: 能上自己喜欢的课，做完操后还有些时间可以休息，每个学生都健健康康、开开心心的。
4: 在拉萨市第6中学，下课铃声一响，学生纷纷奔向操场，进行跳绳、打球等体育活动。此外，学校还鼓励学生组织益智小游戏等活动，合理利用15分钟课间时间。学生索朗桑姆：
8: 以前课间是10分钟，现在改成15分钟，我们可以练练体育项目，比如立定跳远，还有跑1、2圈。
4: 副校长杜尚静：
9: 我校严格落实学生每天锻炼2小时的要求，每周3节体育课，开展丰富多彩的课间活动，鼓励学生走出教室，参加各类体育锻炼，培养学生全面发展。
4: 发展学校体育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时代新人的基础工程。近年来，拉萨市牢固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持续深入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取得了明显成效。拉萨市教育局思政科干事强巴旦增：
10: 抓实常规的学校体育工作，确保学生在校内校外不少于2小时的课外活动时间，利用15分钟的课间休息，引导学生走出教室，我们将进一步打造具有特色的校园体育运动品牌，助力学生强健体魄全面发展。
11: 日前，阿里地区扎达县举行首届编程仲夏骨骼欢歌文化周活动，请听报道。
0: 在文化周开幕式现场， 果卧情、羌塘等富有高原特色的节目轮番上演，演员们倾情演绎，生动展现了札达的深厚人文底蕴和新时代高原儿女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精彩的表演赢得了现场群众游客的热烈

0: 掌声。游客张荣：
1: 我深深感受到这片土地鲜活的文化生命力，是最难忘、最珍贵的收获。
0: 活动现场同步设置了主题文化展览，55件作品全方位多角度展示了扎达的秀美自然风光、厚重历史积淀与团结和谐的社会风貌。一旁的农特产品展销区同样人气高涨，各类特产好物琳琅满目。扎达县扎布让波林村集体合作社经营人员桑布：
2: 我们带来的糌粑广受大家喜爱，现场销量十分可观。
0: 据了解，本次文化周期间还举行了骨骼历史文化专题讲座，邀请非遗壁画研究者为当地干部群众、文化从业者授课，藏记文艺交流专场演出邀请河北省石家庄的丝弦剧团和扎达民间艺人同台演出，跨越千里的文化交流为观众带来全新的视听体验。阿里非遗壁画专项研究者旦增平措：
3: 讲述了关于古国王朝的历史、扎达的壁画、扎达的服饰，让更多的人了解扎达。
0: 扎达县青年歌手格玛扎西群爵：
4: 能为家乡的父老乡亲演唱民歌，我特别开心，也由衷祝愿家乡发展得越来越好。
0: 本次文化周活动以文化为纽带，通过展演、展览、展销、交流等多元形式，为广大干部群众与游客奉上了一场扎根骨骼文脉、贴近高原生活的文化盛宴。河北省第11批援藏工作队队员、扎达县委常务副书记、常务副县长王子超：
5: 实现文化交流互鉴，要把产业援藏做深做实，我们牵线搭桥，把乡镇振兴这篇文章写在群众的笑脸上。
6: 西藏台消息，17号至19号，西藏大学生态环境学院组建实践宣讲团赴成都市偏坝县开展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活动中，师生紧扣党建红引领生态绿实践行赋能新边坝主题，把生态专业知识、法治科普宣讲、国家通用语言教学、惠民政策解读送到农牧民家门口，在乡村田野间开展了一堂行走的大思政课。西藏大学生态环境学院学生房墨征：
7: 把生态保护法律法规讲给老百姓听，让大家明白保护冰川湿地既是守护我们自己的家园，也是每一个人的法定义务。
6: 昌都市边坝县金岭乡群众扎拉达奇：
8: 带来了很多生态保护新知识，以后我要给周边的群众多宣传，一起守护冰川和湖泊。
6: 团队还与志愿者一起走进边坝县千年沙棘林，开展了生态护林、净滩护绿等活动。一系列接地气、有温度的活动，让青年学子从校园课堂走向高原广阔天地，书写了新时代青年与基层共成长的青春答卷。昌都市边坝县群团工作部部长德吉拉姆：
9: 本次实践活动立足生态学、环境科学专业优势，把科研转化为服务地方发展的实际举措。后续我们会持续开展科普交流，让实践成果长效留存。
6: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14-5时期，我区持续加大生态保护和修复力度，不断完善生态补偿奖励机制，累计落实森林生态保护修复补偿资金110亿元，湿地生态效益补偿资金1.81亿元，落实资金1.91亿元，对生态区位重要的沙化土地实行封禁保护等措施。
0: 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以来，铁路红利持续释放，为我区商务高质量发展积蓄充沛动能。2006年至2025年，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300亿元增至1078.54亿元，外贸进出口总值从6亿元攀升至84.79亿元，逐步实现城乡消费提质扩容稳步增长。
10: 截至目前，林芝共有39个乡镇综合运输服务站、6个县级客运站、1个市级客运站、240台新能源营运车辆， 全市运输供给逐步从单一向多元转变，实现经济效益与绿色效益双赢。
0: 今年以来，纳西市引导灵活就业人员、新业态从业人员、特殊人群等重点群体人员积极参保缴费。目前，全市养老、工伤、失业三大保险参保总人数达到43.97万人次，社会保障覆盖面持续扩大。
10: 近日，自治区人民医院劳模专家团走进山南市琼结县拉峪乡堆巴村，开展义诊活动。11个科室的骨干专家为群众提供问诊查体、B 超筛查、健康科普等服务。琼结县人民医院医护人员全程跟班学习，专家现场实操代教，提升基层诊疗能力。
0: 近日，贡觉县举办互助保障会职工安全健康促发展综合性宣传服务活动，采用理论培训加实操体验加技能竞赛的模式，将急救技能、消防知识与职工互助保障政策宣讲有机融合。同时，现场还进行了心肺复苏、汤姆利克急救法演示、消防器材使用和火灾扑救实操。
10: 理论与实践，就业是民生之本。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如何把就业友好理念落实到发展实际中？对此，人民日报发表时评，将就业友好融入发展过程。时评说，把就业影响评估嵌入重大发展决策的全过程，有助于确保在产业转型升级的同时，实现劳动力转岗就业平稳过渡。这是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生动实践，也在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中突出了就业友好理念。为什么就业市场会存在有活没人干和有人没活干的供需不匹配？产业规划与教育布局、就业安排未能统筹，是导致结构性就业矛盾的重要原因之一。全面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就得在决策时充分考虑就业因素。管产业就要管就业，促消费就要促就业，上项目就要扩就业。这样的改革探索在全国各地已有不少。浙江天台县建立重大项目就业影响评估机制，让决策有了含岗量的硬标尺。贵州实施66就业稳岗计划，促进就业目标与经济发展目标深度融合。从决策把关到精准服务，再到制度创新，使就业优先成为硬约束，不断推动产业发展与就业提升协同共进，方能让经济增长始终蕴含就业友好的温度。宏观政策是一个囊括财政、货币、就业、产业、区域、科技、环保等方面的复杂体系，每项政策都有各自侧重，同时又对其他领域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需要推动就业政策与其他经济社会政策协调联动，形成合力。在投资政策中，推动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让人力资源更加匹配岗位需求。在财政政策中，用好社会保险补贴、税费减免等政策，激励民营企业更多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在科技创新领域，根据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特点和需求，推广科技成果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等模式，坚持系统观念，着眼经济发展全局，从严从实把握各项政策对经济总量和结构、供给和需求、行业和区域、就业和预期等的影响，确保各类政策相互衔接、有机统一，是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的题中应有之意。时评最后说，就业是家事，更是国事。 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和有效性，让产业转型升级与就业扩容提质互促共进，让高质量发展与高质量充分就业同频共振，这是塑造中国经济新优势的必然要求。
0: 好，听众朋友，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23号白天，阿里东部、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阿里南部、那曲西部、林芝南部、山南南部、日喀则北部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他地方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雷阵雨转阵雨，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桑珠孜小雨转阵雨，11度到22度。那曲阵雨转雷阵雨，5度到17度；巴宜区阴转多云，14度到25度；乃东区雷阵雨转阵雨，11度到25度；石泉河小雨转多云，西风3至4级，9度到21度；卡若区多云转雷阵雨，10度到27度；改则中雨转小雨，西北风4至5级，8度到17度；普兰小雨转阵雨，西南风4至5级，9度到20度。深扎阵雨，5度到16度；安多阵雨转雷阵雨，5度到15度；当雄阵雨转多云，8度到19度；索县阵雨转雷阵雨，7度到20度；嘉里阵雨4度到16度；丁青阴7度到20度；洛龙阴7度到24度；芒康多云转阴6度到19度；左贡多云转阴7度到21度；察隅阵雨转多云15度到30度；博密阵雨转多云13度到27度。
10: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群央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罗次、主播望真、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2: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1: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2: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1: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山为止，江河为墨，
1: 高原之上写满故事，
0: 在文字里奔赴远方，
1: 在诗行间走进故乡。
0: 越听西藏，遇见西藏，读懂高原。

阅读西藏，聆听西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之乐听西藏》节目，我是主持人明月。雪域高原从不缺少惊艳世人的风光，也从不缺少执笔抒怀的写作者。无数创作者驻足高原，把雪山、湖泊、城镇、风土人情揉进文字里，用纸笔定格西藏的壮阔与细腻。本期节目精选了四篇高原文学作品，有全景式描摹雪域胜景的散文，有捕捉高原雨季灵动瞬间的随笔，也有藏在笔名背后滚烫的高原眷恋。最后以一首清新小诗收尾，用文字开启一场云上漫游。首先，我们翻开第一篇章，跟随作者雷学刚的笔触，一同品读散文《走进大美西藏》。作者一路穿行雪域大地，仰望连绵雪山，凝望澄澈湖泊，感受风土人文的淳朴热忱，用全景视角勾勒出西藏浑然天成的壮阔之美。接下来就让我们静下心来聆听文字里的大美雪域。一篇全景散文看完高原整体风貌，我们把视线收窄，捕捉高原最灵动的自然意象雨。噶桑塔行笔下的阿里的雨，带大家读懂高原独有的雨季浪漫。看完山河风物，我们再来读懂创作者扎根高原的初心。很多奔赴西藏的写作者都会为自己取一个专属笔名，这两个字看似简单，却藏着他们对这片土地最深的羁绊与深情。接下来请欣赏吴伟平的散文《笔名里的高原情》，一起拆解笔名背后的故事，感受文人扎根高原、热爱高原的赤诚心意。文字看过山河，读懂人心。节目最后，我们用一首清新治愈的诗歌收尾。白日的拉萨热闹鲜活，清晨的拉萨温柔明媚，街头的藏族姑娘带着高原独有的纯粹朝气，点亮整座古城。节目最后，我们一同走进作者赵小梦的诗歌《寂静史》。

有些文字适合在午后翻阅，有些故事要在阳光下聆听。高原的云飘过窗边，诗里的花开在耳畔，越听西藏，我把西藏读给你听。

0: 这里有停留在云端的故事，每一行文字都是对高原的表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魅力西藏之乐听西藏》节目，用声音为您铺展西藏的辽阔与深情。我是明月。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主播林向红一起来聆听作者雷学刚的散文《走进大美西藏》。
1: 大家好，我是向红。阔别西藏28年，一朝重逢，我满心激动与欣喜，兴致勃勃地再次登上布达拉宫，游历罗布林卡，又漫步在拉萨河畔。这里的一草一木、一景一物，都让我倍感亲切。走进西藏，仿佛走进了天地灵气滋养的净土。一草一木皆蕴生机，一山一水俱含诗意。大自然以最质朴的笔触勾勒出撼人心魄的高原风光，每看一眼都是心灵的涤荡，每走一步都生出无限的敬畏。高原的天空蓝得纯粹干净，不见一丝杂质，云朵如松软的棉团，慢悠悠地在天上飘着，阳光毫无遮挡地洒下来，照亮雪山，铺满草原，也温暖着每一寸土地。抬头仰望这片天，心底的浮躁与烦恼都被悄悄抚平。拉萨的夜雨最是温柔，夜幕降临时，细雨轻轻落下，洗净街巷的尘埃。清晨雨停，空气清冽清爽，远山笼着薄雾，草木挂着露珠，整座古城都透着温润的诗意，格外动人。连绵的雪山横亘天边，在阳光下闪着圣洁的光。雅鲁藏布江从雪山冰川间奔流而出，穿峡谷，过平原，滋养着两岸千里良田，造就了世界最深最长的雅鲁藏布大峡谷。江水奔腾不息，涛声回荡山谷，尽显雪域山河的磅礴气势。尼洋河依偎在灵芝山间，河水碧绿清澈，像一条绿绸带绕着青山。春天桃花漫山盛开，夏天绿意盎然，勾勒出西藏江南的温婉柔美。高原湖泊如同散落的蓝宝石，纳木错静卧在神山脚下，湖水湛蓝透亮，与蓝天白云、雪山草原融为一体，多几分静谧禅意。班公湖一半咸水，一半淡水，湖水随光影变换色彩，湖边水草丰茂，水鸟翩飞，尽显高原湖泊的灵动生机。西藏各地风光各有韵味，灵芝云雾缭绕，草木葱茏，既有江南的秀美，又有高原的空灵。茶余山高谷深，林海茂密，藏着原始的自然景致。日喀则土地肥沃，是西藏的粮仓，原野一望无际。阿里地处高原之巅，荒原与雪山相依，尽显苍茫雄浑。 那曲草原广袤无边，盛夏时节绿草如茵，牛羊成群，风吹草低，牧歌悠扬。山南作为藏文化发源地，雅砻河畔山水秀美，处处藏着古老的人文印记。时光慢慢流转，西藏在千年岁月里沉淀下深厚的人文底蕴，凝结成独有的高原风情。回望历史，文成公主进藏的佳话已在高原流传千年。她离开中原，远赴吐蕃，带去中原的文化、技艺和物产，搭建起汉藏民族交流的桥梁，谱写了民族团结的千古篇章。这些故事早已融入高原的血脉，成为汉藏情深的永恒见证。仓央嘉措的诗句穿越时光，真挚细腻，写进高原的人情风物，成为西藏人文里一抹温柔的印记。一代代高原文人、民间艺人薪火相传，以笔墨写山河，用歌舞传情怀，让高原文脉生生不息。西藏的建筑最令我印象深刻，这里的建筑依山傍水，顺应高原气候地貌，凝聚着高原人民的智慧。传统建筑多以实木为材，墙体厚实坚固，色调沉稳大气，既能抵御高原寒风，又与周边山水自然相融。布达拉宫雄踞红山之巅，堪称藏式建筑的巅峰之作，属世界文化遗产。楼宇重叠，殿宇雄伟，红白墙体错落有致，金顶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宫内壁画精美，珍宝无数，凝聚着历代工匠的心血。历经千年风雨，依旧巍峨挺立，让世人无比向往。高原民居朴实简约，平顶房屋，木质门窗，装饰素雅，适配高原寒冷多风的气候，满是生活气息，与雪山草原相应，构成恬淡的田园画卷。随着时代发展，西藏的现代建筑与民族文化相融相生，西藏大学、西藏民族大学等高校建筑兼具藏式风格与现代气质，是培育高原人才的摇篮。从古建到民居，从场馆到学府，西藏建筑传承民族精髓，见证时代变迁，藏着高原的匠心与情怀。雪域高原水土纯净，孕育了丰富的特色物产与美食。冬虫夏草珍贵难得，藏红花品质上乘，牦牛肉营养丰富，藏香猪肉鲜嫩美味。依托丰饶的物产，西藏边陲贸易愈发繁荣，边境口岸商贾云集，询价声、谈笑声交织，一派热闹景象。大自然的馈赠与高原人民的勤劳相融，既滋养着一代代高原儿女，也让边陲贸易烟火兴旺，繁荣热闹，为边陲发展注入了蓬勃活力。新时代的西藏早已打破山水阻隔，路网四通八达，文旅声名远扬，天堑变通途，秘境迎来八方来客。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5: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Delay。
4: 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一粒青稞，从泥土到酒杯，要走多久？一个孩子从牧场到学堂，能飞多远？答案写在高原的每一缕阳光里，每一张笑脸上。魅力西藏，记录生长的力量。

一篇美文，一缕阳光，静心阅读，阅听西藏。

0: 听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之乐听西藏》节目，我是明月。刚才的节目中，由主播林向红朗诵的这篇雷学刚的散文《走进大美西藏》，是一篇写景散文，更是一封写给雪域高原的深情家书。作者以28年的时光跨度为尺，以军旅初心为笔，既用诗意文字推介了西藏世界级的自然风光，又挖掘了民族交融、文化传承的深层价值，同时歌颂新时代西藏高质量发展的丰硕成果。文字兼具文学审美价值与宣传价值，既适合文学品读，也让听众透过文字读懂西藏的美，在于山河辽阔，在于文脉绵长，更在于各族群众携手奔赴美好生活的无限希望。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跟随主播林向红，一起把目光聚焦高原的雨，来聆听嘎桑塔行的散文《阿里的雨》，一起感受高原城市的雨季风情。
1: 大家好，我是向红。在阿里待久了，最惦念的从来不是晴空万里，而是一场猝不及防的雨。这里的日子大多是干燥的，漫长的风刮了大半年，戈壁苍茫，土地粗粝，连空气都带着一股干涩的质感。日常走在路上，满眼都是苍茫的土色，天地开阔，却也空旷得让人心里发沉。日复一日的干燥与风沙，早已刻进了生活的日常里，让人慢慢习惯了荒芜，也悄悄盼着一丝湿润。阿里的雨没有江南的缠绵温柔，却是来得仓促又热烈。前一秒还是刺眼的烈日，天空澄澈的没有一丝杂质，下一秒乌云就翻过山脊，沉沉地压下来，风骤然变凉，雨点毫无铺垫地砸落下来，又大又急。雨落下来的那一刻，整座狮泉河镇都安静了下来，漫天飞扬的尘土瞬间被压落，街边的草木被洗得干净，褪去了积攒许久的灰蒙蒙。干燥了数月的空气瞬间温润，深深吸一口气，肺腑间的干涩一扫而空，是在阿里最难得最踏实的清爽。雨下得短，来去匆匆，往往半个时辰便散去。雨停之后的阿里是一年里最温柔的模样，天地通透干净，远处的戈壁不再荒芜暗沉，近处的草木透着鲜活的绿意，连平日里湍急生硬的河水也变得温和柔软。身在阿里，才懂这份雨的珍贵。别处的雨是寻常风景，在这里却是荒芜大地的救赎，是枯燥岁月里难得的馈赠。我们守着高原孤寂，熬着风沙与寒凉， 日复一日坚守、奔波、忙碌。这场雨冲刷的不仅是大地的尘土，也抚平了心底积攒的疲惫与浮躁。阿里的雨虽不浪漫，却最深情。他懂这片土地的贫瘠，也懂驻守于此的人的坚韧。寥寥几场下雨，短暂却热烈，为这片大地带来生机，也让每一个扎根在这里的人知道，荒芜之地亦有温柔，平凡坚守终有回甘。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12: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湾，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0: 山为尺，江河为墨。
1: 高原之上，写满故事。
0: 在文字里奔赴远方，
1: 在诗行间走进故乡。
0: 越听西藏，遇见西藏，读懂高原。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节目。这里有停留在云端的故事，每一行文字都是对高原的表白。《魅力西藏之乐听西藏》如约而至，用声音为您铺展西藏的辽阔与深情。我是明月。刚刚品读完噶桑塔行的散文《阿里的雨》，这是一篇苍凉辽阔、意境高远的高原随笔。作者笔下的阿里之雨，带着阿里高原独有的苍茫与凛冽，它不缠绵，不婉约，随性而来，骤然而去，落在旷野戈壁、荒原长路之上，洗尽天地尘埃，也唤醒了荒凉高原的生机。整篇文字语言质朴干净，画面感极强，以极简的笔墨勾勒出阿里大地广袤、纯粹、雄浑的气质。作者借一场高原阵雨，书写阿里独有的气候风貌、苍茫地貌，更藏着对这片高原净土深沉的热爱与敬畏。如果说拉萨的雨是古城温柔的烟火诗意，那阿里的雨就是阿里高原自由洒脱、震撼人心的天地独白。接下来请听作者吴伟平的散文《笔名里的高原情》。我取名扎西，是一段与西藏结缘的岁月，在心底留下的温柔记忆。这份跨越千里的缘分，始于浙江与那曲的对口之缘。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国家启动对口援藏计划，浙江省对口支援西藏那曲。两地不仅在项目、资金、技术上互通有无，干部与专业人才也双向交流，互学互鉴。2009年，那曲法院系统一批法官来到义乌市人民法院交流学习，其中尼玛县法院的李法官被安排与我同室办公。短短半年时间的相处，让我与西藏、与这位藏族同行结下了不解之缘。那时我尚未踏足西藏，只在想象中勾勒它的模样。辽阔无边的草原，成群的牦牛与藏羚羊，一切都令人心驰神往。直到与李法官朝夕相处，亲耳聆听他的讲述，我才真正读懂那片土地背后的艰辛。李法官出生在拉萨，毕业后被分配在那曲西部工作。他工作所在的尼玛县平均海拔4800米，每年11月至次年4月，大雪封山，交通受阻。当地的尼玛县人民法院仅有6名工作人员，他们常年顶着高寒缺氧，随身携带氧气与药品，巡回办案，开展法律禁牧区活动，普法宣传，现场调解，化解纠纷。在严酷的环境里
守护着一方公平与安宁。在那里坚守，需要超乎常人的忍耐与坚韧。而我们身处江南，环境优渥，案件多，人手紧，节奏快，压力大，一年半截数百起案件，这般工作强度也让远道而来的藏族同行深感意外。共事期间，我们一同开庭合议、调查、出差，在并肩工作中加深了解。他们严谨认真、恪尽职守的工作态度，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院里也安排他们走访义乌，感受小商品市场的繁荣与活力，体味当地的历史人文与城市精神。分别之后，两地同行仍保持着联系。工作上，我常将经手的典型案例与他们交流探讨，他们也分享高原司法实践中的经验心得。生活里，我们聊得更多，聊各自的家庭、孩子的学习情况，聊他们就读的学校、选择的专业、毕业后的工作。他们讲西藏的发展变化，我也向他们介绍义乌“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义兴欧班列、海陆空联运的便捷通道、第六代数字市场的新貌。后来我们到西藏，也是通过电话那头的他们，学会了如何挑选饰品、选购藏红花。李法官总是很热心，还常问我有什么需要，让我尽管开口。他这份跨越千里的盛情与牵挂，我一直铭记在心。有一件小事，至今记忆犹新。一次，家中用紫外线灯消毒，我因不懂防护，未戴护目镜，双眼被紫外光灼伤，红肿刺痛，泪流不止。次日到办公室，李法官见我模样，听我述说缘由，立刻便判断出是紫外线灼伤。高原雪地紫外线极强，他们常年身处其中，早已积累下防护经验，当即教我冷敷用药，帮我缓解痛楚。一句叮咛，一份援手，朴素却温暖，藏族同胞的善良与热忱就此深深留在我心里。时隔多年，我与单位同事结伴进藏，李法官得知后便与当年

曾到我院交流的同行，特意驱车数百里，从那曲赶到拉萨相见，执意要以西藏特色美食盛情款待。这般千里赴约的情谊，比雪山更厚重，比湖水更澄澈。世间许多美好，往往始于一场不期而遇。我的笔名扎西，源自我与李院长那段朝夕相处的日子，也正是这段与西藏结缘、游历高原的经历，让我真切感受到高原的苍凉与艰苦，更体会到藏族同胞的坚韧、善良与热忱。这份跨越千里的缘分，让扎西二字不再只是一个符号，而是吉祥、善意、坚守与情谊的象征。雪山无言，情谊绵长，那些跨越千里的相逢与相助，早已在心底种下吉祥与善意的种子，把这份来自高原的澄澈与美好安放在文字与生活之中。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有些文字适合在午后翻阅，有些故事要在阳光下聆听。高原的云飘过窗边，诗里的花开在耳畔，越听西藏，我把西藏读给你听。

0: 朋友，欢迎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节目，我是明月。这里有停留在云端的故事，每一行文字都是对高原的表白。《魅力西藏之乐听西藏》，用声音为您铺展西藏的辽阔与深情。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聆听赵小梦的诗歌《寂静史》，读江远良化作润物细无声。
1: 朋友你好，我是陈冰，今天我为大家朗读的是赵小梦的作品《寂静史》。

能读懂山的只有瀑布，能读懂水的只有岩石，能读懂树的只有云雾，能读懂雨或雪的只有拱桥闲庭，而风总是停在画面的褶皱处。面对着突然高出四尺整指的山，我不知该从哪处断层解释陡峭，近处的石阶松开崖壁苔痕，放下瀑布，放缓山坡，至高无上不是头顶的乌云，秩序井然不是荒树的气象，冠冕堂皇的岩石改变水流形状，亭里亭外一个样。两个人的大道至简，不是墨韵天成，纸上未干的寂静禅意，只剩清冷月光。笔锋的平静叙述中，谁都能看出有一丝追忆与怅然。望而生畏，不是登山无路，大道至里才有恢宏肃穆，和光同尘才会怦然心动。淡漠晕染的山体，轻轻皴擦满世界的空。

一篇美文，一缕阳光，静心阅读，阅听西藏。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之乐听西藏》节目，我是明月。刚才我们欣赏的是赵小梦的诗歌《寂静史》，读江远良画作《润物细无声》。这首诗蕴含着怎样的诗情诗意？我们一起听诗评人德伦次仁央宗的评析。自古以来，水墨山水画分为两种风格，一种画面开阔大气，描绘山河雄伟的景象，另一种笔墨清淡，留出大片空白，表现天地间安静清幽的氛围。江远良这幅四尺山水画《润物细无声》属于后者。诗人赵小梦写下《寂静史》这篇画评，没有去钻研绘画技巧，而是用诗人的感悟体会画作意境，把画面景色、人生思考和个人心情结合在一起，写成了一篇兼具诗歌、绘画与禅思的评论。文章没有堆砌枯燥理论，靠着一层一层的景物描写，挖掘画面深处的宁静。山水不再只是风景，里面藏着回忆、感慨，还有朴素的人生道理。文章开头连用四组景物，搭建出独属于这幅画的自然关系。高山只有瀑布能读懂，流水只有岩石能读懂，林木只有云雾能读懂，雨雪只有小桥凉亭能读懂。这样的写法跳出了普通赏画的角度，写出万物互相理解、默默相伴的状态。在画家的笔下，山川草木紧密相连，高山被瀑布常年冲刷，流水顺着岩石改变方向，云雾缠绕树林，雨雪落在亭桥之上，万物互相依靠，彼此懂得，不需要言语交流，正好贴合画名《润物细无声》的内涵。滋养与包容全都安安静静地发生。风总是停在画面的褶皱处，这是全文最巧妙的一句话。风本来看不见摸不着，诗人却把风定格在笔墨纹路、山峦沟壑当中。画家使用淡墨渲染山体，再用笔轻轻擦出岩石纹路，纸上形成许多起伏。风不用呼啸奔腾，就静静待在笔墨缝隙里。画面的安静不是死气沉沉，而是静中有动。短短一句话，足以说明诗人读懂了画家含蓄的表达。

赵小梦却换了角度，打破这种宏大的观感。高高在上，并不是山顶乌云带来的，整齐有序也不是山野树木营造出来的。画家刻意弱化大山的压迫感，山前石阶贴着石壁，瀑布缓缓流下，山坡平缓舒展，险峻的景色都变得柔和。坚硬的岩石虽然能够挡住水流，却也守不住一潭静水。山间小亭里外景色一致，静坐的两个人并不是故作高雅，也不是刻意追求完美笔墨。这幅画抛弃了山水画常见的排场与清高，只剩下朴素又真切的安静。这份安静饱含情绪，笔墨还没有完全干透，就像难以放下的往事。清冷月色笼罩山亭，这份宁静不是超然世外，而是历经世事之后心里淡淡的遗憾。诗人赵小梦抓住了这幅画和传统山水画的区别，他不强行营造超脱世外的意境，而是容纳普通人的喜怒哀乐，让山水承载人的心事，让安静变得有温度。文章结尾把意境再次拔高，区分出两层安静。第一层是眼睛看到的安静，山峰陡峭让人望而生畏。第二层是内心的宁静，也就是顺其自然，与世相融。真正庄重辽阔的景致，不在于悬崖险峰，而在于万物平和共处。最打动人心的风景，不是奇山险水，而是万事万物放下棱角，彼此包容。这篇评论摆脱了传统美术文章的写法，不去介

都是岁月留下的历史，热闹转瞬即逝，只有万物默默相伴，才能写成厚重的心史。总的来说，《寂静史》不只是一篇赏画短文，更是诗歌意境与水墨艺术的深度交流。诗人看懂了画家笔墨里的克制，看懂了高山褪去锐气后的温柔，读懂了润物细无声，写的不只是山间烟雨，更是人与生活和解，安顿内心的人生境界。一纸淡墨，满心安宁，万物归于平和，正是这幅画作，这篇评论留给我们长久的回味。

耳畔的余音还在雪山间回荡，心却已被这片高原轻轻安放。乐听西藏，听的是风景，读的是信念，感受的是一份纯净与辽阔。愿每一次聆听都能让你远离喧嚣，寻得内心的安宁。愿本期乐听西藏节目能够陪伴大家静心品读高原笔墨，细细邂逅纯净辽阔的雪域风光。期待下一次继续与您在文学中品读西藏的魅力。感谢您的倾听与陪伴，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点整，欢迎您锁定频率继续关注。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李谷一，歌唱艺术家，一首《妹妹找歌泪花流》让他的声音传遍大江南北。沉浮几许之后，一首普通的歌曲成为打破一个时代思想桎梏的先声。1983年除夕之夜，中央电视台第一次向全国现场直播了一台春节联欢晚会。
1: 83年春节晚会，因为讲是中央电台第一次嘛，在那个因为是800那个演播厅里他搞的。那一年因为是刚开始对外嘛，那就比较，过去都小型的，很小。
0: 除了直播，导演组还在现场准备了4部热线电话，专门接受点播。人们第一次有了选择节目的权利。
1: 观众可以打电话进来要点播歌曲，大家就点得响。
0: 然而当晚会接近尾声时，事情
2: 山西太原市山西省邮电学校国营西安化学材料厂李廷杰差点都能把我憋死了。他们点播相恋，大家欢迎。
3: 你
0: 的声音。当李谷一怀着诧异再次走上舞台时，他依然难以理解这首被禁播了3年的歌曲为什么会在顷刻之间被解禁。
1: 导演还让我唱这首歌，他一你唱这首歌，我就承认，就说国家承认这首歌了，用不到再争了，就是就拍板了。
0: 直到23年后的2006年，当央视国际网站推出历届春晚节目明星墙活动时，李谷一在1983年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唱的《相恋》依然以40余万票高居榜首，成为历届春晚中最受欢迎的歌曲。
1: 我想最重要的大家是一种政治热情吧，一种支持吧。哎，争过来争过去的时候，这歌群众都喜闻乐见，家喻户晓了，你何必再争呢？所以老百姓也点这首歌。
0: 1974年，30岁的李谷一离开湖南花鼓剧团，来到了北京中央乐团。那时他心里最大的愿望就是唱一些和别人不太一样的东西。
1: 但是那个年代，虽然我们是没有排戏没梗，但是我们呢还是不断在演。
0: 1979年，一部名为《小花》的电影开始在全国上映，李谷一被电影演唱的主题曲随之风行全国。但这首名为《妹妹找歌泪花流》的歌曲也很快给李谷一带来了麻烦。
1: 当时录完以后大家很高兴，选一支歌老百姓一定会喜欢听，一定会流传。
4: 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
0: 1979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小花》公映。这部讲述亲情而不是革命故事的影片，让看惯了8个革命样板戏的人们重新燃起了走进电影院的热情。影片在上海首映的时候，门票不到3个小时就销售一空。作为影片主题曲《妹妹找歌泪花流》的演唱者李谷一开始被人们熟知。
1: 有的观众跟我来信说，为了看听这个歌看了9遍电影，有的看了3-4遍，最少都看3-4遍。他那是没东西可看也没东西可听，说他这个就是说看电影也就多了，就听这个歌多了。
0: 但曲调婉转的《妹妹找歌泪花流》和以往高快响应的革命歌曲区别实在太大，因此很快激起了一番争论。
1: 再加上我那时候唱歌中可能有一些变革的东西在里面，比如说大家讲说用了气声，一些变革的东西，不是按照常规那么去演唱的，大家还是就是说思想还是比较禁锢。就是强调人性的东西少。
0: 支持李谷一的人认为，演唱者巧妙地运用了真假嗓音的结合， 表达出了眷恋和伤感之情，是百花齐放中的一只奇葩。而反对他的人则说，这首歌格调较低，唱风轻佻。最终这场争吵不了了之，躲过一劫的李谷一也接到了一个新的任务，为中央电视台拍摄的电视片《三峡传说》演唱主题曲。
1: 你叫《思乡曲》，那个曲子就是地方风味比较浓一点，而且呢音域也比较高，一般的要专业人员唱比较合适，业余人员好像不太会唱，也难得学。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呢，也不是很通俗，不是很通俗易懂，不是很流畅那种感觉，比较技术上比较强一点，所以当时呢，他就找我来唱了。
0: 但当李谷一在录音棚里第一次唱完这首名叫《思乡曲》的主题曲时，导演马静华却越来越焦急，这样一首歌将很难在群众中流行。
1: 马金华当时就讲，他说那个你这个歌是不是太老百姓不太容易接受，我们来个群众喜闻乐见的，那是叫群众喜闻乐见的，让大家能够熟悉，大家都能够哼唱唱就好啊。说是啊，这个歌是比较难唱一点，难学一点，说能不能我们根据这个时代的这个要求，我们能不能够写的稍微这个大家喜闻乐见一点。
0: 在马静华的要求之下，张丕基先后五次修改了《思乡曲》的曲子，但始终不能满足导演喜闻乐见的要求。此时尽管节目已经播出在即，导演马静华还是决定把词曲全部推翻重来。他让李谷一和作曲者张丕基先回家休息，自己则在办公室里

连夜改写歌词。第二天一早，张丕基还没有起床，马金华新写成的歌词已经被送到了他家里。此时这首歌的名字已经被改成了相恋。不到半个小时，一首新曲子便一挥而就。

0: 为了这首新歌显得洋气一点，张披基甚至动用了架子鼓、电子琴和电吉他。工作人员不得不从海政歌舞团的仓库里找来了架子鼓，还辗转找到了一个能够演奏电吉他的人。
1: 这个讲就是旋律比较流畅的，而且呢，它是比较动情啊，比较抒情，就像一个人窃窃私语的，非常非常非常温馨的，非常非常温情的这种，它得包含了内容在里面的。
0: 12月23日晚，大雪纷飞，身穿一件绛紫色毛衣的李谷一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音室里，开始演唱这首新歌。

0: 在场的工作人员听得如痴如醉。当乐曲结束时，导演马静华竟然忘记了让工作人员关掉录音设备。
1: 但是录完以后，我们大家很高兴，觉得这个老百姓一定会喜欢听，一定会流传。当时我就把责任全部承担起来，我这个歌要这么唱，是我自己要这么唱的，跟那个作曲的导演没任何关系，我就想要这么唱。
2: 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

0: 1979年12月31日晚8点，1970年代的最后一夜，中央电视台播出了风光片《三峡传说》，人们第一次在电视上听到了相恋。第二天，上海文汇报便报道说，昨天中央电视台风光片播放的歌曲十分优美，得到大家的喜爱。一个月以后，相恋入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每周一歌，每天中午12点、下午6点，每周一歌栏目都会用半个小时教人们唱相恋。
1: 那相恋这歌，它你说有声乐技巧在里头就很少，他不要需要冒一个高音，像我们的声乐界都要讲，最后来个高音显示我的技巧在这里，是不是？他就没有这个个惯例，就是非常的这个平稳平静的音区就这么一点点，声区就这么一点点，可能不是很高，就像说话一样，你的声音，你的歌声。
0: 这通俗易学的歌很快传遍大街小巷，李谷一还记得。一些人在排队买东西的时候都在哼唱相恋。1980年2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歌曲杂志一起举办的听众喜欢的广播歌曲评选活动揭晓，25万封观众来信选出的15首歌曲全部是抒情歌曲，其中李谷一演唱的就有4首，包括相恋。
1: 就是已经3次了吧，1次、2次、3次，完了条子送到领导那里，他们导演组也不敢定。
2: 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
0: 1983年，中央电视台第一次向全国直播春节联欢。

0: 欢晚会。作为当时最受欢迎的歌唱演员，李谷一也被邀请参加了这场晚会。
1: 因为那时候，因为我那是最红嘛，所以越是这样的话，争论越多，骂的越多，大家就越想多听听多看看了。
0: 为了增强互动的效果，晚会专门设置了四部热线电话接受观众点播，很快就有人点播了李谷一演唱的《相恋》。
1: 当时就是已经三次了吧，一次二次三次，完了条子送到领导那里，他们导演组也不敢定，
0: 不敢擅自做主的导演组将点播《相恋》的条子一次次送到当时坐镇现场的广播电影电视部部长吴冷西的面前。看着满满六盘点播《相恋》的条子，吴冷西最终冲着导演黄一鹤说了四个字：黄一鹤播。
1: 说当时应该讲还是顺应了明星，还是呢确实满足了群众的要求。你设了热线电话过来，就是要老百姓点的嘛，就点了，条子确实那么多，那是确实很真情实意的。

0: 唱，
1: 因为那首电台是国家的呀。他一你唱这首歌，我就承认，就说国家承认这首歌了，用不着再争了，就是就拍板了。
2: 在这一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李谷一一共演唱了九首歌，但让人印象最深刻的依然是《相恋》。等待了三年之后，人们终于再一次通过电视看到了这首曾经饱受争议的歌，而这次特殊的亮相也让一切围绕他的争议烟消云散。
1: 就是当时满足了老有训应的明星，说大家很高兴，说那些到现在一评的话，现在叫老百姓点评评的凭什么评历来春节晚会的这个好坏的话，他们还是83年和我唱那些歌曲，还是叫什么，大家还是最喜欢的吧，还是名列榜首。所以说老百姓对那个很真实的东西，大家记得很清楚的。
2: 在第二年的春节晚会上，张敏敏和她的《我的中国心》再一次成为人们心中最深刻的记忆。
3: 可是你就像天里一把火。
2: 随后越来越多的流行歌手走上了春节晚会的舞台，流行歌曲和歌星的称谓不再是禁忌的话题。

2004年，李谷一的个人演唱会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演唱会上《相恋》再次被唱起，这首伴随了李谷一20多年的歌曲仍然受到观众的欢迎。但是对于李谷一本人来说，这首歌意味着什么，只有他自己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

0: 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本期口述人叶嘉修，歌手、音乐制作人，台湾校园民谣奠基人之一。叶嘉修这个名字对内地的很多观众来说可能有些陌生，可是一旦提起他的作品，像《外婆的澎湖湾》、《乡间的小路》、赤足走在田埂上，这些上个世纪80年代曾在内地风靡一时的歌曲，您肯定非常熟悉。当年这些作品几乎传遍了中国的每一个角落，他们被蔡琴、姜育恒、张明敏、王杰石、程方圆等歌手翻唱过数十次。身为创作者，这些歌曲叶嘉修不知唱过多少遍，但是直到今天，每当叶嘉修再唱起这些歌来，心头还是会涌起别样的情感。
1: 因为当我面对大家开始唱的时候，我会发现歌又重新再活了一遍。那么更重要的是，台下的观众他们眼神里面泛的可能跟我的故事完全不一样，他们想的是他们自己当初听这首歌的故事，他们想的家乡是他们的家乡。
0: 叶嘉修这位台湾校园民谣的奠基人，他的音乐之路起点连着1975年的那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当时20岁的叶嘉修抱着一把廉价的吉他，在隔壁班女生的教室前唱起了自己创作的一首名为《流浪者的独白》的歌，
1: 就开始深情款款地一直不断地唱这首歌，就唱了2节课，唱到唱到有点名先生来，因为东吴大学很特别的，它是台湾最严格的学校，就是每堂课呢老师不点名，但是呢会有个点名先生，他每堂课都会来点名，看你来上课了没有。结果我唱了半天，头眼睛一睁开，发现点名先生站在我的前面，这样，然后我就旷课2堂了。

0: 不爱慕之心，这在今天也许根本就算不上什么新鲜事儿了，但是在1975年的台湾，不管是叶嘉修就读的东吴大学还是其他高校，像他这样弹着吉他唱着自己写的歌曲向女生吐露心声的行为，都颇有一些特立独行的意味。叶嘉修的惊人之举很快就让他在校园里出了名，只不过大家并不知道，叶嘉修那个时候其实才刚刚开始接触吉他没多久。
1: 真的非常用心的学了一个多月吧，就是手都弹得长茧啊，就先起水泡，然后茧破，然后贴了 OK 绷以后再继续再弹，然后学了5个和弦，结果5个和弦呢正好把这首歌就把它谱完了，就变成我的第一首歌。
0: 少年情怀总是诗，他们有太多的话，太多的感想需要表达，这些情感只需要简单真诚地唱出来，就是一首足以打动人心的优美的歌。叶嘉修从小就爱好文学，他为自己早已写就的情诗谱上了清新自然的旋律，再配上简单的吉他伴奏，就这样完成了自己的处女作《流浪者的独白》。叶嘉修把这首歌练得滚瓜烂熟，不仅在女生的教室门口唱，还把这首歌唱到了学校联谊晚会的舞台上。
1: 那么在联谊的大会里面呢，大家那个时候没有什么自己的歌可以唱，但是呢都唱西洋歌曲，然后呢我就突然间想说，就跟台下的所有人说，我可不可以发表一首我新写的歌，然后大家就一直鼓掌啊，然后就开始唱。
0: 上个世纪70年代的台湾，大众经常接触到的歌曲主要有3种，一是在1945年之前，日本长达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时期流传下来的日文歌曲；二是从西方国家传来的西洋歌曲；最后一类歌曲虽然是用国语演唱的，但反复吟唱的却总是些爱恨梦吻酒泪悲之类的内容，在叶嘉修看来无异于靡靡之音。这些歌曲一直占据着当时台湾音乐界的主流，而真正能够代表台湾民众心声，尤其是大学生心声的歌曲却是寥寥可数。
1: 我那时候想的是，我不要活在唱别人的感情，唱别人的思绪，然后唱别人对于这个时代的看法。
0: 唱代表自己心声的歌，这对20岁的叶嘉修来说并不只是个想法而已。他在《流浪者的独白》里将这个想法付诸实践，用自己的歌词和自己的曲调写出了自己的爱与哀愁，而这份爱与哀愁正好道出了许多同龄人对爱情的憧憬。所以一曲唱毕，叶嘉修除了获得了台下的如雷掌声之外，还收获了一个意外的机会。
1: 台下有一个电台节目主持人叫凌晨，他的节目也在凌晨，就是从11点跨凌晨了以后到1点钟，那么在正凌晨的时候呢，他都会播一些很感性的歌，通常他会选2首歌，那么结果他就问，就直接在后来讲评的时候，他就说，刚刚唱自己歌的那位同学愿不愿意到电台来录音呢？如果愿意的话就举手。我那时候还挺羞涩的啊，他说那我就没举手，然后他就说那我给你3次机会啊，一然后2、3我就举手了，然后就到了电台去录音，发现到电台录音完了以后呢，他对这首歌很喜欢，而且这首歌呢很适合在凌晨那个时候播，就是他挺忧郁的，所以呢慢慢就在那个节目里头，这首歌就变成各个校园里头很多学生，包括王海林那时候都还是只是高中生，他们都听这首歌以后就开始都知道我了。
0: 想追的女生虽然没有追到，却歪打正着地走上了音乐之路。 电台录音的机缘巧合让叶嘉修大受鼓舞，他开始埋头于音乐创作。一把吉他，一支笔，几张纸，独自一人在吉他社里弹弹唱唱，成了大学生叶嘉修的生活常态。而在当时，台湾的其他大学里也有着为数不少的学生正在做着与叶嘉修同样的事情。1976年，在一次大学生西洋歌曲演唱会上，这批学生歌手发出了要唱自己的歌的呼吁。在一片惊诧和赞许声中，他们拉开了台湾音乐史上的一场轰轰烈烈的变革，这就是后来的台湾民歌运动。在那时，叶嘉修自然也成为最早参与并促成这场运动的人。
1: 学生是最敏感最直觉的，他们就会更强调我们的存在价值是什么。其实我觉得唱自己的歌，它虽然是个口号，可是我不知道别人是不是这样，我想应该是，起码在我的心中呢，当我在写歌的时候呢，我想告诉人家是我存在过。人嘛就活一遭，那么我存在过，我是不是就想留点足迹。
0: 1984年，这是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的第六个年头，生活在内地的人们已经逐渐感受到了改革开放的春风带来的种种变化。
2: 我们代表中央
0: 那一年的大年三十，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来自香港的歌手张明敏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

0: 在晚会上，张明敏演唱了四首歌，我的中国心，外婆的澎湖湾，乡间的小路和龙上行。这四首热情洋溢充满了亲和力的歌曲，让当时的内地观众耳目为之一新。
1: 缤纷的云彩是晚霞的衣裳。
0: 随后这几首歌便迅速红遍了大江南北。不过当时的观众朋友只认得张明敏，却不知道除了我的中国心之外，剩下的三首歌曲早在1979年就已经在台湾

0: 1979年，叶嘉修大学虽然还没有毕业，却已经成为台湾海山唱片公司的签约音乐人。在藏龙卧虎的海山唱片里，叶嘉修要站稳脚跟，就必须有独到之处，就要创作出具有自己独特风格的作品。在创作时，他想起了在外婆家度过的童年时光。
1: 但我外婆家呢，是正好在花东纵谷上面正中央的地方，很美的名字叫做瑞穗，瑞穗啊，就是跟稻穗有关的那种感觉啊。我其实我小时候我就觉得很美，然后呢，生活更美，因为你如果纯粹只是从风景的角度来看，那不过就是一片稻田嘛，你到处都看不到。但是它是外婆家的稻田，它是属于我的稻田，是我走在田埂上啪啪啪啪啪啪，你就可以听得到赤脚的声音的那种感觉。那我觉得这种感觉就是我在写作的时候可能与其他的作者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我总是觉得大自然跟我是合在一起的。
0: 叶嘉修告别景色宜人的花莲，来到台北这个繁华都市求学。离家乡越远，他对故乡的风土人情，对自己的童年时光就越是眷恋。于是叶嘉修将自己的这份思乡之情写到了歌曲里，写出了乡居寄去，赤足走在田埂上等充满了田园趣味的小调。一张沉睡的脸，
1: 午夜三点，漫长的就像我写那个乡居寄去一样啊。我身边的周遭，我想到现在为止我也很少听到有人把猫狗啊鸡鸭全部都写进去的，可是我在写乡居寄去的时候，就是什么黄狗追的鸡乱跳啊什么，然后只有花猫呼噜噜的在睡懒觉的啊。那对我来说，我觉得这都是一些很自然的大自然的布景。那么更重要的是说，以后的人来看我们这个时候，你就会他就会知道，哦，原来我们在乡下过的日子是这样过的。
0: 1979年，海山唱片为叶嘉修出版了第一张个人专辑，叶嘉修作词作曲演唱专辑。专辑里包括《乡间的小路》、《思念总在分手后》、《赤足踏在田埂上》等脍炙人口的歌曲。结果，这张专辑获得了当年的年度冠军。叶嘉修充满了田园趣味的作品，可以说为台湾歌曲开创了一种全新的风格，这在当时是独一无二的创新之举。正是这张专辑奠定了他乡村田园歌谣始祖的地位。为了延续叶嘉修和乡村田园音乐的人气，唱片公司老板带着一个名叫潘安邦的18岁的小伙子来到了叶嘉修面前。
1: 第一次碰面，第一眼我看就生气，个儿又高，长得又帅。他们直接告诉我说，我们要找一个人呢啊，来做你的接班人。这个人呢，所有你没有的条件他都会具有的。对，真搞了。又高又帅啊，什么各方面所有我欠缺的条件，之所以我的唱片的风套上面啊，你就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你很少看到一个唱片一个歌手出唱片的时候，他的封面是这么模糊的，我自己看起来我都看不出自己长什么样子，那就是把它打得很模糊的，然后上头呢叶嘉修比我的脸还大，就是把那个名字打在上面。
0: 按照唱片公司老板的意思，是让外形条件比叶嘉修优秀的潘安邦在幕前表演，叶嘉修在幕后专心致力于词曲创作。确定了要为潘安邦度身定做一张专辑，叶嘉修首先要做的就是了解潘安邦，了解潘安邦所熟悉的生活。这一聊之下，叶嘉修发现他和潘安邦有着极其相似的童年经历，两人都是在乡下长大，而且都是在乡下的外婆身边长大。
1: 潘安邦的外婆呢，是他给的爱呢， 跟我的外婆一样，而且他更直接，因为他的外婆有一条腿是不好的，所以一定要拄根拐杖。但是不管到哪去呢，即使拄着拐杖，另外一只手一定要牵着胖胖的手。这是让我感到特别特别的，尤其那时候特别想念我的外婆，因为 我一回到家，外婆一定是抱着擦擦脸啊干什么的，然后到哪去都牵着这样的那种感觉。
0: 听着潘安邦的故事，叶嘉秋脑海里外婆的形象与潘安邦外婆的形象渐渐重合。回家之后，叶嘉秋思如泉涌，一挥而就写出了外婆的澎湖湾。
2: 晚风轻拂澎湖湾，白浪。
0: 1989年，距离张明敏在春晚表演5年之后，原唱潘安邦带着外婆的澎湖湾登上了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

0: 沙滩、海浪、仙人掌，潘安邦唱出了叶嘉修笔下美丽的宝岛风光，也唱出了外婆的亲切慈祥。经过两次春晚亮相和内地台湾多位歌手的数十次翻唱，外婆的澎湖湾深深地刻进了上世纪八十年代观众的记忆。1977年到1982年是台湾流行音乐的起步阶段，普通大众中歌本普遍流传，吉他开始流行，很多人学吉他练的第一首歌都是叶嘉修的歌曲。当时的叶嘉修也已经是唱片公司的金牌制作人，当其他的同龄人还必须通过竞争激烈的选秀比赛才能踏入乐坛的时候，他20出头就已经是坐在舞台下面的评委了。短短的2-3年间，他不仅将潘安邦推上了台湾一线歌手的位置，还挖掘出了齐豫、蔡琴等一大批优秀歌手。时间的推移，阅历的增加，让叶嘉修的创作题材不再局限于纯真的校园和淳朴的乡村，他的歌曲里开始更多了一份人文情怀和社会责任。
1: 作为一个作者，我希望我能够扮演的角色呢，不是纯粹的一个校园歌手。校园歌手对我来说呢，我是在台湾土生土长的，我刚刚开始的时候写的是我生长的乡下，是我的生长背景，然后慢慢慢慢我从小到大所学的这些文化的东西，在我的应该在血管里头就是跑不掉的，这些东西呢，就让我感觉到，哦，我要把这些文化开始不再是纯粹只写当初我自己实体的感受，

循着文化这条线索，叶嘉修创作了《爸爸的草鞋》《我们拥有一个名字叫中国》等曲目，他的作品题材更加广泛。正当叶嘉修努力创作的时候，台湾的歌坛却悄悄地在发生着变化。随着唱片公司的工业化、市场化，他所创作的歌曲已经不再像当年那样风光无限了。面对这样的情况，叶嘉修尽管有过心理落差，但他始终不曾动过放弃创作的念头。

0: 民歌从来没有没落过，所以后来整整十年大专创作青年才艺大赛，我不只是他们的评委然后总监，而且是所有他们的唱片的制作人，那些学生全部都是我带出来的，他们整整有十届，这十届当中出来的很多的不管是制作人啊或什么的，就是反正每年金曲奖翻开，哎呦有一个得奖了，嘿，有一个得奖了，都是那些出来的。所以其实呢，在校园里面想写自己的歌、想唱自己歌的事情，从来没停歇过。
1: 尽管叶嘉修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但是不可否认，80年代后期，随着流行音乐的崛起，叶嘉修与当年其他民歌运动的歌手一样，遭遇了市场化的困境。市面上流行的歌曲旋律越来越多样化，伴奏也越来越复杂热闹，而简简单单的一把吉他弹唱已经不能满足所有听众的需要。一直为民谣苦苦支撑的叶嘉修绝对没有想到，在台湾日渐衰落的校园民谣居然又在海峡对岸的大学生身上重新焕发了生命力。这些简单而又真诚的歌曲熏陶着内地的大学生们，他们也开始试着发出质朴纯净的属于他们自己的声音。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1: 1994年，叶嘉修、罗大佑等人的音乐作品已经在内地高校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在他们的启蒙下，内地也迎来了校园音乐的高潮。老狼、叶培等一大批来自校园的歌手纷纷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校园民谣这一概念迅速流传开来，它直接开启了内地乐坛一种全新的音乐风气，而且这种音乐形式至今仍在校园里流传。在这场音乐的普及运动中，叶嘉修的作品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叶嘉修不再满足于作品创作，他开始走进大学校园，面对面的与大学生进行交流。

0: 直很希望能够一步一步的，就是各个地方都去看一看，然后呢，不管它是二线、三线，因为我觉得曾经有过这么一个计划嘛，就是比如说集合了几个地方大家在一起嘛，然后一起来做，然后啊，不管教学呀、啊、或什么的，嗯，那最好是能够做到我跟你谈过的那种教学的方式，就是说到那儿去大家互动，然后先讲了一个基本的概括，然后隔一段时间再回来再验收，然后有互动，嗯，然后才会有作品出来。
1: 迄今为止，这位台湾第一代原创音乐人已经创作了上千首歌曲，包括蔡琴、姜育恒、张明敏、陈淑桦在内的许多大名鼎鼎的歌手都曾经演唱过他的歌曲。而且外婆的澎湖湾、思念总在分手后等经典曲目，至今还是不少演唱会晚会的保留曲目。每当歌声响起，台下总会有许多观众跟着喝唱，因为这些叶嘉修用自己心血写就的歌依然可以唤起很

0: 要养成良好的用电习惯，按照使用说明书正确使用电器产品。单向用电设备应加设可靠接地线，不能用插头的插入和拔出代替开关。
1: 这一次进攻凶猛，中国队能否守？
0: 要避免电器设备连续长时间使用，保证电器产品良好的散热条件，不在电器周围放置布帘、书籍、衣物等可燃物。电器使用完毕，应及时切断电源，做到人走断电，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行为，定期检查电器线路，发现接线头松动、绝缘层老化的线路，请及时更换。保险盒内要选用合适的保险丝，不得随意挑粗保险丝，更不准用铝线和铜线等替代保险丝。

0: 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2: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3: 是什么？
4: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5: 是一种守护，
6: 健康是一种
7: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8: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7: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9: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今天的节目依然是带着思考做科普，我们继续跟大家讲健康知识。我们今天讲的是形形色色的甲状腺肿和甲状腺癌。嘉宾是老朋友，来自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的副主任医师于文斌大夫。于大夫您好。
10: 那个主持人好。
9: 在过去我没有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呢，一提到肿瘤医院想到的呢就是癌这个字啊。其实肿瘤这个大范畴并不仅仅是癌，它也包括很多良性的肿瘤，是吧？
10: 肿瘤呢是一个统称，一般的肿瘤呢分简单的分可以分两大类，就是良性和恶性。实际上呢还有一些像交界性的肿瘤，就是良恶性之间的一些肿瘤，大类很多。一般的来讲，可能大家印象中说一说肿瘤可能恶性的多，但是呢不要害怕，具体呢可能还要到医院进一步诊治到底是良性恶性，因为他们的处理也是完全不同的。
9: 好，那咱们今天就从您所这个专业的领域，您的专业领域甲状腺这个角度来讲一讲吧哈。甲状腺的肿瘤应该也是有所谓良性的有所谓恶性的吧。
10: 甲状腺肿瘤呢可以分良性和恶性。良性的肿瘤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像间接性甲状腺肿啊，像腺瘤啊，像一些甲状腺炎性的肿物呀，这些是最常见的一些良性的病变。那甲状腺恶性肿瘤呢最常见的就是甲状腺癌了。当然甲状腺有一些非常少见的类型，比如说肉瘤呀、淋巴瘤呀等等，这些呢是非常少见。甲状腺癌我们常说的有四大类，像乳头状癌、滤泡状癌，这两个类型能够占到90%左右。还有像髓样癌和未分化癌，这两者占的比例呢现在基本上少于10%，但是后两者的生存它的治疗效果并没有前两种那么好。
9: 好，那咱们就从良性的开始说起啊。刚才您说的那个良性的什么结节性什么什么什么肿哈，反正我听的那几个里边没有我们经常听到的名词，比如说甲状腺结节这样的名词。
10: 安老师说的甲状腺结节呢其实是一个统称，就是说但凡甲状腺发现肿物都可以叫做甲状腺结节。但是结节呢有些比如说像增生的结节呀，像一些良性的病变，它有的时候跟肿瘤还不一样啊。肿瘤是甲状腺内部的细胞出现异常增生引起的啊，包括良性恶性的甲状腺结节。有些比如说我们青春期啊或者是妊娠期啊等等这些时期不同啊，那个甲状腺会出现增大，会出现一些结节。那这些有些是在一段时间会缩小甚至消失啊，这种结节呢就有些是不需要处理的啊。像刚才说的形成肿瘤，良性肿瘤中的间接性甲状腺肿现在应该是最常见的一个病。我们现在很多人体检查出来的结节其实大部分都是间接性甲状腺肿。那这个病呢处理起来可能就是现在也比较乱，它有一定的手术指征，严格执行起来呢其实大部分人是不需要处理的，估计可能处理的人只有少于5%这样的一个大概的概率。
9: 结节性甲状腺肿等于说我们大范畴的甲状腺结节里的一个类型吗？可以这么理解吗？
10: 对，它现在应该说是最常见的一个良性的病变啊。现在我们体检查出来的结节大部分都是这种疾病。
9: 您说的这个特别重要，因为大家现在体检的意识比较强了啊，所以体检查出来的结节呢挺多的。而且刚才您提到的一个比如说像这个 年轻的人，年轻人会出现甲状腺结节的问题。我记得我自己大约是六七年前，有一位妈妈都快急死了找我，就是她孩子呢做了一个体检呢，发现有结节，基本上这妈妈就快崩溃了那种感觉，走遍了最好的医院，当时非常非常的紧张。然后一家医院说没什么问题，她不放心；到另一家医院，另一家说是没什么问题，观察吧，她还是不放心。这块呢，虽然说这个病本身不是多要命的事儿，但是呢，由于大家不了解呢，所以对一听到甲状腺结节，特别是这个结节好像有时候比较大一点呀，怎么样的，就会特别紧张。这块跟我们老百姓讲一讲，好吧？
10: 刚才老师说的也是，就是任何人长了东西，只要是正常不应该有的，都会紧张过滤啊。但是呢，其实也没有必要过滤。刚才说这个结节性甲状腺肿吧，比如说这个病，它是个最常见的一个良性的病变，很多人体检的时候都有啊。我们现在掌握的手术指征呢，其实也很严，甚至有的人长到三四公分啊，只要没有恶性特征，长得又不怎么快，我们都可以借以它观察啊。然后呢，恶性特征呢有一些那个相对比较容易记的，比如说这个肿物长得比较快了啊，尤其是压迫了气管，出现呼吸的问题，压迫食道，吃东西有问题，或者是说哎这个肿物增大的比较快，出现了恶变的特征，这些呢需要治疗。其他很多时候对甲状腺功能没有影响啊，对患者的生活质量也没有什么影响的情况下，都可以观察啊，不需要说哎一长了东西就要做手术。实际上这些结节对大家应该说没有什么大的影响，而且很多人都可以终身携带，都没有什么任何问题。
9: 问一个问题，刚才说没有什么对甲状腺功能没有什么影响，甲状腺结节和甲状腺的功能，比如说甲减或者是这个甲亢等等之间有没有一个关系？
10: 他们的关系呢可能都互为因果吧，可能不同的原因不一样。比如说甲状腺炎，现在最常见的就是那个桥本氏病，桥本氏病呢可能会导致甲状腺功能低下，就是在人生的一定的时间会出现功能减低，这种情况需要吃药啊。另外有一些甲状腺的疾病，比如说它长了肿物，长了肿物刚开始肿物比较小的时候对功能没有影响，如果是肿物变大，甲状腺正常的腺体越来越少的话，这种情况功能就会受到影响，也会出现甲状腺功能低下啊。另外一个就是甲状腺本身刚开始没有肿物，它出现了就是那个甲状腺亢进也好，功能低下也好，同时在这基础上也会长肿物，就所以说它们的原因呢并不是特别明确，不同的疾病可能是甲状腺功能是因或者它是果都有可能的，具体呢看它那个身体检查的情况，然后再定到底是哪一种情况。
9: 甲状腺肿是我们体检当中经常会提到的一个名词，甲状腺结节呢也是包含在其中的啊，这个概念呢互相是有交叉的。那么就体检当中我们查到的各种甲状腺肿，总的来说绝大多数呢是不需要手术，而且呢有一部分特别是年轻人或者妊娠期呢可能是一过性的，过一段时间慢慢的会好。那如果说担心的话呢需要进一步的去检查。那甲状腺肿呢可能会影响到甲状腺功能，但是大家最关心的恐怕还不仅仅是甲状腺功能的问题，而是担心它会不会癌变的问题。甲状腺肿和甲状腺癌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将继续为大家讲解。
8: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健康相对论，
7: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9: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回到健康相对论，我是安阳。我们今天谈的是甲状腺啊，甲状腺呢在我们的脖子这儿还是比较表浅的，它其实是一个内分泌的器官啊。甲状腺经常出现的健康问题，我们不能把它叫做病，因为有一些健康问题呢是我们在体检查出来，但是严格意义上来说它还算不上病。最常见的有两大类型，一个呢就是我们做 B 超 A 查这儿有一个结节或者说甲状腺肿，那我们会考虑说哎，它会不会癌变。还有呢就是所谓的甲状腺功能出了问题，甲状腺功能出了问题呢，比如说我们知道的甲亢甲减都是属于甲状腺功能的问题。那出了甲状腺肿的时候呢， 刚才我们的嘉宾于文斌大夫说了，我们还要做这个甲功的检测，然后看一看甲状腺功能怎么样。但是从老百姓的角度来说，真正担心的好像还不是甲功，总觉得甲功这是可治的，担心的是那个字儿，对，那个叫癌的字儿，这才是大家真正担心的。那甲状腺肿和甲状腺癌之间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关系呢？继续我们的讲解。它其实跟甲状腺功能有影响，都不是我们最担心的事。很多的人是担心说，就是这个肿物现在你是良性的，但是良性的东西会不会癌变的问题。这个甲状腺结节里边，就是这个大范畴里边哈，大概癌变的可能有多大？有的人就会觉得说，哎，既然将来有癌变的可能的话呢，那我不如早点把它做掉。
10: 这样的就是安老师这个问题呢，其实大家也很关心，尤其是怕它恶变啊，但凡长东西呢就害怕，一定要定期查。但是现在大概有一个数据，比如说我们现在那个我们医院发布的数据，就是目前甲状腺癌的发病率是10万分之17左右。就说10万个人有17个人才是那个恶性的肿瘤，但是呢我们目前常规体检发现甲状腺结节基本上能达到60%-70%这样的一个检出率，
9: 这么高。
10: 对，所以说这个呢主要是只对那个中年以上的女性来讲的啊，男性不包括在里边。所以说呢，单纯从结节来讲发病率是非常高的，目前来讲呢应该把它看作一个常见病啊，但是呢并不去害怕，它的恶变概率还是很低，刚才说只有10万分之17左右，那这个就说可能有10万个人17个，那10万个人大概有7-8万的人有结节，这个比例是很低，所以说大家有结节不用害怕，定期复查筛查出来这些有恶变的这部分患者处理就可以了。
9: 但是不管怎么说，有结节还是给人一点点的压力哈，所以还是有些问题想问的清楚一些。刚才为什么您特别指出了说是女性不包括男性，这个结节跟性别呀或者还有一些什么特殊的一些因素会影响哪类的人容易长吗？
10: 甲状腺那个癌的发生率呢跟性别是有直接的关系的啊。我们的发病率一般的来讲男性女性要分开统计，另外呢预后也是啊，男性女性也是分开统计的。另外呢女性的发病率一般的是男性的4-6倍，就是说一般的4-6个有女性患甲状腺癌才能有一个男性，大概这样的一个比例啊。总的来讲，至于其中的原因是什么东西，目前呢并不清楚，可能比如说跟女性的内分泌系统啊整个身体的状态有关系，这个呢就目前来讲没有明确的关系，只是这种现象就说明女性发病率高。目前女性的甲状腺癌发病率就是在报道的来讲基本上能排到那个全身肿瘤发病率的第4位或者第3位，但是男性一般的来讲都是在10名左右啊，10位左右，这个差的还是比较多的。
9: 就这个我们女性还是要吃点亏的这个事情上
10: 有些特有器官可能女性确实是吃点亏
9: 的。好，那您刚才讲到了说，哎呀，常见的这种成年人的体检特别是女性当中这个甲状腺结节的比例还是蛮高的，虽然说我们相信大多数还是良性的，但是毕竟它是有恶性的这一部分谁都不愿意摊上啊，所以就是在这个大多数的60%-70%的或者说一个比较广的一个数字里边啊，哪类的人您作为一个专业的大夫要提醒他去相对要关注一些。还有就是对于这种筛查，比如说我要不要每年去做一个，比如我正常的情况每年去做一个这个B 超啊什么的去查一下。
10: 这样的，安老师这个问题呢可能大家都关心，就说我发现这个肿物以后我怎么去处理它，我怎么去观察它，
9: 对待它。
10: 对，一般的来讲呢就说你要是体检发现的，最好是到专科医院去确认一下这个东西到底是良性恶性的。一般的专科医生会给出你他的随访的一个间隔，比如说这个结节它就是个明确良性的，肿物又不小，你可以按照每年体检的这个频率去检查都行，不需要去缩短时间啊。它再有一部分患者呢肿物比较大，那我们需要监测它的发展的这个速度，所以说呢这种时间可能比如说会让你3个月或者半年去检查一次，就看看它的进展，等到它进展稳定以后再把你的那个随访时间延长啊。比如说你我复查半年后没有变化，我们可以1年后让你再检查啊。比如说如果是半年复查的时候都已经出现明显变化，这种情况就要看是要处理呢还是进一步的观察啊。还有一部分患者比如说他体检发现那个结节到医院一确认是恶性的，这种情况可能就需要 手术也好，或者是做进一步的检查来确诊也好，这个呢要听从那个专科医生的意见来定。
9: 但是我们传统的这种医学思维里呢，很多老百姓还是希望说，哎，我什么都别长这些多余的东西就最好了啊，长了把它消了，这个更好的。比如说有结节，然后也没有到了一个手术指征，也没有到了一个这个去有癌变的这种潜在风险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内科治疗的办法说，消除？如果有的话，您作为一个

0: 个医生哈，甲状腺肿瘤方面的一个医生，您建议不建议说，哎，特意的我就是为了消这个结节去吃点药呢？
1: 嗯，这个呢，也很多人来问门诊，就说现在的那个很多人呢，就看病以后长结节，你要是说让他单纯的观察，他说，哎，我一定要对不甘心、
0: 嗯，
1: 我一定要吃点药什么的。
0: 嗯，
1: 实际上对于甲状腺良性结节，我刚才说的哈，就不同类型不一样，一般的确诊良性的结节，没有出到手术指征之前，都不建议用什么药物啊。首先呢，药物对他呢，就是目前来讲没有什么明确的药物可以把肿物完全消掉。
0: 嗯
1: 啊
0: 嗯，
1: 有些药物，比如说有些人吃，到那个就中药也好，或者其他的药物也好，那个它都是会让结节可能会缩小，但是这个药物一停它会反跳，所以说我们目前来讲呢，良性结节在没达到手术指征之前监测它就可以了，只要在没有出现甲状腺功能改变的情况下，都不需要吃一些所谓消结节的药物，都可以定期观察就足够了。
0: 嗯， 另外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它确实是良性的啊，对人心情稍微有一点点小影响，但是我们知道呢，说甲状腺这个地方呢，好像是跟人的心情关系特别特别的大啊，特别是功能变化关系特别特别的大。那么甲状腺结节它的，哎，是越长越大了，还是慢慢慢慢能消了？是往好里走呢，还是往不好的地方走？这个跟这个面对这个问题，或者这段时间的压力呀、心情啊、状态呀，有没有关系？
1: 那这样的就是，那个阿老师说的这个就是精神呢、啊、或者这些方面的影响，一般的来讲要看甲状腺功能，功能正常情况下呢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这种呢可能跟人的性格呀或者是他平常的一种那个精神状态有关系。如果是说功能出现亢进的情况下，那就属于甲亢，会出现一些甲亢的症状，这种是属于病态的症状，这个需要处理。单纯甲状腺功能正常，结节一般的不会引起明显的症状，除非它大到一定程度压迫到比如说气管、食管呀、神经啊等等，才会出现相应的症状，平常它不会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
0: 好，基本上把良性的这一部分我们差不多讲了哈，还有就是刚才也涉及到一部分，就是良性转恶性的这种可能存在的哈。先问一下，甲状腺的癌有没有一个现在查出来比较明确的一些高危因素，除了性别等等的？
1: 那个就是性别是一个高危因素，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放疗史，就是一般的来讲也是儿童期间出现做过放疗，就放射治疗这种啊这种治疗，然后呢出现了结节，这种结节一定要高度那个就是随访，那防止它恶变。再一个就是说患者是良性的结节，在随访的过程中突然间增大，那这种情况呢也是要那个除外是恶变。另外一个就是正常良性的结节绝对不会出现甲状腺那个颈部淋巴结的肿大的，如果出现肿大淋巴结，这个淋巴结我们看看是良性淋巴结还是说出现转移的淋巴结，出现转移淋巴结的情况下，同时也提示甲状腺结节会出现恶变啊。另外一个就是出现了一些那个肿瘤压迫症状，比如说侵犯气管、食管和神经，这种情况呢有一部分相当一部分也是出现恶变才会导致这些症状，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一定要那个重点检查甲状腺结节的性质。
0: 出现这种症状是不是脖子就明显的有一个变化了？
1: 一般的来讲就是大小呢就是可能跟症状不一定有关系，比如说侵犯气管、食管和神经，它要是往深侧长或者是贴的气管比较近，那这种情况它没有外侧不一定明显，反而那个侵犯到气管里边，这个跟大小不一定有关系。你像昨天的时候我们就做一个甲状腺癌，其实那个肿物还不到一公分，但是跟那个神经入喉的地方
0: 挨得太近了，
1: 粘到一块儿、
0: 啊，
1: 本身那个地方被肿物压出来一个小的三角出来，就是一个小窝出来啊，那这种情况跟大小就不一定有关系。
2: 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0: 那么我们谈到的甲状腺肿，绝大多数的人甲状腺肿呢是不用去关注它的，但是有几种情况我们要特别特别的去关注，一个是它不停的在变化在长，还有就是位置不好压迫了我们的食管啊或者是气管啊等等，你觉得不舒服。另外一种呢就是附近呢有一些淋巴的变化，这是要特别注意的。 那么对于甲状腺结节、甲状腺肿呢，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女性发病率会比较高一些啊，它出现的情况会多一些。当然多数的情况我们不用特别的在意。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呢，就是放疗，经历过放疗史的，特别是年轻病人啊、孩子啊等等的，发现这种情况呢可能会比较大一些。那就这个问题呢，我们继续和来自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于文斌大夫探讨。那刚才于大夫还说到一个问题，放疗的这个

0: 过程，放疗的尤其是儿童时期有放疗的这种经历的话呢，可能是一个风险哈。当然可能在儿童时期就经历过放疗的人并不多，但是先给普及一下吧，这个我发现我又有一个盲区需要去询问一下，放疗是不是也是一种放射线？
1: 放疗肯定是放射线，那放疗全称叫放射治疗，它指的就是比如说身体得了疾病，要用专门的一些像钴六十呀或者加速器发射出来的射线来治疗啊，这种情况对人体是有损伤的啊。
0: 我们除了治疗，医学治疗上要用到放射线的，现代人生活每天都生活在放射线当中啊。现代人接触的放射线是非常非常的多的，就拿我们俩现在录音的这个小房间来说，我确实是一个科盲，但是我看到这么多的电脑电子设备，其实它就是有放射线的，这些东西对于甲状腺癌有没有影响？
1: 那这些射线呢，就是反正现在也不好说，因为呢就是可能我们放射治疗的射线跟这些辐射的射线呢是两回事儿，
0: 两码事儿。
1: 第一第二呢，是现在的接触的确实设备比较多，什么电线也好啊，我们手机也好，包括我们这些电脑东西都有一定的辐射，但是据官方那个发布的数据，它的辐射量还是比较低的啊，应该是达不到我们肿瘤治疗剂量放射线治疗剂量那种程度，所以说呢应该是安全的啊，但是具体的原因，因为这个需要做那个大规模的对流行病学的研究，这个呢我们还不好说一定有什么的关系啊。
0: 好，那接下来再问一个问题呢，也是我们老百姓比较关注的，就是我们现在呢听说甲状腺癌听得多了哈，绝对的在数据上发病率是不是在上升？那么我自己做这个节目很长时间，我就发现呢发病率上升的原因很多，一个是本身绝对人数增加了，另外一个呢大家体检意识增强了，发现的多了，以前查不出来的现在都查出来了。我先问一下发病率有没有上升？
1: 那个发病率现在呢肯定是上升啊，不管是中国还是国外的数据，它的发病率应该是大幅的上升、
0: 大幅上升。
1: 对，现在应该是这两年公布的数据，甲状腺癌它的增幅都是排名第一的啊，
0: 是它上升的速度是第一的。
1: 对，上升速度是非常快的啊，就是我们医院公布的数据，就是基本上能30%-30%的，可能也很多，跟这两年的体检，那个就是普及也有很大的关系。这个体检的普及呢，应该也是甲状腺癌助推的。为什么说呢？因为以前甲状腺的那个体检都不包括超声，所以说呢，单纯是从触摸来讲，用手拿来摸是很难发现很多那个小的肿物，那个因为甲状腺的发病率增高，导致了那个超声体检的普及，然后呢，超声体检普及又促使甲状腺发病率增高，这是一个相互的作用啊。以前的时候可能甲状腺癌很多人，我们周围的人呢都很少能见着，现在甲状腺癌确实特别多，包括很多名人也好普通人也好，确实是多了很多，这发病率确实上升很明显啊。我们的近邻韩国，它的甲状腺癌在国内是排名第一的，就是它比我们常见的肺癌呀、乳腺癌都要高很多，所以说中国的趋势能不能是跟韩国相近，这个不好说，这个需要我们的流行病学的数据每年公布，看看它发展到底有多快有多高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发现了那个甲状腺癌处理这是主要的，至于发病率到底有多高，其实对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讲是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的。
0: 刚才提到了甲状腺癌呢现在在增多，其实是有两个因素的，一个因素呢就是确实在增加，另外一个因素其实跟检测有关系，很多的病发病率增加呢都是这两个因素导致的。那在这里我特别想提醒一下大家，就是甲状腺两种病，一种呢就是长东西了，一种呢就是甲状腺功能有一点不对劲了。那很多人对长东西呢特别特别的重视，总觉得长了东西不好，但是对于甲状腺功能这方面呢好像不是特别在意。其实我们要特别提示一下，甲状腺功能无论是甲减还是甲亢啊，它出现了这样的波动呢，对于我们的健康状态我说的是影响还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真的对于甲状腺病我们要全面的看待。明天还是这个时间，我们将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好，感谢收听这期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
3: 健康相对论，
4: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范仲淹推行的庆历新政究竟有哪些举措？新政为何仅仅推行了一年多便宣告失败了？敬请关注《大宋名臣范仲淹》第六集《庆历新政》。

0: 随着庆历和议的达成，宋夏之间的战事得以暂时平息。这场历时五年多的战争不仅彻彻底底撕下了北宋王朝的遮羞布，更是将宋仁宗心中天下太平、国富兵强的幻想彻底破灭。积贫积弱的国情，冗官冗兵冗费的时弊一时间显露无遗。此时宋仁宗想到了固守西北有功的范仲淹，在他看来，这样一位精明强干、矢志报国、文武双全的官员是他心中推行新政改革的最优人选。然而正当宋仁宗对于新政充满期待，范仲淹以为自己可以一展身手富国强兵之际，庆历新政的开展工作却阻碍重重，仅仅推行一年多便宣告失败。那么针对北宋的顽疾与时弊，庆历新政都制定了怎样的举措？这场轰轰烈烈的新政又为何如此短暂就结束了呢？华南师范大学马茂军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宋名臣范仲淹》第六集《庆历新政》。
1: 今天我们就要讲庆历新政。这个庆历新政是一个老掉牙的话题，但是我们今天还要讲。其实庆历新政也有很多疑问在当中，我们大家想一想，为什么叫庆历新政，为什么不叫范仲淹变法呢？庆历新政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又是从什么时候结束的呢？有的人说只干了8个月啊，有的人说干了1年多，为什么庆历新政失败的这么快呢？下面我们一一道来。庆历3年的春天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春天。这个春天发生了几件事情，一个是西夏元昊求和，西北的战事终于结束了，但是呢又发生了另外几件事情。一个是呢宰相吕夷简辞职罢官了，同时呢在北官图事件当中被贬的几名谏官被连升3级。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些事情呢？朝廷和朝政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样新的变化呢？对范仲淹而言呢，发生了一件更重要的事情，朝廷下了5道诏书让范仲淹从西北回到京城任职。范仲淹5次推让，连上了5道这个奏章推让，说哎呀，这个西北边疆虽然元昊求和了，他是不是真心的呀？我们西北的边防虽然经过了3年的努力，构筑堡垒啊，团结少数民族啊，训练士兵啊，提拔将领啊，但是西北几千里的战线太漫长了，元昊无论从哪里进攻一倒都是一个坑，我这个时候真的是不能离开西北回到京城去享福去，我一定要好好的把西北经营好啊，为国家提供一个稳固的西北边防。但是仁宗好像是铁了心的要把他调到京城。那么朝中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我们先说宰相吕夷简为什么要辞职呢？我想这个时候仁宗的心态发生了变化。为什么说发生了变化呢？过去这个天下太平，但是被元昊这么一捅，就像一个大灯笼一样，一捅这张纸就被捅破了，极贫极弱的国家的形势就显现出来了，国库里面没有钱。然后我们说为什么宋仁宗要答应元昊请和？宋仁宗有北万雄兵是吧，元昊他们只有10几万部队，他为什么要答应啊？按照欧阳修的说法是打不起了，国库中没钱了，国库中已经亏空了，这是极贫。你想这个几十万大军啊， 和元昊作战，一个小小的李元昊是三战皆败，真的是太丢人了。这是极弱，过去他把李简看成是相当于一个相父，像父亲一样，是一种非常崇拜非常重用的感情。但是现在一看，天哪，国家原来是如此的不堪，所以他看李简的眼神都不对了。以前在北关途中被罢免的几名谏官，什么欧阳修啊、王树啊、于禁啊，这些人又纷纷的被重用了。李简就知道啊，识时务者为俊杰啊，我还是早点退吧。李简就是这么聪明的人，他绝对不会说等你这几大谏官上来再把他弹劾下去，那张老脸就真的挂不住了。所以他就选择了申请退休。以前李简说要退休的时候，宋仁宗那是百般的不放，那拼命的抓住，这个国家离不开你啊。但是这一次出人意料的是，宋仁宗答应了。那么答应了以后，朝中就缺人呢，所以呢，宋仁宗就把本来离不开西北的范仲淹和韩琦调回了京城。虽然他们辞了很多次，但是他一定要调回来。宋仁宗心中到底想的是什么呢？作为一个帝王，非常重用的、非常看重的这一波人，现在看也不行，这个国家搞到这个程度，按照当时的说法，三戎：戎兵有百万大兵，但是不能打仗；戎官那么多官员，但是国家治理的一塌糊涂；戎费就是到处都花钱，但是花了钱不见效益，国库没钱了。所以呢，就剩下一个烂摊子。这个时候他就想到啊，这个范仲淹、韩琦，现在啊，这个西北本来是搞不定的，哎，这两个人还不错，把他们调回来，爱情终于可嘉。调回来以后，又发生了一些什么事呢？那么就发生了我们后面说的庆历新政。前面的用人证明是失败了，我要用一帮新人。就是像韩琦、范仲淹、富弼、文彦博以及这四大谏官，用一帮新人来解决这个三戎的问题。所以呢，在范仲淹还没有回到朝中的时候，实际上庆历时期的风气、政治风气和政治的动向已经发生了转变。第一点就是让李简退休啊，提拔了四大谏官。那么第二点呢，在范仲淹回到京城的时候，他一开始并不是在中书，并不是在这个行政部门，而是当枢密副使。那么很明显这个调动啊，他是过来管军事的。但是韩琦这个时候就跟仁宗说，我建议让范仲淹去做参知政事，发挥更大的作用。宋仁宗这个人他还是非常听得见别人的话的，就让范仲淹去当参知政事。范仲淹和韩琦一回到京城以后，碰到了什么事呢？就是每次宋仁宗见到了范仲淹以后，就像刘备见到了诸葛亮一样，每次见到都是国家怎么办呢？这下一步怎么搞啊？所以范仲淹就拿出了著名的庆历新政的改革的方针大略，叫打手招实事，就是说我回答皇帝对我的询问，下一步我要做的十件事情，也就是我们说后来做的十件改革。这十件改革就是我们后来说的庆历新政的主要内容。那么为什么又不叫范仲淹改革呢？啊，我们说后面的王安石改革，大家都说不叫神宗改革，都叫王安石改革。那么这次为什么要叫庆历新政？那一个我们是说是宋仁宗主动提出来的。第二个呢，范仲淹提出的这些改革的方针，实际上很多人都提出过， 比范仲淹提出的更早的是韩琦。我们说范仲淹的改革的方略是八月份提出来的，其实在七月份的时候，仁宗皇帝还没有问的时候，韩琦就上书提出了改革的方案。他完整的提出了十几条改革的方略，比范仲淹的十条还多。我们看改革的内容也差不多，请求廷内将一缴信，这个一缴信就是说吏治改革，这是后来范仲淹改革的主要内容。请求明德时政纪纲，这个政纪纲呢，也就是用制度管人啊，加强制度建设。清忠直远邪令，也就是提倡道德建设和道德重建，基本上是一个吏治改革，和范仲淹的内容也差不多。后来在镇守西北的时候，虽然是军务繁忙，他还是对朝政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一月清正本，二月练边纪，就是要时时刻刻想着边疆的事儿。三月擢才贤，要提拔任用人才。四月备河北，就是我们虽然在解决西夏问题，我们也要防着北面的大辽国。五月固河东，要巩固河东。六月收民心，七月迎洛邑。第七也是他提出了一个非常深谋远虑的问题，就是说开封在平原上一马平川，很容易被攻陷。他总结自己在这个西北的经验，就是用山城战术、堡垒战术来阻击敌人的骑兵部队。所以说迎洛邑这条是他在西北提出来的一个很有忧患意识的方略。我们想如果后来这个北宋迁都洛阳，或者是把洛阳这个建设好，那么就不会发生靖康之变，导致开封被攻破。后来复辟也提出了改革的方略，内容也和范仲淹的差不多。所以我们说应该说这个庆历新政，它实际上是一个集体的智慧。我们说是庆历时期那一帮改革派集体的智慧，哎，倡导者，最早的倡导者是宋仁宗。宋仁宗没办法了，这个国家三荣，积弱积贫，打仗三战三败，国库又没钱了啊，所以心中着急啊，所以这次改革就要叫庆历新政，哎，不能叫范仲淹改革。那么庆历新政，我们看出来它是士气仓促，就是说仁宗皇帝在朝堂上催打你看看怎么改啊，他很仓促地提出来的。那么他这个很仓促地提出来的和他前几次，我们知道范仲淹一直在提出这个改革的方略，和他前几次提出的改革方略有什么相同之处，有什么不同之处呢？范仲淹母亲去世，在他守丧的时候，那个时候大概是三十几岁，写出了万言的上执政书。上执政书当中就提出了自己改革的设想。我们看固邦本，厚民力。厚民力就是要让老百姓日子过得好一点。重民气，重民气就是说不要任意的封官，不要任意的升官，这个和后来的考核制度是一样的啊。备戎狄，这个备戎狄反映了范仲淹很有忧患意识，他很早就觉得我们一定要防西夏。杜兼雄，民国听，就是说要远离那些奸臣，要多听这些啊忠臣的话。后面还有择郡守，举县令，就是选拔人才，撤游度，去戎谏，就是要把那种占着位子不干事的那些官吏都给淘汰掉。遴选举东教育，就是要进行人才的选拔和科举的改革。养将才，保职臣，撤令臣，他已经看出来那个时候宋朝将才不足，所以要养将才，保职臣，撤令臣。我们可以看出范仲淹忠臣和奸臣的观念非常强烈，在他的几份这个改革建议当中都提出到这个问题。过于这个提出忠奸之风， 也为他后来改革的失败埋下了这个一颗雷。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出范仲淹的改革的思想，他是一以贯之的，从他30多岁啊到接近50岁，一直坚持着自己的改革思想，就是一定要改革，一定要变法，我们才能够改变这种积贫积弱的现象。范仲淹的认识，当时的士大夫也都认识到了，包括宋仁宗、韩琦啊、富弼啊、王彦博啊，这些人也都认识到了。所以庆历新政是一个集体智慧的一个结晶。
0: 庆历3年，55岁的范仲淹在仁宗皇帝的支持和多位北宋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下，十条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个方面的改革举措颁布实施。这些举措不仅是当时北宋政坛精英的集体智慧，更是范仲淹结合自己为官半生、倾注血汗、忧国忧民所凝结出的治国之方。然而，即便有着宋仁宗的推动和诸多贤臣的助力，这场新政改革却也仅仅推行了1年多，便以失败告终。那么，庆历新政失败的原因是什么？推行之中又遇到了哪些阻力呢？
1: 皇帝这么热情要支持范仲淹的改革，那么范仲淹改革进展怎么样呢？我们可以说一开始就很不顺，就是说范仲淹刚刚回到京城的时候就摊上事了。摊上什么事呢？他在西北的部下滕子京就被告发了，说贪污16万贯啊，这个事在朝廷中引起震动。后来一查说不是，这16万贯呢，都是士兵的工资、军队的开支，根本不是他个人贪污了，他个人一分钱都没贪污。但是呢，朝廷中就查来查去，而且呢，当时的御史中丞王拱辰就一定要重办这个滕子京，而且这件事情牵涉到我们看，牵涉到狄青，牵涉到这个张抗，还牵涉到尹珠，范仲淹手下的几大将领全部被牵涉到了，最后导致仁宗把文武双全的滕子京贬到了巴陵郡，就是贬到了岳阳。刚开始就出师不利啊，就是范仲淹手下最得力的啊，很可能要被调回京城重用的，把他贬谪了，而且是冤枉的。所以这个风波对范仲淹啊，对这个整个改革派来说，心中就是咯噔一声啊，就知道这个后面的事肯定是不好做。虽然春天来了，庆历3年的春天，但是乍览淮海让人感觉到啊丝丝的寒意，这是第一大风波。第二个风波就是转运按察使风波。范仲淹的这个改革呢，主要是一个吏治改革。范仲淹这个他就觉得当时的官吏啊有2大问题，一个是人品坏，第二个是能力差。所以呢，他就让转运使同时兼有这个对地方政府、对地方官员进行检查的考核的这样一个使命。所以我们看庆历3年9月，赐知谏院王肃3品符，于禁欧阳修、蔡襄5品符。这个是宋仁宗为了支持改革，给谏院的人呢连升3级。为什么呢？连升3级呢？一个我们说表示这个重用，第二个呢也是对他们过去在这个北官图事件当中他们遭到贬谪的一个补偿，实际上也就是表示过去你们没有错，是吧？有这样一个意思。我们说这个转运按察使风波呢，就是说范仲淹觉得现在的官吏啊，一个道德品德不行，第二个是能力不行，所以就派这个转运按察使下去检查考核这些官吏。你说过去都不考核的官员都处于躺平状态的，混日子混得很开心，突然要对他们进行考核，大家想一想，得不得民心呢？得民心，但是不得官心。只是这些当官的就造谣山东4唱、江东3虎，他们就造谣说这些派下去的人就像老虎一样 暗示着苛政蒙于虎也。意思说过去你看看多好啊，这个政策多宽厚啊，对待我们文人多么优容宽待啊，现在突然这么严苛，这不就是苛政吗？全国各地的声音，官场的声音就反映到中央啊，反映到仁宗那儿。仁宗一看，哎呀，我怎么现在变得这么苛刻呢？怎么对这些官员要求这么高呢？这么严格呢？于是就是算了吧，跟宰相说，我们就把废除吧。最后范仲淹改革出师不利。

0: 每个周六或周日吃过早饭，我和老公都要去家附近的早市逛逛。早市是这个城市里最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和朝气的地方。西红柿、黄瓜、萝卜、白菜，还有那蘑菇，全都是红彤彤、青灵灵、白生生、瓷钉钉的。
1: 来一捆两块。
2: 菜市场里人声鼎沸，乡音袅袅，吆喝声、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喧而不闹，甜而不躁，充满了人间烟火的味道。
3: 大爷，零钱就不用找了。
4: 那可不行。
0: 这个倔老头让我感到了扑面而来的淳朴和天真，从那以后就都在老爷子那儿买姜蒜了。
2: 俗话说，人间最美是清欢，逛菜市场就是这座城市里属于我们的清欢，望得见的炊烟。

0: 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1920年春天，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开始筹备建党工作了。陈独秀、李汉俊等人在上海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组织。紧接着，党的早期组织在各地像雨后春笋般相继成立了。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受俄共和共产国际在中国多渠道开展工作的影响，各地建立起的共产党组织在思想、立场等方面并不是完全统一。这不仅说明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的情况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而且说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经过大浪淘沙脱颖而出的历史进程。党的早期组织建立以后，除了发展组织外，主要做了哪三件事？中共早期组织是如何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什么要跟无政府主义进行激烈的斗争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

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给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中国革命的面目焕然一新。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什么时候正式发起的？最早参加发起活动的又是哪些人呢？对这些问题，一直有着不同的说法。不过，目前为止最可靠的材料是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档案当中保存的一份写于1921年的不具名的俄文档案，叫《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这份档案当中写道，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是从去年年中成立的。起初，在上海该组织一共只有5个人，领导人是享有威望的《新青年》的主编陈同志。无疑，这位陈同志指的就是陈独秀。能够跟这份档案相印证的是中共早期领导人施存统在1956年口述并改定的一份材料。他说，1920年6月间，陈独秀、李汉俊等筹备成立中国共产党，无政府主义者沈仲九、刘大白等也参加了。当时第三国际代表维京斯基在上海主张成立共产党，由陈独秀、李汉俊、余秀松、施存统、陈公培5人起草纲领10余条。陈公培抄了一份到法国，我抄了一份到日本。后来陈望道、邵力子、沈雁冰等都参加了小组。施存统还说道，陈独秀、余秀松、李汉俊、施存统、陈公培5人开会筹备成立共产党，选举陈独秀为书记，并由上述5人起草党纲。我们再来看施存统在1927年的一篇文章当中讲到的：我是一个老共产党员，当1920年5月间，陈独秀、戴季陶朱先生发起组织共产党时，我便在内。这里提到戴季陶，从陈公培后来的回忆材料看，指的是戴季陶参加了沈仲九、刘大白等一同参加的一次关于筹备成立中国共产党的谈话，并不是说戴季陶是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最早成员。而施存统在1927年谈到的时间是5月，应该比他1956年所讲的6月要准确。另外，张太雷在1921年春天给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报告当中也说道，中国最初的共产主义支部是于1920年5月在上海和北京组织起来的。这就是说，中国共产党筹备建党工作是在1920年5月正式开始的。至于当时他们所拟的党纲没有保存下来，根据1920年8月回国的李达说，首先拟定一个类似党章的东西是由李汉俊用2张8行格纸写的。所谓党纲只有劳工专政、生产合作8个字。首次决议推陈独秀担任书记，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而关于组织的名称，经过陈独秀、李大钊商议以后，确定叫共产党，而不叫社会党。这个组织一成立，就成为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中心。在他的推动下，党的早期组织在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以及留日学生、旅法人士当中纷纷成立。党的早期组织建立以后，除了发展组织之外，主要做了3件事。我们先来说说这第一件事，就是建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当时接受马克思主义、愿意积极投身社会革命的以青年学生为多，所以党的早期组织重视建立青年团的工作是非常自然的。而关于它的成立经过，1922年5月召开的团的一大的相关文件说，1920年8月某日，上海有8个青年社会主义者为实行社会改造和宣传主义意见，组织了一个团体，这个团体叫做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
而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不久，北京、广州、长沙、武昌等处就有同样的团体发生，与上海的团体相响应，于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就宣告成立了。那时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只不过带有社会主义的倾向，但是并没有确定哪一派的社会主义，所以分子啊就复杂了。马克思主义者有，无政府主义者也有，吉尔特社会主义者有，工团主义者也有，莫名其妙的也有。另外，根据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在1921年7月召开的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其中说，第一个青年团创建于上海，其原则是准备社会革命。起初这个团叫青年社会革命党，只是在第九次会议之后才改变了团的名称。在这次会上讨论改变团的名称问题时，一部分有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成员退出了组织。1920年8月23号，社会主义青年团举行了一次正式会议，其成员全是共产主义者。此后，在许多大城市也逐渐成立了这样的青年团。社会主义青年团最早的成员有石存统、沈玄庐、陈望道、李汉俊、金家凤、袁振英、余秀松、叶天底八个人。不久，就从党举办的上海外国语学社中发展了任弼时、罗莹、萧劲光、任作民、王一飞、柯庆施、彭树之等人，而刘少奇是在湖南入团以后再到外国语学社的。党的地组织建立以后所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11月7号创刊的《共产党》不仅公开打出共产党的旗号，内容也是宣传党的主张。在他的第一号卷首代发刊词的短言当中写道，经济的改造自然占人类改造之主要地位，无人生产方法除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之外别无他途。资本主义在欧美已经由发达而轻于崩坏了，在中国才开始发达，而它的性质上必然的罪恶也照样扮演出来了。带它而起的自然是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俄罗斯正是这种方法最大最新的试验场。要想把我们的同胞从奴隶境遇中完全救出，非由生产劳动者全体结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国外国一切资本阶级，跟着俄国的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不？一切生产工具都归生产劳动者所有，一切权都归劳动者执掌，这是我们的信条。同一个月，党的早期组织还写了一份《中国共产党宣言》，这份宣言没有向外发表，只是作为收纳党员的标准，后来留下了一份英文稿，保存在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档案中。它的内容跟《共产党月刊》中的短言基本上一致。1958年，他的中译稿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内部刊物上刊出，毛看了以后还曾经写了一段批语，既肯定了这份历史文献作为党的革命纲领是基本正确的，又指出他在革命阶段、土地纲领、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方针及革命斗争等主要形式方面存在认识错误或者不足。党的早期组织建立以后所做的第三件事就是开始投身工人运动。他们出版的供工人阅读的通俗刊物有上海的劳动界、北京的劳动音，还有广州的劳动者等等。在他们推动下，11月21号成立了上海机器工会，正在上海的孙中山跟陈独秀等人一起参加了他的成立大会，还做了长达两个小时的讲演。当然了，这个工会的实际活动是

势。这并不奇怪，因为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数量众多的国家，人们最初接受社会主义思潮时，对社会主义大多缺乏科学明晰的了解。而无父主义者呢，往往也打着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的旗号，他们提出的绝对平等、绝对自由、反对任何权威等等主张，都是以个人为中心，很适合当时一些黑暗现实极端不满、急于改变个人处境而又缺乏实际社会经验的知识青年的口味。这种思想在初期对冲击各种旧思想对人们的束缚还是起到过某些积极作用的，但是要取消对个人的任何约束，在现实社会中那是不切实际的空想，并且对集体起着严重的涣散作用。五四运动以前，无政府主义思潮曾经有过两次活跃的时期，一次是1907年，在东京出版了《天意报》，在巴黎出版了《新世纪》，它跟当时日本和法国无政府主义思潮相当流行是直接有关的。而另外一次是民国成立前后，石复等在广州成立了惠民学社，1913年他们还出版了《惠民路周刊》，后来改名叫《民生》。但是这两次的社会影响都不大，不久就沉下去了。新文化运动兴起以后，思想界空前活跃，人们热心关注各种新思潮，这个时候无政府主义思想又重新抬头。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一些无政府主义者也参加到早期的党组织中来，这种情况在广州和北京更加突出，在内部还制造了很多纠纷。1921年3月，无政府主义者的主要刊物《民生》在停刊了4年多以后又复刊，而且越来越多地把攻击的矛头指向马克思主义。这种无政府主义思想很早就受到马克思主义者的反对，《民生》复刊以后不久，共产党月刊在短言一文中就很客气地批评说，我们并不是说无政府主义理想不好，只觉得他的玄虚已去西方阿弥陀佛。

不远了。人性中恶的部分一天不消灭尽尽，才智人的法律、军队便一天不可少。接着，一期月刊又发表了一篇《无政府主义之解剖》的文章，文章里写道：能够成为无政府主义的，只有个人主义。至于强制，程度虽有不同，而在某时期却有行使的必要。我奉劝我们相信无政府主义的朋友们，总要按照事实上、理论上去为有效的努力，不要耗费有益的精神。要干这种革命事业，必定要具有一种能够作战的新势力方能办到的。说到这里，我要推荐马克思主义了。在这场论战中，马克思主义者进一步阐明，被压迫民众在斗争中如果不能凝聚成一股有着共同理想和严格纪律的万众一心的巨大力量去战胜压迫者，就只会使自己停留在一盘散沙和软弱无力的状态，再美好的愿望也会成为空谈。这些看法是很正确的，在理论上论战的同时，组织上也出现了分化，重新组合，很多无政府主义者退出了党，也有一些一度信奉无政府主义的进步青年在认识上有了转变，成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可以说，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是建党过程中的一件大事。没有这样一场斗争，要建立起一个真正具有战斗力的政党，那是不可能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基本上全是知识分子，包括一些青年学生。他们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从爱国救亡的强烈要求出发，痛感现存社会的恶浊和不合理，要求从根本上改造这个社会。他们经过反复的比较推求，认定必须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们从事实的教训当中也认识到，单靠个人力量绝对不能实现社会的改造，必须把有着相同志向的人结合成一个有组织、有严格纪律的坚强有力的集体，齐心合力去做，否则就只能停留在空谈上，不可能真正撼动旧社会的根基。这些知识分子中的很多人在经历了痛苦的自我斗争以后，心甘情愿准备牺牲原先被他们看作至高无上的某些个人自由，甚至在必要时献出自己的生命。这当然不是什么受到外来的支配，而是他们自己深思熟虑、反复权衡的结果。当时先进分子中还有不少人同样也在考虑建立共产党的问题。正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蔡和森，在1920年8月13号给毛泽东写信说：润之，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它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需先组织它，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了神经中枢。1921年夏天，恽代英在湖北召集了五四运动以后成立的武昌利群书社的社员还有接近者开会。根据参加会议的廖焕兴后来回忆说，这次会议举行前一致拥护无产阶级专政，拥护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拥护苏维埃，赞成组织新式的党，布尔什维克式的党，并提议要组织的团体叫做波社，也就是波尔什维克。宣言与社章都系恽代英同志的手笔。不久，我们知道了中国共产党已成立，代英同志立即号召结束利群书社。同一时期，在四川，吴玉章、杨岸公等人也自动成立过一个中国青年共产党。吴玉章在延安整风时所写的自传中写道：经过辛亥革命失败后的长期实践，我得了两个教训，一个是不彻底推翻封建军阀，绝不能讲求改革。这就是说，不革命不能建设的社会。另一个是，没有革命的党只是乌合之众，绝不能成事。这就是我坚决地相信列宁的革命理论，和组织列宁的斗争的革命的党要的。那时，四川的对外交通非常闭塞，他们还不知道

外面已经有了共产党组织。后来吴玉章到了北京，见到赵世炎，了解到中国共产党成立过和活动情况，就在此时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时写信到四川去，让杨岸公等取消中国青年共产党，而他的成员个别的加入中国共产党。以上的这些事实足以说明，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绝不只是少数几个人的想法，也不是只靠外来因素造成的，而是很多先进分子当时共同的要求。它是近代中国社会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需要。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不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2: 六集广播连续剧到中国去，请听第一集。2016年1月16日，中国驻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领事馆举办了丝绸之路中国文化日活动，全方位地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还奉献了一场具有浓郁中国文化特色的专场演出。哈中两方400多人参加了

0: 随着中哈关系不断深入啊，以文化交往促进相互理解和友谊，已成为两国民众增进交流的主旋律，奠定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民心相通的坚实基础。希望这次文化日活动能为更多的哈萨克斯坦朋友打开一扇体验中国文化、近距离感知和了解中国的窗户。
1: 嗨，帅哥，
2: 叫我，
1: 你能帮我拍几张照片吗？
2: 拍照片？
1: 嗯，
2: 愿意，小狼。你是新疆来的吧？
1: 嗯，眼光不错，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像新疆人？告诉你吧，我是地地道道的哈萨克斯坦人。
2: 在中国留过学？
1: No no no， 纳吉尔巴耶夫大学你知道吗？我读四年级。
2: 哎呀，你中国话说的可真好啊。
1: 我的爷爷在中国工作了很长很长时间，我非常喜欢中国。
2: 所以你就学习中文？
1: 嗯。
2: 将来啊，到中国来？
1: 是呀。哎，你怎么知道？哎，难道你是那个怎么说来着？啊，算卦的。
2: 啊？哎呀，哎，你看拍好了啊！哎，你看，
1: 嗯，
2: 我的拍照手艺不如挂算的好吧？
1: 谢谢你啊，算卦的。啊，今天特别高兴。我要把我的喜悦啊分享给我微信上的好友。
2: 哇，你是哈国小妞？
1: 你
2: 微信群中哈哈。
1: 哇，你也在这个群里？太巧了。
2: 这个群呢是我创建的。
1: 什么？那你是元朝后裔？
2: 你看，真是巧的爹碰到巧的娘了，生下了巧儿，巧极了。
1: 你可真会说，这世上啊真有这么传奇的事儿。
2: 是啊，哎，你在群里很活跃啊，我还一直以为你是个新疆人呢。来来，让我仔细看看。
1: 来，
2: 你本人呢，比那照片上好看多了。
1: 谢谢你的赞美。哎呀，你真的就是那个一直都不愿意发照片的那个群主哈，元朝后裔。
2: 是啊，在下呢，姓元名朝，中国蒙古族人，来自西安。
1: 哎呀，在群里你老说自己很丑，原来只是一个狡猾的借口。
2: 嗯，不丑吗？
1: 嗯，让我看看，还行。挺英俊的。
2: 嘿，我说你的审美观跟我妈妈完全不一样啊。我妈呀，她一直都说我丑。
1: 那是她爱你。
2: 我可真是没想到你这个地地道道的哈萨克斯坦人中文说得这么好，而且呀还用微信呢。
1: 那当然，现在我们哈萨克斯坦人用

0: 信的是越来越多了，比如我们班的同学，每个人手机里都会装微信。
1: 哇，
0: 你刚才说我中文好，是什么程度的好？
1: 我只能告诉你真实的情况。
0: 当然，
1: 其实啊，水平嘛，不算太高。只是到了我们都以为你是中国人的程度。
0: 真的？
1: 真的。
0: 耶、yeah, 说明我的中文还不错。
1: 哦对了，好像我刚才听你说过你爷爷也来过西安。
0: 嗯，是苏联，你知道吗？
1: 啊，
0: 他参加过苏联专家团支援中国建设。
1: 哎呀，还真是有缘呢。
0: 嗯，
1: 哎，800年前我们还是一家呢。
0: 错了错了，在中国话里面啊，500年前是一家。
1: 公元1271年，成吉思汗横扫欧亚大陆，快800年了。
0: 你们中国有句诗，人生何处不相逢？
1: 是啊是啊，从网上到现实，真的是相逢了。
0: 是啊。

0: 哎呀，活动结束了。
1: 哎，你急着走吗？
0: 哎，不急不急。
1: 你真的是算命的？
0: 啊？哎呀，逗你玩呢。算命这个职业啊，在中国都快灭绝了。我啊，是西家进出口公司的员工，经常往来于中哈之间。
1: 你不是算命的，你怎么知道我想到中国去？
0: 你把中国话学得那么好，不是想到中国去？再说了，这些年来啊，中国经济发展迅猛，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很多外国人呢、啊、都想到中国发展，难道你不是？
1: 哎呀，你非常聪明，我真的想到中国去，去看看长城、故宫，还有兵马俑，想一想都特别激动。你快跟我说一说中国，再说一说西安。
0: 中国，哎呀，中国太大了，一时半会儿说不完。我还是先说说西安吧。
1: 好啊，好啊。
0: 西安呢，是中国西部的一个大城市，是丝绸之路的起点。曾经有13个朝代把西安啊作为都城了。啊，
1: 西安真是一个好棒的城市。阿拉木图原来也是都，后来才迁到阿斯塔纳的。
0: 近几年啊，中国越来越重视与中亚各国的关系，尤其是一带一路出台后啊，西安作为中国西部的桥头堡，与中亚各经济文化贸易活动啊越来越多了。
1: 哦，那一带一路是什么？
0: 一带呢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一路是指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呢是借用了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1: 我明白了。
0: 一带一路是中国的国家战略规划，以后啊，中国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关系将越来越密切，经济文化交流会更加的频繁。所以啊，你准备到中国去的想法非常的好，发展机会多，商机多。哎，我们中国啊有句俗话，先下手为强，能理解吗？
1: 嗯，不太明白。
0: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不管你做什么，早动手的就最早能发展起来，成为强者。所以啊，你想到中国去就要快，抢占先机，去晚了，呵呵，黄花菜都凉了。
1: 这和黄花菜有什么戏啊？
0: 啊？哦，我现在跟你说不清楚。

0: 到了中国你就知道和黄花菜有什么关系了。
1: 元朝，我现在相信你不是算命的了。
0: 啊？为什么？
1: 因为你是一个很优秀的推销员。
0: 有一天呀，你到了中国就会知道，那里啊，比我说的还要好。
1: 嗯，我一毕业就去，马上去。我要到中国，去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0: 哦，亲爱的，今天有什么喜讯让你如此高兴啊？
1: 妈妈，妈妈，今天我遇到一个非常传奇的事儿。
2: 哦，传奇的事儿啊？
1: 嗯。
3: 我花儿一样的孙女儿，看你的嘴角都快流出蜜来了，快说说，遇到什么事让你这样高兴啊？
1: 今天啊，在中国文化日的活动上，我竟然遇见了一个交往了好几年的中国网友。哎，爷爷，你说是不是很神奇？
3: 这让我想起中国一句老话，有缘千里来相会。
0: 哦，能告诉我们你的中国网友是个什么样的人吗？
1: 来自中国西安。哎呀，万万没想到，他说自己长得丑，不愿意发照片给我们看。今天我见到真人，竟然是一个英俊的中国小伙。
3: 西安？
1: 嗯，
3: 那是我年轻时工作过的地方。
2: 看来你们聊得很愉快。
1: 是的，爸爸，他太有趣了。他给我讲了很多中国的事，我真想快点以后啊到中国去发展自己的事业。
0: 库尔佩娜，你太冲动了。
1: 妈妈，我不是冲，我已经想好了。现在的中国就像一个巨大的梦工厂，我一定要去那里创业，完成自己的梦想。
2: 库尔贝娜，你妈妈说的对，仅凭一次和陌生人的谈话就要去一个陌生的国家，这未免也太冲动了。再说了，你对中国了解吗？
1: 当然，中国是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那里有很多很多机遇。
2: 就算中国遍地黄金，没有成熟可行的创业项目，你到了中国能做什么？
1: 我可以先去看看中国吗？一定能发现商机的。
2: 宝贝，创业跟玩游戏区别还是很大的，首先要有启动资金，你有吗？如果创业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顺利，你能承担得起失败带来的后果吗？
1: 好，爸爸，这些我还真没想过，可是机遇和挑战是并存的，不是吗？
2: 佩娜，你听我说，机遇只会留给有充足准备的人，如果你仅仅只有热情和冲动，成功是不会从天而降的。
0: 我的孩子，你能对自己的未来做出规划，我们很高兴，可是莽撞并不能帮你完成梦想。
1: 好吧，爸爸妈妈，你们说的都有道理，我承认自己确实有些冲动。好吧，我会好好考虑你们说的这些话的。
3: 我能进来吗？
1: 当然，亲爱的爷爷。
3: 我的小天使，我是北

0: 被你的琴声吸引来的。
1: 啊，爷爷，窗前的摇椅永远为您留着呢。
0: 孩子，我从你的琴声中听到了忧郁。
1: 爷爷，我的心情有一点点不愉快。但是相信我，很快就会过去的。
0: 大地承受不住的东西。

0: 爷爷
1: 啊，
0: 这首曲子名叫《丝绸之路》，虽然是一位日本音乐家，却是中国的味道，我很喜欢。
1: 就像你喜欢中国一样。
0: 是的，爷爷，我喜欢中国，喜欢和中国有关的一切。虽然我从来没有去过那里，但是，你知道向往，对，对，中国是我向往的吧？
1: 对，它是很多人都向往的地方。库尔佩纳，那是一个神秘而美好的国度。
0: 我真想走进它，去好好的了解它。爷爷，我是真的很想到中国开创自己的事业。可是爸爸妈妈似乎都不看好。
1: 中国是一个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的国家，要想了解它，需要花一生的时间和精力，不能凭一时的冲动。
0: 爷爷，那你能给我讲讲你知道的中国吗？
1: 啊，那个时候啊，新中国刚刚成立，技术人才和经济建设的经验十分缺乏。1956年，我刚在莫斯科大学的原子物理专业获得了副博士学位，就参加了第二次援华专家团，去了中国。
0: 哇！
1: 当时啊，获得新生的中国人斗志昂扬，他们要在战争的废墟上重建昔日的繁荣。我和同志们像种子一样，被播撒到中国的土地上，而我到了西岸。
0: 听着真是让人热血沸腾。
1: 是啊，那是一个火红的年代，一个热血沸腾的时代。他们成群的人拥进沙漠，像蚂蚁一样，一粒沙一粒土地建出一个核实验基地。
0: 这是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民族。
1: 我到了西安后，被分配到位于秦岭深山里的研究基地。
0: 我的那位朋友也来自西安，他说西安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有着最辉煌的历史。
1: 是的，秦岭被称为中华民族的龙脉，它流淌出的河流曾经浇灌过中国的13个王朝，滋养出西安这独一无二的城市。
0: 独一无二。您说的我还无法想象，真想亲眼去看看。
1: 时隔这么多年，我还记得钟鼓楼的晨钟暮鼓，记得每当夕阳落下时盘旋在钟鼓楼前的那些燕子，记得雄伟的大雁塔，记得古老的城墙，在他们任何一块砖瓦上都能琢磨到时间留下的痕迹。
0: 爷爷，您说的这些都太美了。我什么时候才能踏上中国的土地？
1: 要想牛羊肥壮，赶他们到夏季的草场放牧；要想儿孙生长，让他们到外边的世界闯荡。如果啊，你真想去中国创业，我支持你，但是要有切实可行的计划。
0: 太好了，爷爷，谢谢您的理解。从现在起，我就要多方面的去了解中国，不打没有准备好的仗。
1: 好的，库尔佩纳。
0: 哎，
1: 我会一直站在你身后，为你加油。
0: 啊，爷爷，我的好爷爷。等我创业成功，一定要把你带到中国，去看看中国的高铁，去看看现在的中国。是元朝发来的消息。
2: 嗨，库尔佩纳，你好。
0: 嗨，你好。 啊，你的信息我收到了，你是要回国了吗？
2: 啊，是的，我在哈萨克斯坦的工作结束了，很快就要离开了。
0: 那你什么时候还会再来？
2: 有机会啊，我一定还会再来的。但是啊，我更期待能在中国见到你。
0: 好，我已经想好了，等毕业以后一定到中国去。
2: 那我们就说定了啊。
0: 嗯，
2: 等你到了中国，我为你做向导。
0: 好的，那我们一言为定。
2: 好，一言为定。
0: 君子一言，四匹马难追。
2: 啊，哎呀，好，四匹马，行，四匹马就四匹马。
0: 中国人说礼尚往来，我去中国，你做我的向导，现在你在我的国家，就让我先给你做一次向导好吗？
2: 你的意思是
0: 我带你去看看啊，我们的博物馆，还有我们的独立纪念塔，我们的冼星海大街。
2: 哎呀，太好了，非常乐意。
0: 好，那就说好了，我们明天阿拉木图广场见好吗？
2: 我一定准时到达，我们呀，不见不散，
0: 不见不散。

0: 块碑呢，我在这儿呢。
1: 嗨，我看见你了，你站在那儿等我，我马上过来。
0: 哎，块碑呢？
1: 哎，大帅哥。
0: 哎呀，你见得真美，五月的鲜花啊，都不如你明媚。
1: 朋友，谢谢你，你的赞美像阳光一样温暖，把寒冷都赶走了。
0: 在你这样的大美人面前，我可没有理由吝啬自己的赞美啊。
1: 那请跟我走吧。
2: 库尔佩纳丢下一串如银铃般悦耳的笑声，在前边欢快跳跃着，美丽的长发随风飞舞，元朝的心也随着飞扬起来。
1: 我的爷爷圆滑的时候就在你故乡西安的一家军工厂工作过。
0: 你爷爷一定没想到，60年后啊，他的孙女儿会和我这个西安人在网上相识，又在你们的国家相遇。
1: 这就是你们中国人说的缘分吗？
0: 哎，对对对，是缘分。命运啊，真是奇妙，
1: 妙不可言。我将来也要去西安，去爷爷工作过的城市，也去好好工作。
0: 好，希望啊，早日在中国见到你。
1: 哎，元朝
0: 啊，
1: 快看那边。
0: 哎呀，这就是冼星海纪念碑。
1: 是的。
0: 哇，
1: 纪念碑上的这个中国人是哈萨克斯坦的朋友。
0: 他呀，他是一位伟大的作曲家。80年前，日本侵略中国，为了保卫家园，他刚从国外毕业回国，就加入了抗日救国的队伍，用他的音乐才华创作了很多的抗日歌曲呢。
1: 哇，他真是一个伟大的人，人们应该记住他。
0: 他写了很多很多的爱国歌曲，一直传唱到现在呢。
1: 嗯，这个我知道，他的《黄河大合唱》。
0: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1: 六集广播连续剧《到中国去》，请听第二集。
2: 库尔佩娜，有你的包裹。
3: 是什么？
2: 是从中国寄来的，一个大纸箱。
3: 哦，天哪，这么大！
2: 这些东西是你那位中国朋友寄给你的吗？
3: 嗯，我想是的。让我看看，这个木箱子里装的是什么？是一套茶具，里面还有一张卡片，
2: 上面写了什么？
3: 他说这套茶具是送给您和爸爸的。
2: 哦，实在太精美了，替我谢谢你的朋友。
3: 啊，还有这个，这个是送给爷爷的。
2: 这个小泥人也很有趣。
3: 妈妈，这可不是一般的泥人，这是兵马俑。听我的中国朋友说，真正的兵马俑和真人一样大，这只是一个仿制的工艺品，缩小了很多倍的。
2: 哦，他的表情也很像真人，你爷爷一定会喜欢。
3: 是的，妈妈，你看，还有一条长裙呢。
2: 嗯，这裙子是什么面料的？摸起来真柔软，像牛奶一样。
3: 是啊，妈妈，这是丝绸，好看吗？
2: 太美了，妈妈年轻的时候啊，也没有穿过这么美的裙子。这朝霞一样绚丽的颜色呀，正适合我露珠一般的女儿。
3: 我邀请了同学来家里玩，我要把这些礼物都拿出来，让我的同学们看看。
2: 这些礼物啊，太贵重了，你要好好想一想，应该回赠什么礼物给他呀？
3: 是的，妈妈，我要好好想一想。但是现在我需要先发一条消息给他，感谢他慷慨的礼物。谢谢你，元朝，你的礼物我收到了，我们一家人都很喜欢，特别是那条裙子，我妈妈也非常喜欢。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买一条适合我妈妈那个年龄穿的寄过来好吗？
2: 我亲爱的女儿，你的脸上有狡黠的笑容，是因为什么？
3: 妈妈，请允许我保留这个小秘密吧。哎，索菲亚、叶琳娜、伊万诺夫，哎呀，你们终于来了，我等你们很久了。
4: 哦，库尔佩娜，谢谢你的邀请。
3: 见到你们真高兴。
5: 我们的女神，我看见阳光在你的眉梢上跳舞，花朵在你的嘴角绽放，能告诉我们这是为什么吗？
3: 是因为喜悦。我亲爱的同学们，今天我想和你们分享我的喜悦。
6: 哎，快看呀，库尔佩娜拿来了什么呀？
5: 哦，库尔佩娜，这个精致的小泥人是哪来的？
4: 天哪，这条长裙可真漂亮。
5: 这种泥人我在网络上见过，是叫兵马俑吗？我一直想拥有一个这样的工艺品。
4: 能告诉我们这么美丽的长裙是在哪儿买的吗？
3: 看你们一个个吵吵闹闹的，我都快插不上嘴了，还是让我一个一个回答吧。
6: 哎呀，你们安静点儿，听库尔佩娜说呀。
3: 让我告诉你们，这些都是我的朋友从中国寄来的。哇，
4: 那能让你的朋友也替我买一条这样的裙子吗？
5: 能不能也帮我买几个泥人？我想把它们摆在我的书房里。
6: 库尔佩纳，我也很想要一条长裙，要不然我现在就把钱付给你。
3: 好的好的，都没问题，我会告诉我的朋友的。
5: 哦，谢谢你库尔佩纳，你真是我们的女神。
4: 让我猜猜，送礼物的人是你的恋人吗？
3: 哦，不不不，他只是我在网上认识的朋友。
5: 哎，那我就放心了，我们可舍不得让你远嫁到异国他乡去啊。
3: 伊万诺夫，你们都知道，一直以来我都很想到中国去，我想等到毕业以后到中国去发展自己的事业。
6: 啊，为什么要去中国？留在阿拉木图不好吗？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很好的工作呀。
3: 嗯，我知道，可是我想出去走走，到外面的世界。我最想去中国，那里有很多发展机会。
5: 那你想好了要去中国做什么吗？
3: 我了解过了，哈萨克斯坦和中国之间有很多能源资源方面的合作，我一定能找到合适的创业项目的。
4: 库尔佩纳，你的想法非常棒，我支持你。
3: 啊，索菲亚，谢谢你，谢谢你。虽然现在到中国去还只是一个想法，但是我会寻找一个好的时机去实现它的。
6: 我相信你，你一定能行的。
5: 哦，算了吧，我可不看好。在一个陌生的国家创业，一定会遇到很多困难，这也太冒险了吧。
3: 啊，伊万诺夫，如果连尝试的勇气都没有，那成功就会离你很远。中国有那么广阔的天地，我们为什么不趁着年轻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去尽情飞翔呢？
4: 库尔佩纳，你说的很有道理，可是……
1: 和同学们的交谈更加坚定了库尔佩纳去中国开创事业的想法。大家离开后，他走到钢琴边坐下，弹起了命运交响曲，为自己鼓劲儿加油。

0: 让我猜猜你现在在想什么。
1: 爷爷，你说说看。
0: 你有追求梦想的勇气，却不知道应该从哪里开始。
1: 哦，是的，爷爷，一切都还不成熟，我还没有找到那条可以通往梦想的路，不管它是黑暗的还是光明的，我都还没有看到入口。
0: 宝贝儿，你可是那正儿八经涅夫大学的高材生，要相信自己的能力，只要你有坚定的决心，就一定会有办法的。
2: 又到了相约聊天的时间，库尔佩纳迫不及待地打开聊天软件，向元朝发出一条语音。
1: 元朝，我能再麻烦你一件事儿吗？
3: 你太客气了，有什么呀，只管吩咐。
1: 是这样，我的同学看了你送给我的礼物，他们都很喜欢，想请你帮忙代购一些商品。
3: 小事一桩，正好啊，我下个月要去阿拉木图，你尽快把他们需要的商品名单发给我，我去的时候啊，把货带上。
1: 非常非常感谢。中国人说你送我一个桃子，我要回赠你一个李子。
3: 哎呀，库尔佩纳，不要说的那么复杂嘛，你就说投桃报李。
1: 对对对，是这个成语。
3: 是的，库尔佩纳，你不但美丽，而且呀、还很聪明。
1: 因为投桃报李，所以我要赠送你一件哈萨克斯坦的精美挂毯。
3: 好啊好啊。哎，挂毯呢、在中国很时尚，转手一卖说不定还能赚上一笔呢。
1: 嘿嘿嘿，等等，你刚才说什么？
3: 我是说转手一卖。库尔佩纳，我
1: 太好了，你的这个主意非常非常的好。
3: 哎，库尔佩纳，我只是开个玩笑，你可别介意啊，我怎么会舍得卖掉你送给我的礼物呢？
1: 哎，不不不，元朝，你听我说，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创业途径。
3: 什么什么创业途径？
1: 元朝，如果我替人代购中哈货品，我们再从中间赚取差价，一笔一笔的从小单开始做，等积累够了资金再慢慢做大，你觉得可以吗？
3: 哎呀，太可行了，现在是网络时代，你可以充分利用网络的快捷优势代购两地的稀缺商品。
1: 网络？哦，对对对，网络。哎呀，元朝，你能帮助我吗？
3: 当然，我非常乐意，需要我为你做什么你尽管说。
1: 我想一毕业就尽快开办一家中国商品展示店，让人们来看样品下订单，中国那边的采购和发货由你来操办，你来做我的合伙人。
3: 哎呀，这个主意非常的好啊，可是如果只做单方代购，获利的空间有限啊。
1: 你说的这个我也想到了，等我这边的销售正常以后，再到中国开办哈萨克斯坦商品展示店，把我们的好东西卖到中国去。
3: 好啊，这样就形成了两地的物资流通。哎呀，库尔佩纳，你真是个天才啊。
1: 接下来我要写一个详细的可行性计划，完善想法，做好市场分析，不打没有准备的仗。
3: 库尔佩纳，你放开手大胆的去做，考虑好的就不要有顾虑，我呢一定会充当好你合格的后援。
1: 元朝，从现在开始你是我并肩战斗的同志。
3: 遵命，库尔佩纳同志。
1: 终于看到希望了，我实在是太开心了，真想跳一支舞。
3: 跳吧，美丽的姑娘。
4: 哎呀，库尔佩纳，他到底是怎么了？
5: 吼，
4: 我也不知道，不过他的舞跳得非常好。
2: 库尔佩纳把自己的想法详详细细地告诉了家人，希望能取得他们的支持。
5: 不，我不赞同。
4: 库尔佩纳，我不能把辛辛苦苦积攒的钱拿给你做异想天开的冒险。
1: 哦，爸爸妈妈，我不是一时冲动，我考虑得很清楚，我现在需要你们的帮助。
5: 你有没有考虑过万一失败了怎么办？
1: 我有信心做好的，妈妈。
4: 创业不光有信心就行了，还要有足够的经验，而且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准备毕业论文答辩，而不是考虑开什么展示店。
1: 爸爸，论文答辩我已经准备得非常充足了，在答辩之前我正好有大把的时间来做这件事情。
4: 库尔佩纳，
1: 爸爸，在我决定向你们开口借钱建中国商品展示店前，我已经为邻居和同学们代购过很多次中国商品了，大家反应都非常好。
5: 孩子，你并没有踏入真正的生意场，创业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还有很多你看不见和想不到的风险呢。
1: 可是我从中看到了人们的需求，这是一件非常有潜力的创业项目，请你们相信我。
4: 库尔佩纳，你听我说，你有足够的热情，这是你自己独特的眼光，但是你要知道，苏联解体的时候我们度过了一段非常艰难的日子，我们不敢也不能。
1: 爸爸，我是向你们借，是借，等我赚了钱一定会把钱还给你们，你们不用担心的。
4: 知道，
5: 但是我们并不看好你想做的这件事情，我和你爸爸必须为你今后的生活留下一份可靠的保障。
4: 你妈妈说的对，对不起，库尔佩纳。
1: 爸，
5: 行了，今天的谈话到此结束，以后也不要再提。
1: 好吧，我无法说服你们，是我的失败，也说明我的能力不足，不过我会证明给你们看的。

0: 我的小可怜儿，为什么垂头丧气啊？嗯，
1: 爷爷，你也听到了。
0: 嗯，
1: 爸爸妈妈他们。
0: 啊，不要怪他们，孩子，他们有自己的顾虑，这很正常。
1: 我没有怪他们，只是没办法让爸爸妈妈理解我的想法，这让我非常苦恼。
0: 嗯，你能说说你的商品展示店吗？
1: 嗯，能。啊，我需要一个位于闹市区的店铺，
0: 嗯，
1: 展示来自中国的商品。
0: 哦，如果你的商品不受欢迎，卖不出去怎么办？
1: 哎，爷爷，这个不用担心。展示店里只有少量的库存，顾客们看到我们展示的商品，挑选他们想购买的，付钱后我们再下单，然后从中国进行采购，通过快递寄来，这样通知客户来店里取货就可以了。
0: 这样一来就不会有货品积压。啊，
1: 是的是的。
0: 听起来似乎不错。
1: 嗯，可是虽然在这之前我已经赚了一笔钱，
0: 嗯，
1: 可是如果想开一家店的话，这些钱还远远不够。
0: 没关系，孩子，我支持你，给，拿去吧。
1: 啊，爷爷，这个小布包里装着什么？
0: 打开看看。
1: 哦，天哪，
0: 但愿没吓到你。
1: 是的，吓到我了，这么多钱，爷爷，他们是从哪儿来的？是阿里巴巴的宝藏吗？
0: 这是我多年积攒的退休金，现在交给你了。
1: 啊，爸爸妈妈都不看好我的事儿，你为什么要支持我？
0: 因为你已经长大了，有自由追求理想的权利，哈萨克斯坦也需要你这样的年轻人来发展。
1: 太让我感动了，亲爱的爷爷，我爱你。
0: 啊，我的小孙女，这些可不是白给的，
2: 是要收利息的。
1: 您替我解决了一个大难题，你想要多少利息都可以。
0: 等店办好了，你要孝敬我一些中国云南的烟丝。
1: 哦，爷爷，我还以为您让我去摘天上的星星呢。
0: 啊，那个烟丝啊，非常的香，非常的软，抽一口，哎呀，浑身的舒坦。
1: 爷爷，您放心，您的烟丝我全部都提供了。
0: 我可不是一个贪心的老头。
1: 我爱你，爷爷。
3: 身着长裙的库尔佩娜在朋友们的簇拥下风姿绰约地站在装修一新的商品展示店门前，等待元朝的到来。阳光照在她光洁的脸上，风吹动着她的裙摆，远远看去像一尊美丽的雕像，这让元朝不由得怦然心动。
4: 库尔佩娜，
5: 哇，中国小哥哥来了。
1: 元朝，你终于来了，大家都在等你呢，
5: 我们都快等不及了。
6: 啊，大家好，让你们久等了。
7: 我们托你买的东西带来了吗？
6: 当然带来了，都在这个大行李箱里呢。
1: 哎，那快打开让大家看看。
6: 瞧，一件都没少。
5: 哇，太棒了，这条裙子真好看。
8: 哦，天哪，这些丝巾比你发过来的图片上要好看1000倍呀。
1: 阿姨们，给 这是你的护肤品。
8: 哇，真的很不错，你的眼光真好，下次也给我代购一个呗。
7: 我也想要这个，中国朋友，我现在就付定金，你一定不要忘了我。
6: 大家别急别急别急，一个一个说，慢慢来啊。
1: 哎呀，人终于都走了，今天累坏我了。
6: 哎呀，真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把展示店办起来了。
1: 行动力是成功的第一要素，我不能辜负你的支持。
6: 嗯，我没看错你，块佩娜，我们一起加油。
8: 加油。
6: 这次呀，我还带了很多货品过来，剩下的这些你负责清点登记。
1: 好的，我来做这些工作。
6: 以后啊，我们要根据客户的需求不断的更新商品库，争取把生意做大。
1: 嗯，一定会有这一天的。
6: 还有这些钱你拿着。
1: 啊，不不不，我不能要你的钱。
6: 这个呀，是这几次代购扣除成本后盈利的部分。
1: 以前的代购都是你一个人在出力，这些钱我不能拿。
6: 商品时代，客户就是利润，这是你应得的，拿着。
1: 啊，不能不能。
6: 用来啊，做创业基金。
1: 可是，元朝，这么多钱，这利润也太丰厚了。
6: 所以说嘛，你选择的路是对的，代购代销，这是一条非常可行的创业之路。
1: 认可，我就更有信心了。
6: 现在讲求利益共同体，要想把这门生意长久地做下去，必须让大家都参与其中。
1: 嗯，要怎么参与呢？
6: 我们呀，可以帮哈萨克斯坦的朋友代购中国商品，又可以把哈萨克斯坦的商品呢销往中国，让中哈两边的朋友既是消费者，也是供货商。
1: 嗯，你说的对。现在我的展示店也开业了，下一步我们可以一起来扩大客户群，发展我们自己的供货商。
6: 中国有句老话，饭要一口一口吃，路要一步一步的走，不管做什么都不能急于求成，所以我们也要循序渐进，一步一个脚印的往下走。
1: 嗯，我懂了，中国真是一个充满智慧的国家。
3: 刚才播送的是六集广播连续剧《到中国去》第二集。
9: 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

0: 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
1: 淘米水可以浇花呀。
0: 洗脸的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
1: 可以用来冲厕所呢。
0: 厕所不是有水吗？
2: 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开始。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

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李谷一，歌唱艺术家，一首《妹妹找歌泪花流》让他的声音传遍大江南北。沉浮几许之后，一首普通的歌曲成为打破一个时代思想桎梏的先声。1983年除夕之夜，中央电视台第一次向全国现场直播了一台春节联欢晚会。
1: 83年春节晚会，因为讲是中央电台第一次嘛，在那个因为是800那个演播厅里他搞的。那一年因为是刚开始对外嘛，那就比较，过去都小型的，很小。
0: 除了直播，导演组还在现场准备了4部热线电话，专门接受点播。人们第一次有了选择节目的权利。
1: 观众可以打电话进来要点播歌曲，大家就点得香。
0: 然而当晚会接近尾声时，事情
2: 山西太原市山西省邮电学校国营西安化学材料厂李廷杰差点都能把我憋死了。他们点播相恋，大家欢迎。
3: 你
0: 的声音。当李谷一怀着诧异再次走上舞台时，他依然难以理解这首被禁播了3年的歌曲为什么会在顷刻之间被解禁。
1: 导演还让我唱这首歌，他一你唱这首歌，我就承认，就说我就承认这首歌了，用不着再争了，就是就拍板了。
0: 直到23年后的2006年，当央视国际网站推出历届春晚节目明星墙活动时，李谷一在1983年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唱的《相恋》依然以40余万票高居榜首，成为历届春晚中最受欢迎的歌曲。
1: 我想最重要的大概是一种政治热情吧，一种支持吧。哎，争过来争过去的时候，这歌群众都喜欢，喜闻乐见，家喻户晓了，你何必再争呢？所以老百姓也点这首歌。
0: 1974年，30岁的李谷一离开湖南花鼓剧团，来到了北京中央乐团。那时他心里最大的愿望就是唱一些和别人不太一样的东西。
1: 但是那个年代，虽然我们是没有排戏没搞，但是我们呢还是不断在演。
0: 1979年，一部名为《小花》的电影开始在全国上映，李谷一被电影演唱的主题曲随之风行全国。但这首名为《妹妹找歌泪花流》的歌曲也很快给李谷一带来了麻烦。
1: 当时录完以后大家很高兴，选一支歌老百姓一定会喜欢听，一定会流传。
4: 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

0: 这部讲述亲情而不是革命故事的影片，让看惯了八个革命样板戏的人们重新燃起了走进电影院的热情。影片在上海首映的时候，门票不到三个小时就销售一空。作为影片主题曲《妹妹找歌泪花流》的演唱者李谷一开始被人们熟知。
1: 有的观众跟我来信说，为了看听这个歌，看了九遍电影，有的看了三四遍，最少都看了三四遍。他那是没东西可看，也没东西可听，说他这个就是说看电影也就多了，就听这个歌多了。
0: 但曲调婉转的《妹妹找歌泪花流》和以往高快响应的革命歌曲区别实在太大，因此很快激起了一番争论。
1: 再加上我那时候唱歌中可能有一些变革的东西在里面，比如说大家说用了气声，一些变革的东西，不是按照常规那么去演唱的，大家还是就是说思想还是比较禁锢，就是强调人性的东西少。
0: 支持李谷一的人认为，演唱者巧妙地运用了真假嗓音的结合，表达出了眷恋和伤感之情，是百花齐放中的一只奇葩。而反对他的人则说，这首歌格调较低，唱风轻佻。最终这场争吵不了了之，躲过一劫的李谷一也接到了一个新的任务，为中央电视台拍摄的电视片《三峡传说》演唱主题曲，
1: 叫《思乡曲》。那个曲子就是地方风味比较浓一点，而且呢音域也比较高，一般的要专业人员唱比较合适，业余人员好像是不太会唱，也难得学。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呢也不是很通俗，不是很通俗易懂，不是很流畅的那种感觉，比较技术上比较强一点，所以当时他就找我来唱了。
0: 但当李谷一在录音棚里第一次唱完这首名叫《思乡曲》的主题曲时，导演马静华却越来越焦急，这样一首歌将很难在群众中流行。
1: 马静华当时就讲，他说那个你这个歌是不是太老百姓不太容易接受，我们来个群众喜闻乐见，那是叫群众喜闻乐见的，让大家能够熟悉，大家都能够哼唱唱就好啊。说是啊，这个歌是比较难唱，也难学一点，说能不能我们根据这个时代的这个要求，我们能不能够写得稍微这个大家喜闻乐见一点。
0: 在马静华的要求之下，张丕基先后五次修改了思乡曲的曲子，但始终不能满足导演喜闻乐见的要求。此时尽管节目已经播出在即，导演马静华还是决定把词曲全部推翻重来。他让李谷一和作曲者张丕基先回家休息，自己则在办公室里连夜改写歌词。第二天一早，张丕基还没有起床，马静华新写成的歌词已经被送到了他家里。此时这首歌的名字已经被改成了《相恋》，不到半个小时，一首新曲子便一挥而就。

0: 为了这首新歌显得洋气一点，张披基甚至动用了架子鼓、电子琴和电吉他。工作人员不得不从海政歌舞团的仓库里找来了架子鼓，还辗转找到了一个能够演奏电吉他的人。
1: 这个要讲就是旋律比较流畅了，而且呢它是比较动情啊，比较抒情，就像一个人窃窃私语的，非常非常非常温馨的，非常非常温情的这种，它里头包含了内容在里面了。
0: 12月23日晚，大雪纷飞，身穿一件绛紫色毛衣的李谷一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音室里，开始演唱这首新歌。

0: 在场的工作人员听得如痴如醉。当乐曲结束时，导演马静华竟然忘记了让工作人员关掉录音设备。
1: 当时录完以后，我们大家很高兴，卷一次给老百姓一定会喜欢听，一定会流传。当时我就把责任全部承担起来，我这个歌要这么唱，是我自己要这么唱的，跟那个作曲的导演没任何关系，我就想要这么唱。
2: 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

0: 1979年12月31日晚八点，1970年代的最后一夜，中央电视台播出了风光片《三峡传说》，人们第一次在电视上听到了相恋。第二天，上海文汇报便报道说，昨天中央电视台风光片播放的歌曲十分优美，得到大家的喜爱。一个月以后，相恋入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每周一歌，每天中午12点、下午6点，每周一歌栏目都会用半个小时教人们唱相恋。
1: 那相恋这个它，你说有声乐技巧在里头就很少，它不要需要冒一个高音，像我们的声乐界都要讲，最后来个高音显示我的技巧在这里，是不是？它就没有这个惯例，就是非常的这个平稳平静的音区就这么一点点，声区就这么一点点，可能不是很高，就像说话一样，你的声音，你的歌声。
0: 这通俗易学的歌很快传遍大街小巷。李谷一还记得，一些人在排队买东西的时候，都在哼唱《相恋》。1980年2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歌曲杂志一起举办的听众喜欢的广播歌曲评选活动揭晓。25万封观众来信，选出的15首歌曲全部是抒情歌曲，其中李谷一演唱的就有4首，包括《相恋》。
1: 当时就是已经3次了吧，1次、2次、3次，完了条子送到领导那里，他们导演组也不敢定。
2: 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
0: 1983年，中央电视台第一次向全国直播春节联欢晚会。作为当时最受欢迎的歌唱演员，李谷一也被邀请参加了这场晚会。
1: 因为那时候，因为我那时候最红嘛，所以越是这样的话，争论越多，骂的越多，大家就越想多听听、多看看了。
0: 为了增强互动的效果，晚会专门设置了4部热线电话接受观众点播，很快就有人点播了李谷一演唱的《相恋》。
1: 当时就是已经3次了吧，1次、2次、3次，完了条子送到领导那里，他们导演组也不敢定。
0: 不敢擅自做主的导演组将点播《相恋》的条子一次次送到当时坐镇现场的广播电影电视部部长吴冷西的面前。看着满满6盘点播《相恋》的条子，吴冷西最终冲着导演黄一鹤说了4个字：黄一鹤，播。
1: 所以当时的音乐奖还是顺应了民心，还是呢确实满足了群众的要求。你设了热线电话过来，就是要老百姓点的嘛，就点了，条子确实那么多，那是确实很真情实意的。

电台一唱，因为那时候电台是国家的呀，他一你唱这首歌，我就承认，就说国家承认这首歌了，用不着再争了，就是

0: 就拍板了。
1: 在这一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李谷一一共演唱了九首歌，但让人印象最深刻的依然是《相恋》。等待了三年之后，人们终于再一次通过电视看到了这首曾经饱受争议的歌，而这次特殊的亮相也让一切围绕他的争议烟消云散。
0: 就是当时满足了老训了明星，说大家很高兴，说那些到现在一评的话，现在叫老百姓点评，评什么评？历来春节晚会的这个好坏的话，他们还是八三年和我唱那些歌曲，还是叫什么？大家还是最喜欢的吧，还是名列榜首。所以说老百姓对那个的很真实的东西，大家记得很清楚的。
1: 在第二年的春节晚会上，张敏敏和他的《我的中国心》再一次成为人们心中最深刻的记忆。可是你就像天里一把火。随后越来越多的流行歌手走上了春节晚会的舞台，流行歌曲和歌星的称谓不再是禁忌的话题。

2004年，李谷一的个人演唱会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演唱会上《相恋》再次被唱起，这首伴随了李谷一20多年的歌曲仍然受到观众的欢迎。但是对于李谷一本人来说，这首歌意味着什么，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0: 中国农业银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假期商场人员多，发生火灾最恐怖，人员伤亡损失大，消防安全不马虎，公共场合路线多，疏散地图要先瞧。
2: 爸爸，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啊！
1: 公共场合莫抽烟，预防火灾还健康。
2: 不好了，着火了，快逃啊！遇到火灾不惊慌，沉着冷静想策略，
1: 疏散通道最安全，寻找标识逃生快。这里有电梯，我们坐电梯吧。发生火灾电路断，乘坐电梯命不保。
0: 火灾浓烟致命毒，匍匐前进无口鼻。我的包包掉到商场了，我要回去拿。成功逃生不容易，迷恋钱财不可取。公共场所逃生法则，你们学会了吗？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 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
3: 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本期口述人叶嘉修，歌手、音乐制作人，台湾校园民谣奠基人之一。 叶嘉修这个名字对内地的很多观众来说可能有些陌生，可是一旦提起他的作品，像《外婆的澎湖湾》《乡间的小路》《赤足走在田埂上》这些上个世纪80年代曾在内地风靡一时的歌曲，您肯定非常熟悪。当年这些作品几乎传遍了中国的每一个角落， 他们被蔡琴、姜育恒、张明敏、王杰时、程方圆等歌手翻唱过数十次。身为创作者，这些歌曲叶嘉修不止唱过多少遍，但是直到今天，每当叶嘉修再唱起这些歌来，心头还是会涌起别样的情感。
4: 当我面对大家开始唱的时候，我会发现，歌又重新再活了一遍。那么更重要的是，台下的观众，他们眼神里面泛的，可能跟我的故事完全不一样。他们想的是他们自己当初听这首歌的故事，他们想的家乡是他们的家乡。
3: 叶嘉修这位台湾校园民谣的奠基人，他的音乐之路起点连着1975年的那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当时20岁的叶嘉修抱着一把廉价的吉他，在隔壁班女生的教室前，唱起了自己创作的一首名为《流浪者》的独白的歌。
4: 就开始深情款款的，一直不断地唱这首歌，就唱了2节课，唱到有点名先生来，因为东吴大学很。

0: 情款款的，一直不断唱这首歌，就唱了两节课，唱到唱到有点名先生来，因为东吴大学很特别的。
1: 懵懂少年，情窦初开，用歌声向自己心仪的女孩子倾吐爱慕之心，这在今天也许根本就算不上什么新鲜事儿了，但是在1975年的台湾，不管是叶嘉修就读的东吴大学，还是其他高校，像他这样弹着吉他，唱着自己写的歌曲，向女生吐露心声的行为，都颇有一些特立独行的意味。

0: 少年情怀总是诗，他们有太多的话，太多的感想需要表达，这些情感只需要简单真诚地唱出来，就是一首足以打动人心的优美的歌。叶嘉修从小就爱好文学，他为自己早已写就的情诗谱上了清新自然的旋律，再配上简单的吉他伴奏，就这样完成了自己的处女作《流浪者的独白》。叶嘉修把这首歌练得滚瓜烂熟，不仅在女生的教室门口唱，还把这首歌唱到了学校联谊晚会的舞台上。
1: 那么在联谊的大会里面呢，大家那个时候没有什么自己的歌可以唱，但是呢都唱西洋歌曲。然后呢，我就突然间想说，就跟台下的所有人说，我可不可以发表一首我新写的歌？然后大家就一直鼓掌了，然后就开始唱。
0: 上个世纪70年代的台湾，大众经常接触到的歌曲主要有三种。一是在1945年之前，日本长达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时期流传下来的日文歌曲。二是从西方国家传来的西洋歌曲。最后一类歌曲虽然是用国语演唱的，但反复吟唱的却总是些爱恨梦吻酒泪悲之类的内容，在叶嘉修看来无异于靡靡之音。这些歌曲一直占据着当时台湾音乐界的主流，而真正能够代表台湾民众心声，尤其是大学生心声的歌曲，却是寥寥可数。
1: 我那时候想的是，我不要活在唱别人的感情，唱别人的思绪，然后唱别人对于这个时代的看法。
0: 唱代表自己心声的歌，这对20岁的叶嘉修来说并不只是个想法而已。他在《流浪者的独白》里将这个想法付诸实践，用自己的歌词和自己的曲调写出了自己的爱与哀愁。而这份爱与哀愁正好道出了许多同龄人对爱情的憧憬，所以一曲唱毕，叶嘉修除了获得了台下的如雷掌声之外，还收获了一个意外的机会。
1: 台下有一个电台节目主持人叫凌晨，他的节目也在凌晨，就是从11点跨凌晨了以后到1点钟。那么在正凌晨的时候呢，他都会播一些很感性的歌，通常他会选2首歌。那么结果他就问，就直接在后来讲评的时候，他就说，刚刚唱自己歌的那位同学愿不愿意到电台来录音呢？如果愿意的话就举手。我那时候还挺羞涩的啊，他说那我就没举手。然后他就说，那我给你3次机会啊，一然后2、3我就举手了。然后就到了电台去录音，发现到电台录音完了以后呢，他对这首歌很喜欢，而且这首歌呢很适合在凌晨那个时候播，就是他挺忧郁的，所以呢慢慢就在那个节目里头，这首歌就变成各个校园里头很多学生，包括王海林那时候都还是只是高中生，他们都听这首歌以后就开始都知道我了。
0: 想追的女生虽然没有追到，却歪打正着的走上了音乐之路。电台录音的机缘巧合让叶嘉修大受鼓舞，他开始埋头于音乐创作，一把吉他，一支笔，几张纸，独自一人在吉他社里弹弹唱唱，成了大学生叶嘉修的生活常态。而在当时，台湾的其他大学里也有着为数不少的学生正在做着与叶嘉修同样的事情。1976年，在一次大学生西洋歌曲演唱会上，这批学生歌手发出了要唱自己的歌的呼吁。在一片惊诧和赞许声中，他们拉开了台湾音乐史上的一场轰轰烈烈的变革，这就是后来的台湾民歌运动。在那时，叶嘉修自然也成为最

0: 人去拖。
1: 学生是最敏感最直觉的，他们就会更强调我们的存在价值是什么。其实我觉得唱自己的歌它虽然是个口号，可是我不知道别人是不是这样，我想应该是，起码在我的心中呢，当我在写歌的时候呢，我想告诉人家是我存在过。人嘛就活一遭，那么我存在过，我是不是就想留点足迹。
2: 1984年，这是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的第六个年头，生活在内地的人们已经逐渐感受到了改革开放的春风带来的种种变化。
3: 那一年的大年三十，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来自香港的歌手张明敏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在晚会上，张明敏演唱了4首歌，《我的中国心》、《外婆的澎湖湾》、《乡间的小路》和《龙上行》。这4首热情洋溢、充满了亲和力的歌曲，让当时的内地观众耳目为之一新。
4: 缤纷的云彩是晚霞的衣裳。
2: 随后这几首歌便迅速红遍了大江南北，不过当时的观众朋友只认得张明敏，却不知道除了《我的中国心》之外，剩下的3首歌曲早在1979年就已经在台湾红

0: 1979年，叶嘉修大学虽然还没有毕业，却已经成为台湾海山唱片公司的签约音乐人。在藏龙卧虎的海山唱片里，叶嘉修要站稳脚跟，就必须有独到之处，就要创作出具有自己独特风格的作品。在创作时，他想起了在外婆家度过的童年时光。
1: 但我外婆家呢，是正好在花东纵谷上面正中央的地方，很美的名字叫做瑞穗，瑞穗啊，就是跟稻穗有关的那种感觉啊。我其实我小时候我就觉得很美，然后呢，生活更美，因为你如果纯粹只是从风景的角度来看，那不过就是一片稻田嘛，你到处看不到。但是它是外婆家的稻田，它是属于我的稻田，是我走在田埂上啪啪啪啪啪啪，你就可以听得到赤脚的声音的那种感觉。那我觉得这种感觉就是我在写作的时候可能与其他的作者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我总是觉得大自然跟我是合在一起的。
0: 叶嘉修告别景色宜人的花莲，来到台北这个繁华都市求学。离家乡越远，他对故乡的风土人情，对自己的童年时光就越是眷恋。于是叶嘉修将自己的这份思乡之情写到了歌曲里，写出了乡居寄去，赤足走在田埂上等充满了田园趣味的小调。
2: 午夜三点，漫长的
1: 就像我写那个乡居寄去一样啊，我身边的周遭，我想到现在为止我也很少听到有人把猫狗啊鸡鸭全部都写进去的。可是我在写乡居寄去的时候，就是什么黄狗追的鸡乱跳啊什么，然后只有花猫呼噜噜的在睡懒觉的啊。那对我来说，我觉得这都是一些很自然的大自然的布景。那么更重要的是说，以后的人来看我们这个时候，你就会他就会知道，哦，原来我们在乡下过的日子是这样过的。
0: 1979年，海山唱片为叶嘉修出版了第一张个人专辑，叶嘉修作词作

0: 曲演唱专辑，专辑里包括乡间的小路、思念总在分手后、赤足踏在田埂上等脍炙人口的歌曲。结果这张专辑获得了当年的年度冠军。叶嘉修充满了田园趣味的作品，可以说为台湾歌曲开创了一种全新的风格，这在当时是独一无二的创新之举。正是这张专辑奠定了他乡村田园歌谣始祖的地位。为了延续叶嘉修和乡村田园音乐的人气，唱片公司老板带着一个名叫潘安邦的18岁的小伙子来到了叶嘉修面前。
1: 第一次碰面，第一眼我看就生气，个儿又高，长得又帅，他们直接告诉我说，我们要找一个人呢啊，来做你的接班人，这个人呢，所有你没有的条件他都会具有的。对，真搞了，又高又帅啊，什么各方面所有我欠缺的条件，之所以我的唱片的封套上面啊，你就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你很少看到一个唱片一个歌手出唱片的时候，他的封面是这么模糊的，我自己看起来我都看不出自己长什么样子，那就是把它打得很模糊这样，然后上头呢叶嘉修比我的脸还大，就是把那个名字打在上面。
0: 按照唱片公司老板的意思，是让外形条件比叶嘉修优秀的潘安邦在幕前表演，叶嘉修在幕后专心致力于词曲创作。确定了要为潘安邦夺身定做一张专辑，叶嘉修首先要做的就是了解潘安邦，了解潘安邦所熟悉的生活。这一聊之下，叶嘉修发现他和潘安邦有着极其相似的童年经历，两人都是在乡下长大，而且都是在乡下的外婆身边长大。
1: 潘安邦的外婆呢，是他给的爱呢跟我的外婆一样，而且他更直接，因为他的外婆有一条腿是不好的，所以一定要拄根拐杖，但是不管到哪去呢，即使拄着拐杖，另外一只手一定要牵着潘安邦的手，这是让我感到特别特别的，尤其那时候特别想念我的外婆，因为我一回到家，外婆一定是抱着擦擦脸啊，干什么的，然后到哪去都牵着这样的那种感觉。
0: 听着潘安邦的故事，叶嘉修脑海里外婆的形象与潘安邦外婆的形象渐渐重合。回家之后，叶嘉修思如泉涌，一挥而就，写出了《外婆的澎湖湾》。1989年，距离张明敏在春晚表演5年之后，原唱潘安邦带着《外婆的澎湖湾》登上了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

沙滩、海浪、仙人掌，潘安邦唱出了叶嘉修笔下美丽的宝岛风光，也唱出了外婆的亲切慈祥。经过两次春晚亮相和内地台湾多位歌手的数十次翻唱，外婆的澎湖湾深深地刻进了上世纪八十年代观众的记忆。1977年到1982年是台湾流行音乐的起步阶段，普通大众中歌本普遍流传，吉他开始流行，很多人学吉他练的第一首歌都是叶嘉修的歌曲。当时的叶嘉修也已经是唱片公司的金牌制作人，当其他的同龄人还必须通过竞争激烈的选秀比赛才能踏入乐坛的时候，他20出头就已经是坐在舞台下面的评委了。短短的两三年间，他不仅将潘安邦推上了台湾一线歌手的位置，还

0: 挖掘出了齐豫、蔡琴等一大批优秀歌手。时间的推移，阅历的增加，让叶嘉修的创作题材不再局限于纯真的校园和淳朴的乡村，他的歌曲里开始更多了一份人文情怀和社会责任。
1: 作为一个作者，我希望我能够扮演的角色呢，不是纯粹的一个校园歌手。校园歌手对我来说呢，我是在台湾土生土长的，我刚刚开始的时候写的是我生长的乡下，是我的生长背景，然后慢慢慢慢，我从小到大所学的这些文化的东西，在我的应该在血管里头就是跑不掉的，这些东西呢，就让我感觉到，哦，我要把这些文化开始不再是纯粹只写当初我自己实体的感受，

循着文化这条线索，叶嘉修创作了《爸爸的草鞋》《我们拥有一个名字叫中国》等曲目，他的作品题材更加广泛。正当叶嘉修努力创作的时候，台湾的歌坛却悄悄地在发生着变化。随着唱片公司的工业化、市场化，他所创作的歌曲已经不再像当年那样风光无限了。面对这样的情况，叶嘉修尽管有过心理落差，但他始终不曾动过放弃创作的念头。

0: 民歌从来没有没落过，所以后来整整十年大专创作青年才艺大赛，我不只是他们的评委然后总监，而且是所有他们的唱片的制作人，那些学生全部都是我带出来的，他们整整有十届，这十届当中出来的很多的不管是制作人啊或什么的，就是反正每年金曲奖翻开，哎呦有一个得奖了，嘿，有一个得奖了，都是那些出来的。所以其实呢，在校园里面想写自己的歌、想唱自己歌的事情，从来没停歇过。
1: 尽管叶嘉修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但是不可否认，八十年代后期，随着流行音乐的崛起，叶嘉修与当年其他民歌运动的歌手一样，遭遇了市场化的困境。市面上流行的歌曲旋律越来越多样化，伴奏也越来越复杂热闹，而简简单单的一把吉他弹唱已经不能满足所有听众的需要。一直为民谣苦苦支撑的叶嘉修绝对没有想到，在台湾日渐衰落的校园民谣居然又在海峡对岸的大学生身上重新焕发了生命力。这些简单而又真诚的歌曲熏陶着内地的大学生们，他们也开始试着发出质朴纯净的属于他们自己的声音。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1: 1994年，叶嘉修、罗大佑等人的音乐作品已经在内地高校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在他们的启蒙下，内地也迎来了校园音乐的高潮。老狼、叶培等一大批来自校园的歌手纷纷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校园民谣这一概念迅速流传开来，它直接开启了内地乐坛一种全新的音乐风气，而且这种音乐形式至今仍在校园里流传。在这场音乐的普及运动中，叶嘉修的作品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叶嘉修不再满足于作品创作，

0: 是很希望能够一步一步的，就是各个地方都去看一看，然后呢，不管它是二线、三线，因为我觉得曾经有过这么一个计划嘛，就是比如说集合了几个地方大家在一起嘛，然后一起来做，然后不管教学呀、或什么的，那最好是能够做到我跟你谈过的那种教学的方式，就是说到那儿去大家互动，然后先讲了一个基本的概括，然后隔一段时间再回来再验收，然后有互动，然后才会有作品出来。
1: 迄今为止，这位台湾第一代原创音乐人已经创作了上千首歌曲，包括蔡琴、姜育恒、张明敏、陈淑桦在内的许多大名鼎鼎的歌手都曾经演唱过他的歌曲。而且外婆的澎湖湾、思念总在分手后等经典曲目，至今还是不少演唱会晚会的保留曲目。每当歌声响起，台下总会有许多观众跟着喝唱，因为这些叶嘉修用自己心血写就的歌依然可以唤起很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1: 下面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
1: 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
0: 今年上半年，我国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
1: 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十五五”时期，我国可再生能源将进入扩量提质、可靠替代的新发展阶段。
0: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
1: 美军称连续第12晚打击伊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美军设施，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2艘沙特油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3: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提质，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2: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4: 今年6.1，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5: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2: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10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制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6: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 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2: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7: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加强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努力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舒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8: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

0: 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体制，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1: 江苏省淮阴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院长朱守信：
2: 我们要把涵养师德师风放在育人首位，把教育家精神内涵融入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育人体系，对标一线教学需求，推动理论学习与教育实践的深度融合，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1: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表示，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锚定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目标，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解决好改革发展突出问题，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塑造好基础教育发展新优势，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4: 商务部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5.3%。二季度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历史新高，达到62.4%。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13.4%。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6: 涉零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5%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5: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为4021.4亿元，其中5月、6月吸引外资均实现同比正增长。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司长孟华庭透露，下半年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7: 稳妥有序深化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和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等领域的开放试点，引导外商投资有机高分子材料、高效节能磁悬浮动力设备等先进制造业、人形机器人研发、现代高端航运服务等现代服务业，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
5: 今年上半年，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4531亿元，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6063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占比分别增加至26.7%和85.9%。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我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更加健康有序，
8: 境外经贸合作区快速发展，纳入商务部统计的合作区累计投资近560亿元，这为我国和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及全球产供链稳定啊，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3: 今天，包括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在内的中央部门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 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财政部今天上午率先披露2025年度部门决算，随后各中央部门陆续向公众晒出自家账本。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9: 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预算和决算之间形成了从预算计划到预算执行再到结果反馈的现代财政管理的闭环。
4: 记者查阅发现，在这些公开内容中，9张部门决算公开表全面、真实、细致地反映了各部门收支总体情况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以财政部等部门公布的2025年度决算为例，这些报告大约近百页，去年其在一般公共服务、教育、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和就业等领域的支出一目了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表示，
10: 决算呢，你要看它支出的结构，财政的钱是不是用好了，它这个钱都用在哪些功能上了。越是民生保障部门，资金支出越多。我们要通过决算公开，向社会说明国家的各项社会发展政策、各项经济政策是得到切实的落实的。
4: 中央部门决算公开已连续进行16年。白燕峰表示，公开的账本内容越来越细化和有针对性，在规范预算管理、提升财政治理水平的同时，也更好保障了群众财政知情、参与与监督权利。
9: 通过加大公开和监督力度，倒逼财政资源配置从重投入转向了重绩效，确立了花钱必问效的绩效管理理念，有效遏制了无效和低效的财政支出。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将达到18亿吨标准煤，发电总装机达到35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不只是增量补充，而要逐步向主力电源转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1: “十四五”期间，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突破60%，风电、光伏装机达18.4亿千瓦，历史性超过火电。站在新起点上，“十五五”规划提出全新主线，扩量提质，可靠替代。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李创军表示，
12: 我们“十五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呢，确定了总体思路呢，坚持一条主线。这一条主线呢，就是扩量提质，可靠替代。扩量提质呢，就是要保证量的增长，更要注重这个质的提高。目的呢，就是实现可再生能源的可靠替代，坚持两个方向，一个是以电为核心。这是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一个基本的主要的一个方向，同时呢，要以非电为突破，就是要在非电利用方面呢，要在十五时期呢实现一个大的突破。
11: 规划首次提出可靠替代目标，到2030年，全国风电光伏平均置信出力达到8%左右。十五五期间新增可再生能源可靠顶峰装机3亿千瓦以上。与此同时，规划明确，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达35亿千瓦，其中风电光伏超28亿千瓦。非电利用方面，可再生能源制氢规模达到200万吨。开发布局上，坚持集中式与分布式并举，三北风电光伏基地新增装机3.7亿千瓦以上，海上风电新增开工1亿千瓦左右，分布式新能源新增装机3亿千瓦以上。规划还把非电利用作为重点突破方向。李创军表示，
12: 非电利用呢，一个就是要加大可再生能源至氢氨醇发展，那我们也提出了一些目标，到2030年应该到1500万吨，其中呢这个制氢要到200万吨，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是这个生物天然气啊、供热制冷这一方面也要加大工作力度。
3: 工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3: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百分之一百。

0: 73.1%， 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1: 从今年头一季度全球市场的火爆一直延续到上半年，中国造船继续亮眼，完工量和首次订单量增长率啊都超过了50%以上，关键是新接订单这一个爆火的情况，中国造船厂拿到的新接订单比去年同时期比啊是增长了170%以上，所以这是一个了不得的进步，再次证明中国船舶工业在全球市场中的强大的竞争能力。
0: 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这反映出我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此外，李彦庆还强调，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1: 连续这3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仍然维持了这样一个高的比例。像中高端的转型中，步伐是一直都在加速的。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和绿色技术的集成。
2: 今天是大暑节气，高温天气催热清凉经济，成为拉动夏日消费市场的新引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暑期，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跨境往来愈发频密，北上避暑成为港澳居民的热门选择。在广东珠海的一家综合性冰雪场馆，雪道上一片热闹。香港游客邓先生：
4: 这里开车过来，
5: 我觉得这边的雪场就离我们比较方便，就很近，可以在这边夏天练完，冬天去下雪的地方玩。
3: 在横琴一家海洋主题乐园，冰雪景观、科普展示和互动体验吸引众多孩子驻足。
6: 在这里已经玩了2天了，还要再玩2天。
3: 横琴在暑期推出文旅畅游乐购横琴促消费专项行动，面向全国及境外旅客投放总额5000万元消费券，涵盖景区门票、酒店住宿、餐饮零售等消费场景，全力点燃消费热潮。
7: 盛夏时节，黑龙江伊春市万顷林海郁郁葱葱，入伏以来平均不到21摄氏度的气温，清凉舒适。当地全新推出森林太极、森林瑜伽、林间冥想等沉浸式森林康养体验项目。
8: 这里山清水秀，空气又质量这么好，还是一个非常宜人来游玩的地方。
7: 刷山是打造日间游玩加夜间消费全时段文旅体系，白天推出峡谷漂流、实景演出等沉浸式项目，夜间构建音乐节、集市等丰富夜经济场景。刷山一景区负责人必然介绍，
9: 初步估算暑期游客量同比增长近20%，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消费增长超过30%。
10: 位于天山脚下的新疆塔城地区沙湾市鹿角湾草场，广袤的高山草原铺展开来，远处的雪山银光闪耀，游客或沿木栈道漫步，或坐于松林下避暑野餐，尽情享受天山脚下的清凉夏日。
11: 鹿角湾太凉快了，孩子白天骑马，晚上的话呢在毡房上看星星，还能喝到新鲜牛奶做的奶茶，感觉特别开心，特别惬意。
10: 当地推出消费加文旅叠加福利，在参与活动的酒店、餐饮店和商超消费即可享受景区门票减免优惠。鹿角湾一家民宿负责人冯红英介绍，最近一直都是满房状态，
12: 营业额呢也比平时翻了一番。我们做了配套升级，推出了民族特色套房和特色餐饮，就是为了想让大家来了不想走，住得安心，吃得开心，玩得尽兴。
1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印发《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
2: 水利部今天向天津、河北、山西、辽宁、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湖北、广西、云南、陕西等12省份发出一省一单，提醒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13: 7月17号到23号，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我国台湾岛以东管辖海域渔业资源调查， 获取了渔业声学和水文气象等基础数据，为在该海域开展渔业资源养护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2: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热带低压预报，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今天早晨在菲律宾以东洋面上生成，预计将于未来12至24小时发展为台风，25号晚上至26号凌晨在广东中东部到福建南部一带沿海登陆，这将是继台风美沙克和巴威之后今年登陆我国的第三个台风。
1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2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已完成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也门胡塞武装23号凌晨宣布，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2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阿拉伯油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4: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2号17:30开始当天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共持续5个小时，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等。声明还称，美军本月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了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变航线，另一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阻止他们进出伊朗港口。据伊朗方面23号凌晨消息，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伊朗胡奇斯坦省官员23号表示，当天凌晨，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袭击已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2份分别面向约旦和科威特民众的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在约旦境内，伊朗袭击了美军一处基地，摧毁一套萨德反导系统雷达、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套反火箭弹、火炮和迫击炮系统等。在科威特境内，伊朗袭击了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2座直升机机库，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并使多架直升机和无人机受损。此外，美国方面2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特朗普总统提供更有力的军事选项。另一名美国官员说，超过150名医务人员近日抵达德国兰施图尔地区医疗中心，该中心是救治中东战事中美军伤员的主要场所。
2: 另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当前中东海湾地区局势升级深感担忧。
15: 谈判的成果来之不易，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应得到尊重和维护，当事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敌对行动，重启接触对话，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方愿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4点主张的精神，进一步致力于止战促和，为推动缓局降温、恢复地区和平做出不懈努力。
13: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讨论了与俄罗斯恢复谈判的可能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报道。
16: 当地时间23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双方会谈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俄外交部称，拉夫罗夫与卢比奥在会晤期间讨论了俄美外交使团工作条件正常化问题，双方商定继续通过外交部门保持接触，包括在国际组织框架内进行沟通。 拉夫罗夫还就俄乌前线局势与卢比奥进行了沟通，并强调继续向基辅输送武器不可接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进行了通话，双方讨论了如何推动外交努力实现和平。泽连斯基称，

0: 称旨在打击俄罗斯银行业。然而，希腊希望欧盟放宽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供应的限制。希腊方面曾表示，即将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实施的转让禁令只会将市场份额转移到欧洲以外，不会影响俄罗斯的收入。
1: 其他国际消息，巴西总统卢拉22号宣布，巴西将拓展贸易伙伴，应对美国关税影响，推出总额185亿雷亚尔（约合37亿美元）的信贷支持计划，以减轻美国对巴西产品加征关税和中东局势对巴西出口带来的冲击。
2: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23号上午进行新型固体火箭埃普西隆 S 第二级发动机燃烧试验。继2023年和2024年两次试验失败后，此次试验更换了发动机，并下调了运载能力目标。
1: 近期，美国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持续增加。截至21号，全美41个州已报告近4200例实验室确诊病例，另有7400例疑似病例有待实验室检测确认。一些公共卫生专家指出，近年来美国公共卫生人员持续削减，影响了疫情监测和快速响应能力。
2: 由于高温导致干旱，再加风力助推，连日来欧洲多地野火频发。22号，在西班牙中部、法国西南部和意大利西西里岛等地燃烧，数千人疏散，一名意大利消防员身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淑楠、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结构，接续再生，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一战。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
9: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3: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0: 浩渺无边的地中海，怪兽一样阴森的古堡监牢，埋藏着无数财宝和秘密的孤岛，天边的一点白帆。从坟墓中苏醒过来的复仇者，带领着我们走进那个19世纪的神秘世界。我们和他一同走过静谧安详的西班牙小渔村，光怪陆离的罗马狂欢节，黄沙漫漫的北非，烽火连天的希腊，灯红酒绿的巴黎。我们和他一同经历一切，蒙冤、越狱、发掘宝藏、浪迹天涯、报恩、复仇、追寻已经失去的爱情和青春。听众朋友，请收听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11: 汤太斯被宪兵押着来到了海上，他恳请宪兵告诉他将要把他

0: 盖到哪里去？
1: 宪兵抓了抓后脑勺，又看了看他的同伴，后者耸了一下肩，意思是说，我看到了这一步，说说也无妨。于是那个宪兵就向汤太子转过脸来。
2: 您是马赛人，又是海员，您却问我咱们要去哪儿？
3: 是的，因为我发誓我不知道啊。
2: 您一点也猜不出来吗？
3: 猜不出，这不可能。我以世上一切最神圣的东西向您起誓，我确实不知道。发发慈悲，回答我吧。
2: 那命令不执行了？
3: 命令并没有阻止您告诉我十分钟、半个小时，也许是一个小时以后，我自己也会知道的事情啊。差别在于，您现在告诉我，就免得让我心神不定、度日如年了。我把您看成朋友才问您的，您瞧，我既不想反抗，也不想逃跑，何况我也做不到。我们究竟去哪儿啊？
2: 除非有块黑布遮住你的眼睛，或是你从未出过马赛港。否则，你该猜得出去哪儿啊？
3: 我真猜不出来。
2: 哼，那么向四周看看吧。
1: 汤太寺站起身，目光很自然地投向小艇，似乎在驶进的那一点上。在前方将近100托瓦兹开外，他看见隆起了一座陡峭险峻的黑黝黝的大岩石，岩石上似乎添加了一块碎石，那便是阴沉沉的伊夫堡。这座形状怪异的监狱笼罩在一片阴森恐怖的氛围之中。这座城堡300年来以其悲惨的历史沿革而使马赛著称。汤太斯从来没有想过他，现在突然看到他，其感觉就如死刑犯看到了断头台一样。他大声地叫喊起来：
3: 啊，我的天主，伊夫堡，我们到那儿干什么？
1: 宪兵笑了起来：
3: 难道你们要把我押到那儿去坐牢吗？伊夫堡是国家监狱，专门关押政治要犯的，我没有犯任何罪，在伊夫堡有预审法官或者是什么审判员没有？啊？
1: 宪兵回答他：
2: 我想，里面只有典狱长、狱卒、卫队和高高的围墙，走吧走吧，朋友，别这么大惊小怪的了，否则说真的，您会让我们以为您是在嘲笑我们，以此来答谢我们的好意呢。
1: 汤太斯使劲地握住了宪兵的手，几乎要把他捏碎了。
3: 那么您是说，你们把我带到伊夫堡，是要把我关在里面？
2: 有可能。但不管怎么说，伙计，你把我的手握得这么紧是无济于事的。是，
3: 难道不再进行一次预审，也没有其他的手续要办吗？
2: 手续都办齐了，预审也结束了。
3: 这么说来，虽然德威尔夫先生有许诺在先。
2: 我不知道德威尔夫先生是否曾经许诺过您什么，但是我所知道的是，我们要去伊夫堡。
3: 哎，您在干什么？快快来人呐！
1: 汤太斯做了一个迅如闪电的动作，他想跳进大海，但是宪兵训练有素的眼睛早已有所提防。正当汤太斯的双脚刚要离开小艇的甲板，四只坚强有力的手腕已经钳住了他。他疯狂地喊叫着，跌倒在小艇的后座上。宪兵大声地说道：
2: 好啊，您这就是实现您水手的诺言的呀！啊，我们不能相信您的甜言蜜语。行了，现在我的朋友，您要再动一下，仅仅一下，我就往您的脑袋上搁一个枪子儿。我已经违背了上司给我的第一道命令，现在你给我听好了，我绝不会再违背第二道命令了。
1: 宪兵说完，果真把他的短枪压下。汤戴斯感到枪管已经抵住了他的额角，刹那间他又想违抗，与像鹰爪一样紧紧箍着他的飞来横祸同归于尽。然而正因为灾难来得太突然了，汤太斯觉得这灾难也许很快就会过去。再说他又想到了德威尔夫先生的诺言，最后如果一定要说的话， 那就是在他看来，在船的尾部死在一个宪兵手上也过于丢丑，也太不值得了。汤太斯又跌坐在船板上，狂吼一声，怒冲冲地咬着自己的双手。几乎就在同时，小艇猛烈地撞击了一下，晃动起来，船尾触及了一块岩石，一个水手跳了上去，一条铁索在滑轮上放开，吱嘎作响。汤太斯明白，他们到达了目的地了。水手们正在用缆绳系住小艇，宪兵们抓住汤太斯的双臂和衣领，强迫他起身，逼他上了岸，把他拖向通往登上城堡门的石级。而那个警官则提着上了刺刀的短筒火枪跟随其后。尽管如此，汤太斯却再也不做无用的反抗了。他无精打采的举动，与其说是消极反抗，还不如说是神志麻木。他像一个醉汉似的晕头转向，步履蹒跚。他又看见士兵迅速地排列成行，他碰到石级才不得不提起双脚。他感觉到他通过了一道门，门又在他身后关上，但是他只是机械地做着所有这一切的动作，如同在穿过一团浓雾一般，什么也看不清楚。他甚至连大海都看不见了。这大海总给囚犯们带来巨大的痛苦，他们望着广袤的空间悲伤欲绝，因为他们从此再也无力越雷池一步了。他们停留了一下，这时他试着集中自己的思想，他向四周张望，发现自己置身在一个方形的院落里，四周有高墙围着。他听到哨兵缓慢而均匀的脚步声，堡内闪烁着两三盏灯火，灯光在墙上投射出两三道反光，每次哨兵经过的时候，他们的枪筒便闪闪发亮。他们待了将近十分钟，宪兵确信汤太斯再也跑不了了，就放开了他。他们似乎在等待命令，命令下达了。一个声音问道：
2: 犯人在哪儿？在这儿呢，让他跟我来吧，我这就送他到他住的地方去。走。
0: 在这世界上，既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状况和另一种状况的比较，如此而已。只有体验过极度不幸的人，才能品尝到极度的幸福。只有下过死的决心的人，才能懂得活着有多快乐。我的朋友，人类的全部智慧就包含在这五个字里面：等待和希望。
4: 听众朋友，请收听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1: 几个宪兵推搡着汤泰斯，犯人随着引路人走，后者把他带到一间几乎埋在地下的大房间。房间的墙面光秃秃的，水淋淋的，似乎浸透了泪水的雾气。一盏小油灯放在一张木凳上，灯芯儿浸在散发出怪味道的浊油之中，灯光照亮了这间可怕的房间发亮的墙壁，并且让汤太斯看清了他的引路人。他像是一个下级的狱卒，穿着邋遢，面容猥琐。
2: 这就是您今晚住的房间，天晚了，典狱长先生已经睡下了，明天他起身后就会知道有关您的指示，也许会给您换个房间。在这之前，面包在这儿呢，罐子流水，在角落上有稻草，一个犯人能得到的就这些了。晚安。
1: 汤太斯还没有来得及

0: 剥夺了犯人仅有的一点微弱的光亮。康太斯凭着这点光，如同借着闪电似的，方才看见他的牢房里水淋淋的墙壁。现在，他单身一个人，待在黑暗和寂静之中，与牢房的拱顶一样沉默与忧郁。他感到拱顶上渗人的寒气正压在他灼烫的额头上。当曙光给这个阴森的地牢带来一点点亮光时，狱卒又来了。他奉命让犯人在原地住下。康太斯没有挪动过一步，好似有一只铁手把他钉死在头天晚上他停留的地方。他一直凝视着地面，一动也不动，只是因为一整夜泪水濡湿了眼睛，他的眼眶浮肿了。他就这样站着度过了整整一夜，没有片刻合过眼。狱卒走近他，围着他转了一圈，但是汤太斯似乎没有看见他。狱卒拍了拍他的肩膀，汤太斯一阵哆嗦，晃了晃脑袋。狱卒问道：
1: 哎，您没有睡觉吗？
2: 不知道。
1: 哎，您不饿吗？
2: 不知道。
1: 那么您需要点什么？
2: 我想见典狱长。
0: 狱卒一听，耸了耸肩，便走了出去。康太斯注视着他，向半开的门伸出了双手，但是门又合上了。此时他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哀嚎，胸膛似乎要炸开了。他胸中积蕴的泪水好像两道小溪泉涌而出。他扑倒下去，额头碰地，久久地祈祷着。他再次把过去的时日在头脑里重温了一遍，扪心自问，在他这短短的一生里，他究竟做错了什么，才要受到如此残酷的惩罚？白天就这样过去了。汤泰斯仅仅吃了几口面包，喝了一点水。他时而坐着沉思，时而像关在铁笼子里的野兽在牢房里打转。有一个想法尤其使他激动，那时候在他被人压着驶向未知的目的地的途中，他的内心还是很镇定很平静的。他本来完全可以有十次机会往海里跳，而一旦他跳到水里，凭着他的游泳技术和作为马赛最优秀的一个潜水员的本领，他完全可以在水下逃之夭夭，摆脱他的看守，游上岸，再逃走，躲藏在某一个荒僻的小湾，等候一艘热那亚或者加泰罗尼亚的海船到来，投奔意大利或是西班牙，再从那里写一封信给米尔塞泰斯，让他来与自己团聚。至于他的生活，无论在哪里都不用犯愁，因为在哪里优秀的海员都是不可多得的。他说意大利语像托斯卡纳人那样的地道，说西班牙语与老卡斯蒂利亚的本地人并无二致。他可以自由自在地与米尔塞泰斯和他的父亲一起幸福地生活，因为他的父亲也会来和他们俩相会的。而现在他成了囚犯，被关在伊夫堡这座不可逾越的监狱里，不知道他的父亲和米尔塞泰斯怎么样了。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他听信了威尔夫的话。想到这儿，他气疯了，发狂似的在狱卒给他带来的新鲜的稻草上打着滚。第二天在同一个时刻，狱卒又进来了。
1: 嗨，您今天比昨天清醒些了吧？
0: 康太斯默不作声。狱卒又问道：
1: 得了，打起点精神来，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您有什么要求提出来吧。啊，哎，得了，说吧。

0: 我想和典狱长说话。啊？哎，我已经对您说过了，这是不可能的。为什么不可能？因为根据监狱的规定，禁止犯人直接去见他。那么，在这里，可以允许提出什么？
1: 可以付钱吃得好一些，散散步，有时还能提供几本书。
0: 我不需要书，也没有心思散步。我觉得范氏不错，因此，我只想一件事，就是见典狱长。假如您老跟我提一件事让我心烦的话，我就不给您带吃的来了。好吧，假如您不再给我带吃的来了，我就饿死，没什么了不起的。
2: 狱卒从汤太寺说这些话的口气里听出来了，他的囚犯宁可去死。通常狱卒一般每天可以从犯人身上扣下10个苏左右的生活费，现在看管汤太寺的狱卒想到他的囚犯如果死了，那他就亏了这几个子儿了，于是便缓和了口气，又说道：
0: 哎呀，听着，您这个要求是办不到的，别再提了。因为一经犯人提出，典狱长就要到他的牢房来的先例是没有的。不过，您可以放聪明一些，我们可以允许您散散步。很有可能某一天在您散步的时候，典狱长路过，这样您就去问他。那他是不是愿意回答您，那就要看他高兴不高兴了啊。那么，假如没有这样的机会，我在这里像这样得待多久？哦，天哪，1个月、3个月、6个月，或许1年，太长了。我要马上见到他。哎呀，您别老缠住一个做不到的要求不放行吗？这样下去，出不了半个月，您就会变疯的。哦，您是这么想的吗？
3: 是的，变疯，变疯都是这么开头的。我们这里就有一个先例，一个神父，先前住在您这间牢房里，他老想着要给典狱长100万法郎来换取自由。久而久之，他的神经就错乱了。
0: 他离开这间牢房多久了？2年了。他被释放了吗？
3: 没有，他被投进了地牢。
0: 听着，我不是神父，也不是疯子。也许我以后会是，但是现在我的神志仍然清楚。我要向您提出另一个建议。
3: 什么建议啊？
0: 我不会给你100万，因为我给不出来。但如果你愿意，我可以给你100个埃居，条件是你去一趟马赛，找到加泰罗尼亚人的村庄，把一封信交给一个名叫梅尔塞泰斯的姑娘。所谓信，也就只有2行字。
1: 切，假如我带着你这2行字的信被发现了，我就丢掉了这个位子。在这里，我每年可以挣1000里弗尔，伙食免费，还不算上种种好处呢。您瞧，我为挣这300个里弗尔去冒险，可能会丢掉1000，我不成了一个大傻瓜了？
0: 哼，行啊，听着，请记住，如果你拒绝把这封短信交给梅尔塞泰斯，或是连告诉他我在这里都不愿意，那么总有一天，我会躲在门的背后等着你，当你进来的时候，我就用这张木凳砸碎你的脑袋。
3: 威胁我？呵，你一定是头脑发昏了。
0: 那个神父一开始就是像你这样的，3天之后您就会像他一样疯得手舞足蹈。不过好在伊夫堡还有地牢呢。
2: 汤盖斯这时候抓起凳子在狱卒的头上挥舞起来。
3: 行了，好吧，哎呀，既然您坚持，我这就去禀告典狱长。
0: 这就对了。
2: 汤太斯又把木凳 放回地上，坐在上面，低着头，眼神很怕人，仿佛他真的变成了疯子。狱卒走出去，一会儿又走回来，领来四个士兵和一个武长。他说：“
0: 典狱长有令，把犯人带到下一层牢房去。”
2: 那个武长说道：“
4: 就是地牢。”
0: 是去地牢，疯子就得跟疯子关在一起。
2: 四个士兵向汤太斯扑过来，汤太斯瘫软下来，毫无抵抗地跟着他们走了。士兵们带他走下了15级台阶，打开一间地牢的门。汤太斯进去的时候，口中喃喃念道：“
0: 他说的对，疯子就得跟疯子关在一起。”
2: 门又关上了。汤太斯向前走去，伸开了双臂，一直触碰到墙，然后他在一个角落里坐下，一动也不动。而他那双渐渐习惯在黑暗中辨物的眼睛，也开始能够分清东西了。那个狱卒说得不错，汤太斯与疯子已经相差无几了。
5: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0: 着力创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先行区。
1: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ee。
2: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3: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这网速够
4: 快快快，彩票倒计时了，
5: 我感恩结束了，
6: 有王回来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王可千万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买手机就到联通，国补加联通补贴，手机价格一降再降。进营业厅立享国家补贴15%至高，直降500元，合约直降4820元。详情请咨询联通各营业厅。
1: 中国联通云智手机。

0: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上半年我区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经济指标增速继续位居全国前列；
2: 录音特写白马多吉的光影人生；
1: 中国梦劳动美，西藏职工宣讲团成立及中国工人大思政课西藏拉萨篇示范宣讲活动在拉萨举办；
2: 西藏美术馆自2023年11月开馆以来，已累计接待观众超20万人次；
1: 直播西藏我当大 V 第二届西藏乡村振兴数字人才实训活动走进阿里。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上半年我区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经济指标增速继续位居全国前列，其中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三项收入增速均位居全国第一，彰显出我区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显著成效。请听报道。
3: 今年这个园区土特产量应该是在500吨左右。
4: 眼下拉萨市达孜区现代农业产业园迎来采收旺季，上半年园区142栋高标准温室大棚产出的新鲜蔬菜水果直供拉萨各大农贸市场，不仅丰富了市民菜篮子，也鼓起了群众的钱袋子，实现了产业增效与群众增收双赢。园区负责人洛桑旦增，
3: 今年这个园区引进了一些新的品种，更适应市场，销量也是比往年更可观。
4: 农牧业是群众增收的基础支撑，上半年我区持续强化农牧产业政策扶持，推进特色产业提质增效，有力促进了农牧民稳定增收。在那曲市恰里县西藏

0: 参与。另一方面，打通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打响娘阿牦牛的品牌，让牛奶卖得更远更稳。
1: 就业是民生之本，也是增收的关键引擎。今年以来，我区坚持把扩大就业摆在突出位置，积极拓宽务工渠道，带动居民工资性收入稳步增长。山南市在推进南北山绿化工程建设中，坚持以工代赈机制，优先组织项目地及搬迁点劳动力参与造林、管护等环节，真正让群众在生态建设中有活干、有钱赚、有盼头。今年六月，参与工程的桑日县278名群众喜领200多万元劳务报酬，实现了从绿起来到富起来的转变。桑日县南北山绿化指挥部专班组工作人员次多，
2: 在全力推进植绿复绿的同时，也让广大群众在家门口共享生态建设带来的红利。
1: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经济活力的晴雨表。上半年，我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叠加系列促消费政策落地显效，商品和服务需求稳步释放，城乡消费市场保持较好活跃度。与此同时，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渠道不断拓宽，利息、租金、土地流转收益等财产净收入稳步增长，各项兜底保障标准持续提高，转移净收入实现稳步提升，进一步夯实了居民增收底盘。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区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4406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625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800元，同比分别增长7.8%、6.6%和8.0%，三项收入增速均居全国第一。国家统计局西藏调查总队居民收支调查处副处长王自荣：
3: 农村居民收入增速持续快于城镇居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稳步收窄。从收入结构看，工资性收入较快增长，稳住了收入增长基本盘。市场经营状况呢，稳定向好，通过拓宽增收渠道，盘活城乡存量资产、居民利息、租金、土地流转收益等各类财产收益稳步增长，不断织密社会保障网，及时兑现各类惠民补贴，实现城乡居民转移净收入持续增长。
4: 林芝市朗县朗镇片区电影放映员白马多吉扎根基层31载，走遍乡村牧场，用文化之光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让一块荧幕成为传递党的惠民政策、科普知识、讲述外界故事的重要窗口。请听录音特写白马多吉的光影人生。
5: 我抱不住你的，轮椅都你不过的，抱不住你的。
6: 晚上9点半，在海拔4700米的林芝市朗县容纳山虫草采挖点，白马多吉熟练地搭起银幕，接电源，调试设备，认真做好放映准备。白马多吉：
5: 我抱不住你的，轮椅都你不过的，抱不住你的，轮椅都你不过的。
7: 我的父亲也是电影放映员，我从小跟着爸爸到处去放映电影，那时候看到大家因为电影聚集到一起，很开心地看电影，我就立志当一名放映员。
6: 当一束光亮划破夜空，以雪山为背景的露天影院瞬间热闹起来，群众的欢声笑语在山谷里久久回响，朗县群众诞增共度。
8: 白马多吉非常辛苦，他来放电影，我们非常感激。
6: 1995年，白马多吉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他主动承担起朗镇片区的电影放映工作。刚开始时，放映设备全靠人背马驮，白马多吉每次都背着沉重的胶片设备早早出发，往返于数十公里山路之间，一步一步把光影带进大山深处的家家户户。白马多吉：
5: 他心中是在等着读书的。
7: 那时候去深木村算最难的了，需要坐船过去，要呼叫好久才有人过来接应。我们一到那里，村民就高兴得很，抢着帮我们拿设备。
6: 这一程，白马多吉一走就是31个春秋，他的足迹遍布朗县朗镇、金东乡2个乡镇、17个行政村，行程超过4万公里，放映电影4000多场。这一程，白马多吉也亲眼见证了乡村出行条件翻天覆地的变化。拉林铁路穿境而过，国道219

0: 连通四方，硬化道路直通各村，畅通的路网串联起城乡发展，也让流动放映的脚步走得更稳，行得更远。白马托奇，
1: 那土路是说土路谁呢？对，
2: 有了土路，我自己就买了辆摩托车，开了将近七八年。后来有了马路，我自己又买了辆汽车。
0: 如今的高原乡村早已实现电力全覆盖，网络户户通，群众文化生活更加多元丰富。2021年，朗县首家数字影院正式投用，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高品质的文化服务。白马多吉时常感叹，在党的领导下，家乡发展日新月异，群众的生活也越过越幸福。
1: 其实毕业青年的电视进网络的，
2: 现在生活越来越好了，有了电视，也有无线网络，村里每户家庭都有个两三台电视，想看电影也可以，想看电视也可以，网络也特别好。
0: 面对影视行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白马多吉主动学习新技术，学习先进放映技能，紧跟时代步伐。每当看到群众看电影时的笑脸，白马多吉就找到了坚持下去的理由。他说，只要还有人看，他就会一直放下去。这份坚持是文化微光在乡村间的温暖传递，也是白马多吉对党员初心使命的不懈坚守。
3: 21号至22号，中国梦劳动美西藏职工宣讲团成立，即中国工人大思政课西藏拉萨篇示范宣讲活动在拉萨举办。活动邀请荣获全国和各省区市劳模和工匠称号的9位先进代表，深入拉萨市各县区和企业一线开展巡回宣讲，让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浸润各行各业，扎根高原大地。请听报道。
4: 这是我个人的故事，更是咱们中国乳业。
0: 在堆龙德庆区乃琼街道开展的宣讲中，三位宣讲团成员为现场110多名各族职工代表做宣讲，并与大家开展互动交流。鲜活生动的故事传递榜样力量，诠释了爱岗敬业、勇于创新、艰苦奋斗、甘于奉献的劳模精神。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张双：
4: 我把我自己的故事都讲给大家听，也想激发更多的人践行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来促进我们各行各业的人们呢，在各自的岗位上发光发热，让西藏变得更加美好。
0: 获得全国劳动模范和全国技术能手荣誉的江苏省徐州矿物集团有限公司夏博党专程来到墨竹工卡县，以40多年深耕工矿一线的宝贵经历，细数坚守岗位的默默付出，复盘技术革新的攻坚过程，分享匠心传艺的责任担当。夏博党：
5: 我也想用自己的知识和技能来支持咱们墨竹的经济发展，尽我最大努力把劳模精神、工匠精神化为实际行动。
0: 华泰龙矿业设备能源部员工李建荣：
6: 从他的故事中感受到了他敢争先、勇于挑战、积极学习、终身学习的人生态度，在今后的工作生活中更好地融入企业的发展，更努力地去奋斗。
0: 本次为期2天的巡回宣讲，走进县区，直达企业，贴近一线，进一步引导广大高原职工坚定信念，扎根岗位，实干笃行。
7: 为劳模扎根岗位，坚守奉献的精神令人深深敬佩。今后我也将立足岗位，不忘初心。
8: 全国各地先进典型的奋斗故事，让大家拓宽视野，学习劳模不畏艰难、甘于奉献的优良品质，以实干担当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
3: 西藏台消息，23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系列主题第二场记者见面会，介绍西藏美术馆建设运行相关情况。据介绍，西藏美术馆自2023年11月开馆以来，已累计接待观众超20万人次，举办大型展览60多场。西藏美术馆党总支书记、馆长拉巴次臣：
9: 西藏美术馆作为西藏文化艺术的崭新地标，由工业遗址、拉萨水泥厂改造而成，以喜马拉雅的钥匙为设计理念，建筑面积3.3万平方，收藏作品近600件。
3: 西藏美术馆不仅是西藏自治区首座省级美术馆，更是新时代西藏文化发展的 标志性成果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阵地。如今，这座文化新地标已从单一的展示空间成长为集学术研究、公共教育、文旅体验、文化交流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平台。西藏美术馆宣教学术部主任罗霄：
10: 我们打造了沉浸式光影展，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能够看见美。我们开设面向所有到馆观众的艺术课堂，让观众们去体验美。去年还有一个展览叫做新中国成立以来西藏美术文献展，是我们获得了全国美术馆优秀项目提名的一项展览，去让观众们能够看懂美的一次实践。
3: 西藏美术馆典藏部七级职员刘晓彤：
11: 我们在官方的公众号已经完成了四项展览的线上数字化的展览展示，也已经启动完成了首件15批藏品的数字化高清数据采集工作。数字化展览展示是一个系统工程，我们会根据实际情况稳步推进，未来将通过美术馆的官方渠道向公众开放。
3: 近日，直播西藏我当大 V 第二届西藏乡村振兴数字人才实训活动走进阿里地区，实训行程紧凑，学员收获满满。请听报道。
0: 本次实训把课堂搬进了产业一线，来自阿里地区各县的30多名学员在扎布让家庭旅馆细致询问日常运营的点滴故事，对着窗外雄浑的土林景观学习如何构思镜头语言。在萨让特色产品店，大家对货架上的高原特产认真观察，学习如何抓拍摄细节。在迪亚什布奇经济林果园，大家在果香气中商讨琢磨如何用镜头呈现高原阳光赋予的独特风味。参训学员扛卡卓玛：
12: 以前我们卖杏子呢靠等人来，这次培训我第一个报了名，就想学怎么把我们的杏子拍好讲好。
0: 参训学员央青卓嘎：
13: 来了以后才明白，真正打动人心的不是话术，是镜头里的真实。每一个水果背后都是农牧民一年的辛苦，每一间家庭旅馆都藏着主人的用心，真实传递出去就是最好的广告。
0: 实训期间，学员们系统学习了拍摄构图、账号定位、直播逻辑、电商运营、 AI 工具应用等实用技能，实现了培训落地、实操对接、产业联动的完整闭环。实训讲师罗训豪：
14: 让每一位学员真正掌握用镜头讲故事的能力，让流量实实在在的变成销量。
0: 参训学员畅文静：
15: 我会把本次学到的知识、技能和经验全部运用到日常直播工作中，用心拍摄，用心讲述，把阿里的绝美风光、千年人文、淳朴乡土通过镜头传递给更多人。
0: 本次实训为期4天，行程紧凑，干货满满，为阿里地区打造了一批懂运营、会直播、能带货、复合型乡村数字人才。自治区党委网信办工作人员次仁曲珍：
16: 希望我们的学员们回去之后能把这次学到的文案策划、拍摄剪辑、 AI 创作以及直播运营等学到的这些技巧真正的用起来，靠手机互联网把西藏的风光特产传播出去，讲好基层的每一个发展故事。
3: 近年来，昌都市持续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创新打造全区首个 AI 教研员智研系统，25件 AI 教学案例入选全国参评，网络画板应用试点经验亮相全国学术年会，智慧教育的新风逐步吹进藏东校园。请听报道。
0: 在昌都市第3初级中学8年级教室内，一堂运用网络画板开展的数字化公开课正在生动上演。老师轻点屏幕，原本抽象的几何图形便在大屏上动态翻转，学生们也通过亲手拖动图形一步步推导出数学定理。教师斯朗卓玛：
17: 网络画板平台丰富的课件资源，让知识点呈现的就更精准、更清晰，让课堂变得更加灵动、更加高效。
0: 学生丹兹德杰：
18: 上课时可以自己动手操作，很容易理解，学习几何和函数时变得更有趣了。
0: 作为我区唯一推行网络画板全域应用的试点地市，昌都市逐步将其融入中小学数学课堂， 让原本抽象的理论活了起来，充分调动起高原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与探索欲。今年六月底，昌都市网络画板应用试点经验还亮相了全国学术年会。昌都市查雅县中学教师陈阳：
19: 网络画板给我们一线教师带来了很大的帮助，备课变得更加便捷，孩子们愿意动手参与，课堂整体教学效率也明显提升。
0: 此外，昌都在全区先行先试，在全市中小学推广应用 AI 教研员智能教研系统，构建起 AI 智能诊断加线下人工指导加援藏师资帮扶的混合教研新模式，用数字化手段补齐基层教研短板。昌都市还积极鼓励引导教师自主创新应用 AI 教学课程。今年七月，全市25件 AI 教学案例成功入选全国参评名录，入选数量居全区第一。在内乌齐县第一小学3年级教室内，入选全国参评案例的周小群老师，正依托 AI 动画演示和个性化闯关练习，让孩子们上一堂充满趣味的数学课。周小群：
20: 结合小学生正处于具象思维向抽象思维过渡的特点，参考了一些优秀的 AI 教学实践案例，设计了数据的收集与整理、认识周长、认识面积等 AI 课程，让学生在玩中学、学中玩，稳步提升教学质量。
0: 学生扎西央松：
21: 很多难懂的知识点，老师用动画演示出来，一下子就看懂了。练习题也是根据我们每个人的水平来安排的，学习起来轻松很多。
0: 一连串实打实的成果，全方位展现出昌都推进教育数字化、发展智慧教育的坚实步伐。如今，数字技术正跨越千山万壑，逐步把优质教育资源源源不断输送到藏东大地的每一所校园。昌都市教育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谢秋运：
22: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系统设计，统筹推进，制定实施教育数字化3年行动计划，以抓好网络画板应用试点、全面推广使用 AI 教研员等为着力点，提高广大教师的智能素养与技能，以数字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
3: 藏药浴历史渊源流长，是藏医药的瑰宝之一。前不久，日喀则市藏医院藏医特色外治中心升级门诊药浴服务，凭借专业贴心的康养体验，迅速成为当地群众养生调理、康复理疗的热门选择。请听报道。
0: 走进日喀则市藏医院特色外治中心，浓郁的藏药香气萦绕四周。大厅内前来体验藏药浴、足浴、理疗项目的患者络绎不绝。
23: 患者次人望母：
24: 最近连续跳了16天的舞，脚不太舒服，泡藏药浴5天了，舒服了很多，身体状态也好多了。
0: 患者白珍：
25: 我得风湿病已经有2-3年了，通过藏药浴能明显感觉到好一点了。
0: 在楼上的煎药区，医护人员正按照传统古法熬制当日所需的药浴原液，这些药液使用时还会根据患者的病症、体质差异精心调配。此外，科室专门打造了标准化住院病房，配备独立专业药浴设施，解决偏远地区群众就医不便的难题。患者边巴次仁：
26: 泡完就可以在床上休息，还挺方便的。住院半个月了，身体也有了好转，准备下周一就出院了。
0: 藏药浴于2018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项兼具深厚传统底蕴与现代诊疗的技艺，正以全新姿态服务群众。目前，科室已开展10几种药浴疗法，涵盖熏蒸、沙浴、盐浴、头浴等多个品类。日喀则市藏医院特色外治科主任、副主任医师旺堆：
27: 今后我们继续新增特色项目，让藏药浴疗法更加科学规范。我们也将朝着打造优质藏药研制中心、打造舒适药浴环境的目标不断努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3: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十四五”时期，我区妇女儿童发展规

0: 划146项既定目标高质量完成，达标率为100%。其中140项目标已提前5年达到《中国妇女儿童发展纲要》2030年设定的目标。
1: 今年以来，纳西市基建、交通、能源、制造业、服务业等领域贷款余额持续增长，带动基建领跑、实体提速、民生走强。截至5月末，各项贷款余额达265亿多元，较年初增长15.73%，信贷规模创历史新高。
0: 自今年4月优化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实施以来，林芝市共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90笔，超6500万元；办理提取25笔，超480多万元，切实实现公积金高效流转、精准惠民。
1: 近日，丁青县组织技术人员深入各乡镇，开展农机安全培训进乡村专项活动，结合高原实际，培训重点讲解收割机、微耕机等常用机械的规范操作，逐一讲解隐患排查与应急处置方法，并现场解读农机惠农政策，有效提升了农牧民安全操作意识和隐患自查能力。
0: 近日，自治区农牧科学院在拉鲁湿地组织开展严防外来入侵物种、守护水域生态平衡主题专项宣传活动。工作人员运用主题展板、水生生物标本展示、现场宣讲等方式，向过往市民游客讲解外来水生入侵物种的生态危害，引导市民树立科学放生理念，共同守护湿地生态安全。
2: 理论与实践，
0: 7月上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而中国是为数不多增长预期上调的主要经济体之一。在深度互嵌的全球化时代，中国发展持续为世界经济贡献增量，中国带给世界经济的是实实在在的扩容提质。新华社发表时评，中国是世界经济扩容提质的重要引擎。时评说，中国是世界经济的重要稳定锚。中国经济总体平稳，向新向优，不仅发展了自身，也为世界经济注入稳定性和确定性。从不断做大进博会、服贸会、消博会等开放合作平台，到持续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放宽金融服务业市场准入，再到对所有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和非洲国家实施100%税木产品零关税，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自身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的订单、投资和就业机会，不仅扮演着世界工厂的角色，也发挥着世界市场的作用。中国为世界拓展多元增长空间，中国正加速成长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关键枢纽与创新引擎，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为各国商品、技术和服务提供了广阔的应用场景，以数字经济、绿色能源、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的快速迭代，持续降低全球技术应用的成本。从市场共享到创新共创、生态共建，中国的发展红利不断升级，为世界经济发展持续带来新的可能性。中国是全球南方最可信赖的伙伴，中国作为全球南方大家庭的一员，在携手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和全球南方国家始终是同行者。中国致力于推动南方国家增强自主造血能力，同各方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事实证明，中国在破除发展瓶颈、推动产业升级中，始终是坚定而活跃的赋能者。面对中国给经济世界带来巨大增量和正能量的事实，西方一些智库和媒体近期却处心积虑地炮制所谓中国

0: 会更好。中国始终致力于同各方在开放发展中共享机遇，在利益融合中相互成就。中国经济每前进一步，就会为世界多提供一份机遇，多增加一份供给，多创造一种可能。滚滚向前的时代潮流面前，任何企图制造阵营对抗、鼓吹脱钩锻炼的杂音，都无法阻挡中国与世界双向奔赴、彼此成就、共同繁荣的坚定步伐。
1: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阿里东部和南部、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林芝南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雨，那区西部、林芝中部和东部、山南南部和拉萨阴天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他地方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小雨转阵雨，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桑珠孜小雨转阵雨，11度到22度，那区阵雨转多云，5度到18度，巴宜区阴转多云，15度到26度，乃东区阵雨转阴，11度到23度，狮泉河小雨转阴，西南风3至4级，9度到23度，卡若区多云，10度到28度。
0: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张丽、群央、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央琪，主播望真、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0: 有一种力量叫梦想，有一种力量叫感动，成就梦想，感动你我。北京时间20:00，敬请锁定频率，关注汉语广播。
1: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汉堡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3: 太难了。
4: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5: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6: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7: 情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袅袅，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8: 每天我们的生活中都会发生很多的事情，在问题出现的那一瞬间，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不发火，不偏激，别说出什么过激的话来，要懂得忍耐。忍耐其实不是为了让你不去处理这件事情，而是避免在情绪失控的情况下干出什么让自己丢脸的事情。若干年之后，你就会发现生活中真的没有几件事情是值得我们搭上自己的礼貌或者是教养、人品或者是格局的。各位，感谢你继续停留在这一片天空下，我是小马。每天晚上我都会在这片天空下约会一位朋友，读一本书，也分享几段故事。今晚我们约会青年写作者彻岩，带来他的作品《这世界正在遗忘不改变的人》。这本书包含了28个彻岩自己

0: 亲历亲闻的故事。他说把这本书要献给每一个焦躁不安的年轻人，每一个站在人生十字路口上迷茫困惑的人，因为他也曾经是这样一个年轻人，在最艰难的时候要注意调整自己的心态，能够单枪匹马与世界对应，历经磨难也不忘初心。稍后我们请出彻言来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今晚的这本书《这世界正在遗忘不改变的人》。当然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欢迎大家能够跟我们保持紧密的联络。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有关改变的话题吧。在大家看来啊，和读书的时候相比，这些年你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哪些可能是你自己的主动改变，哪些是被动的一些改变啊？改变到底给你带来了什么？好了，马上我们开始今晚的这一段阅读旅程，我们和各位一起来分享彻言的《这世界正在遗忘不改变的人》。
1: 阅读是不分时刻不分地点的进行时，
2: 晨昏或者日暮，车上或是路上，都有此间奥妙。
1: 重要的不是在哪儿读，
2: 而是
1: 开始这段书中的旅程。
2: 喧嚣褪去以后，品味书香，
1: 分享书里故事，品味书外人生。
0: 感谢各位在每天晚上收听品味书香，我是小马，每晚我都带来一本书，每晚我也约会一位朋友。今天我们约会青年写作者彻言，带来他的《这世界正在遗忘不改变的人》。马上我们先请出彻言。你好彻言。
3: 哎，你好小马哥。
0: 我上一次见到彻言还是他带着畅销书作者李梦季来做那本《一生欠安》啊，那本书的宣传啊。那个时候彻言的身份是一名图书策划人，据说在这之前这个彻言还做过很多很多其他的工作。我看到李梦季啊给你的一个评价，就是他是你是他见过的人当中最能折腾的一位。给大家讲讲彻言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评价啊。
3: 对，我从小对电脑很有兴趣，所以后来我做了一名程序员，就是写代码的。然后写了几年代码之后闲不住，就跟几个朋友开了一家广告公司，但那个时候毕竟经验少嘛，所以干了一年半吧，公司就不负众望的倒闭了，倒闭了之后又赶上了前两年的互联网的融资热，就稀里糊涂又跟另外一个朋友做了一家公司，而且竟然还真的融到了一点钱，当时融了100多万吧，
0: 听着很多了，因为你那么年轻啊。
3: 那个别看钱多，但不禁花呀。然后大概也是，也没多久吧。
0: 都打水漂了。
3: 对，烧光了。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投资人解释。那个，现在又赶上了互联网的资本寒冬，然后我也没别的事儿做了，就在网上写写文章。我现在是做图书的。之前就负责梦记的那本《一生欠安》的编辑。对，工作中我是梦记的编辑，但论到写书，她是我的师姐。对，所以说今天我是接师姐的班儿，来做您的节目。
0: 刚刚彻言给大家介绍了，其实他没少折腾这些年啊，自己开过公司，做过杂志啊，可惜这些都无一例外的
3: 倒闭了，
0: 让他自己来说。所以今天他说这个。这个世界正在遗忘不改变的人啊，他在不断的改变，但是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的可能是那个最终的那个结局，但是其实他有了很多的经验啊，也有很多的这个所谓生活的阅历，所以这本书你为什么一定要起名叫《这世界正在改变》啊，正在遗忘不改变的人？
3: 这跟我的个人经历确实有很大的关系吧，因为确实这些年做的很多事情都是在不断的变化，我觉得。改变这个东西有好有坏吧，但实际上我们这个社会就是在一直不停的在变，包括像科技啊、文化啊这些的，所以我觉得改变挺好的。对，然后我也希望能跟得上改变的节奏吧。对，所以起了这么一个名字。
0: 好，一直在不断前行的彻言，今晚走进了品味书香的直播室，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他的首部。应该说是首部作品集啊。
3: 对，
0: 这世界正在遗忘不改变的人。我们通过一个短片进一步认识彻言吧。
4: 作者彻言，简书推荐热门作者，美读签约作者，曾经做过一本杂志，曾经开过2家公司，曾经拿过一笔风投，曾经上过3联生活周刊。

0: 战屡败的狮子座，败的狮子座干过设计、开发、管，多次创业全部倒闭，无一幸免。可无论经历什么，都只越战越勇。
1: 为什么彻岩能够越战越勇啊？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懂得了很多，经历了很多啊，也体会到了很多。所以今晚他通过自己的这些体会完成了这样一本书《这世界正在遗忘不改变的人》。我们继续请出彻岩，给大家讲讲这个书里到底写到哪些内容。
2: 这世界正在遗忘不改变的人是一本反鸡汤的散文集。里面的内容都是围绕着我个人这些年的经历来的。它记录了我这些年做了这么多事情的所听到的、看到的和经历到的一些片段吧。例如书里写了我刚入职场的时候对社会的困惑和对未来的迷茫。那段时间其实挺难熬的。还有就是这些年失败的职场和创业经历，也算是对这些的一些反思吧。同时还记录了一些生活中的片段，例如我在北漂租房的时候跟房产中介维权啊的一些小过程。算是一本很有趣的书吧，里面的每一个点都是我亲身经历的，也相信也是每个年轻人在成长过程中也会遇到的一些问题。
1: 你看彻岩已经给大家介绍了这本书写到的就是年轻人成长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这些问题曾经困惑彻岩和他的朋友们啊。接下来我们就打开这本书，讲讲书里具体写到的啊。生活中彻岩，我相信在你的周围也会有特别多那种焦虑的年轻人，大家会特别羡慕那些别人的成功，感叹自己的生活当中的不如意。所以这本书的开篇你写到了一篇说致着急、焦躁、迷茫、困惑的年轻人给大家讲讲这篇怎么开始写，有这样一个想法而写这篇的。
2: 这是源于跟某次的朋友的一个长谈，他是也就25、26岁，但是他却经常跟我说如果他30岁以前在上海买不起房子，他就不知道日子该怎么过了。然后我当时就想，我说一个刚工作3、4年的一个人去考虑这么沉重的一个话题，有点难过。而且我跟他说，我说如果不发生什么意外，如果你不是买彩票中了500万，你是不可能30岁以前在上海买得起房子的。
1: 对，
2: 而且买房只是一部分吧，更多年轻人焦虑的原因说白了还是钱，是对钱的一种渴望。我曾经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有个人说他22岁大学毕业，没有背景，没有人脉，甚至没有任何专业的技能知识，他却给自己定下了26岁以前赚取400万人民币的目标。他问大家有什么看法。甚至还有人跟我说希望自己能在35岁以前实现财务自由，赚数不完的钱去世界各地浪。我说可能吧，他说怎么不可能，青年才俊的 CEO 多了去了。然后他让我看那些，
1: 而且大家会觉得为什么那个人不是我呢？
2: 对对对，对，可是全世界有这么多人，不可能每一个人都成功。
1: 所以彻岩在这本书当中就写到，他说跟着客户见识了档次极高的餐厅和5星级酒店，看见别人家电齐全、精装修的2室1厅，羡慕的两眼放光，住够了6环外跟陌生人合租的只有1张床的隔断间，蹭坐在同事的奥迪车里，再也不好意思骑自己的廉价自行车上下班，带着姑娘参加同龄人的豪华婚礼，新娘漂亮的拖地婚纱和根本数不过来的价格的这个名贵珠宝，西装革履的社会名流们夹着根本听不懂的外文词汇高谈阔论，穿着动物园买的牛仔裤和网上淘的包邮印花短袖的我们，端着根本品不出味儿的红酒，毫无存在感的在那个最最角落里吹着冷风，望着高高的华丽屋顶，天花板上的水晶灯亮得像满天繁星，闪得人满眼都是委屈的泪。你看，这就写出了年轻人这种心理，要看着别人的那种状况，那种光鲜亮丽，
2: 对，
1: 自己的心里那个落寞啊，
2: 对，
1: 尤其和自己相比，
2: 对，这种反衬会让自己特别特别难受。而且他不会关心这个别人的成功是怎么来的，他只会去关心说我去如何获得那种成功。其实我觉得这种想法是没有错啊，但是过于执念在这种想法里边会让自己变得特别的难受。因为毕竟我们就说吧，一个刚工作不到2、3年的职场菜鸟，他工资也就7、8千，他去好一点的公司高一点1、2万，那你凭这点收入，你像你在北京买房买车什么的，其实也还，如果你不靠家里，其实也还是杯水车薪。
1: 没错，
2: 我觉得我们应该认清现实，别人有别人的生活，但好像我们总是会不自觉地去跟别人比。但其实你根本不知道别人的人生是怎么过来的。
1: 哎， 人们好像只

0: 关注到金字塔尖上的那一小撮人啊，不愿意去看金字塔下面那成堆的炮灰啊。其实那些才是大多数人的一个命运。咱们不是说炮灰这么惨啊，就是说其实构成这个社会的所谓这个金字塔这个基座的还是大多数的人。嗯，
1: 对，成功的人毕竟只是少数。
0: 嗯，
1: 但我们的目光总是集中在成功人的身上，就觉得好像别人的成功都来得特别容易，而自己生活就过得特别艰难。
0: 嗯，所以这就是很多年轻人焦虑迷茫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1: 对对对，他总是会羡慕别人的生活。
0: 嗯，
1: 然后他会就会恨自己，他会恨自己说为什么我没有，或甚至说他会恨说为什么没有那么一个爹。
0: 嗯嗯，作为年轻人的彻言啊，他虽然给不出一个非常强有力的啊，给让你能够一步登天的那种所谓那个阶梯，因为这个阶梯就不存在。哎，但是彻言说了，他说你今年如果过得比去年稍微好一点，今年比去年赚得多了一点，今年比去年认识的更好的人，去了更多的地方，听了更好的音乐，做了更多有意义和有趣的事情，其实这就已经够了。日子得一点一点的慢慢过。一切都会有的，努力工作，努力生活，祝你我都能够有好运。其实脚踏实地的，你会发现你的成功或者是你的一点点积累啊，它来的都会更踏实一些。
1: 对，
0: 嗯，
1: 没有，真的是很少有一夜暴富的人，但那个人不一定真的会是你。
0: 嗯，而且即使是一夜暴富，他也一定也有背后非常长的一个积淀，
1: 对对，
0: 和忍耐。比如说大家看到的陈欧啊，
1: 对。
0: 因为这本书当中你也写到，大家只看到他那个最后那个成功，就他又帅又有钱啊，
1: 又年轻。
0: 哎，对，其实你不知道，真的在那之前，他创业也曾经失败过，
1: 对
0: 啊，也欠过一屁股的债，
1: 对
0: 啊。你看，我们好像这个社会当中的更多年轻人，大家只关注到他们成功的那一面，却没有想到他们在成功之前所走过的漫长的漆黑的路。
1: 对，而且我觉得年轻人也不关心，
0: 嗯，
1: 他只会看到别人光鲜亮丽的一面，别人曾经有过的那些挫折以及他背负到的巨大的压力，年轻人他们是不关心的。
0: 嗯，哎，这样的不关心其实也造成了年轻人自己内心的这种失衡。
1: 对，
0: 他们会觉得，哎呀，你看他是一个有多精的一个人，
1: 嗯，
0: 或者是他有一个是怎么样的一个背景，
1: 对
0: 啊，他的父亲或者他的家境啊，或者他就是含着金钥匙成长起来的，
1: 对，
0: 啊，
1: 他就会去比家境、比背景、
0: 嗯、
1: 比人脉，但他从来没有反思过自己身上到底缺了什么。
0: 哎，说得非常对，如果你不从自己这个角度来改变的话，其实你永远只能抱怨、
1: 对
0: 羡慕，
1: 对和悔恨自己，
0: 悔恨。对，来通过一个短片，我们继续了解彻言，这世界正在遗忘不改变的人。
2: 你踏入社会，存款为零，没房没车，你想要高薪收入，想要出人头地，想要满世界旅行，躺着也能挣大钱。你迷茫又焦躁，泡在网上每天煎熬，不知道何去何从。你整天看名人传记，期望在励志故事中寻找到能暴富的经验。你翻遍了朋友圈里的心灵鸡汤，却只得到一点点自欺欺人的安慰。可是这世界又充满了不确定性，它变化得太快了，快到你今天刚买的手机明天就过时了，快到你今天刚淘的衣服明天就不时髦了，快到你今天刚发的工资明天就不够花了，甚至快到你今天刚想通的道理明天就不适用了。所以如果你不能改变，就只能被无情的淘汰。28篇故事，不谈励志，不写鸡汤，不自欺欺人，风格辛辣，句句珠玑，叫你看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
0: 嗯，今天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很多朋友都在跟我们一起分享，他们在听到这本书的种种的感受。当然，很多朋友也在参与我们的一个话题，就是这些年你自己的改变，离开校园之后步入社会，你接触的人更多了啊，可能经历的事情也更为复杂了啊。这些年你有哪些改变？哪些是所谓啊？这个主动的改变，哪些是被迫的改变啊？大家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彻言，接下来我们看看大家的留言。很多朋友在说自己这些年的成长啊。这位是郝瑶，他说最大的改变可能就是拿得起放得下，也慢慢的懂得看得开，即便有些难以割舍的也不会那么较劲性啊，收起来不碰触也还好。他说喜欢这本书，感觉今晚是对迷茫者的一种

0: 指引，因为自己也在这样的迷茫当中走过了很长一段漆黑的路。阿磊他说，想想自己十年来好像没有太大的改变，每天都是围着一块布转来转去。我估计他可能是做服装啊。他说唯一改变的就是工资，现在的工资是刚开始的应该是15倍啊。他说今年是最后一年，明年打算转去做别的行业了，也有可能是自己创业啊，一切从头开始，就为有自己的一份创业的天地。关于创业的问题啊，因为这个彻岩自己也曾无数次的创业，刚才你提到了啊，这个好像最终都失败了。我不知道你会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就你鼓励大家去自己去创业吗？
1: 我还是鼓励大家去想明白自己想要什么吧。
0: 嗯，
1: 因为对于我来说，创业其实也是我很长时一段时间就是迷茫中所做的选择。
0: 嗯，
1: 就是你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然后你就会去尝试说自己能不能去做一些东西。
0: 嗯，
1: 但其实我现在真的不太鼓励年轻人过早的去创业。
0: 嗯，
1: 因为你很多东西没有搞明白，你也需要很多经验的一些积累。
0: 嗯，
1: 如果你过早的踏进去，结果只能是失败。
0: 嗯，
1: 我曾经看过一本书说，中国的公司有99%的创业公司一定会倒闭，剩下那1%的公司才会成功，而那个成功又是特别特别痛苦的。
0: 嗯，
1: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没有想明白之前，还是不要走那条路。
0: 嗯，我也觉得大家应该慎重走所谓创业这条路。首先资金人脉你是不是都具备，是不是啊，这些都是很实际的问题。然后你是不是具备了就是战胜一切困难的这种能力啊，就是或者解决问题的这个能力，是不是能够具备这样的一个条件啊，大家想清楚。来，我们继续看，我是纳斯加，他说我最大的改变就是适应了离开体制内的工作，就他离开体制内了，现在慢慢适应这样的生活，自由生活有利有弊，寻找内心的平静啊。赤道上的雪他说，我们不能改变所谓外在的，那就只能改变自己。改变现在也让我获得了我想要的这个所谓精神财富，还有健康的身体啊。他说这些都是我这些年所获得的一些东西，也分享给大家。我们继续看秋水伊人，他说世界上唯一不变的事情其实就是变化本身，人到中年的确改变了很多，以前总是想着改变自己的另一半，现在变成改变自己去适应他啊，接受另一半，以前总想着让孩子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生活，现在变成了改变自己接受孩子走他自己的人生路，以前也在乎别人的看法，现在变成了更在乎自己内心的感受，以前总是想着能够得到什么，现在总是想着我又能够给予他什么东西啊？以前总是觉得我是对的，别人都错，现在变成了遇事多反思自己啊，自己改变了，其实内心也变得踏实了，生活也变得和谐了，日子你会发现慢慢的舒坦了很多。这是一个中年人啊，就是经历世事之后，慢慢对自己的生活，对自己也看得更清楚了啊。来，我们继续看大家的留言。苏北草根新闻他说，每一个人随着年龄的增长都会发生改变，有机遇的改变那是光明大道，而有些人从小是好孩子，但是随着年龄增长慢慢变坏。他说我这个人我也在改变，以前到处游，现在没事就宅在宿舍看书啊，泡咖啡啊，看一些小说，听广播，远离人挤人的繁华地段，享受清静，按时上下班，做好工作，也不再去数落周围的年轻人啊。看不过去，自己也就觉得慢慢的去承受啊，或者是慢慢自己去做
1: 消化。
0: 对，他说我这个过去啊，这和我过去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你看，人都在不断的发生着改变，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但是这些改变呢，一定都让你和周遭能够学会和平共处啊！我觉得握手言和和周遭的世界其实是一个人成熟的一个标志啊！这里各位正在锁定的是品味书香，我是小马，今晚我们带来的这本书来自于青年写作者，这世界正在遗忘啊不改变的人，它来自于青年写作者彻岩。我们都是普通人，如果你自己不发生改变的话，其实你会活得很辛苦。来分享一首歌。

0: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
1: 品味书香，
0: 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2: 有朋友给我们留言说，人一辈子有四次改变命运的机会，一次是含着金钥匙出生，一次是读一个好学校找一个好工作，一次是通过婚姻来改变。如果以上这三次机会大家都没有把握住啊，也都没有啊，那你还有一次唯一的机会，就是靠自己。在我看来，所谓的改变从自己入手，其实是最保险的一件事情。各位，感谢你继续锁定品味书香，每天晚上小马都带来一本书，今晚带来青年写作者彻岩的作品《这世界正在遗忘不改变的人》。关于改变，大家也有话要说，所以今天晚上下半时段我们要从大家的留言开始说起。来，彻岩，我们一起来看看大家怎么说。晴天小冉说，这些年改变最大的就是慢慢自信了啊，开始积极的改变自己，然后也相信自己能够通过自己的改变变得更好，然后慢慢的喜欢读书和写字啊，它都让我自己的内心变得平静下来。性情草籽儿他说，读书时校门外就是社会，但觉得那是别人的世界，一转眼身在江湖才知道要收敛锋芒，磨平棱角，然后明白长大的意义就在于你可以试着理解原来不理解的事儿，要尝试原谅以前不曾接受的一些人，在难过和委屈面前依旧可以保持乐观的态度，独立的人格和勇敢善良的心，和这个世界和解才不会出局。哎，我觉得这个说得很好。
3: 对，
2: 嗯，来，我们继续看孟雪健，他说这三年把成人专科读完了啊，现在开始读成人本科，然后这个明年打算考研啊，这是我最大的一个改变。下面这位是鹏鹏同学，他说马上大四了，和初高中相比，好像这几年我更加懂得自己肩负的责任啊，但是好像最近也变得越来越茫然了，因为他处在大四这个节骨眼上啊。他说当年的梦想走到如今，发现其实我不能够轻易的实现，以后到底要如何发展，过上怎样的生活啊？他说我还没有特别明确的那种一个想法。他说但是羡慕那种人，既能够朝九晚五，又能够浪迹天涯。这话很明显是出自大兵的作品啊，既能够愿你，既能够说朝九晚五，又能够浪迹天涯。但是大兵在做客我的节目的时候，他也说了啊，首先你得啊能够经得住这种朝九晚五的生活，
3: 对
2: 你才可能过得上所谓浪迹天涯的那样的日子。其实各有各的难，是不是啊？
3: 都不容易，
2: 哎，都不容易。莫萧曼独白，他说昨天看了主持人李静的微博啊，一直在思索，二十岁出头的我们怎么就一直畏首畏尾，不敢去尝试做一些改变呢？新的环境，新的群体，也许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但是浴火重生本身就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他说我担心会被自己看清，更害怕自己成为随遇而安的人，所以我也在努力的想办法让自己一直朝前走去。嗯，来，我们继续看下面这一段，不见不念。他说其实我们改变不了客观的因素，比如说自己的外在、自己的家庭、出身等等啊，那我们就只能改变自己了，不管是改变自己的内在啊，还是改变你周遭的环境。他说大学之后发现自己越来越坚强了，我也在学着懂事体谅别人，知道不自己再也不能给所谓辛苦的父母增添负担了啊，所以我要为自己的加油啊，为自己改变。小小的粉红兔子他说，应该说读书在潜移默化的过程当中也让我发生了很多改变，如今的我慢慢喜欢上了安静啊，以前完全不敢想象一定要到那种嘈杂的人群纷扰的那个环境当中去。他说现在读书写字听广播啊，能够让我安下心来啊，这个每天享受的最享受的就是这段时光。另外感觉自己心态越来越好了，拥有平常心，学会面对，并在点滴当中找寻到属于自己的快乐。他说这些其实都是不容易才找到的、体会到的。还有御姐范儿、天堂鸟和平凡蔚蓝风也说到啊，阅读和听广播让他们感受到了很多内心和自己独处的时光，这是一种快乐的时光。嗯，今天很多朋友说到自己的改变，其实无论是外在的所谓 你自己主动的改变还是所谓被迫的一种改变啊？我相信改变本身都会让你有所获得，当然这个过程当中也会失去很多东西。有朋友在问，彻言这些年最大的改变是什么？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3: 可能变得更理智了一点。
2: 嗯，
3: 因为
2: 就再也不会冲动的
3: 对
2: 怎么样去做了。
3: 对，因为冲动，其实冲动这个事情吧，在你当时做的时候你会觉得特别潇洒特别爽，而且年轻人嘛，你也会觉得很装，对。但其实当你回过头来再想的时候，很多事情如果你稍微克制一点的话，可能结果会不一样。对，
2: 这位一定是百度过你的相关信息。他说彻言大学没毕业，
3: 对，大学退学了。
2: 大学退学了。他说这个是冲动的结果吗？
3: 是冲动的结果。当时就是也是在学校待不住吧，就一直想去尝试各种各样的东西，然后因为学校可能当时一些条件啊，就而且当时也跟脾气也不好，跟老师吵架，吵完架之后就一气之下就退了学。
2: 现在想来后悔吗？
3: 挺后悔的。所以我说有，但当那个时候会觉得好潇洒，就会觉得做了别人不敢做的事情，尤其是在同龄人中间，而且因为我退完学之后就很快的找到了工作，而且其实就那个时候吧，可能在同龄人中混得还不错，所以就会觉得我是不是比别人强一点啊？但这个东西就跟你后来创业是一样的，当你没头没脑的做一件事情了之后，刚开始你可能看不到结果，但等到结果来了那一刻，你才会发现，如果我当时做了别的选择，会不会不一样？我当时如果克制一点，会不会现在结果会更理智一点？
2: 冲动是魔鬼啊！
3: 对，真的是这样。
2: 但是如果你不经过那一遭的话，说实话，你也不会体会到这些，
3: 对，
2: 是不是？
3: 所以说，人总是要走一些弯路嘛。
2: 嗯，
3: 但这些弯路，我们还是要把握好一个度
2: 啊。而且我觉得人呢，这个是要有试错的这个机会的，
3: 对。
2: 但是呢，给自己一些这个机会，但是你一定要，这个试错啊，你一定要在自己承受的范围之内。
3: 你要衡量它的试错成本。
2: 好，这些年因为彻言做这个所谓图书策划人嘛啊，
3: 对，
2: 所以你也会发现有一些鸡汤文很受大家的欢迎，比如说将来的你一定会感谢现在拼命的自己。啊，但是彻言，你在这本书当中，我看写到了一篇，你说你反问到说，将来的你真的会感谢现在透支生命的自己吗？啊，为什么会这么写？
3: 虽然我自己也是一个写鸡汤的，我不否认，但我特别反感那些不负责任、瞎写一气的。像您刚刚提到那篇《将来的你一定会感谢现在拼命的自己》里边，那个里边讲了说一个人，他每天只睡3个小时，他白天工作，晚上加班，周六日还要干兼职，他1-3-5去夜校学英语，2-4-6去参加形体训练班，他时不时的还要参加一些公益活动，献血献爱心，然后就是这个人被包装得特别神话，特别高大上，然后几年之后他屌丝逆袭，他出国移民了，他成为了一名社会精英。这个故事啊听起来很励志很梦幻，但实际上你琢磨一下，这个中间他没有因果联系。一个人他拼命的透支自己的身体，这个跟他出人头地之间是存在着直接关系吗？我觉得吧，写这种东西的人说白了就是恨你不死。对，他们凭着
2: 觉得他不负责任，
3: 对，他们凭着这种臆想的情节和漏洞百出的故事给你打鸡血，他劝你去犯傻，他试图让你相信说，是不是只要我也玩着命的去做，好像我就一定能够有什么好的结果。我觉得吧，将来的你会不会感谢现在拼命的你自己，那要看将来的你混得好不好。你混好了，你说什么都有道理，你爱感谢谁感谢谁。但你要混不好了呢，你一天只睡3个小时，你坚持了半年，坚持了一年，有一天你猝死了，你死在工作岗位上了，
2: 是
3: 你还会感谢谁呢？
2: 对
3: 对，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做人嘛，还是写文，还是写鸡汤，或者你看鸡汤，一定有个度。有些东西我不反感大家看鸡汤，而且因为本身我也自己也是，就真的我是一个写鸡汤的人。因为是这样，当你要写一个故事，你要传达一个道理的时候，你肯定要把这个故事写得特别动人，特别精彩，读者才有读下去的欲望。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或多或少的加入一些东西进去，但我总觉得我们不管写什么，应该是要对别人负点责任的。不能纯粹只是为了转发和点击，不负责任去瞎写。
2: 说到鸡汤，谁都知道如今鸡汤大行其道啊，很多迷茫中的年轻人其实都试图在这样的一些鸡汤当中找到前行的力量。但是在这本书当中有一篇啊，彻言旗帜鲜明地说，这个鸡汤虽好，切勿贪杯啊。来说说你的观点。
3: 我曾经我也有很迷茫的时候，我迷茫的时候我也看过很多很多人的，就是一些前辈他们写的一些文章，我不否认说这些文章真的是可以给年轻人一些 观点上的启发的，但是你看了这篇文章之后，例如说一个很饿的一个人，嗯，他可以凭着一本书他就不觉得饿了吗？我觉得不科学吧。你该吃饭还得吃饭，否则你低血糖晕倒了，这个责任谁来负？
2: 对，
3: 我觉得
2: 就这些都是非常现实的问题。
3: 对，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着手于眼下。我们就像那个去年高晓松那首歌叫《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
2: 嗯，
3: 我身边有很多很多哥们儿，每天都。

0: 又在放这首歌，这首歌真的很好听。但是我的朋友听完之后就说，哎呀，我觉得每天朝九晚五的工作太苟且了，我要去寻找诗和远方，我要去西藏朝圣，我要一路穷游。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是没有联系的。就是我觉得什么是诗和远方啊，你搞定你手头的工作，你解决了你生活上的麻烦，这个就是诗和远方。可你如果你搞不定你眼前的苟且，你也肯定搞不定你以后的苟且。毕竟过不好今天的人，他也不可能过得好明天。就算他去了再远的地方，也就不是换一个地儿继续苟且罢了。所以我觉得鸡汤是好的，它可以慰藉你，但鸡汤它拯救不了你。
1: 就是读多了鸡汤，然后你发现它也解决不了你的实际问题。
0: 对，你该饿还得饿，
1: 但是
0: 你该吃饭还得吃饭。
1: 可能鸡汤这个东西啊，说实话，在人生的某些阶段还是需要的，但是千万不要贪杯啊，不要让自己过多的沉溺在其中。这里是品味书香，今晚带来彻言，这世界正在遗忘不改变的人。
2: 这世界正在遗忘不改变的人。28篇作者亲历亲闻的故事，致每一个焦躁不安分的年轻人，致每一个站在人生十字路口迷茫困惑的人，希望他们从这本书中得到慰藉，在最难熬的时期调整心态，单枪匹马与世界对饮，历经磨难亦不忘初心。畅销书《一生欠安》的作者李梦季评价作者彻言是他认识的人里最能折腾的，一身江湖气，笔下文字竟出尘赤子心。他笔下的故事都真实，在这个浮夸的时代，真诚显得特别难能可贵。
1: 开场的时候我们就说到彻言这些年有过很多这个失败的一些创业的经历啊，所以他也写了一篇就是隶属自己8年来失败的这个职场经历啊。其实在我看来写下这些也是挺需要勇气的，彻言。来跟大家讲一讲。
0: 我想在说失败之前，我们先聊聊什么是成功好吗？那个传统定义的成功是怎么样的？一个年轻人他刚入社会，刚进入职场，他在一个小公司里边，他可能一个月就拿3000块钱、4000块钱、5000块钱工资。然后他干了一年之后他跳槽了，他到了另外一家公司，他拿了5-6千。再过几年他又跳槽，到了一家大公司，他可能拿了1-2万。然后他一路升职干到30岁，进入到了公司的管理层，年薪100万。然后他去创业了，经过几轮融资，他公司成功上市，35岁他财务自由了。对吧？这个是我们
1: 这年轻人最羡慕的一种状态。
0: 这个是基本上我能跟周围的他们都很羡慕，说哎呀，为什么我假如我在30岁或者在我40岁的时候，我财务自由做好了。对，所以这个可能是传统意义上定义的成功。但回到之前那个话题，这样的人有吗？他一定有。但这样的人多吗？他一定不多。而且这样的人是你吗？他肯定不是你。他肯定至少他肯定不是我。对，所以我说我写那段经历的原因，也希望是能够告诉读者，你如果在职场上混好了，那你是成功人士，你不需要我的安慰。但你如果在职场上混得不好，因为我觉得失败和挫折是我们都会遇到的，如果你在职场上遇到了一点点困难，我觉得你不妨看看我的经历。我8年这么失败我都熬过来了。我不信你熬不过来。我希望能给同龄人一点慰藉吧。因为我们在社会上摸爬滚打真的是一段很艰辛的一些路程。我希望有人知道在这条路上他不是孤单一个人。他现在经历的这些挫折失败啊，这些
1: 迷茫挣扎啊，
0: 对，在他不知道的地方一定有一个人也在经历这些。我希望这种经历能给彼此一点点的安慰吧。
1: 而且我们的幸福都是在别人的仰望中，而我们也是仰望着别人的幸福。
0: 对，
1: 你总看到自己就不好的那一面，总看到别人特别光鲜亮丽的那
0: 一面。对，你总觉得别人过得比你好，但实际上别人在很多方面他还真的没准就不如你呢。
1: 就没有一个人是轻易获得成功的，也没有一个人是永远生活的对，生活的在平顺当中啊，或者是只能失败的那种状况。只要你自己改变，其实你都可以熬过，
0: 有所收获。
1: 对，这一段来，就像彻言所说的，我们的生活中会遇到糟心的事儿，会经历选择的纠结，会为钱也会为情感左右摇摆，但是在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还依然爱着他，这就是生活的这就是所谓真正的英雄主义啊。彻言这本书，我们再回到他这个名字来说啊，这世界正在遗忘不改变的人，在你看来改变为什么那么重要？
0: 我觉得 谈到重要吧，其实我很想谈谈您。
1: 嗯。

0: 就是因为我知道，您26岁以前，您做的不是播音这个行业，对吧？您之前做的是汽车修理工人。
1: 你还做了功课。
0: 哎，对对对，我看过您的文章，
1: 对对对啊。
0: 然后我记得您写下的一句话，当时对我感触特别深。您说，26岁，当青春只剩下最后一抹光亮的时候，您来到了北京，您开始在北京的阳光下寻找温暖的力量。我觉得这段话真的是给很多人鼓励。我前两天我一个朋友，他可能会在听啊，他今年已经27岁了吧，他一直想当一个教师，但是在我们家那边，他可能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关系啊，他一直他没有办法实现这个梦想，所以说他报考了新疆某一个偏远地方的一个乡村老师，他要在那个地方待了3年，他的意思如果他待完3年之后可能就会有编制，可能能够实现他的梦想，但他是一个女孩，他说我要是3年之后我要是没有做好我该怎么办，但是我觉得他的意思就是一个26、27岁的一个人去追求梦想去寻找改变是不是一件很难或者很可耻的一件事情，但我觉得您给很多年轻人做了一个榜样，就是我觉得不管你到什么时候吧，你还是要去追求你自己想要的东西。所以对于我来说，让我谈改变的意义，我觉得我还太年轻，我谈不出来，但我认为改变其实就是在 你在寻找，你在寻找你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你在寻找你自己想做的，你热爱的，你想为他奋斗终身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还没有找到，你不妨再去试一试。
1: 好，当你还不知道下一步路往哪个方向前行的时候，先做好脚下的先走好脚下的这条路，做好眼前的事情，其实这比你这个所谓有更多的那个幻想或者是梦想的诗和远方那样来的真实的多，也踏实的多啊。只有你把脚下的路走得更清楚，才会看清楚下一步路啊。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改变啊，来寻求自己最好的那个价值和前行的路。这就是我们今天品味书香的全部内容啊！感谢彻言走进我们的节目，我们再一次为大家推荐这本书《这世界正在遗忘不改变的人》，送给各位。

0: 岛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昨天在北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和广大教育工作者以及各界人士深受鼓舞，干劲更足。大家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今年上半年，我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同比持平，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此外，上半年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一至六月，中央企业生产经营稳中提质，运行态势平稳向好，实现利润总额1.4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下半年，中央企业将着力巩固经济运行良好态势，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制定实施好本企业15五规划，抓好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方案的高质量实施，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提升战略支撑保障能力。十四五以来，我国人力资源服务业以企业需求为导向，年均服务超过5000万家次用人单位，其中约40%是制造业企业，人力资源支撑作用不断增强。日前印发的中医药振兴发展15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基层服务提质升级，基础研究能力大幅提升，中药产业创新创造力大幅增强，中医药文化与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提升，中医药振兴发展迈上新台阶，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目前，中国已打造出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装备产业链，生产出全球约80%的光伏组件，60%的风电设备。全国清洁能源行业产值达到15.4万亿元。最近5年，中国出口的风电光伏产品累计为其他国家减少碳排放约41亿吨。今年以来，我国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农实产。

品准入，农食产品进口来源地已经覆盖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关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程序，拓宽多元化进口市场。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新车零售销量为814.8万辆，同期二手车交易量达809.5万辆，新车消费与二手车交易比例首次基本持平，反映出二手车市场潜力持续释放。今天迎来大暑节气，全国多地高温持续，气象专家提醒，所谓大暑小暑上蒸下煮，此时不仅高温频现，湿度也会明显增大，公众需要科学防暑降温，避免正午外出，每日饮水量保持在2000毫升以上，饮食调养要重清淡，多吃冬瓜、绿豆、莲子等清热解暑食材，慎食生冷。好，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就为您播报到这儿，再会。

0: 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李谷一，歌唱艺术家，一首《妹妹找歌泪花流》让他的声音传遍大江南北。沉浮几许之后，一首普通的歌曲成为打破一个时代思想桎梏的先声。1983年除夕之夜，中央电视台第一次向全国现场直播了一台春节联欢晚会。
1: 83年春节晚会，因为讲是中央电台第一次嘛，在那个因为是800那个演播厅里他搞的。那一年因为是刚开始对外嘛，那就比较，过去都小型的，很小。
0: 除了直播，导演组还在现场准备了4部热线电话，专门接受点播。人们第一次有了选择节目的权利。
1: 观众可以打电话进来要点播歌曲，大家就点得香了。
0: 然而当晚会接近尾声时，事情
2: 山西太原市山西省邮电学校国营西安化学材料厂李廷杰差点都能把我憋死了。他们点播相恋，大家欢迎。
3: 你
0: 的声音，当李谷一怀着诧异再次走上舞台时，他依然难以理解这首被禁播了3年的歌曲为什么会在顷刻之间被解禁。
1: 导演还让我唱这首歌，他一你唱这首歌，我就承认，就说我就承认这首歌了，用不着再争了，就是就拍板了。
0: 直到23年后的2006年，当央视国际网站推出历届春晚节目明星墙活动时，李谷一在1983年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唱的《相恋》依然以40余万票高居榜首，成为历届春晚中最受欢迎的歌曲。
1: 我想最重要的大家是一种政治热情吧，一种支持吧。哎，争过来争过去的时候，这歌群众都喜闻乐见，家喻户晓了，你何必再争呢？所以老百姓也点这首歌。
0: 1974年，30岁的李谷一离开湖南花鼓剧团，来到了北京中央乐团。那时他心里最大的愿望就是唱一些和别人不太一样的东西。
1: 但是那个年代，虽然我们是没有排戏没搞，但是我们呢还是不断在演。
0: 1979年，一部名为《小花》的电影开始在全国上映，李谷一被电影演唱的主题曲随之风行全国。但这首名为《妹妹找歌泪花流》的歌曲也很快给李谷一带来了麻烦。
1: 当时录完以后，大家很高兴，选一次歌，老百姓一定会喜欢听，一定会流传。
4: 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
0: 1979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小花》公映。

0: 这部讲述亲情而不是革命故事的影片，让看惯了八个革命样板戏的人们重新燃起了走进电影院的热情。影片在上海首映的时候，门票不到三个小时就销售一空。作为影片主题曲《妹妹找歌泪花流》的演唱者李谷一开始被人们熟知。
1: 有的观众给我来信说，为了看听这个歌，看了九遍电影，有的看了三四遍，最少都看了三四遍。他那是没东西可看，也没东西可听，说他这个就是说看电影也就多了，就听这个歌多了。
0: 但曲调婉转的《妹妹找歌泪花流》和以往高快响应的革命歌曲区别实在太大，因此很快激起了一番争论。
1: 再加上我那时候唱歌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变革的东西在里面，比如说大家讲是用了气声，一些变革的东西，不是按照常规那么去演唱的，大家还是就是说思想还是比较禁锢，就是强调人性的东西少。
0: 支持李谷一的人认为，演唱者巧妙地运用了真假嗓音的结合，表达出了眷恋和伤感之情，是百花齐放中的一只奇葩。而反对他的人则说，这首歌格调较低，唱风轻佻。最终这场争吵不了了之，躲过一劫的李谷一也接到了一个新的任务，为中央电视台拍摄的电视片《三峡传说》演唱。

0: 唱，也难得学。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呢，也不是很通俗，不是很通俗易懂，不是很流畅那种感觉，比较技术上比较强一点。所以当时他就找我来唱了。
1: 但当李谷一在录音棚里第一次唱完这首名叫《思乡曲》的主题曲时，导演马静华却越来越焦急。这样一首歌将很难在群众中流行。
0: 马静华当时就讲，他说：“那个你这个歌是不是太老百姓不太容易接受？我们来个群众喜闻乐见，那是叫群众喜闻乐见的，让大家能够熟悉，大家都能够哼唱唱就好啊。”说是啊，这个歌是比较难唱，也难学一点。说能不能我们根据这个时代的这个要求，我们能不能够写的稍微这个大家喜闻乐见一点？
1: 在马静华的要求之下，张丕基先后五次修改了《思乡曲》的曲子，但始终不能满足导演喜闻乐见的要求。此时，尽管节目已经播出在即，导演马静华还是决定把词曲全部推翻重来。他让李谷一和作曲者张丕基先回家休息，自己则在办公室里连夜改写歌词。第二天一早，张丕基还没有起床，马静华新写成的歌词已经被送到了他家里。此时，这首歌的名字已经被改成了《相恋》。不到半个小时，一首新曲子便一挥而就。

0: 为了这首新歌显得洋气一点，张披基甚至动用了架子鼓、电子琴和电吉他。工作人员不得不从海政歌舞团的仓库里找来了架子鼓，还辗转找到了一个能够演奏电吉他的人。
1: 这个讲就是旋律比较流畅的，而且呢它是比较动情啊，比较抒情，就像一个人窃窃私语的，非常非常非常温馨的，非常非常温情的这种，它里头包含了内容在里面的。
0: 12月23日晚，大雪纷飞，身穿一件绛紫色毛衣的李谷一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音室里，开始演唱这首新歌。

0: 在场的工作人员听得如痴如醉。当乐曲结束时，导演马静华竟然忘记了让工作人员关掉录音设备。
1: 当时录完以后，我们大家很高兴，觉得这个老百姓一定会喜欢听，一定会流传。当时我就把责任全部承担起来，我这个歌要这么唱，是我自己要这么唱的，跟那个作曲的导演没任何关系，我就想要这么唱。
2: 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

0: 1979年12月31日晚八点，1970年代的最后一夜，中央电视台播出了风光片《三峡传说》，人们第一次在电视上听到了相恋。第二天，上海文汇报便报道说，昨天中央电视台风光片播放的歌曲十分优美，得到大家的喜爱。一个月以后，相恋入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每周一歌，每天中午12点、下午6点，每周一歌栏目都会用半个小时教人们唱相恋。
1: 那相恋这个歌，它你说有声乐技巧在里头就很少，它不要需要冒一个高音，像我们的声乐界都要讲，最后来个高音显示我这个技巧在这里，所以说它就没有这个惯例，就是非常的这个。

0: 平稳平静的音区就这么一点点，声区就这么一点点，可能不是很高，就像说话一样，你的声音你的歌声。
1: 这通俗易学的歌很快传遍大街小巷，李谷一还记得一些人在排队买东西的时候都在哼唱相恋。1980年2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歌曲杂志一起举办的听众喜欢的广播歌曲评选活动揭晓，25万封观众来信选出的15首歌曲全部是抒情歌曲，其中李谷一演唱的就有4首，包括相恋。
0: 当时就是已经3次了吧，1次、2次、3次，完了条子送到领导那里，他们导演组也不敢定。
2: 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
1: 1983年，中央电视台第一次向全国直播春节联欢晚会。作为当时最受欢迎的歌唱演员，李谷一也被邀请参加了这场晚会。
0: 因为那时候，因为我那时候最红嘛，所以越是这样的话，争论越多，骂的越多，大家就越想多听听、多看看了。
1: 为了增强互动的效果，晚会专门设置了4部热线电话接受观众点播，很快就有人点播了李谷一演唱的《相恋》。
0: 当时就是已经3次了吧，1次、2次、3次，完了条子送到领导那里，他们导演组也不敢定。
1: 不敢擅自做主的导演组将点播《相恋》的条子一次次送到当时坐镇现场的广播电影电视部部长吴冷西的面前。看着满满6盘点播《相恋》的条子，吴冷西最终冲着导演黄一鹤说了4个字：“黄一鹤，播。”
0: 说当时应该讲还是顺应了民心，还是呢确实满足了群众的要求。你设了热线电话过来，就是要老百姓点的嘛，就点了，条子确实那么多，那是确实很真情实意的。

0: 台一唱，因为那时候电台是国家的呀，他一你唱这首歌，我就承认，就说国家承认这首歌了，用不到再征了，就是就拍板了。
1: 在这一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李谷一一共演唱了九首歌，但让人印象最深刻的依然是《相恋》。等待了三年之后，人们终于再一次通过电视看到了这首曾经饱受争议的歌，而这次特殊的亮相也让一切围绕他的争议烟消云散。
0: 就是说当时满足了老有训应了明星，说大家很高兴，说那些到现在一评的话，现在叫老百姓点评，评什么评历来春节晚会的这个好坏的话，他们还是83年和我唱那些歌曲，还是叫什么，大家还是最喜欢的吧，还是名列榜首。所以说老百姓对那个的很真实的东西，大家记得很清楚的。
1: 在第二年的春节晚会上，张敏敏和他的《我的中国心》再一次成为人们心中最深刻的记忆。可是你就像那明天里一把火。随后越来越多的流行歌手走上了春节晚会的舞台，流行歌曲和歌星的称谓不再是禁忌的话题。我

2004年，李谷一的个人演唱会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演唱会上《相恋》再次被唱起，这首伴随了李谷一20多年的歌曲仍然受到观众的欢迎。但是对于李谷一本人来说，这首歌意味着什么，只有他自己知道。

0: 中国农业银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 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
1: 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本期口述人叶嘉修，歌手、音乐制作人，台湾校园民谣奠基人之一。 叶嘉修这个名字对内地的很多观众来说可能有些陌生，可是一旦提起他的作品，像《外婆的澎湖湾》《乡间的小路》《赤足走在田埂上》，这些上个世纪80年代曾在内地风靡一时的歌曲，您肯定非常熟悉。当年这些作品几乎传遍了中国的每一个角落，他们被蔡琴、姜育恒、 张明敏、王杰石、程方圆等歌手翻唱过数十次。身为创作者，这些歌曲叶嘉修不止唱过多少遍，但是直到今天，每当叶嘉修再唱起这些歌来，心头还是会涌起别样的情感。因为当我面对大家开始唱的时候，我会发现歌又重新再活了一遍。 那么更重要的是，台下的观众，他们眼神里面泛的，可能跟我的故事完全不一样。他们想的是他们自己当初听这首歌的故事，他们想的家乡是他们的家乡。叶嘉修这位台湾校园民谣的奠基人，他的音乐之路起点连着1975年的 那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当时20岁的叶嘉修抱着一把廉价的吉他，在隔壁班女生的教室前，唱起了自己创作的一首名为《流浪者》的独白的歌，
2: 就开始深情款款的一直不断唱这首歌，就唱了2节课，唱到有点名先生来，因为东吴大学很特别的，他是台湾 最严格的学校，就是每堂课呢，老师不点名，但是呢，会有个点名先生，他每堂课都会来点名，看你来上课了没有。结果我唱了半天，眼睛一睁开，发现点名先生站在我的前面，这样，然后我就旷课2堂了。

0: 是新，这在今天也许根本就算不上什么新鲜事儿了。但是在1975年的台湾，不管是叶嘉修就读的东吴大学，还是其他高校，像他这样弹着吉他、唱着自己写的歌曲向女生吐露心声的行为，都颇有一些特立独行的意味。叶嘉修的惊人之举很快就让他在校园里出了名，只不过大家并不知道，叶嘉修那个时候其实才刚刚开始接触吉他没多久。
1: 真的非常用心的学了一个多月吧，就是手都弹得长茧啊，就先起水泡，然后剪破，然后贴了 OK 绷以后再继续再弹。然后学了5个和弦，结果5个和弦呢正好把这首歌就把它谱完了，就变成我的第一首歌。
0: 少年情怀总是诗，他们有太多的话，太多的感想需要表达，这些情感只需要简单真诚地唱出来，就是一首足以打动人心的优美的歌。叶嘉修从小就爱好文学，他为自己早已写就的情诗谱上了清新自然的旋律，再配上简单的吉他伴奏，就这样完成了自己的处女作《流浪者的独白》。叶嘉修把这首歌练得滚瓜烂熟，不仅在女生的教室门口唱，还把这首歌唱到了学校联谊晚会的舞台上。
1: 那么在联谊的大会里面呢，大家那个时候没有什么自己的歌可以唱，但是呢都唱西洋歌曲。然后呢我就突然间想说，就跟台下的所有人说，我可不可以发表一首我新写的歌。然后大家就一直鼓掌啊，然后就开始唱。
0: 上个世纪70年代的台湾，大众经常接触到的歌曲主要有3种。一是在1945年之前，日本长达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时期流传下来的日文歌曲。二是从西方国家传来的西洋歌曲。最后一类歌曲虽然是用国语演唱的，但反复吟唱的却总是些爱恨梦吻酒泪悲之类的内容。在叶嘉修看来，无异于靡靡之音。这些歌曲一直占据着当时台湾音乐界的主流，而真正能够代表台湾民众心声，尤其是大学生心声的歌曲，却是寥寥可数。
1: 我那时候想的是，我不要活在唱别人的感情，唱别人的思绪，然后唱别人对于这个时代的看法。
0: 唱代表自己心声的歌，这对20岁的叶嘉修来说并不只是个想法而已。他在《流浪者的独白》里将这个想法付诸实践，用自己的歌词和自己的曲调写出了自己的爱与哀愁。而这份爱与哀愁正好道出了许多同龄人对爱情的憧憬，所以一曲唱毕，叶嘉修除了获得了台下的如雷掌声之外，还收获了一个意外的机会。
1: 台下有一个电台节目主持人叫凌晨，他的节目也在凌晨，就是从11点跨凌晨了以后到1点钟。那么在正凌晨的时候呢，他都会播一些很感性的歌，通常他会选2首歌。那么结果他就问，就直接在后来讲评的时候，他就说，刚刚唱自己歌的那位同学愿不愿意到电台来录音呢？如果愿意的话就举手。我那时候还挺羞涩的啊，他说那我就没举手。然后他就说，那我给你3次机会啊，一然后2、3我就举手啊。然后就到了电台去录音，发现到电台录音完了以后呢，他对这首歌很喜欢，而且这首歌呢很适合在凌晨那个时候播，就是他挺忧郁的，所以呢慢慢就在那个节目里头，这首歌就变成各个校园里头很多学生，包括王海林那时候都还是只是高中生，他们都听这首歌以后就开始都知道我了。
0: 想追的女生虽然没有追到，却歪打正着的走上了音乐之路。 电台录音的机缘巧合让叶嘉修大受鼓舞，他开始埋头于音乐创作。一把吉他，一支笔，几张纸，独自一人在吉他社里弹弹唱唱，成了大学生叶嘉修的生活常态。而在当时，台湾的其他大学里也有着为数不少的学生正在做着与叶嘉修同样的事情。1976年，在一次大学生西洋歌曲演唱会上，这批学生歌手发出了要唱自己的歌的呼吁。在一片惊诧和赞许声中，他们拉开了台湾音乐史上的一场轰轰烈烈的变革，这就是后来的台湾民歌运动。在那时，叶嘉修自然也成为最早参与并促成这场运动的人。
1: 学生是最敏感最直觉的，他们就会更强调我们的存在价值是什么。其实我觉得唱自己的歌，它虽然是个口号，可是我不知道别人是不是这样，我想应该是，起码在我的心中呢，当我在写歌的时候呢，我想告诉人家是我存在过。人嘛就活一遭，那么我存在过，我是不是就想留点足迹。
0: 1984年，这是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的第6个年头，生活在内地的人们已经逐渐感受到了改革开放的春风带来的种种变化。
2: 我们代表中央，
0: 那一年的大年三十，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来自香港的歌手张明敏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在晚会上，张明敏演唱了4首歌，我的中国心，外婆的澎湖湾，乡间的小路和龙上行。这4首热情洋溢充满了亲和力的歌曲，让当时的内地观众耳目为之一新。
3: 缤纷的云彩是晚霞的衣裳。
0: 随后这几首歌便迅速红遍了大江南北。不过当时的观众朋友只认得张明敏，却不知道除了我的中国心之外，剩下的3首歌曲早在1979年就已经在台湾

0: 1979年，叶嘉修大学虽然还没有毕业，却已经成为台湾海山唱片公司的签约音乐人。在藏龙卧虎的海山唱片里，叶嘉修要站稳脚跟，就必须有独到之处，就要创作出具有自己独特风格的作品。在创作时，他想起了在外婆家度过的童年时光。
1: 但我外婆家呢，是正好在花东纵谷上面正中央的地方，很美的名字叫做瑞穗，瑞穗啊，就是跟稻穗有关的那种感觉啊。我其实小时候我就觉得很美，然后呢，生活更美，因为你如果纯粹只是从风景的角度来看，那不过就是一片稻田嘛，你到处看不到。但是它是外婆家的稻田，它是属于我的稻田，是我走在田埂上啪啪啪啪啪啪，你就可以听得到赤脚的声音的那种感觉。那我觉得这种感觉就是我在写作的时候可能与其他的作者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我总是觉得大自然跟我是合在一起的。
0: 叶嘉修告别景色宜人的花莲，来到台北这个繁华都市求学。离家乡略远，他对故乡的风土人情，对自己的童年时光就越是眷恋。于是叶嘉修将自己的这份思乡之情写到了歌曲里，写出了乡居寄去，赤足走在田埂上等充满了田园趣味的小调。一张沉睡的脸，
1: 午夜三点，漫长的就像我写那个乡居寄去一样啊。我身边的周遭，我想到现在为止我也很少听到有人把猫狗啊鸡鸭全部都写进去的，可是我在写乡居寄去的时候，就是什么黄狗追的鸡乱跳啊什么，然后只有花猫呼噜噜的在睡懒觉的啊。那对我来说，我觉得这都是一些很自然的大自然的布景。那么更重要的是说，以后的人来看我们这个时候，你就会他就会知道，哦，原来我们在乡下过的日子是这样过的。
0: 1979年，海山唱片为叶嘉修出版了第一张个人专辑《叶嘉修作词作曲演唱专辑》，专辑里包括《乡间的小路》、《思念总在分手后》、《赤足踏在田埂上》等脍炙人口的歌曲。结果，这张专辑获得了当年的年度冠军。叶嘉修充满了田园趣味的作品，可以说为台湾歌曲开创了一种全新的风格，这在当时是独一无二的创新之举。正是这张专辑奠定了他乡村田园歌谣始祖的地位。为了延续叶嘉修和乡村田园音乐的人气，唱片公司老板带着一个名叫潘安邦的18岁的小伙子来到了叶嘉修面前。
1: 第一次碰面，第一眼我看就生气，个儿又高，长得又帅。他们直接告诉我说，我们要找一个人呢啊，来做你的接班人。这个人呢，所有你没有的条件他都会具有的。对，真搞了。又高又帅啊，什么各方面所有我欠缺的条件，之所以我的唱片的风套上面啊，你就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你很少看到一个唱片一个歌手出唱片的时候，他的封面是这么模糊的，我自己看起来我都看不出自己长什么样子，就是把它打得很模糊这样，然后上头呢叶嘉修比我的脸还大，就是把那个名字打在上面。
0: 按照唱片公司老板的意思，是让外形条件比叶嘉修优秀的潘安邦在幕前表演，叶嘉修在幕后专心致力于词曲创作。确定了要为潘安邦夺身定做一张专辑，叶嘉修首先要做的就是了解潘安邦，了解潘安邦所熟悉的生活。这一聊之下，叶嘉修发现他和潘安邦有着极其相似的童年经历，两人都是在乡下长大，而且

0: 都是在乡下的外婆身边长大。
1: 胖胖的外婆呢，是她给的爱呢，跟我的外婆一样，而且她更直接，因为她的外婆有一条腿是不好的，所以一定要拄根拐杖。但是不管到哪去呢，即使拄着拐杖，另外一只手一定要牵着胖胖的手，这是让我感到特别特别的。尤其那时候特别想念我的外婆，因为 我一回到家，外婆一定是抱着擦擦脸啊，干什么的，然后到哪去都牵着这样的，那种感觉。
0: 听着潘安邦的故事，叶嘉秋脑海里外婆的形象与潘安邦外婆的形象渐渐重合。回家之后，叶嘉秋思如泉涌，一挥而就，写出了《外婆的澎湖湾》。
2: 晚风轻拂澎湖湾。
0: 1989年，距离张明敏在春晚表演5年之后，原唱潘安邦带着外婆的澎湖湾登上了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

0: 沙滩、海浪、仙人掌，潘安邦唱出了叶嘉修笔下美丽的宝岛风光，也唱出了外婆的亲切慈祥。经过两次春晚亮相和内地台湾多位歌手的数十次翻唱，外婆的澎湖湾深深地刻进了上世纪八十年代观众的记忆。1977年到1982年是台湾流行音乐的起步阶段，普通大众中歌本普遍流传，吉他开始流行，很多人学吉他练的第一首歌都是叶嘉修的歌曲。当时的叶嘉修也已经是唱片公司的金牌制作人，当其他的同龄人还必须通过竞争激烈的选秀比赛才能踏入乐坛的时候，他20出头就已经是坐在舞台下面的评委了。短短的2-3年间，他不仅将潘安邦推上了台湾一线歌手的位置，还挖掘出了齐豫、蔡琴等一大批优秀歌手。时间的推移，阅历的增加，让叶嘉修的创作题材不再局限于纯真的校园和淳朴的乡村，他的歌曲里开始更多了一份人文情怀和社会责任。
1: 作为一个作者，我希望我能够扮演的角色呢，不是纯粹的一个校园歌手。校园歌手对我来说呢，我是在台湾土生土长的，我刚刚开始的时候写的是我生长的乡下，是我的生长背景，然后慢慢慢慢我从小到大所学的这些文化的东西，在我的应该在血管里头就是跑不掉的，这些东西呢，就让我感觉到，哦，我要把这些文化开始不再是纯粹只写当初我自己实体的感受，

0: 不息的脉搏，
1: 循着文化这条线索，叶嘉修创作了《爸爸的草鞋》，我们拥有一个名字叫《中国》等曲目。他的作品题材更加广泛。正当叶嘉修努力创作的时候，台湾的歌坛却悄悄地在发生着变化。随着唱片公司的工业化、市场化，他所创作的歌曲已经不再像当年那样风光无限了。面对这样的情况，叶嘉修尽管有过心理落差，但他始终不曾动过放弃创作的念头。

0: 从来没有没落过，所以后来整整十年大专创作青年才艺大赛，我不只是他们的评委，然后总监，而且是所有他们的唱片的制作人，那些学生全部都是我带出来的，他们整整有十届，这十届当中出来的很多的，不管是制作人啊或什么的，就是反正每年金曲奖翻开，哎呦，又一个得奖了，嘿，又一个得奖了，都是那些出来的，所以其实呢，在校园里面想写自己的歌、想唱自己歌的事情，从来没停歇过。
1: 尽管叶嘉修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但是不可否认，八十年代后期，随着流行音乐的崛起，叶嘉修与当年其他民歌运动的歌手一样，遭遇了市场化的困境。市面上流行的歌曲旋律越来越多样化，伴奏也越来越复杂热闹，而简简单单的一把吉他弹唱已经不能满足所有听众的需要。一直为民谣苦苦支撑的叶嘉修绝对没有想到，在台湾日渐衰落的校园民谣，居然又在海峡对岸的大学生身上重新焕发了生命力。这些简单而又真诚的歌曲熏陶着内地的大学生们，他们也开始试着发出质朴纯净的属于他们自己的声音。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1: 1994年，叶嘉修、罗大佑等人的音乐作品已经在内地高校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在他们的启蒙下，内地也迎来了校园音乐的高潮。老狼、叶培等一大批来自校园的歌手纷纷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校园民谣这一概念迅速流传开来，它直接开启了内地乐坛一种全新的音乐风气，而且这种音乐形式至今仍在校园里流传。在这场音乐的普及运动中，叶嘉修的作品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叶嘉修不再满足于作品创作，他开始走进大学校园，面对面的与大学生进行交流。

0: 直很希望能够一步一步的，就是各个地方都去看一看，然后呢，不管它是二线、三线，因为我觉得曾经有过这么一个计划嘛，就是比如说集合了几个地方大家在一起嘛，然后一起来做，然后啊，不管教学呀、啊、或什么的，嗯，那最好是能够做到我跟你谈过的那种教学的方式，就是说到那儿去大家互动，然后先讲了一个基本的概括，然后隔一段时间再回来再验收，然后有互动，嗯，然后才会有作品出来。
1: 迄今为止，这位台湾第一代原创音乐人已经创作了上千首歌曲，包括蔡琴、姜育恒、张明敏、陈淑桦在内的许多大名鼎鼎的歌手都曾经演唱过他的歌曲。而且外婆的澎湖湾、思念总在分手后等经典曲目，至今还是不少演唱会晚会的保留曲目。每当歌声响起，台下总会有许多观众跟着喝唱，因为这些叶嘉秀用自己心血写就的歌依然可以唤起很多听众共同的美好回忆。
2: 在这座幸福满满的日光之城，随处可见小巧便捷、经济实惠的电动自行车，它承载着千家万户的柴米油

言，铺垫着追梦人的理想之路，见证着城市的烟火温情。但有的时候，它也可能变成一把双刃剑，暗藏危机，隐患丛生。楼道口、门厅里杂乱无序的停放，堵塞的不仅是日常生活的必经之路，更是危险来临时的生命通道。楼旁窗边为它飞流直下的充电，一旦起火，更是会殃及左邻右里，任何一个疏忽大意都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生活可能重复，但生命只有一次。规范使用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入户，不要飞线充电，不要占用堵塞消防通道，让人生之旅搭乘安全之车。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不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22:01，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汪莹。又来到了属于我们的深夜情感时刻，夜色渐深，城市褪去了白日的喧嚣与浮躁，街道的灯火慢慢的温柔下来，忙碌的人群奔赴归途，世间万物都慢慢的归于平静。很多人说深夜是人心最柔软的时刻，白天的我们是成熟的大人，是勤恳的员工，是靠谱的朋友，是懂事的家人。可当深夜降临，独处的时刻来临，所有的伪装都会悄然卸下，所有的坚强都会慢慢瓦解。那些藏在时光缝隙里的心事，那些搁浅在岁月长河里的遗憾，都会一点点地涌上心头。今天我想和大家聊这样的一个话题，你有没有一段想要重新好好告别的关系呢？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让我们一起在这无垠的夜色中寻找那份最纯粹的温暖。无论是情感的细腻描绘，又或是生活的点滴感悟，今夜有约

北京时间22:0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汪莹。我们这一生啊，会遇见千千万万个人，有人擦肩而过，成为了生命里的过客，有人短暂相伴，陪我们走过了一程山水，有人深情相守，陪伴我们度过了岁岁年年。相遇是缘分，相逢是惊喜。可遗憾的是，并不是所有的相遇都能圆满落幕，也并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岁岁年年。同样，也不是所有的分开都能够好好的再见。

我们这一生总是在不断的遇见，也在不断的告别，告别青春，告别旧时光，告别故人，告别那个曾经炙热的自己。我们总会这样以为离别是人生的常态，分开也只是故事的结局。可是越到后来才慢慢的发现，人生最遗憾的从来都不是彻底的失去，而是那些仓促的别离，潦草的收尾，没有好好说出口的再见。

我不知道正在听节目的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在某个平淡的深夜，在某个熟悉的场景，或者在某首熟悉的老歌里，会突然想起一个人。这个人和你曾经是无话不谈，曾经是朝夕相伴，曾经把彼此规划进未来，曾经以为余生皆是彼此。可最后呢，你们只是慢慢疏远，渐渐冷淡，从日日聊天到偶尔问候，从无话不说再到无话可说，最后悄无声息地淡出了彼此的人生。那段关系的结尾仓促地让人猝不及防，潦草地让人耿耿于怀，没有郑重的告别，没有最后的拥抱，也没有好好说出心底的感谢与亏欠，甚至我们连分开的原因都模糊不清。日子一天天的过去，我们按时吃饭，认真工作，结交新的朋友，好像早就已经放下了过往，可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心底始终留着那个缺口，藏着一份无法释怀的遗憾。

很多时候我们放不下的，其实从来都不是那个人，也不是那段早已落幕的感情，我们放不下的是那场不尽如人意的收尾，是那句未曾说出口的再见，是满心欢喜的开始却潦草仓促结束的不甘。

今晚我们的话题是，你有没有一段想重新好好告别的关系？如果你有这样的一段关系想和我们分享，你可以关注非常西藏的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我们期待着你的故事。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ive。
1: 三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汉堡还是中餐呢？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2: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3: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4: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让我们一起在这无垠的夜色中寻找那份最纯粹的温暖。无论是情感的细腻描绘，又或是生活的点滴感悟，今夜有约

北京时间22:17，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汪莹。成年人的关系有时候真的是挺脆弱的，很多感情呢其实都死于无声无息，没有轰轰烈烈的决裂，没有针锋相对的争吵，只是一次沉默的冷战，一场错过的解释，一次犹豫不决的退让，就彻底地推开了彼此。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总觉得还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好好的告别，总以为彼此的缘分坚不可摧。可现实却是，很多人一转身就是一辈子，很多故事一落幕就再也没有了续集。

年少的时候，我们以为告别需要盛大的仪式，需要痛哭流涕，需要郑重的挥手，需要好好的去诉说那些不舍。可长大之后才明白，成年人的告别大多都是无声的，是朋友圈里不再更新的动态，是聊天框里日渐沉寂的对话，是通讯录里常年置顶却再也不敢打扰的名字，是明明刻骨铭心却也只能假装云淡风轻的释然。同样也是这样的无声的告别，才留给了我们无数的遗憾。因为没有好好的再见，所以我们总会无数次的回头张望。因为没有认真的收尾，所以我们总会在无数个深夜反复的回想。因为没有坦诚的道别，所以那段关系也始终在心底悬而未决，成为我们多年来心底的执念和牵挂。

我们总是在后来的日子里无数次的设想，如果时光能够重来，如果当初我们勇敢一点，坦诚一点，温柔一点，是不是结局就会不一样？如果当初好好的说一句再见，好好的道一声珍重，好好的弥补彼此的亏欠，是不是如今想起来就不再会是满是遗憾了？可人生最残忍的地方呢，就在于没有如果，没有重来，也没有回头路。那些所有的错过，所有的遗憾，所有的仓促的别离，都只能留在过去，成为岁月里无法改写的篇章。

今晚我们就静下心来，聊聊那些藏在心底想要重新好好告别的关系。它可能是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可能是一段无话不谈的友情，或许又是一段渐行渐远的亲情。那些没能好好收尾的缘分，那些没能好好告别的人，那些藏在心底的愧疚和不舍，今晚我们一一诉说，慢慢释怀。

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22:28，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汪莹。今晚我们一起来聊聊，你有没有一段想要重新好好告别的关系？欢迎大家关注非常西藏公众号进行留言，和我们一起分享你的心事。我们来看看有我们收到了哪些留言。这位网友呢，他叫格林，他留言说呢，他最想好好的重新告别的不是曾经的恋人，而是曾经最好的闺蜜、最好的朋友。他说呢，曾经他笃定这份友情是能够长久的，从初中到大学，他们无话不谈，约定要相伴一生。去往不同的城市求学之后呢，生活圈子开始慢慢的分化，共同话题也越来越少。在一次误会之后，谁都不愿意主动低头，隔阂也在不断堆积。等到他们察觉的时候，10年的情谊已经在长久的沉默里慢慢消散。如今他们互相躺在彼此的通讯录里，再也无法像从前那样畅谈，刷到朋友的动态，心底满是酸涩。格林说呢，他不愿恨任何人，只是遗憾这份真挚的陪伴落得无声收场。格林很想和他郑重道别，感谢一路陪伴，彼此祝福，给这段珍贵的友情一个体面又完整的收尾。

那其实听完这位听众的留言呢，我相信很多人其实都能够感同身受。我们这一生除了爱情的遗憾，最让人意难平的就是渐行渐远的友情。年少时的友情呢，纯粹又真挚，没有利益的纠葛，只是单纯的陪伴和偏爱。我们曾经那么的笃定，就是有些人其实会陪我们一辈子。可是长大之后才残酷地发现，人生所有的关系都是阶段性的。

有人陪我们走过青春懵懂，有人陪我们熬过低谷迷茫，有人陪我们还看过人间的烟火。可大多数人呢，都能只陪我们走一程。岁月在走，我们在成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轨迹，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人生路要走。我们会遇见新的人，接触新的圈子，拥有新的生活，自然而然就会和曾经那些最亲密的人慢慢走散。其实友情的落幕不一定是遗憾，有些人出现在我们的生命里，陪我们走过一程山水，教会我们成长，给予我们温暖，这就已经是非常非常好的缘分了。遇见是幸运，陪伴是恩赐，离别则是常态。

真正的告别从来不是彻底的遗忘，而是坦然接纳。接纳缘分的深浅，接纳聚散的无常，接纳成长的别离。愿所有渐行渐远的老友都能在各自的人生里闪闪发光。愿我们都能放下遗憾，好好告别，不负遇见，不负过往。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让我们一起在这无垠的夜色中寻找那份最纯粹的温暖。无论是情感的细腻描绘，又或是生活的点滴感悟，今夜有约

北京时间22:38，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汪莹。那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中呢，我们的后台其实也收到了很多听众的深夜独白，每一条都真实温柔戳心。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这位朋友的网名呢叫某某，他说呢，他永远要重新好好告别的是他的外婆，也是他一生无法弥补的遗憾。童年时光，外婆倾尽所有的温柔呵护着他，长大之后他开始奔赴远方，忙碌学业和工作。那时候总以为来日方长，会有大把的时间去陪伴他。面对外婆的叮嘱呢，也常常是敷衍应付，缺少耐心的倾听。

可离别就是来得猝不及防，他甚至没能见到外婆的最后一面。最后一通电话，他匆匆应答就挂断了。无数个深夜，某某都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他在想，他来不及好好拥抱外婆，来不及说出心底的感谢和愧疚。如果时光能够重来，他愿意放下所有的琐事，安静地陪伴着外婆，认认真真和他最爱的外婆好好的告别。

那听完这位听众的留言呢，其实我的心里充满了酸涩和动容。如果说爱情和友情的遗憾还有机会释怀，有机会弥补，有机会重新告别，那亲情的遗憾可能就是这辈子永远无法弥补的执念。人间最痛的遗憾，莫过于子欲养而亲不待，莫过于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总以为亲人会一直陪伴左右，总以为还有无数的时间可以温柔以待，却忘了岁月无情，忘了时光从不等人，忘了人间的离别从来都猝不及防。

岁月无情，它会悄悄地带走亲人的容颜，悄悄地带走朝夕相伴的温柔，最后猝不及防地带走我们最爱的人。等到我们幡然醒悟，懂得珍惜的时候，早已物是人非，只剩无尽的遗憾与自责。

那其实这位叫某某的听众想要重新和外婆好好告别，其实是想和那个不懂事的自己告别，和那段充满了亏欠的时光告别。他遗憾的从来都不是一场简单的离别，是来不及的孝顺，是没有说出口的感谢，是敷衍的温柔，是永远无法弥补的亏欠。那其实我也想告诉这位听众，同样也告诉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亲情的告别从来都不在言语，而在心底。外婆的这一生，可能在倾尽所有的温柔去爱你，她从来不会怪你的敷衍，不会怪你的后知后觉，她只会默默地祝福你，希望你平安顺遂，岁岁无忧。

真正的告别不是痛空痛哭流涕的道别，也不是郑重其事的仪式，而是带着故人的温柔和期许，好好生活，认真成长，温柔向善。你好好活着，好好的热爱生活，好好的善待身边的亲人，好好珍惜当下的时光，就是对外婆最好的告别。

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我们这一生都在不断的遇见，不断的告别。遇见是缘分，告别是常态。可大多数的告别都不够体面，不够完整，不够温柔。我们总是在那些不懂珍惜的年纪弄丢了最珍贵的人，总是在后知后觉的年纪幡然醒悟，满身遗憾。很多人问，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告别呢？真正的告别不是互相拉黑彻底遗忘，不是老死不相往来的决裂，不是耿耿于怀的憎恨。真正的告别是坦然接纳缘分的落幕，是温柔接纳所有的不圆满，是与过往和解，与遗憾释怀。所谓好好告别，谢谢那个人曾经来过，谢谢那段时光的温柔，谢谢彼此曾经的陪伴和成全，原谅当年的懵懂与倔强，接纳当初的仓促和潦草，放下心底的不甘与执念，从此山水一程，再不相逢。也愿你我岁岁平安，各自安好。

人生没有完美的结局，也没有圆满的相遇和别离。不是所有的喜欢都能天长地久，也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够岁岁年年，不是所有的相遇都能够好好的再见。遗憾本来就是人生的常态，但我们要明白，遗憾不是用来内耗的，而是用来成长的。那些没能好好告别的关系，那些藏在心底的意难平，都在默默地教会我们成长，教会我们珍惜当下，教会我们温柔待人，教会我们坦然聚散，好好告别。所有仓促的离别，所有未完成的告别，最终的意义都是让我们学会把握当下，善待身边的每一份真心。过往的遗憾已然无法改写，但未来的时光我们尚可珍惜。所有仓促的离别，所有未完成的告别，最终的意义都是让我们能够善待身边的每一份真心。往后余生，愿我们都能够学会珍惜，珍惜眼前人，珍惜当下的时光，珍惜那每一段来之不易的缘分。不要再让陪伴变成遗憾，让相遇变成仓促的离别，不要再让真心变成无声的疏远。如果此刻的你心底也藏着一段想要好好告别的关系，不必纠结，不必内耗，你可以在心底悄悄地和过去好好告别，认真地说一句谢谢，认真地道一声再见。从此往事清零，爱恨随意，遗憾释怀，过往不恋，未来可期。

北京时间22:57，夜色温柔，岁月安然。今晚的心事就陪大家倾诉到这里。愿所有心底有遗憾的人都能够和过往和解，与遗憾释怀。愿所有仓促的离别都能在心底得到圆满。愿我们往后余生珍惜所有的相遇，坦然所有的别离，不负时光，不负自己，不负每一份真心。夜深了，愿你卸下所有的心事，放下所有的遗憾，安然入眠，一夜好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上半年我区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经济指标增速继续位居全国前列；
3: 录音特写《白马多吉的光影人生》；
2: 中国梦，劳动美，西藏职工宣讲团成立暨中国工人大思政课西藏拉萨篇示范宣讲活动在拉萨举办；
3: 西藏美术馆自2023年11月开馆以来，已累计接待观众超20万人次。
2: 直播西藏，我当大 V 第二届西藏乡村振兴数字人才实训活动走进阿里。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上半年，我区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经济指标增速继续位居全国前列。其中，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三项收入增速均位居全国第一，彰显出我区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显著成效。请听报道。
4: 今年这个园区土菜产量应该是在500吨左右。
5: 眼下，拉萨市达孜区现代农业产业园迎来采收旺季。上半年，园区142栋高标准温室大棚产出的新鲜蔬菜水果，直供拉萨各大农贸市场，不仅丰富了市民菜篮子，也鼓起了群众的钱袋子，实现了产业增效与群众增收双赢。园区负责人洛桑旦增：
4: 今年这个园区引进了一些新的品种，更适应市场，销量也是比往年更可观。
5: 农牧业是群众增收的基础支撑，上半年我区持续强化农牧产业政策扶持，推进特色产业提质增效，有力促进了农牧民稳定增收。在那曲市恰里县，西藏娘亚牦牛养殖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常态化在全县10个乡镇开展生鲜牦牛奶定点上门收购，既解决了牧民卖奶难的问题，也激发了大家的养殖积极性。公司工作人员索朗：
6: 我们另一方面不断扩大收购范围，吸纳更多农牧民和家庭牧场参与，另一方面打通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打响娘亚牦牛的品牌，让牛奶卖得更远更稳。
5: 就业是民生之本，也是增收的关键引擎。今年以来，我区坚持把扩大就业摆在突出位置，积极拓宽务工渠道，带动居民工资性收入稳步增长。山南市在推进南北山绿化工程建设中，坚持以工代赈机制，优先组织项目地及搬迁点劳动力参与造林、管护等环节，真正让群众在生态建设中有活干、有钱赚、有盼头。今年6月，参与工程的桑日县278名群众喜领200多万元劳务报酬，实现了从绿起来到富起来的转变。桑日县南北山绿化指挥部专班组工作人员次多，
7: 在全力推进植绿复绿的同时，也让广大群众在家门口共享生态建设带来的红利。
5: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经济活力的晴雨表。上半年，我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叠加系列促消费政策落地显效，商品和服务需求稳步释放，城乡消费市场保持较好活跃度。与此同时，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渠道不断拓宽，利息、租金、土地流转收益等财产净收入稳步增长，各项兜底保障标准持续提高，转移净收入实现稳步提升，进一步夯实了居民增收底盘。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区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4406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625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800元，同比分别增长7.8%、6.6%和8.0%，三项收入增速均居全。

0: 国第一。国家统计局西藏调查总队居民收支调查处副处长王自荣：
1: 农村居民收入增速持续快于城镇居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稳步收窄。从收入结构看，工资性收入较快增长，稳住了收入增长

0: 各类财产收益稳步增长，不断织密社会保障网，及时兑现各类惠民补贴，实现城乡居民转移净收入持续增长。
1: 林芝市朗县朗镇片区电影放映员白马多吉扎根基层31载，走遍乡村牧场，用文化之光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让一块荧幕成为传递党的惠民政策、科普知识、讲述外界故事的重要窗口。请听录音特写白马多吉的光影人生。
2: 晚上9点半，在海拔4700米的林芝市朗县容纳山虫草采挖点，白马多吉熟练地搭起银幕，接电源，调试设备，认真做好放映准备。白马多吉，
3: 我的父亲也是电影放映员，我从小跟着爸爸到处去放映电影，那时候看到大家因为电影聚集到一起，很开心地看电影，我就立志当一名放映员。
2: 当一束光亮划破夜空，以雪山为背景的露天影院瞬间热闹起来，群众的欢声笑语在山谷里久久回响，朗县群众诞增共布。
4: 白马多吉非常辛苦，他来放电影，我们非常感激。
2: 1995年，白马多吉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他主动承担起朗镇片区的电影放映工作。刚开始时，放映设备全靠人背马驮，白马多吉每次都背着沉重的胶片设备早早出发，往返于数十公里山路之间，一步一步把光影带进大山深处的家家户户。白马多吉，
5: 他心中是在等着读书的。
3: 那时候去深木村算最难的了，需要坐船过去，要呼叫好久才有人过来接应。我们一到那里，村民就高兴得很，抢着帮我们拿设备。
2: 这一程，白马多吉一走就是31个春秋，他的足迹遍布朗县朗镇、金东乡2个乡镇、17个行政村，行程超过4万公里，放映电影4000多场。这一程，白马多吉也亲眼见证了乡村出行条件翻天覆地的变化。拉林铁路穿境而过，国道219连通四方，硬化道路直通各村，畅通的路网串联起城乡发展，也让流动放映的脚步走得更稳，行得更远。白马多吉，
5: 那土路是说
3: 有了土路，我自己就买了辆摩托车，开了将近7、8年。后来有了马路，我自己又买了辆汽车。
2: 如今的高原乡村早已实现电力全覆盖，网络户户通，群众文化生活更加多元丰富。2021年，朗县首家数字影院正式投用，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高品质的文化服务。白马多吉时常感叹，在党的领导下，家乡发展日新月异，群众的生活也越过越幸福。
5: 其实毕业青年的电视，
3: 现在生活越来越好了，有了电视，也有无线网络，村里每户家庭都有个2、3台电视，想看电影也可以，想看电视也可以，网络也特别好。
2: 面对影视行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白马多吉主动学习新技术，学习先进放映技能，紧跟时代步伐。每当看到群众看电影时的笑脸，白马多吉就找到了坚持下去的理由。他说，只要还有人看，他就会一直放下去。这份坚持是文化微光在乡村间的温暖传递，也是白马多吉对党员初心使命的不懈坚守。
1: 21号至22号，中国梦劳动美西藏职工宣讲团成立，即中国工人大思政课西藏拉萨篇示范宣讲活动在拉萨举办。活动邀请荣获全国和各省区市劳模和工匠称号的9位先进代表，深入拉萨市各县区和企业一线开展巡回宣讲，让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浸润各行各业，扎根高原大地。请听庞涛。
6: 这是我个人的故事，更是咱们中国乳业。
2: 在堆龙德庆区乃琼街道开展的宣讲中，3位宣讲团成员为现场110多名各族职工代表做宣讲，并与大家开展互动交流。鲜活生动的故事传递榜样力量，诠释了爱岗敬业、勇于创新、艰苦奋斗、甘于奉献的劳模精神。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北京

0: 经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张双。
1: 我把我自己的故事都讲给大家听，也想激发更多的人践行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来促进我们各行各业的人们呢，在各自的岗位上发光发热，让西藏变得更加美好。
0: 获得全国劳动模范和全国技术能手荣誉的江苏省徐州矿物集团有限公司夏伯党专程来到墨竹工卡县，以四十多年深耕工矿一线的宝贵经历，细数坚守岗位的默默付出，复盘技术革新的攻坚过程，分享匠心传艺的责任担当。夏伯党，
2: 我也想用自己的知识和技能来支持咱们墨竹的经济发展，尽我最大努力把劳模精神、工匠精神化为实际行动。
0: 华泰龙矿业设备能源部员工李建荣，
3: 从他的故事中感受到了他敢争先、勇于挑战、积极学习、终身学习的人生态度，在今后的工作生活中更好地融入企业的发展，更努力地去奋斗。
0: 本次为期两天的巡回宣讲，走进县区，直达企业，贴近一线，进一步引导广大高原职工坚定信念，扎根岗位，实干笃行。
4: 为劳模扎根岗位，坚守奉献的精神令人深深敬佩。今后我也将立足岗位，不忘初心。
5: 全国各地先进典型的奋斗故事，让大家拓宽视野，学习劳模不畏艰难、甘于奉献的优良品质，以实干担当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
6: 西藏台消息，23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系列主题第二场记者见面会，介绍西藏美术馆建设运行相关情况。据介绍，西藏美术馆自2023年11月开馆以来，已累计接待观众超20万人次，举办大型展览60多场。西藏美术馆党总支书记、馆长拉巴次臣：
7: 西藏美术馆作为西藏文化艺术的崭新地标，由工业遗址、拉萨水泥厂改造而成，以喜马拉雅的钥匙为设计理念，建筑面积3.3万平方，收藏作品近600件。
6: 西藏美术馆不仅是西藏自治区首座省级美术馆，更是新时代西藏文化发展的标志性成果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阵地。如今这座文化新地标已从单一的展示空间成长为集学术研究、公共教育、文旅体验、文化交流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平台。西藏美术馆宣教学术部主任罗霄：
8: 我们打造了沉浸式光影展，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能够看见美。我们开设面向所有到馆观众的艺术课堂，让观众们去体验美。去年还有一个展览叫做新中国成立以来西藏美术文献展，是我们获得了全国美术馆优秀项目提名的一项展览，去让观众们能够看懂美的一次实践。
6: 西藏美术馆典藏部7级职员刘晓彤：
9: 我们在官方的公众号已经完成了4项展览的线上数字化的展览展示，也已经启动完成了首件15批藏品的数字化高清数据采集工作。数字化展览展示是一个系统工程，我们会根据实际情况稳步推进，未来将通过美术馆的官方渠道向公众开放。
6: 近日，直播西藏我当大 V 第二届西藏乡村振兴数字人才实训活动走进阿里地区，实训行程紧凑，学员收获满满。请听报道。
0: 本次实训把课堂搬进了产业一线，来自阿里地区各县的30多名学员在扎布让家庭旅馆细致询问日常运营的点滴故事，对着窗外雄浑的土林景观学习如何构思镜头语言。在萨让特色产品店，大家对货架上的高原特产认真观察，学习如何抓拍摄细节。在迪亚什布奇经济林果园，大家在果香气中商讨琢磨如何用镜头呈现高原阳光赋予的独特风味。参训学员扛卡卓玛：
10: 以前我们卖杏子呢靠等人来，这次培训我第一个报了名，就想学怎么把我们的杏子拍好讲好。
0: 参训学员央青卓嘎：
11: 来了以后才明白，真正打动人心的不是话术，是镜头里的真实。每一个水果背后都是农牧民一年的辛苦，每一间家庭旅馆都藏着主人的用心，真实传递出去就是最好的广告。
0: 实训期间，学员们系统学习了拍摄构图、账号定位、直播逻辑、电商运营、 AI 工具应用等实用技能，实现了培训落地、实操对接、产业联动的完整闭环。实训讲师罗训豪：
12: 让每一位学员真正掌握用镜头讲故事的能力，让流量实实在在的变成销量。
0: 参训学员畅文静：
13: 我会把本次学到的知识、技能和经验全部运用到日常直播工作中，用心拍摄，用心讲述，把阿里的绝美风光、千年人文、淳朴乡土通过镜头传递给更多人。
0: 本次实训为期四天，行程紧凑，干货满满，为阿里地区打造了一批懂运营、会直播、能带货、复合型乡村数字人才。自治区党委网信办工作人员次仁曲珍：
14: 希望我们的学员们回去之后能把这次学到的文案策划、拍摄剪辑、 AI 创作以及直播运营等学到的这些技巧真正的用起来，靠手机互联网把西藏的风光特产传播出去，讲好基层的每一个发展故事。
6: 近年来，昌都市持续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创新打造全区首个 AI 教研员智研系统，25件 AI 教学案例入选全国参评，网络画板应用试点经验亮相全国学术年会，智慧教育的新风逐步吹进藏东校园。请听报道。
0: 在昌都市第三初级中学8年级教室内，一堂运用网络画板开展的数字化公开课正在生动上演。老师轻点屏幕，原本抽象的几何图形便在大屏上动态翻转，学生们也通过亲手拖动图形一步步推导出数学定理。教师斯朗卓玛：
15: 网络画板平台丰富的课件资源，让知识点呈现的就更精准、更清晰，让课堂变得更加灵动、更加高效。
0: 学生丹兹德杰：
16: 上课时可以自己动手操作，很容易理解，学习几何和函数时变得更有趣了。
0: 作为我区唯一推行网络画板全域应用的试点地市，昌都市逐步将其融入中小学数学课堂，让原本抽象的理论活了起来，充分调动起高原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与探索欲。今年6月底，昌都市网络画板应用试点经验还亮相了全国学术年会。昌都市查雅县中学教师陈阳：
17: 网络画板给我们一线教师带来了很大的帮助，备课变得更加便捷，孩子们愿意动手参与，课堂整体教学效率也明显提升。
0: 此外，昌都在全区先行先试，在全市中小学推广应用 AI 教研员智能教研系统，构建起 AI 智能诊断加线下人工指导加援藏师资帮扶的混合教研新模式，用数字化手段补齐基层教研短板。昌都市还积极鼓励引导教师自主创新应用 AI 教学课程。今年7月，全市25件 AI 教学案例成功入选全国参评名录，入选数量居全区第一。在内乌齐县第一小学3年级教室内，入选全国参评案例的周小群老师正依托 AI 动画演示和个性化闯关练习，让孩子们上一堂充满趣味的数学课。周小群：
18: 结合小学生正处于具象思维向抽象思维过渡的特点，参考了一些优秀的 AI 教学实践案例，设计了数据的收集与整理、认识周长、认识面积等 AI 课程，让学生在玩中学、学中玩，稳步提升教学质量。
0: 学生扎西央松：
19: 很多难懂的知识点，老师用动画演示出来，一下子就看懂了。练习题也是根据我们每个人的水平来安排的，学习起来轻松很多。
0: 一连串实打实的成果，全方位展现出昌都推进教育数字化、发展智慧教育的坚实步伐。如今，数字技术正跨越千山万壑，逐步把优质教育资源源源不断输送到藏东大地的每一所校园。昌都市教育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谢秋运：
20: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系统设计，统筹推进，制定实施 教育数字化三年行动计划，以抓好网络化版应用试点，全面推广使用 AI 教研员等为着力点，提高广大教师的智能素养与技能，以数字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
6: 藏药浴历史渊源流长，是藏医药的瑰宝之一。前不久，日喀则市藏医院藏医特色外治中心升级门诊药浴服务，凭借专业贴心的康养体验，迅速成为当地群众养生调理康复理疗的热门选择。请听报道。
0: 走进日喀则市藏医院特色外治中心，浓郁的藏药香气萦绕四周。大厅内前来体验藏药浴、足浴、理疗项目的患者络绎不绝。患者侧人望母。
21: 最近连续跳了16天的舞，脚不太舒服，泡藏药浴5天了，舒服了很多，身体状态也好多了。
0: 患者白珍。
22: 我得风湿病已经有2-3年了，通过藏药浴能明显感觉到好一点了。
0: 在楼上的煎药区，医护人员正按照传统古法熬制当日所需的药浴原液，这些药液使用时还会根据患者的病症体质差异精心调配。此外，科室专门打造了标准化住院病房，配备独立专业药浴设施，解决偏远地区群众就医不便的难题。患者边巴次仁。
23: 泡完就可以在床上休息，还挺方便的。住院半个月了，身体也有了好转，准备下周一就出院了。
0: 藏药浴于2018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项兼具深厚传统底蕴与现代诊疗的技艺，正以全新姿态服务群众。目前，科室已开展10几种药浴疗法，涵盖熏蒸、沙浴、盐浴、头浴等多个品类。日喀则市藏医院特色外治科主任、副主任医师旺堆。
24: 今后我们继续新增特色项目，让藏药浴疗法更加科学规范。我们也将朝着打造优质藏药研制中心、打造舒适药浴环境的目标不断努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下面请听一组简讯。14-5时期我区妇女儿童发展规划146项既定目标高质量完成，达标率为100%，其中140项目标已提前5年达到中国妇女儿童发展纲要2030年设定的目标。
6: 今年以来，那区市基建、交通、能源、制造业、服务业等领域贷款余额持续增长，带动基建领跑、实体提速、民生走强。截至5月末，各项贷款余额达265亿多元，较年初增长15.73%，信贷规模创历史新高。
0: 自今年4月优化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实施以来，林芝市共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90笔，超6500万元，办理提取25笔，超480多万元，切实实现公积金高效流转、精准惠民。
6: 近日，丁青县组织技术人员深入各乡镇，开展农机安全培训进乡村专项活动，结合高原实际，培训重点讲解收割机、微耕机等常用机械的规范操作，逐一讲解隐患排查与应急处置方法，并现场解读农机惠农政策，有效提升了农牧民安全操作意识和隐患自查能力。
0: 近日，自治区农牧科学院在拉鲁湿地组织开展严防外来入侵物种、守护水域生态平衡主题专项宣传活动。工作人员运用主题展板、水生生物标本展示、现场宣讲等方式，向过往市民游客讲解外来水生入侵物种的生态危害，引导市民树立科学放生理念，共同守护湿地生态安全。理论与实践，7月上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而中国是为数不多增长预期上调的主要经济体之一。 在深度互嵌的全球化时代，中国发展持续为世界经济贡献增量，中国带给世界经济的是实实在在的扩容提质。新华社发表时评，中

0: 国是世界经济扩容提质的重要引擎。时评说，中国是世界经济的重要稳定锚。中国经济总体平稳，向新向优，不仅发展了自身，也为世界经济注入稳定性和确定性。从不断做大进博会、服贸会、消博会等开放合作平台，到持续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放宽金融服务业市场准入，再到对所有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和非洲国家实施100%税木产品零关税，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自身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的订单、投资和就业机会，不仅扮演着世界工厂的角色，也发挥着世界市场的作用。中国为世界拓展多元增长空间，中国正加速成长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关键枢纽与创新引擎，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为各国商品、技术和服务提供了广阔的应用场景，以数字经济、绿色能源、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的快速迭代，持续降低全球技术应用的成本。从市场共享到创新共创、生态共建，中国的发展红利不断升级，为世界经济发展持续带来新的可能性。中国是全球南方最可信赖的伙伴。中国作为全球南方大家庭的一员，在携手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和全球南方国家始终是同行者。中国致力于推动南方国家增强自主造血能力，同各方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事实证明，中国在破除发展瓶颈、推动产业升级中，始终是坚定而活跃的赋能者。面对中国给经济世界带来巨大增量和正能量的事实，西方一些智库和媒体近期却处心积虑地炮制所谓中国冲击论、中国挤压论，不遗余力地歪曲中国和世界携手发展的真实图景。其本质不过是西方一些人为推行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寻找借口，企图通过遏制、破坏中国向产业链高端攀升的进程，来维护自己的垄断利益和霸权地位。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中国始终致力于同各方在开放发展中共享机遇，在利益融合中相互成就。中国经济每前进一步，就会为世界多提供一份机遇，多增加一份供给，多创造一种可能。滚滚向前的时代潮流面前，任何企图制造阵营对抗、鼓吹脱钩断链的杂音，都无法阻挡中国与世界双向奔赴、彼此成就、共同繁荣的坚定步伐。
1: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阿里东部和南部、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林芝南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雨；那曲西部、林芝中部和东部、山南南部和拉萨阴天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他地方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小雨转阵雨，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桑珠孜小雨转阵雨，11度到22度；那曲阵雨转多云，5度到18度。巴宜区阴转多云，15度到26度；乃东区阵雨转阴，11度到23度；石泉河小雨转阴，西南风3至4级，9度到23度；卡若区多云，10度到28度。
0: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张丽、群央、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央琪，主播望真、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1920年春天，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开始筹备建党工作了。陈独秀、李汉俊等人在上海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组织。紧接着，党的早期组织在各地像雨后春笋般相继成立了。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受俄共和共产国际在中国多渠道开展工作的影响，各地建立起的共产党组织在思想、立场等方面并不是完全统一。这不仅说明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的情况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而且说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经过大浪淘沙脱颖而出的历史进程。党的早期组织建立以后，除了发展组织外，主要做了哪三件事？中共早期组织是如何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什么要跟无政府主义进行激烈的斗争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

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给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中国革命的面目焕然一新。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什么时候正式发起的？最早参加发起活动的又是哪些人呢？对这些问题，一直有着不同的说法。不过，目前为止最可靠的材料是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档案当中保存的一份写于1921年的不具名的俄文档案，叫《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这份档案当中写道，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是从去年年中成立的。起初，在上海该组织一共只有5个人，领导人是享有威望的《新青年》的主编陈同志。无疑，这位陈同志指的就是陈独秀。能够跟这份档案相印证的是中共早期领导人施存统在1956年口述并改定的一份材料。他说，1920年6月间，陈独秀、李汉俊等筹备成立中国共产党，无政府主义者沈仲九、刘大白等也参加了。当时第三国际代表维京斯基在上海主张成立共产党，由陈独秀、李汉俊、余秀松、施存统、陈公培5人起草纲领10余条。陈公培抄了一份到法国，我抄了一份到日本。后来陈望道、邵力子、沈雁冰等都参加了小组。施存统还说道，陈独秀、余秀松、李汉俊、施存统、陈公培5人开会筹备成立共产党，选举陈独秀为书记，并由上述5人起草党纲。我们再来看施存统在1927年的一篇文章当中讲到的：我是一个老共产党员，当1920年5月间，陈独秀、戴季陶朱先生发起组织共产党时，我便在内。这里提到戴季陶，从陈公培后来的回忆材料看，指的是戴季陶参加了沈仲九、刘大白等一同参加的一次关于筹备成立中国共产党的谈话。并不是说戴季陶是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最早成员。而施存统在1927年谈到的时间是5月，应该比他1956年所讲的6月要准确。另外，张太雷在1921年春天给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报告当中也说道，中国最初的共产主义支部是于1920年5月在上海和北京组织起来的。这就是说，中国共产党筹备建党工作是在1920年5月正式开始的。至于当时他们所拟的党纲没有保存下来，根据1920年8月回国的李达说，首先拟定一个类似党章的东西是由李汉俊用2张8行格纸写的。所谓党纲只有劳工专政、生产合作8个字。首次决议推陈独秀担任书记，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而关于组织的名称，经过陈独秀、李大钊商议以后，确定叫共产党，而不叫社会党。这个组织一成立，就成为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中心。在他的推动下，党的早期组织在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以及留日学生、旅法人士当中纷纷成立。党的早期组织建立以后，除了发展组织之外，主要做了3件事。我们先来说说这第一件事，就是建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当时接受马克思主义、愿意积极投身社会革命的以青年学生为多，所以党的早期组织重视建立青年团的工作是非常自然的。而关于它的成立经过，1922年5月召开的团的一大的相关文件说，1920年8月某日，上海有8个青年社会主义者为实行社会改造和宣传主义意见，组织了一个团体，这个团体叫做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
而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不久，北京、广州、长沙、武昌等处就有同样的团体发生，与上海的团体相响应，于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就宣告成立了。那时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只不过带有社会主义的倾向，但是并没有确定哪一派的社会主义，所以分子啊就复杂了。马克思主义者有，无政府主义者也有，吉尔特社会主义者有，工团主义者也有，莫名其妙的也有。另外，根据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在1921年7月召开的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其中说，第一个青年团创建于上海，其原则是准备社会革命。起初这个团叫青年社会革命党，只是在第九次会议之后才改变了团的名称。在这次会上讨论改变团的名称问题时，一部分有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成员退出了组织。1920年8月23号，社会主义青年团举行了一次正式会议，其成员全是共产主义者。此后，在许多大城市也逐渐成立了这样的青年团。社会主义青年团最早的成员有石存统、沈玄庐、陈望道、李汉俊、金家凤、袁振英、余秀松、叶天底八个人。不久就从党举办的上海外国语学社中发展了任弼时、罗亦农、萧劲光、任作民、王一飞、柯庆施、彭树之等人，而刘少奇是在湖南入团以后再到外国语学社的。党的早期组织建立以后所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11月7号创刊的《共产党》不仅公开打出共产党的旗号，内容也是宣传党的主张。在他的第一号卷首代发刊词的短言当中写道，经济的改造自然占人类改造之主要地位，无人生产方法除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之外别无他途。资本主义在欧美已经由发达而轻于崩坏了，在中国才开始发达，而它的性质上必然的罪恶也照例扮演出来了。带它而起的自然是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俄罗斯正是这种方法最大最新的试验场。要想把我们的同胞从奴隶境遇中完全救出，非由生产劳动者全体结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国外国一切资本阶级，跟着俄国的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不可。一切生产工具都归生产劳动者所有，一切权都归劳动者执掌，这是我们的信条。同一个月，党的早期组织还写了一份《中国共产党宣言》，这份宣言没有向外发表，只是作为收纳党员的标准，后来留下了一份英文稿，保存在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档案中。它的内容跟《共产党月刊》中的短言基本上一致。1958年，他的中译稿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内部刊物上刊出，毛泽东看了以后还曾经写了一段批语，既肯定了这份历史文献作为党的革命纲领是基本正确的，又指出他在革命阶段、土地纲领、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方针以及革命斗争等主要形式方面存在认识错误或者不足。党的早期组织建立以后所做的第三件事就是开始投身工人运动。他们出版的供工人阅读的通俗刊物有上海的劳动界、北京的劳动音，还有广州的劳动者等等。在他们推动下，11月21号成立了上海机器工会，正在上海的孙中山跟陈独秀等人一起参加了他的成立大会，还做了长达两个小时的讲演。当然了，这个工会的实际活动是相当温和的，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真正开展起来，那是在党的一大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以后的事儿。党的早期组织建立以后，为了建党还需要排除一些主要的思想障碍，那就是反对无政府主义。
在当时的思想界当中啊，无政府主义曾经一度还占有优势。这并不奇怪，因为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数量众多的国家，人们最初接受社会主义思潮时，对社会主义大多缺乏科学明晰的了解。而无政府主义者呢，往往也打着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的旗号，他们提出的绝对平等、绝对自由、反对任何权威等等主张，都是以个人为中心，很适合当时一些对黑暗现实极端不满、急于改变个人处境而又缺乏实际社会经验的知识青年的口味。这种思想在初期对冲击各种旧思想对人们的束缚还是起到过某些积极作用的，但是要取消对个人的任何约束，在现实社会中那是不切实际的空想，并且对集体起着严重的涣散作用。五四运动以前，无政府主义思潮啊，曾经有过两次活跃的时期，一次是1907年，在东京出版了《天意报》，在巴黎出版了《新世纪》，它跟当时日本和法国无政府主义思潮相当流行是直接有关的。而另外一次是民国成立前后，石富等在广州成立了惠民学社。1913年，他们还出版了《惠民路周刊》，后来改名叫《民生》。但是这两次的社会影响都不大，不久就沉下去了。新文化运动兴起以后，思想界空前活跃，人们热心关注各种新思潮。这个时候，无政府主义思想又重新抬头。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一些无政府主义者也参加到早期的党组织中来，这种情况在广州和北京更加突出，在内部还制造了很多纠纷。1921年3月，无政府主义者的主要刊物《民生》在停刊了4年多以后又复刊了，而且越来越多地把攻击的矛头指向马克思主义。这种无政府主义思想很早就受到马克思主义者的反对，《民生》复刊以后不久，共产党月刊在短言一文中就很客气地批评说，我们并不是说无政府主义理想不好，只觉得它的玄虚已去西方阿弥陀佛不远了，人性中恶的部分一天不消灭尽尽，才智人的法律军队便一天不可少。接着，一期月刊又发表了一篇《无政府主义之解剖》的文章，文章里写道，能够成为无政府主义的只有个人主义，至于强制程度虽有不同，而在某时期却有行使的必要。我奉劝我们相信无政府主义的朋友们，总要按照事实上理论上去为有效的努力，不要耗费有益的精神，要干这种革命事业必定要具有一种能够作战的新势力方能办到的。说到这里，我要推荐马克思主义了。在这场论战中，马克思主义者进一步阐明，被压迫民众在斗争中如果不能凝聚成一股有着共同理想和严格纪律的万众一心的巨大力量去战胜压迫者，就只会使自己停留在一盘散沙和软弱无力的状态，再美好的愿望也会成为空谈。这些看法是很正确的，在理论上论战的同时，组织上也出现了分化和重新组合，很多无政府主义者退出了党，也有一些一度信奉无政府主义的进步青年在认识上有了转变，成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可以说，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是建党过程中的一件大事。没有这样一场斗争，要建立起一个真正具有战斗力的政党，那是不可能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基本上全是知识分子，包括一些青年学生。他们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从爱国救亡的强烈要求出发，痛感现存社会的恶浊和不合理，要求从根本上改造这个社会。他们经过反复的比较推求，认定必须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们从事实的教训当中也认识到，单靠个人力量绝对不能实现社会的改造，必须把有着相同志向的人结合成一个有组织、有严格纪律的坚强有力的集体，齐心合力去做。
否则就只能停留在空谈上，不可能真正撼动旧社会的根基。这些知识分子中的很多人在经历了痛苦的自我斗争以后，心甘情愿地准备牺牲原先被他们看作至高无上的某些个人自由，甚至在必要时献出自己的生命。这当然不是什么受到外来的支配，而是他们自己深思熟虑反复权衡的结果。当时先进分子中还有不少人同样也在考虑建立共产党的问题。正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蔡和森，在1920年8月13号给毛泽东写信说：“润之，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它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需先组织它，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了神经中枢。”1921年夏天，恽代英在湖北召集了五四运动以后成立的武昌利群书社的社员还有接近者开会。根据参加会议的廖焕兴后来回忆说，这次会议举行了3天，一致拥护无产阶级专政，拥护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拥护苏维埃，赞成组织新式的党，布尔什维克式的党，并提议要组织的团体叫做波社。

吴玉章、杨岸公等人也自动成立过一个中国青年共产党。吴玉章在延安整风时所写的自传中写道，经过辛亥革命失败后的长期实践，我得了两个教训，一个是不彻底推翻封建军阀绝不能讲求改革，这就是说不革命不能建设新的社会，另一个是没有革命的党只是乌合之众，绝不能成事，这就是我坚决地相信列宁的革命理论，和组织列宁的斗争的革命的党是必要的。那时四川的对外交通非常闭塞，他们还不知道外面已经有了共产党组织。后来吴玉章到了北京，见到赵世炎，了解到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经过和活动情况，就在此时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时写信到四川去，让杨岸公等取消中国青年共产党，而他的成员个别的加入中国共产党。以上的这些事实足以说明，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绝不只是少数几个人的想法，也不是只靠外来因素造成的，而是很多先进分子当时共同的要求。它是近代中国社会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需要。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2: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

示、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不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牧草三个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启动试点建设以来，各体系紧扣一体推进技术研发、成果转化、标准研制、产业培育要求，深耕高原特色农业领域，在关键技术攻关、良种培育推广和经营主体培育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试点建设以来，三个体系累计建立核心示范区 1.1 万多亩，辐射推广面积超过 2.5 万亩，和30多家企业建立技术合作关系，制定标准20多项，构建起研发示范推广产业化的完整链条，推动科技成果快速转化为实际生产力。三大农牧产业技术体系彼此联动协同推进，串联起科研研发、实地种植养殖、群众增收致富全产业链条，切实为广大农牧民带来实惠，持续绘就高原大地科技兴农、产业富民的乡村振兴美好画卷。22号起，2026年西部计划西藏专项志愿者陆续抵达拉萨，正式开启为期1到3年的基层志愿服务生涯。据了解，今年我区共计迎来1500多名西部计划志愿者，他们将经过集中岗前培训后，奔赴全区七市地，扎根乡村教育、基层治理、健康乡村、为国戍边等一线岗位。目前我区已突破牦牛克隆胚胎关键技术，冷冻胚胎复苏24小时存活率稳定在75%。此外，构建的牦牛肉干快速无损鉴别模型平均准确率达97.65%，构建了两个牦牛智慧牧场系统，实现牦牛养殖从经验化向智能化管理转型，推动牦牛产业从养殖到加工全链条升级，助力我区肉奶产量稳步提升。今年以来，那区市基建、交通、能源、制造业、服务业等领域贷款余额持续增长，带动基建领跑、实体提速、民生走强。截至五月末，各项贷款余额达265.89亿元，较年初增长15.73%，同比增长25.97%，信贷规模创历史新高。林芝市住房公积金改革新政落地初见成效，自今年四月优化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实施以来，全市共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90笔，超6500万元，办理提取25笔，超480多万元，切实解决了群众住房改造、日常安居资金难题，实现公积金高效流转、精准惠民。今年以来，日喀则市深入贯彻落实优化营商环境各项决策部署，紧扣年度工作任务，聚焦企业诉求，强化统筹协同，抓实政策落地，靠前精准服务，以优化营商环境为突破口，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据统计，截至六月中旬，全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共完成交易项目697个，中标成交总额近63亿元。7月20号，西藏自治区图书馆第十届阅读伴爱成长线上亲子朗诵比赛正式启动报名。赛事各项筹备工作目前已全部就绪，旨在通过亲子共读的形式，进一步营造全民阅读的浓厚氛围，传递家庭陪伴的正向价值，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6年林芝半程马拉松将于7月26号鸣枪开跑，本届半程马拉松赛事获中国田径协会 A 类认证，仅设半马项目，赛事报名热度目前远超预期，线下线上报名人数预计将突破7万人。好，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就为您播报到这儿，再会。

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

0: 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2: 六集广播连续剧《到中国去》，请听第三集。
3: 谢谢你，元朝，你能答应留下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我真高兴。
4: 哎，这是你人生的又一个新起点吗？能受到邀请见证这个重要的时刻，我倍感荣幸。
3: 为了表达谢意，今天啊，我要带着你去体验我们哈萨克斯坦的生活。
4: 哎呀，那太好了，我每次来哈萨克斯坦都是忙于工作，一直没有时间好好的体验一下。
3: 一会儿我就带你去吃别什巴尔马克。
4: 别什
3: 巴尔马克。
4: 巴尔马克不就是五个指头的意思吗？难道你要我去吃手指？
3: 哎呀，你太有趣了，那是羊肉，用手抓着吃，这可是我们哈萨克斯坦的国菜，只有最尊贵的客人才能受到这样的款待。
4: 啊，明白了明白了，就像我们那个蒙古族的手抓羊肉。
3: 嗯，差不多。嗯，但也不一样。你吃过以后就知道了。
4: 好，我客随主便。
3: 好，那么走吧，跟我来。元朝，尝尝我们的马奶茶和你们蒙古族的奶茶有什么区别？
4: 嗯，好。非常的好啊，很久没有喝过这么美味的奶茶了。
3: 哎，快看快看，马术表演就要开始了。
4: 这些演员在马上的样子真威风。
3: 这是我们最棒的马戏团。

0: 这是我第一次听这样的音乐会，哎呀，太震撼了！快别拿，谢谢你带我来。
1: 不客气。那你们西安有什么音乐？
0: 往西安呢、啊？我们有秦腔，那可是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唱腔啊。
1: 哦，那我很想听一听。
0: 放心吧，肯定有机会的，我一定带你去。
1: 嗯，你还要带我去吃好吃的东西。你不是告诉过我，你们西安是有名的美食之都吗？
0: 当然了，肯定是啊。到时候啊，我带你去吃我们那儿的羊肉泡馍，吃肉丸胡辣汤，吃葫芦鸡，吃油泼面，吃饺团。
1: 嗯，我现在都流口水了，听起来可真不错。我已经等不及了，想去品尝这些美味了。
0: 哎，我告诉你啊，世界上最美味的食品是在家里的餐桌上。等你到了中国以后，我请你到我家去尝尝我妈妈的手艺。
1: 啊，那你呢，元朝，你愿意到我家去做客吗？
0: 我？
1: 嗯，
0: 很乐意啊。
1: 你确定吗？我的意思是，你准备好去见我的家人了吗？
0: 啊？哦，库尔佩纳，你说的是真的吗？
1: 我是开玩笑的。
0: 哎，库尔佩纳，你别跑啊，等等我。
2: 库尔佩纳扔下元朝跑开了，他用悦耳的笑声掩饰着自己的慌乱和羞涩。此时的元朝心中也被库尔佩纳的试探撩动起一种说不清的喜悦，这种喜悦一直伴随着他从哈萨克斯坦回到中国。

元朝回国后，很快将预定的货物发往哈萨克斯坦。库尔佩纳每天忙着送货、联系新的用户，经常要忙到深夜才回到家。可是不管多晚，库尔佩纳必定会弹上一曲《雪之梦》。乐曲如水般潺潺流淌在夜色中，他的眼前不断浮现出元朝清朗的面容。他知道自己已经深深地爱上了这个来自中国西安的小伙子。

0: 爸，我可以进去吗？
1: 进来吧。
0: 我有事儿想和您谈谈。
2: 说吧，孩子，是工作不顺利，遇到什么困难了吗？
0: 啊，正是因为太顺利了，所以我需要您的帮助。
2: 说说看，我能为你做什么？
0: 我的商品展示店已经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可，每天都能接到很多订单。
2: 好，一点又一点，小鸟筑成巢。我和你妈妈祝贺你。
0: 可是我一个人已经忙不过来了，如果想继续发展就必须增加人手，所以我有个主意。
2: 你有什么好主意？
0: 所以我想聘请您来做展示店的店长。我负责对外联络，您替我处理店里的事儿好吗？
2: 要我给你做店长？
0: 嗯，
2: 这个嘛，
0: 我要付给你报酬的。
2: 不，库尔佩纳，
0: 请您放心，展示店赚的钱足够负担您的薪水。
2: 但是我想说，薪水并不是主要问题。
0: 我知道爸爸，我知道您不在意薪水，但这是我对您的承诺。
3: 我们的宝贝女儿都累瘦了，你就要认真地帮助她。
2: 啊，好吧，如果你真的需要我，我接受你的聘请。
0: 爸爸，你能答应我，这太好了。您帮了我一个大忙，谢谢您。
3: 库尔佩纳，
0: 妈妈，您想说什么？
3: 如果忙不过来，我也可以替你分担一些工作。
0: 那我需要想想，你能做些什么？
3: 我可以帮忙管账，或者是看管仓库，如果你需要。
0: 让我想想。
3: 哎呀，别想了，我可不希望我的女儿每天忙得连家都回不来啊。
0: 那好吧，如果您坚持要帮忙。
3: 当然我坚持。
0: 妈妈，爸爸，我爱你们，请接受我的拥抱。亲爱的爸爸妈妈，我回来了。
3: 哦，我的孩子，你一定累了吧？
0: 不累，我今天又接了一笔大订单。如果这样的情况

0: 能稳定持续，我们很快就能扩大经营了。
1: 太好了，加油，我的孩子！
2: 我们看好你，库尔佩纳。
0: 哎，爸爸，今天的销售情况怎么样？
2: 最近店里的销量大增，我们的货物供不应求，有些商品已经断货了。
0: 哦，断货，这是个问题。妈妈，你盘点一下库存和订单，看看都缺些什么，哪些是热销的商品。
1: 嗯，货单呀，我早就整理出来了，你看看。
0: 啊、哦！天哪，怎么会缺这么多？
2: 展示店经营已经半年了，我们的顾客群体不断壮大，现有的供货速度已经赶不上顾客的需求了。咱们得想想办法了。
0: 哦，是啊，最近我也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
2: 哎，我们一直只能依赖元朝为我们提供货源，如果没有他的帮助，这里的生意寸步难行啊，这不是长久之计啊。
0: 是啊，元朝有自己的工作，他只能用空闲的时间帮我们采购，我们要理解他。
2: 库尔佩纳，我没有丝毫怪罪他的意思，我们应该感谢这个热情的中国小伙子。
0: 亲爱的爸爸妈妈，我倒有一个想法，希望得到你们的支持。
1: 亲爱的，你的想法我们都支持。
0: 嗯，那我想亲自去中国采购货物，也考察一下在中国开店的可能性。
1: 什么？你还没有放弃去中国创业的想法
0: 啊？哦，我的妈妈，我从来都没有放弃过，我现在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给自己打下基础，将来能到中国去发展。
2: 去吧，孩子，如果你需要我为你做什么，只要我能做到的，一定会为你去做。
0: 爸爸，太好了，您都不反对。
2: 哦吼，库尔佩纳，看看我们现在这个店，我想反对总要有个像样的理由，不是吗？
0: 爷爷，谢谢您和爸爸妈妈来送我。
3: 我的孙女长大了，长出了能飞向远方的翅膀，爷爷为你感到骄傲。只是你可不能忘记回家的路
0: 啊。爷爷，我一定会尽快回到您身边的。
1: 照顾好自己，我亲爱的孩子。
0: 妈妈，您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1: 到了中国记着打电话回来。
0: 哎，我会的。爸爸，您为什么一直不说话？就不想对我说点什么吗？
2: 我
0: 您的眼睛怎么红了？爸爸，您别哭，这可不像您。
2: 老子，我可没有哭。哦，见鬼，去吧，我的孩子。
0: 爸爸啊，登机的时间快到了，我该进去了。
3: 等一等，我还有一句话想说。
0: 你说吧，爷爷，我听着。
3: 我想说的是，你还年轻，虽然挣钱是重要的事情，但这不能成为你生命的全部。
0: 嗯，爷爷，我想我没有理解你说的话。
3: 我从你的眼睛里边看出来你对那个中国小伙的喜欢。
0: 爷爷，
3: 这次中国之行，我希望你把这个中国女婿带回来。
0: 哎呀，爷爷。好了好了，我该上飞机了。
1: 保重我的孩子。

0: 快飞吗？哎，严
1: 昌，
0: 快飞吗？哎呀，我终于到中国了，想做梦一样。我们有多久没见了？呀，有半年多了，时间过得可真快。哦不，也真慢。是7个月，07天。你怎么记得这么清楚？
1: 回国那天起，我每天都会在日历上标出我们分别的时间。我一直啊，在等待着你的到来呢。
2: 现在我来了。
0: 是的，快飞吧，我终于把你盼来
2: 了。中国，我终于来了。
0: 快飞呢？你一定很累了，先休息一下，然后啊，我带你参观西安的各处景点。
2: 嗯，不不不，我一点也不累，我急切地想投入西安的怀抱。
0: 我能理解你的心情，快飞呢，那我就带你四处走走。
2: 好，
0: 这就是西安的明代城墙，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墙。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啊，是永宁门。这个名字的含义啊，就是希望世界永久和平。
2: 实在是太壮观了，西安，我爱你。
0: 这是钟楼，中国现存的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报时工具。啊，
2: 严长，哎，你快看，快看，燕子，哎呀，美极了！爷爷说过，那些在夕阳下盘旋的燕子。
0: 你看，大雁塔，这是西安的标志啊。
2: 啊，这个我听说过，唐僧取经，原来这些故事都是真的呢。这就是兵马俑吗？比你送给我的大好多呢。
0: 他们是中国第一个皇帝秦始皇的地下军队。
2: 嗯，他们像真人一样啊。
0: 这些啊都是陶俑，古代工匠用泥土烧制出来的，
2: 简直太壮观了，就像真正的军队。
0: 哎，快佩呢？
2: 哎，
0: 你注意看看，他们每一个人的表情啊都不一样，就像活人一样。
2: 哦，哎呀，还真是的，这是怎么做到的？真是太让人钦佩了。
0: 这呀，这叫巧夺天工，啊，或者叫鬼斧神工。
2: 嗯，你说的这些词儿，我还得好好体会体会。不过，中国的古人真的很聪明。
0: 那当然了。现代的中国人呢，更聪明，尤其是站在你面前的这一位。
2: 要有天大的智慧，不要有黄豆大的骄傲。严长先生，你要学会谦虚哦。
0: 啊，记得在哈萨克斯坦的时候呀，我答应过你，要带你去听秦腔。这样吧，咱们吃完饭我们就去艺宿舍。
2: 好啊。前几天你带着我去了那么多的地方，见到那么多我从来没见过的有趣的事，我已经深深地喜欢上了这里。虽然才来了几天，已经舍不得离开了。
0: 那为什么不留下来呢？哎，在我们这儿创业啊，在这儿生根发芽。
2: 是啊，这样以后我要麻烦你的地方会有很多很多，所以这顿饭就让我来请你吧。
0: 啊，要请我？
2: 嗯，
0: 哎呀，行了行了，你得等下一次了，这一次啊我已经付过账了。
2: 嗯，我怎么没有发现你什么时候付的账？可我没看到。你拿钱包出来。
0: 你在中国

0: 出门并不需要带现金，甚至不用带银行卡，只要有一部手机就够了。
1: 那要怎么做？手机应该怎么做？
0: 来，你看看我手机上这个软件，它就是用来在线支付的，可以付款也可以收款。
1: 这使用起来复杂吗？
0: 哎呀，非常的简单，只需要拿起手机在支付二维码上啊扫一扫，就可以轻松地完成了交易。我们把它叫做行走的二维码。
1: 嗯，那你这样一说，是买任何东西都可以用它付钱吗？
0: 是啊，任何东西。你听我说啊，它呀可以购物，可以消费，可以乘车，甚至呀连菜市场最不起眼的角落，支付二维码早已代替了卖菜大妈的零钱包了。
1: 哇，中国的移动支付竟然发展到了这种程度，太不可思议了。
2: 严长，我们今天要去的地方是不是离市中心很远
0: 啊？是有点远，但距离不是问题，乘这趟地铁到目的地啊只需要十几分钟。
2: 嗯，这么快就到了，太方便了。
0: 是啊，这的确方便。地铁啊是解决城市拥堵最成功的交通工具。西安现在除了目前开通的几条地铁线路以外啊，还有很多条正在建设中呢，等正式通车后将会是中国地铁线路最多的城市。
1: 哦，那会有多少条线路？
0: 规划建设的有15条，到时候啊就真正的四通八达，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走遍整个城市。
1: 啊，那真是太厉害了。阿拉木图也有地铁，可整整修了20多年，只有7站。唉，没有办法和西安的地铁相比。
0: 中国的地铁和高铁啊都是世界第一水平，不仅速度快，而且行驶平稳，早已经超过了日本和德国。
1: 中国的地铁都这么发达，那高铁一定更厉害吧。
2: 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真的让人震撼。
0: 中国目前呢正处在一个各方面都高速发展的时期，变化是日新月异，还有很多的惊喜等着你去发现呢。留下来吧，库尔比拉，让我们一起见证它的变化。
2: 哎，严长，这里就是你说的大唐西市吧？
0: 对呀，这里就是啊古代的丝绸之路的起点。在1000多年前的盛唐时期，你脚下的这片土地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最繁华的国际商贸市场，它曾经是古代全世界商人实现财富梦想的平台，也是外面的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
1: 它现在看起来就已经很繁华了，我实在无法想象从前的样子。
0: 现在的大唐西市啊是在原址上复建起来的，不仅仅是一个再现中国盛唐文化的旅游景点，同时啊也是一个休闲购物的圣地。
1: 哎，严查，你看你看，这条街上竟然有这么多卖外国商品的店铺。
0: 在唐朝啊，这里也密集着世界各地的商人和店铺。哎，我突然有想法。
1: 我也突然有一个想法。
0: 你先说。
1: 我想把我们哈萨克斯坦商品展示店就开在大唐西市上。
0: 哎呀，库尔佩纳，真是不谋而合呀，我们想到一块儿了。
1: 我又学会了一个成语，不谋而合。
0: 哎，库尔佩纳，
1: 哎，
0: 这个地方不仅游客密集，而且来这里的很多游客都带着一种丝路情怀。
1: 丝路情怀？
0: 哦，对不起，我应该说得更详细一些，就是啊对丝绸之路的喜爱。
1: 啊，我明白了。
0: 我想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比这里更适合开展示店了。
1: 嗯，但是有一个问题，如果是外地来西安的游客怎么办？他们不可能一直待在西安，我们的货物发到了，他们早离开西安了。
0: 哎呀，我觉得呀，这不是个问题，可以让顾客在下单时留下地址，我们直接把商品寄到他们家里。
1: 啊，这样也可以吗？这听起来似乎很简单，可是实际操作起来会不会出现很多麻烦？
0: 这个你不用担心，你还没见到中国的快递和物流， 过两天呀，我让你开开眼。
3: 刚才播送的是六集广播连续剧《到中国去》第三集。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2: 六集广播连续剧《到中国去》，请听第四集。

0: 转了这半天，我想啊，你肯定饿了吧？
1: 哎呀，真的，肚子已经咕咕叫了。
2: 喂，元朝。
0: 啊？
1: 嗯？哎，元朝，那个人是在叫你，他还向我们挥手呢，你认识他吗？
0: 啊，这是我朋友。
2: 元朝，你小子可不地道啊，身边有个大美女陪着，眼里就看不到我了。
0: 说什么呢？哥是那种人吗？你小子不是整天忙工厂的事儿吗？今天咋出来了？
2: 劳逸结合啊，知道不？哎，这位大美女是谁啊？还是个外国友人，怎么称呼？给我介绍介绍呗。
0: 哦，她叫库尔佩娜，从哈萨克斯坦来，是我的。
1: 你好，我是元朝的女朋友，很高兴认识你。
2: 哟，是你女朋友啊？
1: 嗯。
2: 啊，你好，你好，我叫张伟，是元朝的铁哥们儿。
1: 铁哥们儿是什么意思？
2: 铁哥们儿嘛，就是好到可以穿同一条裤子的朋友。
1: 啊？你们为什么两个男人要穿同一条裤子？
0: 哎呀，我说张伟，你可千万别再解释了，越解释啊，他就越糊涂了。
2: 行啊，你小子，咱不是说好了，我说不娶你就不嫁吗？这一声不吭的就找了个天仙，还是个漂亮的外国妞。
1: 什么？
0: 哎呀，行行行，你别听他开玩笑呢啊！哎，我说伟子，
2: 嗯，
0: 你还有没有正经事儿啊你？
2: 正事儿啊，还真有。这两天正想着约个时间找你聊聊，可巧就碰到了。相约不如巧遇，走，我请你们吃葫芦鸡去。
0: 行，走，
2: 走吧。

0: 哎呀，这么久不见，咱哥俩今儿要好好的喝几杯。
1: 可是元朝，今天你是开车出来的，不能喝酒。
2: 小意思，等吃饱喝足了，哎，用手机叫个代驾司机，一切就 OK 了。
1: 这样也可以？
0: 当然可以了。你看我手机上这个软件，只要下个单就行了。
1: 啊，这可真是太方便了。

0: 来来来，干了这杯。
1: 哎呀，咱慢慢喝嘛，不急不急。啊，黄佩娜，
2: 哎，
1: 给你正式的介绍一下，张伟是我的大学同学。
0: 哎，
1: 读书的时候啊，我们俩关系是最好的。
2: 嗯嗯，就是穿一条裤子的好。
0: 啊、哎呀，
2: 哎，张伟先生，我可以问一下吗？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0: 我嘛，开了家小厂子，勉强糊口度日。
1: 行了，别谦虚了，他呀可是个大能人。
0: 嗯，
1: 毕业后没几年就办了一家工厂，专做精密零部件加工，是我们同学中最早创业最有成绩的，前途不可限量啊。
2: 这么年轻就少年得志，真让人羡慕
0: 啊。少年得志啊，这话我听着好像哪有点不对劲儿。
2: 是我说错了，那是青年得志。
0: 少年得志，少年得志满腹愁啊。咱们今儿不说这个，来来，喝酒喝酒。
1: 哎，我说张伟，怎么了？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
0: 哎，说到我那个厂子我就发愁。前几年吧，经营的还可以，没筹过订单。可是最近
1: 哪个环节上出问题了？
0: 这几年市场需求多变，制造行业的技术革新太快了，加上咱们西安市的产业升级改造，哎，我呀快被市场淘汰喽。
1: 那就进行产品升级嘛。
0: 产品升级哪有那么简单呀？研发新产品吧，资金呢？再说这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啊，这几年人工的工资、原材料的价格、厂房的租金都在上升，加上订单的萎缩，我的那个小工厂啊已经陷入困境喽，搞不好明年就得倒闭。
1: 哎呀，胡说啥呢，别灰心，办法总会有的。
2: 对，面包会有的，黄油也会有的。
0: 库尔佩呢，这苏联时期的经典台词你也会啊？
2: 你都会，我当然会了。
0: 啊，对了，院长，有时候我真的挺羡慕你的，虽说你这个工作吧成天国内国外的跑挺辛苦的，但是稳定了，不用像我要承担这么大的压力和风险。
1: 张伟啊，我实话告诉你吧，我已经准备辞职了。
2: 嗯，你要辞职？为什么？
0: 我说袁超，好好的工作你辞了干嘛？这闹哪一出呀？
1: 是这样的，库尔佩纳呢在哈萨克斯坦开了一家中国商品展示店，现在啊他要在这大唐西市再开一家哈萨克斯坦商品展示店。
2: 那我开展示店和你辞职，这是风马和疯牛？是这么说吗？那不相干啊。
0: 笑死我了，还风马风牛。
1: 你听我说啊，听库尔佩纳说成语，这可真是天下第一享受啊。
0: 是啊。
2: 哎呀，你们俩不许笑我，我是在学习。
1: 好，不笑了，不笑了，
0: 笑了。
1: 哎，咱们说正事啊。他呢刚到中国，很多事情不熟悉，单枪匹马的创业我不放心呐。
0: 也是，
1: 这第二点呢是从我自身考虑，一带一路呢是国家的战略规划，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创业机会啊。哎，我有很多好的想法，说句套话吧，撑着政策的东风可以通过这些政策去实现我们的理想。
2: 嗯，可是袁长，你为什么非要辞职呢？
1: 只有这样我才能全身心地参与你的创业啊。花佩娜，你愿意接受我这个合伙人吗？
2: 啊，严长，你太让我感动了。
0: 哎呦喂呀，这一言不合就秀恩爱呀，片儿上还有人呢。
1: 行了，姐，你呀，你
0: 哥们儿，说句心里话，我还真挺看好你的，兄弟弟妹。
1: 哎，怎么就弟妹了？要叫也得叫嫂子呀。
0: 行，哥 嫂子，以后生意上需要帮忙的，你们只管开口，能帮上的，兄弟我一定尽全力。
1: 今后有能帮到你的地方，哥也在所不辞。
0: 好，以后我们三个人就携手共进，相帮相扶。
2: 元超，为什么叫嫂子？
1: 啊，这是表示亲切和尊重。来，张伟，这杯酒呀，咱俩干了。
0: 哎，稍等啊。我说大美女，你怎么不端酒杯啊？
2: 哦，对不起，我不会喝酒。
0: 今儿个咱们喝的这个西凤酒，不仅是陕西特产，也是中国八大名酒之一，酒味醇香甘甜，你远道而来一定要尝尝。
3: 啊，是甜的，那我一定尝尝。
0: 当然是甜的了。来来来，一小杯一小杯，尝尝。
3: 这酒是辣的，你骗我！

0: 今天真是太高兴了，我们的店铺这么顺利就租下来了。
1: 还有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儿呢。
0: 是什么事儿？
1: 我的辞职报告公司也批了，往后我们两个人齐心协力把这个店啊给它办好办大。
0: 燕超，谢谢你对我的支持。
1: 哎呀呀呀呀呀，你客气话就不用说了，从今往后啊，这是你的事业，也是我的事业。现在啊，我们就一起动手，先把咱们的展示店粉刷一新。
0: 遵命，一起动手。
1: 我是一个粉刷匠啊，粉刷本领强，我要把那新房子刷得更漂亮。
0: 元朝，这是什么歌？听起来特别有趣儿。
1: 啊，这是我小时候学的一首歌，中国的小朋友都会唱啊。
0: 那我也想学，你教我。
1: 好的。酷儿陪那小朋友，请跟我一起唱，刷了房顶又刷墙，刷子像飞一样。
0: 刷了房顶又刷墙，刷子像飞一样。
1: 哎呀，我的小鼻子变了样。
0: 哎呀，我的小鼻子变。

0: 看你的鼻子
1: 啊，
0: 变呀变了样。
1: 什么？
0: 元成
1: 啊，
0: 你已经变成白头发的老爷爷了。
2: 头发白了好啊。中国有句古话说，愿得一人心，白头不相离呀。啊，
0: 这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个嘛，等以后再慢慢告诉你。
0: 看你满头大汗，来，我给你擦擦。哎，辛苦你了，快来休息一下啊！
1: 没事没事，辛苦一点是应该的。等咱们把这个店办好了，不但能赚钱，还能赚更贵重的东西。
0: 你说的更贵重的东西是什么？
1: 你说呢？我赚个大活人，不比钱更贵重吗？
0: 啊、哦，我明白了。这就是你刚才说的愿得一人心吗？
1: 哎呀，你的中文水平是越来越好了。
0: 那当然了，只有学好中文才能更好的发展在中国的事业。
1: 在中国的展示店很快就能开业了，接下来我们还要搭建一个在线的订购网站，来扩大我们的消费群体和销售渠道。
0: 这个主意非常不错。哎呀，元朝，你知道吗，我也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如果有一个网站，顾客就可以随时随地地看到我们展示的商品了。
1: 对呀，会大大的提高时效性，而且啊，我们还可以无限量的增加商品种类，不用再受展示店空间的束缚了。哦，对了，那个供货商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
0: 嗯，这几天我已经联系到了几十家供货商呢，他们都愿意以优惠的价格和我们签订合作协议，我相信我们的业务一定能越做越大的。
1: 一定会的。哎，这以后业务要做大，必须依托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规划，充分利用网络资源，打造一个跨境的电商平台，为中哈两地的商户提供一个贸易机会。以后啊，中欧百列开到哪里，我们就把中哈的商品输送到哪里。
0: 我们真的可以做到吗？
1: 库尔佩纳，相信我，只要我们两个一起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就一定能成功。

0: 太棒了！哎，块拼呢？你快过来看看。
1: 哎，哎，这么高兴，是有什么好消息？
0: 哎，你过来看，你看啊，朋友刚给我发来的消息，我们的电商平台已经顺利的通过了测试，很快就能上线了。
1: 这就是我们的电商平台？
0: 是啊，这就是我们的电商平台。等办理好了各种手续，我们就可以开始招商，正式上线运营了。
1: 哎呀，替我感谢你的朋友，他们辛苦了。袁朝，
0: 嗯，
1: 你也很辛苦，接下来要做的工作还很多，发往哈萨克斯坦的货物恐怕你也没有时间去采购，就交给我来吧。
0: 哎呀，库尔菲娜，这些你就不用担心了，哈萨克斯坦那边的订单啊，我早就处理完了，货都已经发走了。
1: 啊，这些天我看着你一直在店里忙着搭建电商平台，你是什么时候去采购的？我怎么都不知道。
0: 哼，这次采购啊，我是通过网络完成的，足不出户就能做到啊。
1: 啊，这都可以。哦，我忘记了一件重要的事情。
0: 啊，什么事儿？
1: 我答应爷爷，来到中国后要给他买云南的烟丝，这在西安能买到吗？
0: 哦，这个事儿啊，嘿嘿，这事儿简单。来来来，你看啊，这个呀，是一家云南的烟丝店，你来挑选。哎，看到了吧？这个是购物车，选好了你就放进去。
1: 啊，那接下来要怎么做？
0: 那你就看着我的操作吧。这样啊，你看啊，
1: 嗯，
0: 选好商品以后啊，提交收货地址。就这样，你看，点一下付款，点这个付款，看清楚了啊，这不能胡点，点一下付款就行了。
1: 嗯，真的是很方便，这样就可以收到商品了吗？
0: 当然了，你现在就可以告诉爷爷，等着收货吧。
1: 太棒了！
0: 我暂时把中华两地的展示店啊也放到这个平台上了，顾客可以在网上直接购买，打开后台就能看到每天的订单，再根据订单采购和发货。
1: 真没想到，这电商平台竟然这么的方便快捷。
0: 哎呀，还有更快捷的呢！你看啊，在手机上装上这个软件，不管你人到哪里，通过手机啊，你看就这样，看见没有？
1: 哦，
0: 这样就可以操作了。
1: 啊，这店铺还跟着人走呢。
0: 块佩呢？现在我们要做的是等待一个好的时机，把我们的电商平台投入运营。招商的事儿啊，我们得加快步伐进行，争取早日上线。
1: 好，我决定留在中国，和你一起把我们的平台做得更大更强。
0: 好，我们一起加油。
1: 加油。
2: 展示店的生意在两个年轻人的携手下稳步发展。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中国的哈萨克斯坦商品展示店已经升级为中哈跨境电商体验店。这天，体验店迎来了一位神秘的客人。

0: 先生您好，欢迎光临中哈跨境电商体验店。
1: 哈，你们这里出售的都是哈萨克斯坦的商品吗？
0: 是的，是的，先生，这里的全部商品啊，都来自我们哈萨克斯坦。
1: 哦，好，我看看。
0: 哎，好，您随意，您随意参观，有什么需要，我来为您介绍。
1: 好。哎，姑娘，这个东西是做什么用的？
0: 啊，这个呀，是用羊皮做成的酒壶，可以用来装酒，也可以用来装水喝呢，而且方便携带，挂在家里也是一个很好的装饰品。
1: 嗯，不错，很精美。哎，那个毯子呢，是羊毛的吗？
0: 啊，是的，是的。这是羊毛织成的挂毯，是纯手工的，挂在家里做装饰用，那是非常好看的。
1: 哦，纯手工。
0: 嗯。
1: 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0: 一点也不贵，您看这儿有价格，我们都是明码实价的。
1: 嗯，确实不贵，普通消费者也都能买得起。好，很好。
0: 那您需要买一个回去吗？如果觉得太重不方便拿，那您付款以后我们可以给您快递寄回家。
1: 还能发快递啊？
0: 当然了，无论您在哪儿，我们都可以把商品寄到您指定的地方。
1: 很会为消费者着想啊。哎，你这里还有些什么商品啊？
0: 啊，您看啊，这边有各种手工制作的工艺品，这个啊，您看是木质餐具，这个是彩陶盘子，啊，我们这儿还有伏特加酒和巧克力。哎呀，太多商品了，我想您可以慢慢挑。
2: 哦，您好，我们出售的商品不仅仅是店里展示的这些，如果您有其他的需要，我们都能为您提供。
1: 哦，比如呢？
2: 比如最近呢，我们受一家公司的委托，即将采购一批中国重卡汽车零部件，销往哈萨克斯坦。
1: 哦，你们在哈萨克斯坦也有生意？
0: 是的，先生，我们在这里啊，为中国的顾客提供哈萨克斯坦出产的商品。在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我们还有一家同样的店，专门出售中国商品。
1: 嗯，不错不错。那你们的销售情况如何？
2: 中国的轻工业产品啊，在哈萨克斯坦很受欢迎。哈萨克斯坦的传统手工制品和特产，在中国也有很好的市场。现在两地的店铺生意啊都还不错。
1: 那你们想没想过把生意再做大一点呢？
2: 创业当然是希望能有更好的发展了。哎，我们已经啊初步建立了自己的跨境电商平台，等到时机成熟，我们将通过这个平台来整合中哈两地的资源，让更多的商品更快的流通。
1: 嗯，年轻人，想法很好，跨境电商是驱动国家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你们很有创业眼光啊。
0: 谢谢您的鼓励。现在啊，哈萨克斯坦的轻工业还不发达，那很多商品都要依赖进口呢。中国的商品物美价廉，进入哈萨克斯坦的市场以后很受消费者的喜爱，也正是因为有了非常广泛的市场需求，我们才有了做这个电商平台的想法。
1: 好，好，祝愿你们能做大做强，争取让陕西的商品走出去，让国外的商品走进来。
2: 谢谢您的鼓励，我们一定好好努力。
0: 只是啊，我们才刚刚起步，这扩大经营的时机还不太成熟，目前只能一步一步的来。尤其是这个资金啊，也是一个大问题，还需要时间去积累。
1: 好，这是我的名片，你们收下，以后创业中遇到什么困难可以来找我。
0: 哦，天哪，您是
2: 港务区的康主任啊。哎呀，怪不得呢，刚您一进来啊，我就看着面熟。哎呀，真没想到您 您会光临我们的体验店，真是太高兴了。
0: 是啊是啊，
1: 刚才你们说时机不成熟，等你们考虑成熟后，欢迎你们入住国际港务区。
0: 太好了，
1: 港务区有很多政策性的优惠和扶持，需要你们这样有想法有冲劲的年轻人加入，一起共创辉煌。

0: 刚才播送的是六集广播连续剧《到中国去》第四集，感谢收听。
1: 妈妈，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
2: 淘米水可以浇花呀。
1: 洗脸的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
2: 可以用来冲厕所呢。
1: 厕所不是有水吗？
3: 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开始。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夜寂静，人入眠。北京时间2点整，汉语广播全天节目结束。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节目预告。4点开始曲节目预告。4点05分高原晨曲。5点金曲回放。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名著经典。7点30分健康相对论。8点新闻和报纸摘要。8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9点新闻早世界。10点30分百家讲坛。11点新闻快报。11点05分广播剧场。12点西藏新闻联播。12点30分魅力西藏。14点

十九点，名著经典。十九点三十分，西藏新闻联播。二十点，品味书香。二十一点，新闻快报。二十一点零五分，口述中国。二十二点，今夜有约。二十三点，西藏新闻联播。二十三点三十分，档案揭秘。零点，新闻快报。零点零五分，广播剧场。凌晨一点，音乐心情。凌晨两点，全天节目结束。

0: 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0: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窗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1: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0: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致敬。
2: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2: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
1: 赵乐际同捷克众议长会谈。
2: 王沪宁会见捷克众议长。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外贸创新发展加快，吸引外资质量提升。
2: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保持全球领先。
1: 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菲尔兹奖。
2: 美国称考虑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称打击驻科威特美军电子战部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3: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4: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3: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5: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是

0: 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1: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2: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1: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3: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1: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4: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1: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2: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1: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5: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卖全国、卖全国，再到卖全球、卖全球，并实施了以商促工、国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1: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 深刻阐释其含义。
6: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7: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1: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7: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1: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8: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9: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11: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提质，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10: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12: 今年6.1，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1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 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

0: 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1: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0: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十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掷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2: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0: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3: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舒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4: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0: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更好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7: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捷克新一届政府和众议院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双方要筑牢政治基础，巩固两国关系改善向好的势头，重启并加强各领域交流交往，挖掘合作潜力，探讨加强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支持两国企业扩大投资合作， 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捷克众议院加强友好交往，围绕立法监督、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开展交流互鉴，制定修改和批准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欢迎更多捷克众议员来华访问。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主旨讲话，阐明中方立场主张，中方愿同包括捷方在内的各国一道，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冈村富夫表示，捷中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对两国具有特殊意义，相信在这一坚实基础上，两国关系将不断向前发展。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旅游合作，拓展经贸、文物展览、直航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捷克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友好往来，增进人民友谊。郑建邦参加会谈。
6: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王沪宁介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和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为促进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冈村富夫表示，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两国关系重要支柱。捷方愿以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推动捷中关系向前发展。捷克众议院愿为推进两国经贸、旅游、直航、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人民友谊，发挥积极作用。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0: 中国经济半年报。
6: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5.3%。上半年商品消费含绿量、含质量进一步上涨。二季度，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下历史新高，达到62.4%，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是用电的。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13.4%。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9: 这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5%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8: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为4021.4亿元。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
7: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数据显示，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5: 连续这3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
6: 本台消息，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八一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军地各级要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军民联谊活动，营造节日双拥氛围，浓厚爱我人民爱我军社会风尚。各地要积极主动了解部队实际困难，针对性研究拿出支持解决的措施办法。各部队要大力支持经济社会建设，助力帮扶村振兴发展，积极开展送温暖、献爱心、便民服务活动，扎实做好抢险救灾有关工作。军地各级要依法有效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合法权益，推动完善退役安置、家属就业等拥军举措，激励官兵心无旁骛，练兵备战。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可再生能源研发电量达到60000亿千瓦时左右。
7: 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
6: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昨天已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100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推动影视 IP 衍生品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
7: 在昨天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王宏、邓玉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菲尔兹奖每4年颁发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正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阿迪里基地的美国特种电子战部队发起打击，造成多名美军人员伤亡。
7: 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9美元，涨幅为6.17%。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69美元，涨幅为7.04%。
6: 欧洲央行23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欧元区存款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分别维持在2.25%、2.40%、2.65%不变。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文，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这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4: 三、二、一，点火！
15: 怒放结果，天域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来。
1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请您继续收听我台汉语广播其他节目。
19: 幸福是一种感觉，幸福是一种心态，幸福是萃取点滴快乐后的丝丝满足。起床吧，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你看你，中国贫穷农村年轻理工的，嫁给农村人。
2: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浩渺无边的地中海，怪兽一样阴森的古堡监牢，埋藏着无数财宝和秘密的孤岛，天边的一点白帆，从坟墓中苏醒过来的复仇者，带领着我们走进那个十九世纪的神秘世界。我们和他一同走过静谧安详的西班牙小渔村，光怪陆离的罗马狂欢节，黄沙漫漫的北非，烽火连天的希腊，灯红酒绿的巴黎。我们和他一同经历一切，蒙冤、越狱、发掘宝藏、浪迹天涯、报恩、复仇、追寻已经失去的爱情和青春。听众朋友，请收听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2: 威尔福，正如我们所说的，重新取到大法院广场街。当他走进德圣梅朗夫人的府邸时，他又看见了先前他离开时的那些贵宾，此刻贵宾们已进入客厅喝咖啡呢。雷内正在焦急地等着他，在场的其他人也都抱有同样的心情，因此大家都热烈欢呼，欢迎他回来。
3: 哎呀，专割脑袋的人，国家的支柱，宝王的布鲁托，发生了什么事啊？快说说吧。

0: 几句话吗？
1: 侯爵夫人发现威尔夫的脸上布满了愁云。啊，难道事情真有这么严重？
0: 十分严重，因而我不得不向您请几天假。
1: 说完，威尔夫又转身面向雷内继续说道，
0: 这样您也瞧得出事情是不是真的很严重了吧？
1: 你要走吗，先生？雷内大声说道，他无法掩饰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在他身上引起的情绪波动。
0: 是的，小姐，是的，必须动身。
1: 那么你要到哪里去呢？
0: 夫人，这是法院的秘密，不过倘若这里有谁在巴黎有事情，我有一个朋友今晚出发，他乐意效劳。
1: 大家面面相觑，侯爵问道，
2: 那么您要找我跟您谈一会儿吗？
0: 是的，我们到您的书房去吧，请。
1: 侯爵挽起威尔夫的胳膊，与他一起走了出去。侯爵走进自己的书房里问道，
2: 啊，发生了什么事情？说吧。
0: 我想是一些最为紧迫的事情，我必须刻不容缓地出发去巴黎。现在侯爵，请原谅我大胆唐突地提出一个问题，你有国家证券吗？
2: 我的所有财产都买成国家债券了，将近六七十万法郎呢。
0: 好吧，快卖掉，侯爵，卖掉，要不您就破产了。
2: 那么您让我在这儿怎么卖呢？
0: 您有一个证券经纪人是吗？
2: 是的，
0: 写一封信由我转交给他，让他卖掉，一分钟一秒钟也不能耽搁，也许等我到了巴黎已经为时过晚了。
2: 哦，那么别再浪费时间了。
1: 侯爵说完立即坐在了一张桌子前，给他的经纪人写一封信。他在信中吩咐他的经纪人无论如何要把证券卖掉。
0: 啊，现在我有了这封信，侯爵，我还要另一封信。
2: 写给谁啊？
0: 给国王。
2: 写给国王？
0: 是的，
2: 我可不敢随便给国王陛下写信，
0: 所以我不是要您直接写，而是请您让德萨尔维厄先生写，让他给我一封信，凭此信我可以直接进宫觐见陛下，无需先办一切求见的手续，办手续会使我失去宝贵的时间。
2: 您不是认识长喜大臣吗？他可以自由出入杜伊勒里宫，通过他您白天晚上可以随时去见国王。
0: 是的，毫无疑问，不过我没有必要让另一个人知道我的信息，分享我的功劳，您明白吗？长喜大臣届时肯定会把我甩到一边，把好处独占。我只跟您说一件事，侯爵，倘若我第一个进入杜伊勒里宫，我的前程就有了保障，因为我将要为国王做的事情，他今后是不会忘记的。
2: 这么说来，亲爱的，那就赶快收拾行装吧，我去给德萨尔维厄打个招呼，让他写一封信给您做通行证用。
0: 啊，行，别浪费时间了，因为再过一刻钟我就要登上驿站快车了。
2: 让人把车子在家门口停一会儿。
0: 啊，当然当然，您将会替我在侯爵夫人面前表示歉意的是吗？也跟德圣梅朗小姐说一声，我在这样的时刻离开她深表遗憾。
2: 哎，您会在我的书房里见到他俩的，您可以直接向他们道别。
0: 啊，多谢了。哦，请写信吧。
1: 侯爵拉林一个仆人走了进来，
2: 请和德萨尔维厄伯爵说一声，我等他。哦，威尔夫，现在你走吧。
0: 好，我去了就回来。
1: 说完，威尔夫飞奔而出。到了门口，他想，一个代理检察官如此行色匆匆，万一被人看见，整个城市都会不得安宁的。于是，他又恢复了常态，像一个十足的大法官。他走到自己的家门口，看见暗处有一个白色的身影站着在等他，纹丝不动。

0: 就是美丽的加泰罗尼亚姑娘。她得不到埃德蒙的消息，趁着夜色降临，从法罗湾溜出来，亲自来打听她的情人被捕的原因。她看见威尔夫走近，从椅子的墙根闪出来，挡住了威尔夫的去路。康泰斯曾向代理检察官提到过他的未婚妻，所以米尔塞泰斯无需自报姓名，威尔夫就把他认出来了。少女端庄的仪态使威尔夫感到震惊。当少女向他询问他的情人的情况时，威尔夫觉得自己像个被告，而少女却成了法官似的。
1: 您所说的人是一个罪大恶极的犯人，我为他出不了力了，小姐。
0: 梅尔塞泰斯抽噎了一声，正当威尔夫准备朝前走时，他再次拦住了他。啊，不，至少请您告诉我他在哪儿，好让我知道他究竟是活着还是死了。
1: 我不知道，他已经不属于我管了。
0: 梅尔塞泰斯目光温柔，态度谦恭，让威尔夫感到很不自在。他推开了少女，回到家中，用劲儿关上门，仿佛要把别人加在他身上的痛苦关在门外似的。然而痛苦不会就这样善罢甘休的，就像诗人维吉尔所说的致命的剑那样，受伤的人永远随身带着他。威尔夫回家后关上了门，但是到了客厅，他的双腿终于支持不住了，他叹了一口气，听上去就像是一声呜咽，一下子跌倒在一张沙发椅上。于是在这颗受伤的心灵深处，萌发了致命溃疡的最初的征兆。他为了满足自己的野心而牺牲了的这个人，为他有罪的父亲代为受过的这个无辜的人，现在似乎又在他面前出现，脸色苍白，气势汹汹，手牵着那个脸色与他一样苍白的未婚妻，这个形象总使威尔夫内疚不已。这种内疚不会使当事人像古代命运不济的狂人那样暴跳如雷，而是仿佛像一种沉重而凄厉的钟声，在某些时刻叩打在他的心上。每当他回想到过去的行为，就会让他痛苦难忍。这致命伤引起的阵阵刺痛成了他的一块心病，而且越演越烈，直至死亡。于是在这个人的灵魂里又有过片刻的犹豫，他以前也曾犹豫过好几次，那只是法官与被告斗争，给犯人处以极刑的一种情绪。由于他的先声夺人的辩才，说服了诸法官或是陪审团而被处决的这些犯人，并没有给他的额头留下一点阴影。因为这些罪犯罪证确凿，至少威尔夫是这样认为的。但是这一次却是另一码事了。无期徒刑的惩罚，他刚刚判给了一个无辜的人，一个即将获得幸福的无辜的人。他不仅剥夺了这个人的自由，而且还剥夺了他的幸福。这一次他不再是法官，而是一个刽子手了。
1: 在这世界上，既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状况和另一种状况的比较，如此而已。只有体验过极度不幸的人才能品尝到极度的幸福，只有下过死的决心的人才能懂得活着有多快乐。我的朋友，人类的全部智慧就包含在这五个字里面：等待和希望。
2: 听众朋友，请收听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0: 想到这里，正如我们已经描述过的，威尔夫以往从未感觉到的沉重的叩击声又在他的内心深处响起，胸膛里泛起阵阵惶恐的波涛。就这样，这个心灵受伤的人从一阵强烈的本能的痛苦里体会到，在他的伤口愈合之前，只要他用手指触碰那开裂淌血的伤痛处，他就永远会胆战心惊的。可是威尔夫所受的伤是不会愈合的了，或者说他暂时能够愈合，但是过不了多久，裂口又会张开，并且比以往更加鲜血淋淋，更加令人痛苦。在这个时刻，如果雷内温柔的声音在他的耳畔响起，请求他的宽恕，如果美丽的梅尔塞泰斯走进来对他说，看在注视着我们并审判我们的天主的份上，把我的未婚夫还给我吧。如果是这样，这颗已经一半屈从于功利需求的脑袋会完全垂落下来，他无疑会用冰冷的双手，不顾一切对他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签署命令释放汤泰斯。然而，没有任何一个声音在他耳边絮絮低语。门开启的时候，只是为了让威尔夫的贴身仆人进来，告诉他，驿站快车的马已经套在准备做长途旅行的四轮马车上了。威尔夫站起来，或者说，像一个内心斗争的获胜者那样一蹦而起，奔向他的写字台，把其中一个抽屉里的金币通通地塞进自己的口袋，在房间里慌乱地转了一圈，手放在额头上断断续续地咕噜了几句，最后他感到他的贴身仆人已经把大肠披在他的肩上，便出了门，跳进马车，简短地吩咐马车直奔大法院路上的德圣梅朗府邸而去。不幸的汤泰斯就这样被定罪了。正如德圣梅朗先生许诺过的那样，梅尔夫看见侯爵夫人和雷内在书房里，年轻人看见雷内不由得站立了一下，因为他以为雷内又要请求他释放汤泰斯了。不过应该承认，人都有自私的一面，此时美丽的姑娘仅仅关心一件事情，那就是威尔夫即将出发了。雷内爱威尔夫，威尔夫在即将做她的丈夫之际离她而去，而且说不准何时能够归来。这时候的雷内不但不会同情汤泰斯，而且还要诅咒这个人呢，就因为他犯罪，汤泰斯把他与他的情人拆散了。那么梅尔塞泰斯又该怎么说呢？可怜的梅尔塞泰斯在落日街和菲尔南相遇，后者一直跟随着他。他回到加泰罗尼亚村，无精打采，心情沮丧，一头倒在床上。菲尔南跪在床边，把手摁在梅尔塞泰斯冰凉的手上。姑娘也没有想到把手抽回。菲尔南在他的手上盖满了炽热的吻。梅尔塞泰斯甚至都没有感觉到。他就这样度过了一个夜晚，油尽灯灭。刚才梅尔塞泰斯看不见灯火，现在他看不见黑暗，到了白天他也看不见光明。是痛苦蒙住了他的双眼，他只能看见埃德蒙。他终于转过脸，面对菲尔南说道，您在这里。

0: 菲尔南痛苦地叹了一口气答道，
1: 从昨天起我就没有离开过您。
0: 莫雷尔先生还是不认输，他得知汤泰斯在被审讯过以后便被投入监狱，他便来往奔波于他所有的朋友之间，登门拜访了马赛所有能够施加影响的人士，但是风声已经传出来，年轻人是以波拿巴分子的眼线罪名而被逮捕的。在那个时期，再大胆的人也把拿破仑东山再起的任何企图看成是荒诞不经的梦想，因此他处处只能遇到冷淡、惧怕或是拒绝。莫雷尔先生回到家中的时候心情十分沮丧，他不能不承认事态是严重的，任何人也无能为力。卡德鲁斯呢？他非常不安和痛苦，他不像莫雷尔先生那样出门奔走，想着为汤泰斯做点什么事。再说，他也毫无办法，他只是带上两瓶黑茶标子酒，把自己锁在房间里，想喝得一醉方休。不过，以他的酒量，两瓶酒远不足以使他丧失判断力。他喝得醉醺醺，再也抬不动腿去另外找酒来喝。然而，他还是没有醉的，把往事忘得一干二净。他介乎两者之间，他只能在一张薄腿的桌子上支着胳膊，面对两只空酒瓶，在长芯蜡烛的烛光摇曳下，看见的竟是霍夫曼在他那酒迹斑斑的手稿上所洒下的如同奇形怪状的黑点似的幽灵在跳舞。只有汤格拉尔一个人既不难受也不惊慌，汤格拉尔甚至很高兴，因为他已经向一个对头报了仇了，并且在法老号船上确保了自己担心失去的地位。唐格拉尔属于善于算计的一类人，他们生来就耳朵上搁着一支笔，心头放着一瓶墨水，在这个世界上一切对于他只是加减乘除而已。在他眼里，如果一个数字能使总数有所增加，而一个人只能使总数减少的话，那么这个数字比这个人更加珍贵。唐格拉尔照样按时上床，睡得很安稳。威尔夫接到德萨尔维尔先生的信后，在雷尼的两颊亲了亲，吻了吻德圣梅朗夫人的手，与侯爵握了握手，便坐上一车沿通向 X 的大道直驶而去。汤泰斯老爹心如刀绞，痛不欲生。至于埃德蒙，我们已经知道了他的命运了。威尔夫先后换成三次一车，再去巴黎的大道上滚滚而行。我们暂且把它搁在一边，还是先穿过两三间客厅，走进多伊勒里宫的小书房。这间窗户呈拱形的小书房曾由于拿破仑和路易十八的宠爱而闻名于世，时下成了路易菲利普的书房了。在这间小书房里，路易十八在一张桃心木质的小桌旁边，这张桌子还是他从哈维尔带回来的。凡是大人物都有癖好，路易十八的癖好之一就是对这张桌子宠爱备至。现在国王路易十八漫不经心地在听一个50到52岁之间、头发灰白、富有贵族气派、面容端庄的人在讲话，一边却在格鲁菲乌斯版的赫拉斯诗集的空白处做着注释。这个版本虽然欠准确，却很受推崇。

0: 他对陛下抒发富有哲理性的远见卓识贡献匪浅。国王问道：
1: 您说什么，先生？
2: 啊，我说我忧心如焚，陛下。
1: 真的？难道您梦见了七头肥牛和七头瘦牛吗？
2: 啊，不是的，陛下，因为这个梦也不过对于我们预示着七个丰年与七个灾年。有一个像您这样英明的国王陛下在，饥荒不足担忧。
1: 那么您说的是什么样的灾难，亲爱的布拉加斯？
2: 陛下，我想我有充分理由认为在南方正酝酿着一场大风暴。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1: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2: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
3: 健康是什么？
4: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5: 是一种守护，
6: 健康是一种
7: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8: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7: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9: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请我们的老朋友，来自清华长庚医院的副主任医师陆桂军大夫啊，跟我们谈一谈疼痛科能够帮助我们做什么。陆大夫，我在节目当中多次介绍过疼痛科，但是还是有很多的人呢不了解疼痛科啊。其实我自己啊，大家都知道认识医生非常多，也有一些知名的专家，但是想一想现实生活当中我打扰的最多的恐怕是两类医生，一类是全科医生，一类是疼痛医生。当我自己有些情况不了解啊，不知道该去哪个科看，或者说我朋友问到这个问题，我也没法说你这是去骨科的事儿还是心内科的事儿的时候，我会找一些全科医生。那还有一些朋友他就是症状来问的，比如说头疼啦、肚子疼啦、这儿疼那儿疼的。那这个时候呢，如果说判断不清，或者说需要一个有针对性的缓解疼痛的话，我有时候就会打扰您啊。我打扰您几次发现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大病小病都有。其实你们日常接诊也是这样吧，就是各种各样的人群都有。
10: 我们每天的看病的患者，我们疼痛科大夫经常有这么一个通俗的话，说上到99，下到光会走。只要你感受到疼痛，他都有可能走进你的疼痛门诊，而且内外妇儿所有科室都可能跟你相关。所以说，我们的知识面要求相对广一些，像个全科医生一样。另外一个，我们疼痛科对疾病的分析和内外妇儿是不一样的，我们是通过疼痛的性质、强度、频率，它的疼痛特点啊，鉴别疼痛来源。比如说，肌肉组织和骨膜反应起的疼痛是一种酸痛为主。比如说是酸痛，我们就考虑是肌肉还是骨膜的事儿。如果是神经痛呢，病人往往描述为放射痛啊、烧灼样疼痛啊、电击样疼痛啊，我们首先从神经系统进行考虑。那么如果是血管系统相关的疼痛呢，比如说缺血性疼痛是一种静息痛，安静的时候会更疼严重一些，而且局部肢体会苍白。要静脉血管引起疼痛呢，往往会局部淤血，是一种胀痛为主的。我们所以说根据疼痛性质、强度、频率、范围、诱发因素、环境因素，大概能找到它疼痛来源倾向于哪一方面。
9: 疼和疼不一样，
10: 对，
9: 你们有自己的这种规律的一些东西。
10: 哎，我们有专业知识进行分析。
9: 比如说老百姓觉得钝痛啊，还有这种刺痛啊，其实都是不太一样的。
10: 不一样的，
9: 对，甚至可能是一阵一阵的疼啊，还是持续性的疼啊，
10: 对都
9: 是不一样的。
10: 对，比如说感染疼痛，它就是跳动样疼痛，化脓感染啊。老百姓说跳脓了，一跳一跳像麦粒一样跳动，它是感染性疼痛。每一种疾病疼痛其实都有特点。
9: 好，那讲到这儿，我就特别想让您从我们普通老百姓的角度讲一讲，假设我去不一定是找疼痛科啊，起码我是因为疼痛去就诊的话，我怎么样去描述自己的病情的问题。因为我们发现太多的患者不太善于描述自己的病情，往那儿一坐，大夫，我不舒服，那怎么了？我这个头疼，哪儿疼？这儿就全身都疼，浑身疼，这种描述特别的多。那假如说我是因为疼痛去就诊的话，哪几个要点尽量的感受清楚，给大夫描述清楚，对我们医生去判断这个病情是很有帮助的。
10: 哦，您说的问题真是很重要。我们也特别希望我们看到的每一个患者非常高效的描述出症状来，互动呢更加高效。每一个疼痛患者如果走入疼痛门诊的话，首先你要说清楚疼痛位置，哪儿疼，再一个怎么疼，酸痛、胀痛还是刺痛，疼痛的缓解因素和诱发因素，疼痛的持续时间，疼痛和什么有关系，比如说和运动有关系还是休息有关系，和饮食有关系还是排便有关系，再一个疼痛有没有伴发症状，疼痛时候有没有发烧啊，疼痛时候有没有恶心呕吐啊，这每一点都非常有意义。比如说疼痛如果伴有发烧的话，我们认为是炎症相关疼痛，如果一个腹痛伴有恶心呕吐的话， 啊，在上腹部我们考虑上胃肠道的事。如果疼痛排气排便以后减轻的话，我们认为是肠道的问题，这些相关因素应该能说的说清楚一些。另外一个就是还要给医生说说有没有一些基础疾病，比如说像您刚才举例子，如果他原来有糖尿病的话，那糖尿病引起末梢神经炎，早期会痛觉过敏，时间长会痛觉减退，会有肢体的坏死，这样有利于进一步分析患者的病情。
9: 其实就是不管我们怎么痛，我们痛的时候呢，还是要稍微理性一下，感受一下你这个痛同时的其他的一些情况，比如说伴随症状啊，更清晰的感受一下你会怎么描述它。哪怕说你去就诊的时候这个痛暂时是不痛了，你能清晰的给大夫讲出那个病情来，对于判断还是很重要的。
10: 非常重要，非常重要。
9: 对对
10: 对，
9: 这是我们希望教给我们患者的这一部分的啊。再给我们讲一讲疼痛科能帮助我们做什么。
10: 疼痛科呢，就是它有两个方面意义。第一个就是如果这个疾病首先给你的感觉是疼痛的话啊，你搞不清楚该看哪个科，你可以先看看疼痛科，它给你进行疼痛症状层面的分诊。给大家举个例子，腰痛为主，如果是腰痛活动以后加重休息减轻的话，往往和运动劳损有关系，我们要重点看看脊柱科。如果这个疼痛是凌晨发病伴有恶心呕吐的话，那就有可能是输尿管结石引起的。如果这个疼痛就是这个双手叉腰挺肚子能舒服一些的话，这可能就是劳损性质。但是如果这个疼痛手叉腰一挺肚子加重的话，那可能是椎间盘引起的。还有如果有是这个比如说一些育龄期的女性突然出现一个原因不明剧烈疼痛，那就有可能是宫外孕啊这种情况出现，因为我们临床见到这些情况。所以说疼痛呢，找到疼痛科以后，如果你不知道该看哪个科，有疼痛症状的话，你可以先到疼痛科来进行初步筛查一下，看看下一步去哪个科更为对症。这是第一个层面意义。第二个层面意义就是我们疼痛科的存在呢，可以提高人的生活质量。一个人呢，随着年龄的发生延展呢增加呢，肯定会出现健康问题的，很多疼痛就是他预警信号。还有些疼痛是不可能完全治愈的，比如说一些神经损伤啊，虽然我们极尽全力修复这个神经，但是疼痛症状会留下来。长时间忍痛呢，第一个影响你生活质量，影响你工作情绪，让你和社会进行就会进一步隔离。那么很好的疼痛控制几乎可以恢复你完全的一些常态生活。再比如一些肿瘤终末期患者，我们都知道医疗科技虽然在不断的发展，但是当一个人走到生命尽头的时候，医疗科技呢还是有其有限性的，解决不了所有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啊，我们转身对疼痛的症状和躯体不适症状进行控制的话，我们可以很好的完成人后期生活质量提高，最起码让这个患者可以安详的离世，而不是在痛苦中愤愤不平中离开人世。所以说疼痛科的主要意义有两份，第一个就是在分诊层面啊，它有更积极的意义，另外一个在症状控制方面，它可以确实提高人的生活质量。
8: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
3: 健康相对论，
7: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9: 讲到一个数字，我觉得有点惊讶，跟我之前预想的不太一样。您说呢，在肿瘤病人癌症吧，确切的说癌症病人当中呢，大约有40%-50%可能会有比较严重的癌痛哈。这个数字比我以为的要低，说实话我以为癌症大部分会痛，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儿哈。
10: 这个问题其实我也考虑过，为什么保守说40%-50%呢？因为疼痛到底是什么？什么是疼痛？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词、自己的体会。
9: 对，
10: 疼痛到底是什么？它的定义是这样说的：机体遭受组织损伤或与潜在组织损伤相关的一种不愉快的躯体感觉和情感体验。所以说我们在临床疼痛诊疗中，早期我参加工作，病人说：“大夫，我胸痛，说胸部疼痛。”我说：“胸部怎么个疼法？”憋胀、撕扯、压迫，非常难受。我说你看你描述中没有疼痛这个词，你找我不对，因为我是疼痛科，我就处理疼痛症状。你说胸痛，但是详细描述憋胀啊、不适啊、压迫，没有疼字，所以说不该找我。我是这样理解的。但是后来我发现什么是疼痛，疼痛就是不愉快的感受，
9: 不舒服，
10: 不舒服，憋胀、撕扯就是疼痛。所以说你想

0: 让我一个疼痛专科医生还这样认识。所以说很多老百姓也会这样认为，比如说我得了肺肿瘤，我出现严重一个胸部不适感，我也说不清楚，就躺不住，憋胀难受，我让我辗转反侧，我呼吸觉得有牵扯感，但是这种感觉不是疼痛啊。所以说如果是准确的用国际定义学来说的话，不适感就是疼痛，要按不适感来说的话，这种肿瘤疼痛发生率会更高，甚至到七八十。
1: 我记得好像有一本书是《疾痛的故事》，是一个人类学家写的，好像哈，其实就是这种不适感，而不仅仅是我们狭义认为的那种痛，
0: 针扎一下啊，
1: 对对对，
0: 砸伤啊，不是这个，
1: 对，
0: 就是不适感。
1: 还想问一个问题，这就是癌症为什么会引起疼痛？
0: 癌症引起的疼痛原因很多，大概不外乎两种原因，一种是躯体的，还有一种心理的。躯体呢，比如说肿瘤本身，随着肿瘤的生长啊。对组织的侵犯呀、压迫神经了，破坏骨头了，会出现疼痛。还有一个就是得了肿瘤以后啊，我们那个各种有创治疗，比如说得了肺癌，我们要开胸手术，开胸手术说损伤肋间神经了，那么开胸术后肋间神经痛。还有一些肿瘤患者呢，我们要进行放化疗，那么这种放化疗药物如果外渗的话啊，它会对神经损伤，对治疗相关的疼痛。还有一种就是得了肿瘤之后啊，随着我们的机体越来越衰竭，越来越瘦弱。那种全身的疲乏感、代谢不良引起疼痛，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和肿瘤本身没有关系。比如说我罹患肿瘤，但是我同样又得了肺炎、胸痛，这样这是躯体的。我们说疼痛呢，就不能分开说，一定要说疼和痛。疼就是躯体的，刚才我描述是基本上躯体疼痛。那么精神层面的疼痛呢，也很多。我还年轻，不然我得了肺癌，我有很多工作没干，我的孩子还没有成年，我非常非常痛心，心里的痛。心理痛一个是这种不愉快，还有一种对疾病前瞻性焦虑。大家都知道得了肿瘤以后永远治不好啊，我虽然极尽其能，花了很多钱，掌握了很多资源，都投入在疾病治疗，但是情况依然重了重了又重了。我对这种疾病的过分担心啊，不愉快的感受也是疼痛。所以说这个肿瘤疼痛是多方面的，我们要关注躯体加心理。
1: 躯体加心理的疼痛恐怕是很多一旦戴上癌这个帽子的病人最担心最不愿意面对的事情。
0: 对，
1: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一定会有疼痛。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差异？跟人和人，或者癌和癌，或者病情的这种阶段是有一个差异的吗？
0: 这个疼痛呢，和您刚才说的几个问题都有关系。比如说人和人，有些人呢，他的痛欲就比较高啊，他的可能意志力比较坚强啊，他可能对这种轻微的感觉他不做描述，他能完全可以承受，甚至对身体不会产生影响。有些人相对比较敏感一些，对生活品质要求比较高一些，有轻微的不适更多的表达出来，这是一个和人有关系。另外一个和肿瘤有关系，比如这个肿瘤长在离神经和离痛觉感觉，就是神经末梢，痛觉感觉末梢神经比较远的地方，他可能就是瘤子长得很大也不会疼。比如说女性的输卵管肿瘤长得很大，但是就没有痛，有不适感。一个是腹腔它有容积可承纳它，另外一个它的神经感觉不是太敏感。如果长在骨头上的话，那就很早就出现疼痛症状。如果长在神经上，那也更为敏感。所以说，疼痛呢和人和肿瘤生长的位置和疾病的发生发展阶段都有关系。早期比较小，局部这个侵袭性比较小一些，就会好一些。后期它的影响越大呢，痛就可能就更明显一些。
1: 刚才讲的和肿瘤是有相关性，常见的肿瘤当中哪些肿瘤它的疼痛感会强一些？
0: 我们做过临床统计，在所有肿瘤恶性肿瘤相关疼痛中，大概这个腺癌占到一半多。
1: 腺癌
0: 比如说肺腺癌、前列腺癌、乳腺癌这些腺癌，就是按病理分型是腺癌的话它更多。它的多的原因其中之一就是这个腺癌特别容易骨转移，一旦骨转移以后疼痛会非常明显，比如说转移到颅骨啊、柱啊、肩胛骨啊、骨盆啊。所以说在临床我们在处理这个癌痛中有70%-80%的基本上都是各种肿瘤出现了骨转移出现疼痛还有一部分是出现影响内脏神经出现疼痛，比如胰腺癌
1: 带有腺的这个
0: 对对对，
1: 疼痛的可能会多一些
0: 骨转移机会更大一些，
1: 更大一些，这是常见肿瘤的疼痛。
0: 对对，
1: 好，那再讲到一个就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医源性的我不知道这个词儿对不对，就是由于治疗本身带来的这个疼痛。应当说您刚才讲的是有一部分是由于肿瘤本身的疼痛，还有一部分由于治疗本身带来的这个疼痛。我们请到了很多很多这个治疗方面的专家比如说外科专家、放疗、化疗等等的专家都会讲到，现在由于技术的进步这个创伤在减小，那这种由于治疗本身带来的疼痛

0: 痛现在有没有一些变化？
1: 随着我们各种微创的一些技术的发展，这种情况我们看到是越来越少了。但是您知道，所有的治疗都是个双刃剑。
0: 对，
1: 当你要打开这个体腔，把肿瘤病灶取出同时，你肯定有个切开的过程。那么切开皮肤啊、胸膜啊或者腹膜啊，在正常组织切开同时，它对正常组织是有损伤的。然后结构的重塑和重建，对一些局部的邻近组织也有侵袭性的。这种侵袭性一般我们在医疗行为在早期治疗时都会充分考虑到，但是每一个人的康复过程是不同的。比如说一个创面的正常愈合大概就7天到10几天的过程，但是有些人是瘢痕体质，这种瘢痕体质呢，局部瘢痕的异常增殖增生会压迫神经末梢，会出现疼痛。还有些呢，因为病变长的位置它就离神经特别近，你要想切除肿瘤肯定对神经就有所侵袭，这种侵袭呢可能事后会留下这个疼痛症状。有些是能避免的，我们医疗行为不断的发展在尽量避免，有些是真是两难。你要是就像我们有一个问题啊，就像我们老百姓经常说一个词叫忍痛割爱，女性乳腺肿瘤，女性没有谁想把乳腺切除掉，但是得了肿瘤以后你就要忍痛割爱，把你最重视的一部分要切除。那么在手术过程也是这样，你要想切除肿瘤呢，对正常组织就必然有些损伤。这种损伤呢，就是我们当然医生都已经注意到会尽量降到最低，但是降到最低并不一定代表不发生。这是手术创伤。比如说还有放疗，放疗局部照射会导致局部组织的坏死。那么放疗如果肿瘤位置很深的话，它放疗过程中会照射正常组织，局部组织纤维化也会对带局部疼痛。还有一些比如说化疗药静脉输液啊，我们正常人的血管没有问题，这个异常的患病个体呢，血管通透性可能有问题，退行会增加，有些会导致一些化疗药的外渗。这种外渗不是诚心的，也不是有意的，就是机体的组织器官决定的，它功能不太好。那么局部外渗也会侵袭到周围的一些末梢神经，会出现一些疼痛。这种情况早期防范的一个是早期症状出来以后不要忍痛，告诉我们的医务人员，我们会采取一些相应措施啊，防患于未然。那么即便是出现了也不用担心，我们现在有很完善的方法控制这种疼痛啊，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0: 其实您刚才讲到一个问题，就是我过去的概念呢可能稍微有一点点偏差，认为说这个关注癌痛这个事情大部分是这个末期病人，疼得不行了的病人需要关注。其实不是末期病人，比如说呢他的预后可能还不错，但是他治疗过程当中有可能要忍受一些痛苦的，那其实这批人也需要关注这个疼痛的问题了。
1: 疼痛是需要全程关注的。
0: 全程关注的。
1: 我们看到的数据是在患病早期大概20%到30%有疼痛的。甚至有很多肿瘤患者就是因为疼痛就诊，后来发现是肿瘤的。这种情况也不在少数。那么在治疗过程中呢，大概有40%到60%会有疼痛。中末期呢，发病率有时候会更高一些。
0: 更高一些。
1: 其实应该全程关注。
0: 应该是全程关注的。
1: 对。
0: 而不是一个到了很晚很晚的时候才去关注的事情。
1: 这个全程关注其实有其更深层次的意义。不光是躯体舒适一些啊，就是康复功能更平顺一些。我们都知道每一个个体一旦罹患疾病以后，他都有康复的愿望和希望。
0: 对。
1: 都希望自己尽快的康复。这种康复愿望和希望是你和医患配合好的一个内在动力，会听医生的话，给医生配合很好，定期复查。但是呢有科学数据证明，希望和愿望它和疼痛成反比。如果我患病以后住进医院，我遭受到的疼痛越来越重，我疼痛持续时间越来越长，原来只是活动疼，现在睡觉也不行了，疼痛的强度增加和持续时间增加都会打击患者的愿望。
0: 对
1: 啊，
0: 信心也都打击
1: 了。对，疼的程度越强愿望会越低。所以说它会整个影响一个疾病康复过程。所以说疼痛的诊疗不光是在躯体层面，在整个疾病治疗的全过程中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0: 您是专门研究癌痛的，所以我就想特别想能够得到这种条件的疗护的患者还是少数。现在能够在疾病的开始治疗过程当中就引入疼痛治疗这样一个概念的情况怎么样？
1: 非常不乐观，
0: 非常不乐观。
1: 现阶段我们肿瘤患者使用阿片药就是为了缓解疼痛。我经常反过来问我们的患者，我说你为什么不愿意用止疼药啊？他说我还能忍。
0: 您刚才提到这个观念有点滞后啊，那我们就想了解一下国际这个医学界啊，不管是肿瘤学界还是疼痛学界，对于这样一个观念现在大家达成的共识，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就是比如说使用这种阿片类药物啊等等啊。
1: 我们卫生系统基本上做癌痛治疗的大家专家都知道，不管肿瘤科医生和疼痛科医生都知道，我们国家的政策法规上对于肿瘤患者使用阿片药是完全放开的，你需要多少就给多少。但是完全放开并不一定 代表没有管制，我们要符合各种法律法规，比如说诊断这疾病患有肿瘤，出现疼痛，有具备一定处方资格的医生给你开具处方，用量上根据你需要可以开到半个月量，嗯，这是放开的。如果是家属带去的，也有一些东西，一些政策法规去调整约束去。总而言之，我们既管得很严，但是对真正需要的患者还有出口的。但是就是从世界范围来说，我们中国有庞大的一个人群基数，但是我们对吗啡的消耗量在世界排名非常落后，说明我们中国还有太多的一些肿瘤后期患者在忍痛。
0: 在忍痛。
1: 至于这个忍痛的原因呢，我们分析有几方面层次。第一个就是，我们中国有背景文化隐忍，不说，不看医生。第二个
0: 是应该的，
1: 我们大夫也认为，这个吗啡啊、镇痛药是一个毒麻药。肿瘤中末期病人呢，随着疾病的发生和发展，情况越来越复杂，出现了各种糟糕的问题啊。这个时候我再用点毒麻药，就所谓老百姓说的猛药。万一出现了问题算谁的？我是不是给自己找麻烦？第三个就是，我们从政策法规上，虽然我们政策法规是对于肿瘤疼痛患者是完全放开的，在政策管理下是放开的，但是呢，在地方还是管得过严，捅得过死，对阿片药的使用剂量还是管得太死了。我们看到很多基层的医院，比如说乡镇卫星医院啊，一些地段医院，它本来可以申请毒麻药处方权和具备药品，但是它为了给自己少找麻烦，干脆就不进。那他服务这个社区老百姓就无法得到药品。我们遇到过非常让人不愿意看到的一些例子，比如说河北地区有一个患者在我们医院治疗期间疼痛控制得非常好啊，每天口服吗啡呢大概40毫克，早40晚40就很好了，病人出院时候状况也很好，到了地方又开不到药，各种条款限制，剂量问题啊，时间问题啊，还有患者随着疾病的发展的行为能力问题啊，他不能取药，家属也给他不能及时购药回来，这个患者呢，从每天早40毫克晚40毫克，自己省着吃，改成早20晚20，最后20毫克也不多了，一天吃一次，一粒也没有了。这种社会的痛不是说单方面导致的，我们要对我们的国民进行很好的全新的教育，告诉他国家政策是放开的，且医保机制呢也有一些初步的保障。在这种前提下，我们应该理性的对待疼痛，合理的用药，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
0: 其实这里边还有一个观念的问题，如果说这样的药品，假如说我们在科学的合理的规范的使用下，这批患者是可以的无痛的或者说少痛的走到终点的，
1: 没有问题。
0: 对，是可以做到的。
1: 作为疼痛科医生呢，我们经常这样拍着胸脯说，肿瘤疼痛80%通过药物可以控制，
0: 可以控制，
1: 可以控制。那么还有20%的疼痛，我们通过一些介入治疗也可以得到很好的控制。总而言之，就想告诉我们的民众，肿瘤后期疼痛是完全可以控制的，可以不用忍痛走完自己的余生，没必要忍痛，只要你观念转变过来，国家政策法规层面是有支持的。
0: 好，非常非常感谢我们疼痛医生啊做的这个有关疼痛的系列节目啊。这个节目当中，我们除了要给大家一些知识的介绍之外，更多是一个理念的传播。这个理念要让大家认清楚，就是疼痛是一个独立的学科，现在在大多数的三级综合医院都设立了疼痛科，疼痛是独立的学科，并不是说你所有的痛啊吃点止痛类的药就可以了，每一种药它是不一样的，针对性是不一样的，它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技术活。第二点呢，就是疼痛科具有一定的鉴别疾病的能力，我们说的是鉴别，不完全是诊断啊。就是当您感觉哪儿疼不舒服的时候，可以走进疼痛科，然后疼痛科医生帮您判断一下，说这大概是哪个方向的疾病，当然诊断还需要其他专科一起配合。第三点就是特别要强调一下啊，严重的疼痛无需忍啊，小的轻微的疼痛啊，我们稍微忍一忍，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严重的疼痛无需忍。我们现在医学已经有了很多的办法可以减轻缓解疼痛了，那这部分呢，希望大家能够改变观念。那第四点呢，我们要跟大家讲一个新的知识点，就是有一些医源性的疼痛，这个其实可以理解啊，比如说我们去治疗某种疾病需要做个手术，术后肯定是要有疼痛的，那医源性的疼痛现在也可以通过医疗技术的进步减轻缓解，这个 也希望大家呢能够了解到。比如说我前段时间拔牙啊，我当时以为这个过程会非常痛苦，但事实上呢确实有一点不舒服，但是整个那天拔完以后，我当天该工作该怎么样还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就有赖于现代止痛技术的一个进步的。止痛技术呢不仅仅是一个药啊，还包括各种各样的治疗技术，甚至神经毁损等等，非常非常复杂，它是一个很庞大的学科。好，非常非常

感谢疼痛医生这些年来的不断的努力，那也非常的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听众朋友，再见。

0: 洗漱请节约用水，出行可安步当车，保护环境从我做起。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下面请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2: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
1: 赵乐际同捷克众议长会谈。
2: 王沪宁会见捷克众议长。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外贸创新发展加快，吸引外资质量提升。
2: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保持全球领先。
1: 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菲尔兹奖。
2: 美国称考虑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称打击驻科威特美军电子战部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3: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4: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3: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5: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